0: 币6.71，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大埔滘新围对出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道消防局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彩园路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马会道，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影业路去返清水湾道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一带呢都是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着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着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全新的男团希望冲一次。

亚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嘅冼正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同埋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嘅精神，代表佢哋喺音乐上面亦都会好似呢首歌咁成为 pop star。

做过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填词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编曲监制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star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0: 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1: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2: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3: 啊。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2: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3: 就系佢系好旧啦。
2: 系咪你见到越生锈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1: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啊！
3: 生晒瘦嘅，
1: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3: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1: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1: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
5: 你揾唔到我，你揾唔到我啊！
6: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5: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6: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5: 对唔住，我知错。
6: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是李伯 Bradley。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咧睇睇啊，隔晚美股表现啦，咁啊强差人意啦，咁但系其实琴日咧 ，Kenny 已经帮我哋预示咗啊，个债息又夹上去，啲油价又夹上去，咁啊美股好难有运行嘅，咁果之前三大指数都要跌啦，咁啊跌嘅原因除咗呢两样之外，系咪仲要加埋联储局嗰个议息，究竟会系点咧？会唔会两面不是人咧？呢、這个新嘅联储局主席啊，特朗普就话叫佢低息年代要减息，跟住但系数据出嚟咧就要加息好。咁加息好定系加息唔好啊？真系唔识讲啊！一次过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唔该你。
2: 系啊，我谂咧就今次就即系考起咧就系 Kevin Walsh 吓，即系我谂呢个位置咧就绝对真系唔容易做啊，因为最主要其实两方面咧都系要兼顾啦。第一就话因为市场而家觉得已经 expect 咗咧就系要加息起码都 0.25% 啦，咁同埋你见到债息方面咧自己都升咗上去啦嘛，咁所以已经有咗呢个预期啦。咁啊，如果你系因为咧就系即系 Pro 啊特朗普咧就系维持个息率不变嘅话咧，大家就会可能会担心啊，会唔会即系挑战呢个联储局嘅即係獨立性咧，好啦，咁咧第二咧就係如果佢順從翻市場嘅意願咧，係加息嘅話咧，咁又到啊特朗普跳出嚟咯，因為呢、這個即係 Kevin Walsh 咧就係特朗普提名噶嘛，咁啊基本上咧就係應該都係即係親特朗普嗰邊嘅諗法噶啦嚇，咁所以變咗如果走出嚟係即係加息嘅時間，因為特朗普而家仲話係即係要減息噶嘛，咁啊會唔會即係產生咗一個對未來嘅老闆會有個矛盾喺度咧咁樣，咁所以就真係好，我覺得都好難去即係。取捨呢件事嘅，咁但係我諗就幾個scenario 啦。第一就係話加息啦，加息就係0.25% 嘅，即係如果真係會加嚇，都係加 0.25% 機會係大嘅，即係唔會話去到呢個係 0.5 啦嚇。咁加完啦，好啦，究竟佢會放啲咩嘅鴿嘅言論出嚟啊，定係鷹嘅言論出嚟咧？如果佢係加完之後咧，放啲鴿嘅偏鴿嘅，我又覺得市場嗰個壓力就會係少好多。甚至乎大家可能會覺得咧，起碼剔除咗短期一個不明朗因素先。咁第二個 scenario 就係話，加完息就再放啲鷹嘅，咁當然呢個大家就會有啲比較即係擔心啦嚇。咁第三個就係唔加，即係維持即係不變就拖跌缺嘅話咧，咁呢個就會變咗市場咧就會係好要自己去揣測去發酵啦。咁就可能出嚟嘅情況咧就係比較難去估嘅。
1: 哇！真
2: 係
1: 加有加嘅問題，唔加。

0: 唔加嘅问题，咁唔好当系联储局主席咁谂啊，市场又点睇咧？或者市场系咪跌定先跌为敬啊？咁 Kenny 你点睇啊？
1: 好明顯就市場就 discount 緊咧，就加 0.25% 噶啦，所以就係無論港股又好啦，美股又好啦，都跌定先話俾你聽嘅。所以頭先我講就話如果加完後邊唔係太鷹嘅，唔係太激進嘅話咧，反而會好翻嘅，因為市場咧已經係即係反映咗落去啦嘛。咁所以就依、這個未必話會再跌嘅。咁但反而調翻轉即係深入啲去諗咧，究竟係係咪真係需要去加息？當然你如果單睇通脹數據嘅話咧，就即係好明顯係需要，因為個能源咧就價格推高咗嘛，咁但係好嗱，就諗下啦，能源價格推高咗呢個通脹嘅話咧，其實加息係咪解決到呢個問題咧？因為而家能源價格嘅問題係最主要就係嗰個供應端受到呢個中東嘅問題所影響啊嘛，就唔係話個需求好勁啊嘛。咁如果透過加息嘅話咧，你可以抑壓個需求嘅，咁令到嗰個係需求下降之下咧，咁個能源價格咪落翻去咯，咁咪可以舒緩咗通脹咯。但係而家個情況係供應端啊嘛，你加完息會唔會就係話呢個嗰啲即係霍爾木斯海峽就會暢通翻咧？伊朗就會係即係用佢翻啲即係油船咧就自由通過咧？呢個係唔會噶嘛。咁所以呢個咁都係一個考量咯，就係話究竟係咪你唔係為加而加啊嘛？究竟個加息係咪解決到問題咧？咁我諗阿 Kelvin Ross 都會諗咯。
0: 真係要好好去觀察啊！咁啊，睇完外圍市況啦，睇翻內地方面啊，最新公布八月份嘅三頭馬車啦數據咧，就呈現報章係咁形容啊嚇，供強需弱，一個分化嘅格局啊，咁真係都幾禮計啊，受呢個汽車類嘅零售大跌 18.5% 拖累啦，咁啊，再加上即係其實琴日出啲數據都好似爭啲啊，包括咧八月份嘅失業率咧又飆升到 5.3%， 近五個月嘅高位喎，咁啊 GDP 年尾保唔保到五咧？呢個都好似大家啲大行都開始推低少少喎，咁即係嗱內卷呢樣嘢其實。就讲咗一两年啦，咁但系调翻转头，究竟今年点样去提振 GDP 咧？但系嗱，通常咧啲数据出嚟咁差咧，咁可能国家就会出招啊。咁啊，嗱，唔知系咪咁，交俾 Kenny 去讲好嘛？唔该你。
1: 嗱，即係其實供強衰弱咧，就頭先你提到啦，就都係一個其實簡單即係卷嘅問題啦，就是、因為供應過剩啦。嗱，咁佢今次用個字眼咧，就我覺得係好好啊，即係供應強啊嘛，就唔係話供應過剩。其實供應強即係等於供應過剩啦，但係用咗供強嘅字眼咧，就好聽好多啦。供強衰弱，咁就變咗即係反映翻都係一樣道理啦，嚇，都係一個係供應過剩之下就產生咗啲企業嘅利潤就被壓縮啦，跟住咧就係內卷嘅問題啦，再數落去嘅話咧，就係即係擔心通縮惡化嘅問題啦。咁呢啲都係即係從來而家面對緊嘅問題嘅。咁所以就其實大家都我都認同嘅，可能大家都會憧憬咧，再有啲政策出嚟咧，就係即係穩住翻個經濟嘅。咁但係究竟係一個貨幣政策啊，定係一個財政政策咧？咁如果你話係一個傳統貨幣政策咧，我覺得個效應就比較係微噶啦。所以你見到咧，都未必話大家討論降息降準呢啲噶啦。反而調翻轉之前咧，就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喺數據出嚟之前一兩禮拜啦，咁就依、這個財政部咪注資落去俾啲銀行同埋金融機構噶嘛，令到佢哋嗰個借貸能力係提升噶嘛。咁我諗呢啲變相咧係一啲即係寬鬆嘅政策啦。咁第二就係、可能再進一步有積極嘅財政政策都唔出奇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都係但我又唔會期望咧有啲咩驚天地一鬼神嗰啲走出嚟嘅。我諗而家國家政策咧都係繼續維持翻一個循序漸進啊，繼續維持翻一個細水長流嘅政策咯。
0: 係咁，睇下主席去美國訪問嘅時候，睇下帶住啲大科技過去係咪有啲協同效應可以產生啦、啊？睇下呢一波。可唔可以擦一擦个令到个投资气氛啊有所高涨啦、啊？因为近排即系无论内地股市至港股咧，其实都真系比较牛皮少少啊吓，咁啊成交又唔高，咁琴日讲紧咧2000亿成交都唔够，其实都真系令大家都几诧异，再加上咧。成交唔夠咧，仲要配股喎。咁講緊即係國產 GPU 四小龍之一啦，逼印科技啦。咁又計劃配股啦嚇，集資78億港 元啦。咁睇到 AI 科技咧，咁呢段时间都有啲陆续嘅一个叫做配股潮啊，或者抽水潮啊。咁真系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咁其实嗰几只AI 科技咧，都由高位都下调嘅 percentage 都几多。咁啊，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下呢一类嘅GPU 板块或者 AI 板块。

0: 都好冇啊，唔该你。
1: 但呢个呢就呢个行业上面呢就是面对一个系问题咯，就是话个 capex 呢资本开支呢就是要真系不断去加大先至可以系维持返去喺呢个行业上面嗰个竞争嘅能力，因为呢啲即系芯片啊或者 GPU 啦呢啲即系科技一日千里㗎嘛。咁如果你唔去不斷去研發、不斷去提升嘅話咧，好快就落後人哋幾個 generation 啦嘛，咁就變咗你個係競爭能力咧就大幅係即係下降噶啦。咁所以變咗咧，佢係不斷去集資嘅話咧，呢個係即係順理成章嘅事嚟嘅。咁但係就你見到美國啲科技巨頭都係咁㗎，但佢哋集資嘅金額更加誇張啫嘛。但係就點解佢可以係承受得到咧？因為你全世界嘅最大嘅基金公司啊，最大嘅資金都跑咗美國市場㗎嘛。咁而呢啲喺美國上市公司方面咧，全部都係一啲喺呢個行業上邊咧，一啲係龍頭啊，同埋巨無霸嚟㗎嘛。咁呢個咧就比起內地呢啲公司方面咧，就有個優勝啦。即係內地公司就會有個折底，就話如果當你市場氣氛好嘅，唔緊要。大家都會投嘅，但係當你個市場氣氛唔好嗰時嘅話咧，大家就會揀嚟投，佢就會揀咗啲龍頭去投先咯。咁所以我覺得佢其實你如果你記得嘅話咧，佢七月嗰時先至係攞個錢嘅啫嘛。咁啱啱解禁完咗之後又再攞啦。咁我諗佢就係、都會擔心就話嚟緊係咪咁容易去攞錢咧？所以佢可能未必即刻要用咁多錢嘅，但可能都會係預先係攞定先
0: 咧。真係有陣時做散户咧提款機嚟嘅，又去翻呢一個情況出現。都未用啦，嗰啲钱都要攞定先。咁究竟即系投资者对于呢一类嘅 GPU 未来，但如果你唔攞钱去做自主研发，可能个技术会落后股价，可能又跌好多咁样。真系有阵时呢一类嘅科技股份去拣股嘅时候，都真系要做足功课，啱唔啱啊 ？Kenny， 你觉得？
1: 揀股就做足功課啦。第二就係話個市場嗰個氣氛啊，即係大圍嗰個氣氛你要睇啊。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如果你市場氣氛去早幾個月咁樣，大家都最憎炒呢啲嘅。咁無論邊個出嚟攞錢都，大家都反而拍手啦，就話佢嗰個資本開始增加，未來前景好。但係如果去到而家呢個環境又擔心加息啊，成交又少嘅時間嘅話咧，就算嗰間公司真係好好嘅話咧，咁佢出嚟攞錢嘅都係有個壓力喺度咯。所以要兩樣嘢去配合咯。
0: 明白。咁啊，最後關心埋恆指方面啦，恆指琴日要跌啊，跌250点啦，咁啊，24667咁啊，24667点啦，今日系咪都 mark 低少少嚟开啊？支持位喺边啊？边个位系差唔多要止蚀位啊？或者观望位啊？交俾 Kenny 讲埋啦，唔该你。
1: 因為咧，其實港股我覺得對反而加息更加敏感添，即係大家成日都睇美國好似琴晚美國都跌，咁但係我反而唔係特別太擔心美股嘅，佢當佢一舒緩咗嘅話咧，可能又好快彈翻上嚟。但係港股反而咧就陰啲咁樣嘅，即係尤其是對加息方面咧就更加敏感咯。所以我覺得港股方面咧可能再探底機會大啲，但係就應該咧都係守住翻喺24,000-25,000個 range 裏邊機會大，因為跌穿咗條100天平均。其实个交易波幅就褪低1000点咯，就由于之前25,000-26,000就褪到24,000-25,000咁咯，但又相信不至于要试翻上次22,200-22,000点嗰啲咁低嘅。
0: 咁啊跌得多，睇下有冇技术性反弹，有啲后抽啦，三股民就可以多去观察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1: 都冇嘅，
0: 唔该晒会长，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
1: 拜
0: 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J-Funk 冯允谦《人间缺陷》尾，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0: Vicky 同埋小白今日咧就系施政报告啦，同埋香港第一个咧五年规划咧同时登场啦。咁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琴日就表示啦，五年规划咧就用咗蓝色啦，代表蓝天啦、开放同埋进步嘅。咁啊，施政报告啊用翻绿色啦，代表政策嘅持续性啦、活力啦同埋希望啊。咁希望咧，即系呢个施政报告咧出台之后咧，大家可以同市民啊分享啦香港丰硕嘅一个成果啦。咁啊。我自己就最希望施政报告有啲惠民嘅措施啦，喺文娱康体嗰度就多啲一啲措施落地啦，令到香港咧可以成为一个极有活力嘅一个运动城市啊！我哋多啲跑步嘅地方，依家啲运动场都唔够用噶。琴日咧，我去咗葵涌嗰个运动场咧，即系一个商场对面。哇！我见到咧晚上七八点嘅时候咧，系超多人啊！
4: 系啊，
5: 因为放工啊，系咪啊？
0: 系嗰个跑步咧，系人贴人咁样跑啊！你以为过紧关啊？
4: 所以咧，即系我觉得我哋无论喺一啲嘅板道啦、跑步径啦、运动场啦。是真係會令到市民受惠，而我哋喺好多國際性嘅報道上面亦都會見得到咧，香港即係做運動啊、跑步呢一樣嘢咧，真係世界名列前茅啊！
0: 真係啊，
4: 係啊，咁我哋換嘅係咩咧？我哋換嘅係健康嘅，
0: 大健康
4: 最重要，同埋你睇我哋咁長壽，香港人。
0: 就是、因为我哋有一啲好嘅文娱康体设施啦，咁样。咁我琴日见到葵涌运动场好多人就转战咗去西九。

0: 路跑步啦。
1: 哇，一去都去到好远，
0: 唔系咁横掂揸车啫，系啊。咁跟住见到哇咁多人，我都唔想跑，围住个运动场，跟住喺西九海边跑跑跑跑跑。咁跑嘅时候咧，咁我真系好感受到西九龙文化区嗰个文体类融合啊、嗯。因为咧好多跑友咧，其实咧跑到差唔多身水身汗，七点零钟啊，又未到八点钟咧，就去咗 M 家嗰个洗手间，白晒晒个洗手间个抹下身啊，洗下手啊，小解一下咁样。咁所以你去咗系去一个艺术中心嗰度去清洁一下自己，咁几得意啊！呢个状况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二十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據報美中正係討論互相削減部分商品嘅關税，包括美國嘅能源同農業產品，以及中國嘅零部件。部分中國商品亦都將適用最惠國待遇稅率。消息又話，唔排除兩國元首會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516点，升3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2.14美元，卖出4283.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27，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都好长啊，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唐人新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唐人新村。咁反方向呢段屯门公路入元朗啦，都系近住青田交汇处嗰段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

0: 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仔村和银线湾道。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線，我都做得到。
2: 我都做得到呢一幾個字咧，放喺我哋今日。在我哋二台的 Facebook 上面都会见到分享你的早餐选择。
3: 哦，
2: 哇，今日做到啦，早餐喎，好啦。咁啊，頭先都已經好簡單咧，就喺我哋呢一個廣播大樓嗰度咧，就問咗啲同事，咁啊，佢哋有啲咩早餐嘅選擇
4: 咧？今朝食啲乜啊？佢哋係咪？
2: 係啦，
4: 了解一下。
2: 其中係 department 嘅同事咧，咁、佢就話有腸粉。
4: 嗯。
2: 咁啊，腸粉咧就係、爸爸幫佢預備嘅。
4: 係。
2: 咁我又梗係好多啦。哇！你阿爸識朝頭早幫你磨，開始就已經喺度鋪整呢個豆腸粉啊！話唔係買定嘅，不過阿爸咧就幫佢教嗰個豉油，即係可能生抽、老抽，可能仲有啲鮮味啲嘅豉油就撈埋一齊、就做咗自己嗰隻家傳豉油，
3: 哦、好嘢！家傳醬油啊，
2: 係啦，
3: 用醬油。我發現咧，我哋細個未用豉油嘅、即係最叻就係生抽、老抽嗰啲。一唔係話一講醬油咧、好似成支豉油賣到80几-90元一支啊！真係啊，
2: 係啊，
3: 乜乜醬油咁樣。
2: 你真係去超級市場咧，你淨係睇豉油咧、
3: 啊，
2: 都睇到你眼花撩亂啊！
3: 係嘅，
2: 即係頭抽啦，唔、同品牌嘅油。又有系啊，又有唔同嘅价钱啦，咁样咁有啲又标榜话鲜味啲嘅，系呢只淡啲嘅，咁好多唔同选择。咁啊，另外一位同事咧，咁啊就话有自己准备咗个三文治啦，

0: 啊，三文治嗰就阿 Gas 嚟嘅，首先出面咁撞到佢啊 ，Gas 咁先食咩早餐啊？
1: 三文治
0: 系佢就话三文治咁啊，其实三文治都系我自己几喜欢一个嘅早餐。如果礼拜六日咧，我都会即系更加会逼自己食早餐嘅，因为个体感同星期一至五不一样，咁所以咧。我最中意食嘅三文治咧就系火腿蛋三文治，我唔知点解由细到大我都好中意食火腿蛋三文治。
2: 我觉得腿蛋治，
1: 我中意食咸牛治。
2: 真系咸咯，因为咸牛治你仲后生，仲 OK。其实腿蛋治咧个腿咧都已经够咸噶啦。
0: 系啊，系啊。同埋我又中意个鸡蛋咧落多一两只落去，咁令到佢个鸡蛋咧就厚身啲。
2: 因为斋蛋治咧。就冇少少肉，即男人
0: 同埋個味咧好寡啊，成日都唔係話雞蛋，你想個冇咁寡嘅話咧，你都可以醃一醃個雞蛋先嘅，即當你發蛋嘅時候，你喺個過程入邊可能加啲糖、加啲鹽、又加啲胡椒粉咁樣，咁但其實你本身可以咩都唔落噶嘛，你淨係落塊火腿就得噶啦嘛，咁已經有曬啲味喺度嘛。咁但如果你問我平時我真係我最愛嘅早餐選擇有啲乜嘢咧？我成日都唔止第一次讲噶啦，我其实我都几中意饮茶嘅，因为食早餐咧就系我哋一日入边咧就第一餐，咁啊成日都听啲医师啊或者医生啊佢哋都会讲啦，夜晚瞓觉嘅时候咧，我哋瞓觉啫，我哋个身体瞓觉，我哋嘅精神瞓觉啫，但系其实内脏咧都喺度喐紧噶嘛，所以有阵时都会分享就
1: 系
0: 话，当我哋食完饭即
1: 系细胞都
0: 系
1: 啊，
0: 饭气攻心，点解啊？喂！点解食完饭你会攰嘅咁样？你食完食饭你都攰，系因为我哋嗰啲肠道、你个胃咧，好努力佢哋喺度做运动啊，佢哋不断帮你跑数啊，佢哋真系跑，不断要帮你整烂啲食物啦，不断要帮你吸收佢啲营养啦。条肠唔攰咩？条肠黐住喺边咧？条肠咪又系你嘅肠，咁佢都要喐噶嘛，咁佢都会攰噶嘛，咁所以你咪会攰咯。咁所以咧，有阵时饭气攻心咧系啱嘅。咁但系咧，我自己都觉得，如果喺早上嘅时候咧，就当我哋休息完一整晚啦，我哋嘅身体咧即系内外都已经咧就运动完啦，或者休息完啦，有休息嘅部分，有运动嘅部分，咁啊系需要吸收一下啲营养。咁我点解中意饮茶咧？我发觉真系可以同即系三五知己或者屋企。人坐埋一齐咧，可以慢食啊！
2: 系
0: 慢食咧，喺香港咧系幸福嚟嘅。
2: 系啊，好弥足珍贵啊！譬如你喺餐厅咧，朝头早食完个 A 餐咧，你想叹翻杯茶酒或者杯奶茶咧，你真系想快啲饮都唔得嘅。
0: 佢哋收嘢收到，而佢哋收嘢嘅动作。是有个 signal 噶嘛？
1: 你知，差唔多。
0: 你望下出边，
2: 系啊，
0: 好多人排队啊。咁你又唔好意思坐喺度，咁但系唯独是饮茶。
2: 系
0: 饮茶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唔会点样阻，即系唔会点样。佢收咧，佢收完个笼咧，佢由得你坐喺度噶。
2: 英国咧啱啱出咗个研究报告咧，话成日饮热嘢或者好急速咁热嘢咧，
0: 六十五度以上咁样。
2: 系啊，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其实都同听众们都同步，即系你饮啲好热嘅咖啡或者饮啲好热嘅茶啦。患上咽喉癌嗰个风险系会增加好多 percent 嘅，咁所以即系饮茶最好啦，即系水滚系茶靓嘅，但系你唔需要咕一声成杯咁样饮，你可以慢慢叹下，叹呢个字几紧要啊，即
0: 系
2: 我哋广东人或者香港人最紧要系叹啊嘛，咩都系叹嘅，叹茶、叹咖啡，系咪先？叹世界，边个唔想叹世界啊？
1: 系啊，叹喺度。
2: 系啊，
0: 系啦，但系又唔好成日 hea 咩都唔做，
2: 系啊，
0: 系啦，
2: 最唔好系咩咧？叹所有嘢都系好，最唔好系叹气
1: 吓，点系咧？
0: 或者最唔好系咩咧？系叹排放都唔好，
2: 嗌声叹气啊，叹排放呢又唔好，但叹世界又 OK 嘅。
1: 咁
2: 啊，小白你完整将你个早餐讲咗出嚟咯。
0: 你有咩早餐咧？
2: 我咧，
0: 啲听众攞啲 creative。
2: 阿叔啊，中意食碗粥啊，但系升糖指数好高。其实咧，我记得冬天
0: 你会点拣啊？
2: 秋冬天我哋成有阵时叫早餐啦。即系晨光嘅团队，讲真，我哋翻六点去到十点钟，即系一路工作，你真系中间要补给下噶嘛，系咪先？咁补给嘅时候咧，我都中意油炸鬼粥，你都知道我好中意啊。到咗食完嗰碗粥咧，我升糖指数又爆表，我即刻眼瞓，系万事万灵啊！我而家都唔系好够胆食粥，但我系好中意朝头早食粥嗰啲人嚟嘅。即系朝头早咧食碗粥啊，
0: 嗰啲面嗰啲粥，
2: 和和暖暖啊，跟住咧整条油炸鬼啊、牛脷酥啊，或者整碟炸。或者有碟虾米肠啊、葱花肠啊嗰啲咧， 無敵啊！
0: 朝頭早如果食粥嘅話咧，我啊真係會選擇綿嗰啲粥多過潮州粥。
2: 係啊，唔得噶，潮州粥唔係啊，我哋廣東人啊食翻廣東粥嘅。朝頭早嗱，我幫你琴日攀回一成啊，朝頭早一定要食綿粥噶。你咧，阿Vicky嚇？
1: 我自己咧，唔知係咪細細個嘅情意結嚟嘅？如果

0: 可貴
1: 嘅一樣嘢嚟噶。
2: 你通粉，你中意食嗰啲快熟嗰啲，定係中意食嗰啲厚身少少嗰只？
3: 我中意食厚身少少嘅，但係咧有少少要求嘅，因為你大家都知道我中意食辣噶啦，辣妹嚟噶嘛。但係唯獨是早餐嘅通粉，
2: 你驚嚟
1: 㗎？其實我真係唔中意，其實我真係唔知道。我知道你中意食辣啫，我
2: 真係唔知道你
1: 辣妹，知道你中意辣得好嗰份，因為咧。我估我同小白咧都识一
2: 对
1: 阿Man Hong Kong 崔杰彤咧，咁佢都
2: 系
1: 好食得辣，
2: 系啊系啊，
1: 咁佢自己整辣椒酱啦咁样。咁我唔敢佢话咩，佢都唔，但我真系唔知道你咁中意食辣，因为譬如咧平时我同
2: 你知我
1: 妈
2: 有整个辣椒酱俾 Kitty，
3: 系啊，
1: 佢都话唔够辣，
2: 因为惊佢唔够辣。
1: 我记得又唔系 anyway 啦，即系呢啲我哋都要互相宣传下同事嘅呢段时间，所以我头先又有讲方志豪，又会讲啊呢个崔杰彤。咁样先算啦，咪讲翻 Vicky 系我哋神哥嘅辣妹，好，我而家颁个奖俾你，
3: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出咗个 fanfare 噶啦，
3: 我系神光嘅辣妹，我好中意食辣嘅，但系唯独是早餐嘅通粉，我系唔会落辣椒油，
1: 点解？
3: 就系同我啱啱所讲嘅以前细个嘅回忆有关，因为细个你唔会食辣椒油噶嘛，但系只会加胡椒粉，呢个就系我细个
2: 会唔会大量胡椒粉？
3: 放假嘅时候同屋企人食嘅早餐嚟嘅，所以到我而家大个。咗咧，即系我能够可以选择嘅话咧，我都会喜欢咧，系去食茶餐厅嘅通粉，然后系加胡椒粉嘅啫。
2: 胡椒粉啊，好食啊，咁啊，但系都睇住唔好落太多，又唔系打一次啊。好啦，咁啊，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大家留意住先。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非常挤塞。龙尾咧就系元朗公路近榄口村，咁啊亦都影响到咧就系红天路往元朗公路挤塞噶。龙尾咧就系石埔村，咁啊大家留意住交通啦吓。
1: 咁啊，大家各取所需啦，食早餐咁啊，听下呢个 trailer 再补充几句先。
4: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3: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4: 梗系好啦。
3: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4: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3: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神。
4: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3: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4: 晨光早餐会
2: 九月份约定你啦，
3: 一齐
4: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2: 今日咧就食一个可唔可以晏少少嘅早餐，真系要同听众讲句抱歉啊，因为食早餐嗰啲时间咧，我哋就翻紧工，系啦，咁我哋又冇理由摆低个阵咁啊落去同听众食早餐噶嘛，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嘅早餐咧，真系约咗听众咧，就喺10:30嘅时间咧，就会喺广播道30号呢度咧，
1: 好嘢，
2: 一齐真系食早餐啊！
1: 好嘢，
3: 咁大家咧记得准时10:30嚟到去广播道30号，去到 lobby 嗰度，
2: 系啦，
3: 接待大家噶啦，
2: 系啦，咁啊到时就约咗嘅听众咧，就准时出席啦，
1: 有嚟接待大家一齐，我哋出去接待大家，冇错
3: 啦。记住系预约咗嘅，
2: 预约咗噶。喂，你唔好突然间上嚟就又话有早餐啦。我哋预约咗，预约咗嘅先好上嚟啦。
1: 唔好琴日等 MC 张天赋嗰啲 fans 有张凳喺出边又供咗入嚟食早餐。
2: 同埋都要留意住啊。咁我哋早餐咧分两日嘅，就系16号同23号。咁啊，16号约咗，16号咧就10号上嚟。
1: 系啦，
2: 23号嗰啲就冇谂住。系咪今日唔系约咗你23号嘅就系23号嘅？
1: 冇错，唔好乱入啊吓。
2: 系啦，
1: 即系你门口有啲等其他 artist 嗰啲啊吓。即系你有啲等 cola 嗰啲，唔好冲咗嚟，系咪有搞啊？搞冇嘅，冇嘅，冇嘅。
2: 翻咗屋企噶啦，
1: 系啦，翻咗屋企噶啦，系啊，我哋只有得虾搞嘅啫，冇阿搞嘅。咁啊，希望大家一阵间
2: 唔好
1: 讲
2: 到
1: 咁大，
2: 一阵人哋以为我哋下底有虾搞啊。
1: 哦，唔紧要，虾饺
3: 通粉啫，
1: 虾饺在心中，唔系可唔可以外卖上去俾大家食咯？其实我哋即系一年都系食几次早餐会，你想食乜嘢？唔好太过分嘅，我搞啦。
2: 九月份有早餐会，可能即系有冇10月份又同听众又见下，咪又谂其他都
1: 要读书会咯，读书会
3: 都可以噶，
1: 好中意读书嘅，其实
3: share 下，我好中意阅读啲咩嘅书可以食。
1: 我应该咁讲，我唔系好中意读书，我好中意阅读啫，读书我真系唔中意嘅，系啊。但阅读我系好中意嘅，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嘅朝头早咧。

0: 作品好简单，就是他们音乐厂牌的名字，天下一家，陆永诗君加上古天乐。
1: 踢毽是一项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民族体育来的，而现代踢毽的比赛就加上了羽毛球和排球的规则，成为了一项新的竞技项目毽球。到底毽球的比赛规则上面有什么地方要注意呢？在踢毽的时候又有什么技术上面我们多加留意，可以令到我们技术更加精进呢？想知道的话，白元浩转头告诉你知。
2: 咁啊，先包包先，咁啊，当然系就系啊，包即系包包，等大家更加理解踢毽。因为上两个星期都有讲过踢毽，咁啊又讲到啲鼓嘅，系咁啊就化身咗做呢一个讲故楼，系啦，咁啊已经由即系踢毽点嚟，系啦，咁啊已经嚟噶啦。咁但系你睇翻即系又翻查翻啲资料，唐代嘅时间咧，踢毽嘅时候都有好多嗰啲大师咧就突然间出咗出嚟，咁啊更加有好多咧就专门制作毽嘅工作坊。唐代都有 workshop，
3: 好啦，好嘢，
2: 去到
3: 宋代唔可以有 workshop 啊？
2: 可以，
0: 唐代嘅手艺都好劲啊，
2: 梗系啦，盛世、啊，
0: 仲会传去边啊？传去西域添，可能将踢毽呢一样嘢
2: 系啦。咁去到宋代嘅时间咧，今日踢毽就改名做即系打毽啦。市集上面亦都多咗好多唔同款式嗰啲毽咧，就去到卖嘅。咁啊，当其时都出现咗嗰啲花样踢毽。咁啊，上次都讲过清朝嘅时候咧，咁踢毽亦都系好多即系叫做高貴嘅貴族，佢哋都中意踢毽嘅。
4: 啊，啱啱今朝咧六點半嘅時候，我哋咪講嘅宋代開始咧有宵夜出現啊嘛，即係咪大家掛住踢毽嘅時候，然之後踢到攰啦，
2: 跟住就食宵夜。宵夜啱啱啱喎。咁啊，清代嘅時間咧，佢哋好多人都做到咧，就係踢毽上邊嘅一啲嘅招數，譬如係盤啦、踢啦、拐啦、崩啦等等幾十種唔同高難度嘅花樣。咁啊，更加話到當其時咧，有一個叫《俗小兒語》，即係《毽子篇》咁樣嘅。好啦，咁去到即係現代嘅時間，大家都知道踢毽咧，咁都已經係非常之犀利啦。咁可以揾翻譬如以前咁多年前嘅時候，都有好多唔同嘅壁畫，又有過踢毽，敦煌嗰啲都有嘅。好啦，咁又有啲唔同史書又記載過啦。咁發展成為今日嘅時候啦，上個星期都有講過邊啲國家咧，佢。

0: 你係踢劍比較上出色嘅，可能真係又傳下傳下傳咗去嗰邊啦咁樣。好啦，咁但係你講翻嗰個叫做球例嘅時候咧，大家都會知道踢毽咧，咁就係呢一個傳統嘅個人花式轉化為呢個團體嘅競技嘅，即係以前由一個人開始踢，去到而家可以即係做競技啦，成為一個比賽啦，咁三打三咁樣。咁所以踢毽嘅比賽咧，佢亦都見得到佢哋係由呢個羽毛球啦，同埋呢個排球咧個陣啊，慢慢咧就叫做二合一咁樣，好似洗頭水護髮素咁樣咧，就變埋咗一齊嘅。咁佢哋更加就即係三個打三個咁樣。咁其實嗰個配搭都幾好嘅，即係我覺得三個又有進攻又有防守咁樣。唔知係咪有一個好似排球 concept 有個自由人咁樣？
1: 可能都唔出奇嘅。
0: 一有啲咩事，係啦，即刻趴落去救一救你。咁但係就唔可以好似排球咁咧，就攞隻手咧去到擋個波，唔得嘅。因為咧踢毽嘅時間啦，咁佢每一方咧，都只可以擊球咧就三次，即係你擋個波嘅時候，擋三次嘅啫。咁而且擋完三球之後，你必須將個網將個波咧個毽啊，即係毽啦，踢翻過去個網另外嗰邊。
1: 係
0: 同一個人係唔能夠連續擊球兩次。
1: 哦，
0: 即係譬如我哋三個一隊啦，
1: 即係唔可以 double。
0: 係啦，我擋咗個波，我擋咗個波之後咧擋得唔好。咁啊，阿包底咧就係阿 Vicky 啦，佢就即刻幫我擋咗個波，順便做埋好似排球二傳手咁樣，
1: 係啦，
0: 托個波上去，然後阿 O 咧就一個倒掛，就打咗落對面嗰邊，係啦，跟住就得分，
1: 就直接得分啦，冇問題啦，咁樣。
0: 如果係啦，如果踢咗落去個地下度就得分啦咁樣。咁樣對方又有個人擋住咗個波，就如此類推咁樣就可以，即係大家去到猜波咁樣嘅。咁但係同一時間要記住，只能夠利用腰部以下。双脚、双腿去到击球，手臂手同埋手臂咧就掂到个波就
2: 头都唔得噶嘛，
0: 唔得啊，即系每个比赛咧都有佢哋自己嗰个嘅规矩嘅，
1: 系噶，
0: 系啦，咁啊采用就系每一局21分制嘅，21分制，三局两胜，咁啊个波落咗落去对方个界入边。或者即系你就得分啦，对方犯规又得，你又可以得分啦。
1: 系啊，
0: 如果你个波出咗界咁点啊？
1: 输咯，
0: 好简单就系咁样。
1: 我哋今日系咪有得踢几下噶？
0: 有啊，有
1: 啊，老师
0: 有得踢啦。我今日咧就唔系因为踢毽，老实讲，我都系又唔系话踢得好叻嗰啲啦，净系踢到个毽，踢到啫，唔代表踢得叻嘅。咁所以我咧今日咧系大师嚟嘅，系咩大师咧？理论大师。喂，踢毽咧，
2: 我哋可以试下十秒之内可以
0: 有个秘诀，即系你玉女心经都有秘诀啦，踢毽都有秘诀嘅。眼随眼转，身随脚动，系啦，失松果活，踢平落稳，呢四个字咧，博大唔系呢十六个字，博大精深，
1: 道出咗呢个运动嘅真谛。
0: 系啦，简单啲嚟讲就系咩咧？只眼就望住个波，个身咧就喐得快，然后只脚咧就够灵活，跟住踢完之后咧落地要稳。系，其实简单啲就系咁样。
2: OK，
0: 讲嘅易，做咧就都几难嘅，因为其实都成日会踢空脚啊，
2: 系啊，
0: 系啊
1: ，Vicky 你而家踢几嘢嚟睇下，
0: 可以同
2: 我哋比赛唔到啊，我哋就尝试下。
0: 我哋中间有个网，呢个好似一米高嘅呢个网，
2: 试下几次啊，不如但系呢
1: 个
2: 有啲危
1: 险。唔紧要啊，你踢先啦 ，Vicky 系啊，
0: 好啦，
1: 系啊。
0: 首先咧就 Vicky 咧就踢嘅时候咧，好啦，佢今日特登着咗裤啊，
1: 好嘢，
0: 都掂到。
1: 但系你唔连续踢两嘢嘅，你试你应该得噶。
2: 但系我啱啱咧唔系脚腕嗰啲啊，
1: 唔紧要噶，
0: 脚就唔紧要嘅。
1: 你试下控两嘢，唔系你向住自己先，你个目标系谂住滴两嘢先，你个心系咁谂先，系啦系啦，再做一次，再做一次，
0: 唔系
1: 慢慢嚟，慢慢嚟，
0: 一下
1: 差唔多啦，差唔多。
0: 嗰一下咧，即系中意踢毽人或者识踢毽人就会知道，其实踢毽咧，你就听到佢踢嗰个咧，嗰个声音啊，就知道佢踢得中唔中嗰个位。好。庞叔，
2: 我成日都系踢到一次，然后踢唔到第二次咯。
1: 唔紧要啊，
2: 好嚟啦，而家到小白，
1: 小白有啲天分嘅，
2: 佢都系一下啫。
1: 唔系佢第一下练习啫，练习咧系啊，好叻噶啦，有两下好叻噶啦，系啊。
0: 试下你可以左右交换只脚，睇下。
2: 哦，可能
1: 系啊，
2: 系啊，
0: 够长。
2: 我哋好多时候第一下踢完咧，
1: 所有都长
2: 咗啊，
1: 所有嘢都长嘅，
2: 你试下啦。
1: 所有嘢我试下嘛，你哋
0: 吓，好啊，而家同阿 O 踢一下，
2: 一下
0: OK 喎，其实阿 O。有板有眼喎、
2: 哦，佢阿 O 嘅踢法同我哋唔同喎、
0: 哦。喂，你百年难得遇嘅毽子高手嚟嘅，
2: 你系伸直脚用脚尖踢，我哋咧就系用内侧踢嘅、哦。
1: 系因为可以摁多几下，
0: 我哋
1: 快速，
0: 唔同派系，所以大家可以今日踢下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美国财长贝森特话，佢将会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系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话，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美国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和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两年。投票前无奈，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金乃迪中心为特朗普或者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事物设立纪念碑。金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477点，跌6点；港金报40,005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94美元，卖出4,284.3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咧有交通意外，咁現時咧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一帶咧都非常擠塞，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欖口村，咁同時咧影響到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帶咧都係比較車多嘅，龍尾就排到石埗村。而另外咧青山公路藍地段去屯門公路方向咧一帶都係非常擠塞，現時車龍咧去到青山。山公路平山段近住帝庭居，咁途经屯门公路出九龙嘅巴士服务咧系会受到影响噶，咁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非常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榄口村，同时影响到红天路咧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石埗村。而另外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公路方向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青。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帝庭居，另外途经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的巴士服务都会受到影响。而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就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咧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现时去到落山道。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

0: 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大挤塞，车龙咧现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都开始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安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6: 我阿涉做完三五成群之后咧，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七点钟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双 Sir 监考嘅苏东 Exam， 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苏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苏动音乐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和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8: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投资 O2O。
1: 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啊。受到油价同埋美债息拖累啦，美股三大指数低收，道指要跌啦，跌328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3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04点啦，港股 ADR 咧微微升翻96点啦，不过能唔能够高开高走咧，我就有啲怀疑啊吓，咁大家今日都可以睇住港股继续牛皮啦，成交方面咧亦都唔会高得好紧要嘅，咁观望嘅格局啊吓。代变嘅格局亦都其中，咁大家可以转个头咧，开市嘅时候咧，多去了解股票市场嘅状况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Mike曾彼得。
2: 好啦，晨光好友，上星期同今个星期都系一样，我哋阿Mike曾彼得。
3: 系，又系我，Mike曾彼得。
2: 你好啊，上星期都有介绍。

0: 过你一首全新嘅作品啦，咁啊亦都系将好多好多人心路上边嘅一啲嘅事情或者想法咧，会透露喺你呢一首叫我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入边。
1: 冇错，
0: 咁啊有分享过你喺录呢一个 demo 嘅时候，咁都吓同阿 Gareth 合作啦，咁、有啲可能新嘅方向又俾到自己，新嘅唱腔又俾到自己。好啦，你五年嘅时间咧喺香港乐坛上边，其实我自己即系真心吓，我觉得你个唱功系不断进步，同埋不断去作好多新嘅尝试改变。我觉得即系个可听性咧系越嚟越高，同埋你歌曲或者你个声音嗰个摸索性咧系比以前咧系更加广阔。
1: 多谢你，
0: 因为我谂你唔单止净系有唱自己歌啦，可能出边好多商演嘅时候，你都会唱其他嘅音乐作品啦。你可以将你自己嘅风格融入去一啲可能经典嘅作品，我觉得呢个系你最成功嘅一个原因。但系我谂好多歌手都容易犯一个错误咧，就系话我好容易就会跟咗原唱去到演绎嗰个感情，去到演绎佢嗰个甚至乎换气嗰样嘢。但系你好有自己 keep 到嗰个 character 咧，系有啲咩方法系可以将一首你都耳熟能详嘅歌变成自己嘅歌咧？
1: 我觉得因为对我嚟讲，可能你每次去练一首新歌，其实 even 可能我哋收歌或者录一首新歌啊，即系完全新歌，其实可能系收到 demo， 咁 demo 亦都有人唱咁样，你都会好容易跟咗佢。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 reference， 即系原唱永远系最好嘅 reference。但系每个人擅长嘅嘢或者每个人中意嘅嘢唔一样，即系你去唱，即系可能一个唱 rock 嘅人去唱 R&B， 一个唱 jazz 嘅人去唱pop 咁样，一定会有啲唔同。即系你要揾翻自己你最叻嗰样嘢，或者系你最吸引到大家嗰样嘢系咩？因为咧，我自己会比较中意一样嘢就系你去，我会去思考呢首歌点样去带动到，系由我去带动到人，即系可能原唱喺个 CD 入面或者一个 MP3 入面呢件事就系、A B C D， 咁如果我做嘅时候唔可以 A C C C B D 咁样，即系我觉得有啲嘢系可以去自己去编排同处理嘅、甚至如果有能力啲嘅话，就连个编曲我哋都可以改
0: 埋佢啊，
1: 就更加。系更加 match 自己嘅风格咯，我呢样嘢反而系要思考得多啲咯。放我嚟讲，
0: 咁如果放乐迷咧，譬如阿 Mike， 你想你嘅乐迷或者听你歌曲嘅朋友，系会 feel 到你边一种咁样嘅边种性格咧？有冇话我心入边我想我嘅乐迷最想有呢一个 Mike 嘅样子喺个脑入边咁就最好啦。咁个样子系啲咩咧？
1: 我又觉得唔好有特别嘅既定，因为我觉得。听歌啊，呢件事好纯粹嘅。你有 emotion， 你就去听某一个类别嘅歌。系啦，咁我觉得最紧要系呢样嘢，歌曲可以代替你去做一啲嘢，代替你去喊，代替你去笑。你有呢一个歌嘅时候，你 feel 到个共鸣，呢、这个紧要啲。
0: 代替你讲说话都得啦。
1: 系咯，
0: 你见你新歌嘅歌名，其实有阵时情侣嗌交就咁 send 你只歌都搞掂。
1: 系都得，我觉得有阵时就系歌佢唔需要谂好多嘢，好简单，好听。跟住之后你一唱嘅时候，你自己都 feel 到入边嘅情绪。最紧要系呢样嘢。所以歌迷或者又大家听歌嘅朋友，最紧要就系听到呢首歌，你会觉得好 into，你会觉得好中意。我觉得系最够噶啦。
0: 系呢样啱，我都认同你嘅。好啦，咁你唱歌方面，头先讲，譬如音域亦都，我觉得比以前更加阔啊。好多唔同嘅音乐，其实你亦都越嚟越多可以，因为自己能力高咗，可以选择，咁亦都俾到即系乐迷啦，或者你嘅 fans 咧，可以试多啲。原来Mike 都听唱呢两歌又几好、啊，又真系唔错咁样。咁但系你嗰个声线咧，点样去到令到佢可以不断咁进步？嗱，好多人都会，就算系听众可能都好中意唱歌嘅，但可能都会遇到啲樽颈位嘅，譬如朝头早嘅时候。是咪一定要河车先嘅咧？咁样河车你知系咩啦？
1: 呢个知
0: 啦。咁嗱，朝头早咁，你有冇啲咩喂嘢养生嘢？有冇啲就醒两句先咧？先讲
1: 养生嚟讲，我熟啦。
0: 系啊，
1: 最中意养生。
0: 你又大只咗啦，我想话。
1: 冇、
0: 你冇咩？你手瓜起剪、啊，你而家
1: 只嘢唔俾钱。
0: 系啊，咦？你又识呢句、啊？
1: 食吓，我就系因为成日食嘢唔俾钱。
0: 所以手骨要
1: 大隻啲啦，大隻啲啦。唔系，我觉得最紧要系讲呢句有啲咩，但系都真系运动好紧要。
0: 运动啊，哦，
1: 同埋 因为唱歌其实都是运动的一种，

0: 除咗平時嘅運動之外，其實每一日都要練歌咯。
1: 嗯，
0: 因為其實聲音嘅運用，簡單啲嚟講咧，就係運用緊你嘅聲帶，運用緊你嘅肌肉，聲音周邊嘅肌肉。咁所以其實係一個熟悉嘅程度嚟。咁我覺得如果喜歡唱歌，你就第一件事當然要學習啦。因為你學一個啱嘅方法，即係無論任何運動做咩都好，一個正確嘅方法嘛。然後就係持之然去練習咯。呢個係要慢慢保持，因為人又一定會你唔用佢就會 drop 噶啦嘛，肌肉又係會咁樣。咁所以一定要 keep 住佢用咯。只可以 push 佢向前行啦，
1: 唱下唱下又可以，任何人都系会唱到自己嗰个风格出嚟。
0: 冇错，同埋会唱到自己你独一无二嘅声音咯。
1: 嗯，啊呢、這个都几好、啊，我中意你呢个唱到自己独一无二嘅声音。唱歌同讲嘢有阵时个声都系好两码子嘅，我觉得呢个系。
0: 有好多人都会唔一样，
1: 嗯、
0: 但系其实有阵时咧。唔好谂咁多，因为可能唔一样嘅位置就系大家会觉得唱歌要做好多嘢，我要系咁样咁系啦，做好晒，做好晒所有嘅漫长嘅准备。但其实唔系，唱歌都系一个表达嚟啫嘛。所以咧，最紧要就系你自己 into 喺呢度。咁当然方法要有要啱，咁但系你一放出嚟去唱嘅时候，佢就一个表达，佢就一个情绪嘅发泄。
1: 系
0: 表现。
1: 咁所以今次你首新歌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咧，都系可能某一种嘅情绪可以喺入边好地发泄嘅。
0: 冇错，
1: 系有冇一两句歌词你觉得都特别中，或者特别你唱嘅时候系 touching 到某一啲嘅嘢嘅咧？
0: 我比较中意我副歌入边一句系你若决心离开。系啦，你若决心从此离开，何必烦恼？一来成日唱错，系啦，录音嗰阵就系成日都你若决心离开，唱咗几次，激佢话喂，从此啊，从此啊，从此啊，咁样。二来咧就系、是，我觉得有阵时可能两个人嘅关系入边就系、是、你即系、就是、被分手嗰一边又会觉得你都决定咗啦，咁点解你仲要烦呢样烦嗰样咧？但系。即系提出分手嗰边，其实佢都有一个痛苦喺度，即系两边其实大家都有自己嘅一个拼喺入边，咁但系冇人会知道，所以我觉得呢一句其实咧 ，for 好多可能两者关系入边，其实都有佢自己存在嘅问题，要面对嘅嘢喺度。呢一句其实我都觉得几特别。
1: 咁啊，听众听嘅时间咧，就可以慢慢抡下，一路听嘅时候，一路可以。感觉一下或者感受一下喺自己日常生活入面到底系咩情况又会中到呢啲歌词呢，因为歌就要咁样欣赏。
0: 冇错。
1: 即系除咗系旋律之外，除咗唱功之外，就系、是、歌词入面带俾你嘅一啲嘅讯息，然后由歌手去到将嗰个感情去同乐迷呢同自己听歌嘅朋友啦产生个共鸣。
0: 冇错、
1: 啊。所以真系要好好地欣赏每一首嘅歌曲。
0: 冇错。
1: 唔该晒 Mike 先，下次再上嚟倾过。
0: 拜拜。

0: 阿咪嘅电话咧就未必打得到1872388咧，
1: 就一定打得通啦嘛。
0: 系啊，
1: 我等大家电话。
2: 又都唔好咁讲话，一定打得通。
0: 因为突然间我哋会爆线嘅。
1: 打通嘅意思咧，打通嘅意思系会嘟嘟嘟嘟，系啦，有冇人接听咧？
0: 喂，等阵先，我一定要讲，我都中意听电话噶，不过咧我 on panel。即系我有阵时都想同啲听众倾下偈嘅，你 on panel 我听电话系嘛，都得噶，都
2: 有听众，
0: 有
2: 听
0: 众啦，系好 real 啊，
3: 好 real 啊，
2: 好啊好啊，即刻听大家电话1873388神光 morning call。喺名叫屋亚运都会见到有棒垒球嘅身影，棒球或者垒球投手投出嘅变化球会往各种不同嘅方向转弯，到底点解呢？变化球之所以会转弯，是因为投手在投变化球的时候会先令到个波旋转的。空气具有被旋转的物体带动的性质，球在空气之中旋转，和球旋转方向相同的气流速度加快的话，相反的气流就会变慢。气流的速度慢，那一边的空气压力就会较为大，所以球就会向着气流速度快的那一边旋转。这种现象原来称之为马格卢斯效应。投球手要熟习不同的握球法，然后配合不同的力度、投球方式，加上马格卢斯效应，就可以投出不一样的变化球。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 还要吃翻个靓早餐、啊，
2: 梗系好啦。
1: 咁同听众一起吃得唔得？
2: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2: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2: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1: 一齐
2: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神光追踪31，星期三的早上，我们追踪31入面，当然就即刻就邀请刘畅跟我们讲讲今日到底在我们的31台有什么精彩节目，还有什么环节先。早晨，阿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即刻介绍一下今日电视部方面有什么安排呢？
4: 今日呢9月16号呢，大事就是这个行政长官会公布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啦。咁我哋港台电视32呢会同大家现场直播行政长官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发表2026年的施政报告。咁话说过去两个几月啦，行政长官和一众官员走入社区，咁出席了好多咨询会，亲身听取了市民对第一份的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咁卒之嚟到今日呢，行政长官就会公布第一份的五年规划，紧接着就会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咁让大众可以深入了解呢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咁究竟是有啲乜嘢唔同呢？五年规划呢是

0: 用長嘅政策去提升市民啊福祉。咁施政報告咧就係推出每年具體嘅措施。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各個範疇有啲咩新政策咧，嗱，我哋港台電視32今日上午11點就會現場直播啊，行政長官去公布呢一兩個好重要嘅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咁你話如果我冇辦法我翻工翻學，我睇唔到直播喎，嗱唔緊要，今晚夜晚七點鐘仍然係港台電視32會同大家直播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論壇。咁行政長官咧就會喺嗰度咧就會廣邀各大電子傳媒出席呢一個論壇啊。咁有問有答，佢等佢詳細親身解說一次。咁今日由朝頭早11點去到7點都有呢一個嘅內容嘅，咁大家記得要留意啦，港台電視32啊。
1: 係全日嘅焦點咧，都會係行政長官公布翻呢一個香港啊，即係第一個五年規劃以及咧就2026年嘅施政報告噶啦。好，咁去到晚上8:25嘅時間咧，都有正正關你事。
0: 冇錯，咁翻去港台電視31啦，今晚8:25正正關你事，同你大介紹翻咧呢個數字政策辦公室有關呢個網絡安全推廣嘅工作啊。咁話說啊，隨住呢個資訊同埋通訊科技咧，即係發展得好迅速，我哋香港咧無論喺經濟發展啦、創業啦、商業運作啦，甚至乎我哋日常生活上面咧，都日益依賴呢個互聯網啊、電信基礎設施同埋智能裝置啊。咁喺當然啦，有用咧就嘅地方咧，就會衍生咗好多咧保安問題啊，或者一啲環境網絡環境風險噶啦。咁數字政策辦公室呢個數字辦咧，就呢個部門啊，好重視加強各界對資訊同埋網絡安全嘅認識，所以佢哋做咗好多唔同嘅推廣工作，讓我哋咧去加倍留意呢一啲嘅安全問題。咁呢集正正關你事咧，就會同大家了解一下咧，數字辦近期咧做咗啲乜嘢推廣嘅工作。咁當中包括咧有一個叫做人工智能網絡安全挑戰賽，嗱好有趣喎！這個比賽咧就好似咧職業特工隊咁樣啊，就係咧模擬咧有黑客入侵好多大嘅網絡，究竟一班咧IT 啊 AI 嘅專才點樣可以破解黑客嘅呢啲攻擊？呢一個比賽就咁玩法嘅。如果大家都想開下眼界咧，今晚8:25，港台電視31，要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1: 即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后呢个比赛仲要比魔就高多一丈，咁样就先至为之胜出咋。所以真係犀利啊，正正关你事啱㗎。正正就係關我哋事，啲網絡安全呢就稍一個唔留神呢都隨時中咗唔知啲咩網站喎。咁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嘅正正關你事啦。唔該阿昌，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号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多15日。意大利政府说，由于国内仍然有安全风险和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所以将针对由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到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

0: 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3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8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26点，跌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蚊，跌2.8；智普687.5，升7.5；宁德时代499蚊，跌17蚊；阿里巴巴106.7，跌5毫；建设银行9.62，升1仙；紫金矿业33.66，升3.6；长飞光纤光缆178蚊，升4.8；南方恒生科技4.2，跌1仙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48，瑞士法郎0.82，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419点，跌64点。港金报4012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8.69美元，卖出42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嘅，一帶都比較擠塞，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時影響到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較車多，龍尾排到紅之路。而青山公路藍地段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都是比較車多嘅，龍尾現時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灰沙圍，同時都影響到港深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同时途经屯门公路出九龙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市民记得要留意分。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时影响到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车龙排到红之路。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公路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灰沙围。而同时港深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都比较挤塞，途经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市民记得要留意。而另外大榄隧道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已经封闭了，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长沙环道去荃湾近住大南西街是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车龙就排到长沙环体育馆。而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孚新村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就去到现时车龙就去到蝴蝶是现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不过反方向去荃湾已经封是已经清了场的了，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去旺角方向龙尾就现时去到马加烈医院。而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大榄隧道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了，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议联。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现时就去到小沥源。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海达村。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都是慢车的。

0: 龙尾分别去到马料水码头同埋和斜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吓。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6: 在他自己个人的社交平台都有 post 到他这首歌上榜的情况，亦都可以说是一只很真挚的作品。我们熟悉的电影演员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这首 You're Dead。

0: 由上星期的第七位跳升四级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季军作品，来自真人版的电影啊 Moana 里面的作品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You're Dea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早晨，早晨，9:41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晨光第一线嘅团队有小白啦，有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 ，Brenda，
2: 早晨 ，Brenda，
3: 早晨，三位主持人 Vicky、阿 O、小白
2: 喺度，
0: 阿 Brenda， 你好甜蜜、啊，今日朝头早，点解
1: 啊？
0: 点解咁开心？
2: 好写意嘅早上，
0: 点解咁幸福？吓、啊，讲嚟听下先。
3: 因为今日打电话嚟系想同我先生讲、嗯，准备系讲919结婚28周年、哦、快乐。

0: 星期六，
1: 系啊，但系因为十九号嗰日打唔到电话嚟，所以
2: 系、啊啊，对唔住，今年晨光第一线喺十九号冇服务你，
3: 系啊，喂，咁啊，我哋代表本节目九一九祝你长长久久，天长地久啊，好唔好啊？
1: 多谢，但系因为一直都挣扎打唔打电话嚟、啊，但系琴日先生就同我讲，你今年唔打电话嚟同我讲。
2: 跟住呢跟住呢
1: 跟住我话你好想啊，佢话你两年之前打过电话俾我之后，你今年唔打电话俾我。
3: 哦，系啊，你个先生系都几有情趣，
2: 系啦，有浪漫嘅感觉、啊。
3: 其实反而咧，我觉得有啲男人咧会有呢一两句咧 request 翻叫做女方啦，或者另一句，其实我觉得几好噶，即系成日都话啲男人咧，哎，木头嚟噶，冇情冇趣噶咁样，以为自己出去搵钱咧大晒噶，其实我觉得唔系噶。感情就係互相交流，
2: 係啊，
3: 佢想你做，
2: 你諗下是但，即係大家熱情好重要嘅、啊，即係大家都要對愛係好投入、啊。你其中一個冷如冰，凍如雪，咁你搞唔掂 啊！
3: 我覺得幾好。誒、哎，你先生點稱呼？我想問，
1: 先生叫 Nelson，Nelson
3: 哥，Nelson 哥，喂，點啊？識玩啊？你係啊？你老婆應該都好靚噶，係啊，同埋咧，你都係好幸福嘅一個家庭入邊啊嚇，去沐浴喺愛河之中啊咁樣。咁你點相識嘅咧？我想問下。係咯，嗯。
1: 其實我哋相識經過都幾特別嘅。
2: 係係係。
1: 我哋唔讀書識嘅。
2: 嚇、啊！讀書識嘅
3: 師兄。
1: 嗯。都唔係。
2: 哦。
1: 其實佢同我同學係筆友。
2: 佢同你嘅同學係筆友，咁就終於就見面啦，就同你嘅同學見面。
1: 都唔係，
2: 都唔係啊！
3: 你慢慢講啊，我好想聽。
2: 係咪先？你先生即係阿 Nelson 哥係本地人嚟嘅。
1: 係啊。
2: 哦，我 clarify 咗呢樣，因為筆友可以去紐西蘭，因為聽住
3: 係
2: 啦，係啦，係啦，係啦。
3: 好，交俾你講嚇。
1: 佢同我同學係筆友，咁我哋之後係傾電話啦，傾咗一段時間就出嚟見面咯。
2: 哦，佢同你嘅朋友就係 pen friend， 佢同你咧就係風 friend。
1: 係啦，咁就但係原來呢兩年佢都係有啲即係中意啦，咁直至到我。

0: 啦，中學呢啲我最耍家啦 ，free camp by 全部都唔識，係啊，就係想識你，就係想識你，係啦，咁樣，即係我哋呢啲口甜舌滑嗰啲，咁你呢個老公幾好喎都嚇。
1: 我都好多謝佢嘅，其實。
2: 咁你哋兩個
1: 好多謝佢，
2: 係咪對方嘅初戀情人呢？
0: 咁难嘅，咁难嘅，你大佬啊，
3: 你
0: 冇咁难啊嘛啲问题，
2: 唔紧要噶，可以唔系噶嘛，
3: 尴尬咁样，
2: 嗱，你哋我首先唔好谂尴尬先，
0: 我冇谂噶，我觉得难，
2: 笑咗啦嘛，
0: 我觉得好难答啊，
3: 人哋都结咗婚咁耐咯，
0: 系啊，
3: 你要翻旧账咁
2: 样，28周年都仍然咁 sweet 喎，笑到，
3: 咁啊何必咧？29年前嘅事，
0: 你系嚟搞笑啊，林永仪。如果我后生同你一起做节目啊，
1: 我老公是初恋咯，我唔系
3: 你睇下何必咧？
2: 唔必啦，每个人都有经历同成长噶嘛，先至知道乜嘢系最适合自己，系咪？
0: 我真系俾你激死，
3: 阿 Brenda 真系唔好意思啊 ，Brenda，
0: 因为咧，阿 Vicky 咧，仲有一颗少女心，其实佢
3: 系性情中人嚟，
0: 佢系性情中人，同埋嗰颗少女心咧，好澎湃，好浓烈噶，系好搞笑，亦都系好搞笑。但唔紧要，即系最紧要你哋，即系好似头先 Vicky 话斋，你28周年开开心心咪得咯。咁啊，
2: 会唔会点庆祝啊？今年
0: 系咯系咯，
1: 今年咧，先生就安排咗去玩嘅，每一年都系嘅。
3: 边度？讲唔讲得噶？边度？
1: 讲得，讲得。佢其实每一年大家嘅生日啊、结婚周年啊，每一个纪念日，佢都会好有仪式感咁样去。
3: 我想识你先生啊，喂，过啲桥过嚟先得噶。
0: 我成日觉得咧，真系一粒一突啊！你有冇觉得自己其实喺呢即系爱情嘅道路上边，即系多谢佢守护啦。但系往往呢啲小点子或者呢啲爱嘅印记，都系你先生去
3: 系啦
0: 去做。
3: 你谂下，你丈夫又即系 Nelson 哥又叫你嚟打电话上嚟啦，
0: 系咯系咯，
3: 即系佢系咪觉得你系咪就系冷如冰寒如雪嗰位啊？
1: 都唔系，
0: 你系 hot 嘅系嘛？
3: 你都系 spicy
0: 嘅，你 hot 嘅，你想讲 I'm hot， 你唔知啫，
3: 又系
0: 电话，电话，你讲
1: 得啱嘅，其实你讲得啱啊，其实我觉得爱系要讲出口而互相经营咯，
0: 系啊系啊，真系。
1: 其实小白，我唔知你记唔记得我哋2年前打过嚟，其实我哋都大家度过一个好大嘅难关咯。去做一个手术，我开脑咯。
3: 哦。咁当其时就丈夫都继续当然喺你身边啦。
1: 大家都喺大家嘅身边度过一个好大嘅难关，
3: 嗯、
1: 所以嗰年系大家都好难过，
3: 嗯、
1: 但系都
3: 好都过咗啦，
1: 度过咗。咁嗰年之后，我哋每一日而家都会同大家讲，要好好珍惜，即系我哋都会同大家讲要好好健康，每一日都系赚翻嚟又好，点都好啦。希望
0: 好好活咯，好好拖住对方只手咯，就
1: 系、
0: 是、其实原来幸福同埋爱可以好简单，或者可以好艰难啊。又调翻转头，系可以好艰难噶，即系你可能好简单一个拥抱或者拖住对方只手走落去，其实都可以好艰难，但系。而每朝起身瞓喺你隔篱嗰个人，继续可以揽揽石石，又好似可以好简单，系嘛？
1: 系啊，所以我其实用心经营，炒楼一定会，但系我哋由结婚第一日嗰时讲，嗌交唔好过嗰一晚，嗌完就算，但系一定要讲出嚟咯。
0: 我認同啊，非常認同啊！
3: 收收埋埋就咩叫溝通啫？咁你講啊嘛，我哋都未去到嗰啲，未去到嗰啲咩心電圖啊，讀到你講咩咁嗰啲，未去到嗰啲位。
1: 都係啊，因為兩個唔同嘅原生家庭咧，
3: 係啊，
1: 好難。我又唔係你條肚裏邊條蟲，你又唔係我肚裏邊條蟲。
2: 同埋我覺得咧，最重要就係你表達完，你都會去願意去接受啊。有好多時候咧，就係對方可能表達咗，但係另一方咧，可能就係拒絕。佢唔願意接受，可能你覺得你係話緊佢啊咁樣，所以我覺得你哋嘅相處關係好好啊，即係去表達裡面，佢會願意就係講出嚟啦，表達完感受，你都會去接受對方嘅表達咯。
3: 係啊 ，Brenda， 我又好開心咧，即係你打翻嚟同我講翻咧，哇！原來你做過一個手術之後，而家丈夫繼續喺你身邊，咁你當然即係今日仲可以同我哋咁開心喺度傾偈，其實都我都覺得好。

0: 好快乐同埋幸福咧，我觉得一样嘢就要记住，其实你而家已经身处于幸福，我谂好多人都系一样。忘记咗自己其实都系好幸福嘅一群，容易就抱怨咗啊，系啊，多啲睇自己其实拥有嘅嘢。我谂细个咧，小朋友细个就成日谂我要乜嘢，我要乜嘢，但系大个咗就会谂就系我唔要乜嘢，我唔要咩，我唔要病，我唔要痛，系我唔要失去，就会睇到自己有啲乜嘢咯，
1: 系咯，
2: 学识体谅包容咯，
1: 系啊，
2: 咁呢28年我系。学识呢一样嘢，同埋珍惜咯。
1: 上堂啫，其实即系
2: 每一日都系嘅。
1: 系咯，上紧堂啦，学习嘅过程之中。
2: 每日都系。
1: 你好嘛？咁依家即系药对病除嘛？依家身体好翻好多啦，系咪？
2: 因为由细到大都唔系一个身体好好嘅人，所以更加每日都系赚咯。
1: 系好啊。好啊、
2: 所以好好多多谢先生
1: 好好啊，
0: 多谢 Nelson 哥，
1: 系啊，
3: 好好去享受你哋嘅28周年嘅纪念日啦、啊。我知道你哋会一齐唱 K 喎，系嘛？
1: 开心啊，开心仔、
2: 啊。系啊，
0: 我唱 K 啊，
1: 唱 K 啊。
3: 点解会拣唱 K 嘅？
2: 因为先生唔中意嘅，其实
0: 佢唔中意你就得拣唱 K，
1: 正啦、啊。
2: 因为佢好耐见我好耐冇去唱 K。
1: 系啊，你系咩年代唱咩歌噶？你吓、啊？
2: 其实今年我啱啱。踏入50岁，11月，
1: 差唔多啦。周慧敏年代啦，系咪
2: 啊？啊，讲得冇错。
1: 系啊，周慧敏年代啦，我哋计咩数都唔识计啊。
2: 我可唔可以同先生讲两句？
1: 梗系可以啦，
0: 请讲，请讲。
2: 老公，我都要好好多谢你，依28年里边好宠我，好爱我。咁我希望你嚟紧嘅日子继续开心啦。要好好爱惜自己嘅健康。嚟紧我希望我哋过30年、35年可以过金婚咯。
1: 一定冇问题啦。
3: 期待你哋到时打电话过嚟、
1: 嗯。好，咁啊，今日呢只歌我哋个个主持人都好中意，我都特别中意。郑伊健《一生爱你》一个送俾全香港所有情侣们啦，好嘛？同埋你哋啦。
2: 多谢晒你哋啊！
0: 多谢晒。
2: 好，拜
0: 拜。
2: Bye
0: bye

0: 我的享乐时代。
1: 最近咧喺发型嘅上面咧，除咗前排剪短咗头发之外咧，喺工作嘅时候有好多发型师咧都同我做咗好多唔同嘅潮流造型，而其中一个咧就系攞咗好多星星嘅发夹啊、深深嘅发夹啊，然后咧就喺我嘅头发上面咧就去夹。
2: 喂，我想赞你一样嘢先啊 ，Vicky。其实咧，我讲真嘅，即系识你咁耐咧，我都唔觉得你系即系好超前部署嗰啲潮流人啦。咁、
1: 啊、
2: 你都唔会咁样去界定自己啦。但系咧，你为咗呢个节目咧，其实系俾你自己嘅时代行前咗好多。你记唔记得一次咧，攞咗嗰啲星星贴纸咧，佢咪攞啲，佢咪攞星星贴纸翻嚟嘅。哇，跟住咧，我有啲朋友咧，上个礼拜去船河啊，全部人咧都劲黏咯。即念喺身体嗰度啦，
1: 所以你觉得自己
2: 唔系我冇去，我冇去，我冇去嘅嗰个船河，但系咧我见到啲人劲念啦，即系男仔女仔都系咁样，
1: 系啊，
2: 劲念喺自己身体啦，
1: 系啊，
2: 哇，我觉得好潮啊，刘永仪你呢件嘢，因为咧嗱，首先你同船河已经挂钩唔到啦，
3: 佢系吸咗佢，
2: 咁唔紧要啦，
1: 年轻系去游船河噶，
2: 咩你话咩啊？
1: 我年轻系去
2: 嗱，你讲得你年轻，即系你而家此刻都唔年轻啦。系咪先？呢、這个用语系交俾我讲噶嘛？通常，但你讲呢一件事，我觉得系超乎我想象、啊。
1: 我哋系要紧贴潮流噶嘛？
2: 系好叻啊！我想赞你，即系其实我想赞，而唔系曲线嘅，系直线赞赏你，系啦。
1: 系啦，咁啊，上次同大家咧讲咗嗰啲闪闪嘅贴石咁样啦，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原来最近咧喺年轻嘅世界咧，佢哋真系好中意喺发夹里面咧好浮夸嘅一啲七彩颜色嘅唔同发夹，有星星啊，有心心啊，甚至乎啲顶夹。都要七彩颜色，有蓝色啊，有绿色啊，有红色啊，黄色啊咁样啦。咁但系咧，都未算系最紧贴潮流啊。原来而家呢啲咁细个嘅顶夹，做咩事？你笑咩？
3: 冇嘢啊。
1: 当我攞住两粒星星嘅发夹，你笑咩咧？
3: 几靓啊！呢个星星发夹。
1: 你笑咩先？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先？
3: 你快啲讲埋先啦，冇时间啦。
1: 原来最近咧系有一啲大版嘅。大型版嘅星星夹啊，即系呢啲顶夹咧，
2: 潮嘢嚟噶呢啲，
1: 潮嘢嚟嘅
2: ，OK，
1: 系啦，佢哋真系咧会喺自己嘅袋啦、衫啦、头发上面啦，
3: 女仔嘅，
1: 系啦，用一啲大型嘅放大咗嘅顶夹，星星又好啦，
3: 啲 GD 会唔会摆上个头嗰度噶？呢
1: 真系唔知道，但系如果你喺街上面咧见到，千祈唔好惊讶，就系话俾你听，而家年轻潮流兴呢，
2: 我真系估唔到啊！即系我睇翻嗰啲 footage， 嗰啲 friend 咧喺船。全部都是 Bikini 上面全部都是先
1: 生、很快呢就会夹这些夹在他们的 Bikini
3: 要知潮流要听 Vicky 的这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

0: 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美国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2年。投票前无奈，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甘乃迪中心为特朗普、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的事物设立纪念碑。甘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39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40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24点，跌6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715.5，升35.5；腾讯控股435.2，跌3.6；盈富基金25.28，跌2仙；Minimax 248.8，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19仙6，跌1仙6；长飞光纤光缆180.6，升7.4；宁德时代494.8，跌21.2；阿里巴巴106.9，跌3毫；小米集团26元，跌5毫；华虹宏力109.2，升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74，澳元5.587，加元5.63，新西兰元4.502，欧元9.048。每百日元对港元5.0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5点，跌158点。港金报40,04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43美元，卖出4,288.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

0: 长一段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葵涌道出旺角近住美孚新村同埋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水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员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市场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吐字成刀，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次 MV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這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3: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2: 边个佢啊？
3: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6: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

0: 成哥哥。
1: 早晨，早晨，
2: 早晨，
0: 欢迎自己，欢迎欣
1: 欣，系啊，丰收快活人，
0: 丰收快活人，逢礼拜三好开心。真的，你不开心咩？做咩事你个样
1: 子？佢应该咧系啱啱食完个早餐咧，
2: 开心得滞，开心
1: 有啲滞后啊，系开心滞。
0: 你会唔会觉得真系好开心？如果你真系朝头早你食一个好正嘅早餐，
2: 会啊，
0: 系啊，你会成日你都会觉得，嗯，至少就系朝头早我已经好开心咯。
2: 我觉得起咗个好嘅头系
0: 冇
2: 错，开
0: 始一个好嘅头，你就冇啦。
1: 我冇呢个习惯，
0: 就系因为你唔食早餐咯，系咪？所以
1: 唔知啊，我系惯咗朝早唔系好食，就算食都唔会食好多嘢咯。
0: 哦，系啊。咁你几时先食嘢啊？我唔系好觉得你食嘢。
1: 诶，晏昼咯，会食嘅，会食嘅。
0: 争好远啊！我觉得食嘢真系一个好好嘅享受。
1: 系
0: 啊，尤其食啲好嘅嘢。
1: 系啊，因为嗱，见到你哋今朝就食咗一个好暖、好饱暖嘅早餐。
0: 我哋仲要两个一齐叫啊！我哋一齐食啊，好开心啊！
2: 冇错，
1: 系
2: 啊，好幸福啊！
1: 系啊，
2: 因为最近咧就系听到一个说法啦，要点样练成呢个幸运体质咧？
1: 幸运体质，
2: 冇错，幸运体质。就是要入門版，就是每日感恩三樣你覺得啊小確幸的事情，
0: 好
2: 小
0: 好好易啫。
2: 咁你慢慢就會覺得自己好幸運。
1: 有啲人就覺得習以為常啊嘛，小確幸就係哦，即係都係咁啦咁樣，即係要
0: 小確幸，即係有啲少少嘅幸福感覺嘅啫。
1: 係啊，
0: 係啊，你好少已經得噶咯。我唔係講緊話啲大龍鳳嘅嘢，
2: 但係好多人會唔記得嘅，
0: 係咩？
2: 就係因為太嗰啲鳳子啊，
1: 係啊，
0: 例如係乜嘢？你覺得
1: 落到街即刻有车，
2: 系啊，呢个我会感恩，
1: 或者有 lift，
0: 揿 lift 嘅时候即刻有 lift，
1: 系啦，
0: 系啦，
1: 或者落 lift 嗰时唔系层层停，你有冇试过层层停啊
0: ？Sorry 啊，我
1: 系
0: 住 house，
1: 系 ，I'm sorry，
0: 我
1: 系
0: 试过
1: 噶，我住卅几楼啦，我
2: 谂
1: 停咗，
2: 系
1: 啊，已经即系赶赶地啊，
0: 永远都系赶嘅时候咧，
1: 咁就
0: 会
1: 每
0: 两层
1: 停一次啦，停咗十几次先到地下，
0: 好可怜啊你，
1: 一系就嗰架 lift 咧，你见住佢就嚟到你嗰度啦，但系佢就喺你到你嗰层之前层层停，跟住飞 lift， 跟住到你上到 lift 嘅时候又层层停。
2: 咁呢个情况你可以点样感恩？
1: 唔系，我就系所以喺冇呢啲情况嘅时候，我就感恩。
2: 但我哋要练习喺呢啲情况
1: 都要感恩
0: 啊！我会噶，我就会同自己讲，可能佢要我迟到嘅话，系因为要避开有某一啲会发生得唔好嘅嘢咯。
1: 啊，都系。
0: 但
1: 系
0: 有时你都
2: 会
0: 听
2: 嗰
0: 啲咁嘅情况，系啊，逼自己
2: 咁
0: 样谂咯。
1: 系啊，系咁啦。
0: 系啊，佢安排咗一个就系佢唔要我咁准时嘅话，系因为有一啲嘢我要避开，即
1: 系
0: 例如踩到啲咩咁样。
1: 但系咧，呢个情况都算系少啲啦，即系层层停嘅时候。所以喺冇呢个层层停嘅时候咧，我就会感恩啦。
0: 好啊，
1: 好嘢。
0: 好啊，嗱，我哋而家嚟试下练习下。咁如果系嘅话，我哋要讲三样嘢，你会觉得就系你感恩嘅朝头早啊，净系朝头
2: 早
0: 啫，系你全日都得嘅。但系我觉得朝头早有三样嘢嘅话咧，系好开心嘅。头先我哋已经做咗一样啦，就
2: 系
0: 食一个好好嘅早餐。我自己本人嘅话咧，系每朝早咧要起身嘅话，我一定会冲一杯咖啡。咁如果嗰杯咖啡咧就系令到你哇唔知啊，
1: 咖啡清肠胃喎，你咁早饮，
0: 冇错，咁咪啱
1: 清一清啊嘛，
0: 冇错啦，跟住就系要清肠胃啦，系啦，去一个好好嘅厕所。咁就係為之最感恩，因為唔係真係咁容易啊，尤其是女孩子，係咪啊？係啊，咁我覺得朝頭早嘅已經係好開心嘅一個開頭咯。如果你三樣嘢可以做曬，係啦，飲一杯好嘅咖啡，食一個好嘅早餐，跟住就可以去一個
2: 廁
0: 所，咁樣哇
2: 爽
0: 啊！係啊，翻到嚟，哎，好輕鬆咁樣，
1: 乾乾淨淨咁翻嚟。
2: 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嘅話，最開心應該係起身發現自己冇口腫面腫病。肿先啦，首先个人系嘛？
0: 咁你睇你琴晚做咗啲乜嘢？
2: 咁所以都怪自己嘅。但系
1: 做咗啲咩会肿咧？
2: 唔
1: 系饮水啊，
2: 食宵夜，
1: 食宵夜
0: 系啦，好咸嘅嘢，
1: 系
0: 好嘢先食，系啦。

0: 水啊，
1: 都
0: 係水腫噶嘛。咁但係如果你一起身個樣已經哇精靈咁樣，咁你咪覺得啊幾好咁樣樣。
2: 感恩啊，
0: 係啊感恩啦。咁
2: 頻率高唔高啊？
0: 頻
3: 誒，咁嘅頻率高，
0: 撞手神啊！
2: 我喜欢呢三个字。
3: 咁我想问，如果真系少少肿啦，咁你可以点样去消肿？
2: 哦，好多方法。
0: 又有一个方法系喺耳仔度挂个橡筋咯。
3: 哦，即系掹紧啲嘅人啊？
0: 唔系唔系，就咁一箍一个橡筋喺入边，每边耳仔箍一条橡筋。
2: 哦，
0: 系呢个系一个消肿小偏方咁样。咁饮啡都可以啦，系咯，但系
2: 推水肿。
0: 同埋按下咯，按下嗰啲頸部啊，即係通下啲淋巴咁樣咯。但係同埋早啲起身，你俾時間佢消腫，冇錯。
2: 我分享一個就係影后級嘅朋友，係啦，佢係點樣嘅咧？基本上嘅就係喺佢嘅雪櫃永遠都會有兩個匙羹，
0: 嗯，
2: 真係好有用。
3: 匙羹啊，
2: 匙羹大嘅匙羹，鐵匙羹，永遠就係夜晚黑嘅時候咧，你就擺落去，跟住你雪
3: 住
2: 佢，
3: 係冰格定係普通？
2: 唔需要普通就咩？你冰格都可以嘅，你再舒服啲咯，同埋再快啲咯。但係冰格你一 work 係一隻鹹蛋
3: 燒，鹹蛋燒
2: 你就會好凍啊嘛。咁跟住你就係即係朝頭早，你如果你覺得自己水腫或者係你個眼好腫嘅時候咧，你咪就係兩個係啦，吸落去。我就見到佢真係喎，佢會紅紅地嘅。咁但係跟住之後嘅話咧，佢啲紅過之後咧，你就發覺到哇！好靚啊！
3: 就會消腫。
2: 你係邊個啦？
0: 精靈樣咁樣，
2: 精靈眼。
3: 但
2: 係
3: 要俾啲時間佢喎。
2: 要啲時間。好啦，再唔係嘅話，你覺得哇好煩啊！要雪兩個匙羹喺度嘅話，你咪有攞兩罐啲汽水咯。
3: 哦，
2: 系啊，嗰啲汽水咧，铝罐嘅，碌面啊，
3: 即系冷缩热胀嘅原理，
2: 没错。咁跟住咧就话唤醒你嘅肌肤，话俾佢听起身啦，咁样，咁啊就真系 OK 嘅。系啊，我见到佢都会有咁样做法，
3: 消肿，
0: 即系咁。第一个就消肿啦，第二个咧都系就系话落到去街度即刻有车上啦，唔使等啦。其实呢个对于我嚟讲好紧要。
3: 你啲揸车人士唔明噶啦，
2: 系啊，我都知道，
0: 我好唔中意等车噶，
2: 梗系啦，有咩边个会中意啊？
0: 但系个问题系。香港的等車時間已經很短了，所以我就是有時
3: 我們已經被養縱壞了。
0: 沒錯，因為我去外地旅遊的時候，其實我坐在一個站上真的等成個鐘我都 OK 的，但
2: 是
0: 香港一分鐘也等不了。
2: 你的心情不同，
3: 還有
2: 個個
3: 在你
2: 旁邊
3: 即有多人在旅
0: 遊。還有呢，我覺得仲有一樣呢，就是如果大家已經找不到東西感恩，其實你一
2: 找不到東西感恩
0: 是不會找不到的，因為其實你起身發覺自己還起到身，無穿無爛，有呼吸，然後你落到床，你出到去，我覺得已經是很值得感恩，即已經由那一刻開始，你醒得到你可以感恩，已經是一個感恩。
2: 哇好閃啊，
0: 係啊，你仲有機會可以去感恩，
3: 好哲學啊，
2: 係啊，好啦，到你，
3: 唔係就係搭 lift， 唔使層層，
0: 搭 lift 唔使層層，
2: 其實真係好簡單嘅啫，
3: 係部 lift 嚟到我之前唔會層層停，
2: 你住得好高咩？
3: 都三十幾樓啊，
2: 唔怪之得啦，所以呢個對佢嚟講好緊要，
3: 好緊要㗎，係
2: 啊，
3: 撐
2: 幾耐啊？如果你層層停，
3: 可以
2: 唔係層層停，
3: 最高真係撐成六七分鐘㗎，
0: 我覺得。有
3: 真系噶，因为你层层停，你仲要
0: 系
3: 仲要等佢闩，即系有时咧，可能系个妈咪咧帮个仔咧揿住部 lift， 快啲啦，着埋对鞋啦，快啲出嚟啦，咁样噶嘛，咁嗰度可能冇你一分钟噶啦，咁你谂下，如果嗱，我层层停啦，我当每两层停一次，停十零次啦，你有五次系咁样，咁都压你五分钟，
2: 咁我
3: 系嘛，你仲要翻工翻学时间咧，大家赶住出门口咧，一定系咁样，系，所以我觉得系
2: 唔使层层停，
3: 唔使层层停，
2: 下一个。
3: 即刻有車，呢個都緊要嘅，
2: 係
3: 啊，我已經係搭鐵噶啦，即係已經係搭鐵路噶啦。咁但係有時即係咁啱撞到落去咧，咁啊嗰班又話咩不載客列車啊，又或者係冇位坐，係啦，因為我
0: 有位坐都係一個，
3: 係有位坐我都覺得係感恩噶，係啊。即係雖然我嗰度總站啊，應該大啲機會有位坐嘅，咁但係咧有時太多人咧都係哇揾嚟揾去揾到個位坐，咁即係最好咧就係哇一坐落去，跟住咧合一合，擘大眼到啦咁樣。
2: 最正系擘大眼就到，
3: 好正啊！唔系啊，试过恰过龙，系啊，即系搭过龙啊，咁咪搭翻转头咯。
0: 搭过龙要搭翻转头都几麻烦。
3: 系啊，唔系 OK 嘅，就对面站咁就系。嗰日嗰個氣氛就會被搞亂咗咁樣，係啦，跟住
2: 就會同自己講，今日應該唔好彩，因為我瞓過龍，係咪？
3: 係啊，
2: 你就會賦予俾自己，
0: 但
2: 係
0: 你就要
2: 今日 bad day，
0: 真係好彩啦！佢令到我可以瞓多兩分鐘、三分鐘，我需要呢三分鐘嘅休息。
2: 係啊，佢需要嘅就係要咁樣去調教自己咯。

0: 第三樣。
1: 第三樣我覺得我自己嚇，因為我係會瞓到最後一秒嘅人嚟嘅，跟住我就會如果嗰一日咧，我即係瞓到好硬好悶，跟住咧好快搞掂曬啲嘢，落到樓。出到門口，我都會好感恩嘅，因為有時會磨噶嘛，有時唉個肚又唔係好咩喎，不如坐下廁所先啊，咁你又坐耐啲啦，係咪？
0: 有啲咩會阻礙你嘅？其實黃太會唔會擋住你？
1: 唔會，佢早過出門口㗎。
2: 唔想走住，
0: 唔想走住。
1: 佢早過出門口嘅，呢啲喺我起身之前佢已經做曬㗎啦，喺我唔知情嘅情況下。
2: OK，
0: 咁危險，
1: 係懵懵鬆鬆嘅，有啲嘢，
0: 我真係唔知情嘅，哎呀，唔知情嘅時間，哎呀，錫咗佢啊，
1: 都感恩嘅，都感恩嘅，係啊，
0: 咦，好開心啊，
1: 感恩有人等你翻去屋企咯，
0: 係啊，咁樣有人等你翻屋企，梗係啦，你永遠都咁遲翻屋企，你咪專登㗎，
1: 嚇，
0: 即係專登，一定要有人等我翻屋企，我先覺得幸福，所以就係你死都唔肯翻屋企，明明八點鐘做完嘢唔走，
2: 咁，
1: 唔會食埋個飯都要嘅，係啦，呢幾樣嘢咯，
0: 似乎食嘢對佢嚟講嘅話，佢都唔
1: 食嘢真
0: 係
1: 唔
0: 係
1: 好咩，
0: 冇乜要求，
1: 係啊，冇乜要求㗎，係啊，唔食都 OK，
2: 食大喎。
1: 劣食大王是啊，我都是可以堪称劣食大王。不过不要学啦，有时呢即是夜回到家呢已经没什么胃口啊。即是可能吃块饼啊，吃些零食啊，这样就 OK 了。
0: 但我从来都不可以这样。尤其是特别你做嘢辛苦呢，我觉得呢你吃一餐嘢呢去搞上自己。
1: 因为我认识有些朋友呢是真的有要求的，譬如
0: 有要求。
1: 海南鸡一定要配油饭。小姐我哋冇晒油饭喎，如果油饭要等十是啊。
0: 唔要啦，
1: 寧願唔要，
0: 當然係咯，
1: 係啊，咁樣噶，咁我哋就係冇所謂啦，求其。
2: 我覺得食嘢嗰個重要性啦，或者出行嗰個舒適程同交通嗰個舒適程度啦，同做嘢個辛苦程度係成正比嘅，係，即係做得越辛苦咧，
1: 你就要食得越好嘅嘢，
2: 我要食得越好，同埋我要個交通越方便，
0: 冇錯，
2: 去休息咁樣，係，所以咧就成日都好多藉口啦。好啦，今日要慰勞下自己，要嗌杯沸水先。
1: 好啦，唔咁辛苦等車啦 ，call 車。
0: 梗系要咁样，你先觉得自己幸福噶嘛？仲有幸福在你嘅就系你可以有选择，有啲系唔得噶嘛？
2: 都系
0: 啊！我曾经何时我听过有一个即系已经系已故嘅女性作家，我觉得佢真系好正。就问佢都第时你真系要出嚟做嘢啦，系咪？女性最紧要系咩嘢呢？我就系要搭的士翻工咯。嗰份工要令到我每一日可以搭的士翻工啊！
2: 但系都应该几，但系都应该几攰咯。即系嗰份工本身几攰咯，
1: 嗰份工攰啊，
2: 需要可以每一日。
1: 我识朋友系咁嘅，因为即系出入
0: 都
1: 搭的士啦，系啊。
0: 佢嘅意思嘅就系，作为一个女仔，我已经要出嚟做嘢，我已经好辛苦噶啦。但系我自己唯一一样嘢，我会觉得嘅就系话，除非唔做啦，要做嘅话咧，嗰份工系至少一定要嘅，就系正如你所讲，通勤嘅时候嘅话咧，我唔可以需要嘅就系，我系要谂我边条线撞边条线，跟住又要同人哋逼，跟住放工嘅时候又要同人哋逼，总之我唔得，嗰份工一定系要我搭的士翻工。
2: 都明嘅，
0: 系啊，
1: 唔系，我觉得你系要揾到一个位咯，即系揾到呢个位。
2: 令到自己心理
1: 平衡啲啊！
2: 即系你觉得你嘅辛劳、你嘅付出系可以被疗愈、被舒服到，
1: 好辛苦啊！呢份工，但系佢令到我搭到的士翻工、放工 ，OK， 咁样
0: 系咪先？
1: 咁就系好似
0: 有时你
1: 都会
0: 计嘅，系咪啊？呢啲位
1: 我都少计啦，已经。
2: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嗰把秤，
1: 系啊！最紧要揾到一样值得你感恩嘅嘢啦，开始一个美好嘅早晨啊！

0: 听过有 Survive 嘅 Pop Star。
1: 我每晚听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好似你琴日 send 俾我哋话你睇咗有一啲嘅靓仔
0: 男团
1: 系
0: 嘛？
1: 系啊，系嘛？就系、是、呢啲啊，哦哦咁样咧，哦哦哦哦，呢个都系个小确幸系咪？
2: 系啦，有啲厉害嘅，因为咧即係之前咧，大家都知道我睇好多直播噶啦，同埋我哋之前都有一集嘅《快活局》係講好多唔同嘅奇葩直播啦，啲咩內容啦。咁然後咧，琴晚咧係啊，真係唔小心碌到嘅啫，我唔係專登去睇嘅。
1: 你平時睇開啊嘛，
0: 睇開啲嘢佢咪知俾你咯。
1: 你唔見佢俾我，
0: 又唔見我睇到，
1: 係咪啊？直播室里面我有两个人都派唔到就派俾你。
2: 其实你都系碌嘅啫嘛，咁你碌一下，佢就碌到出嚟啦。
1: 系咩咧？
2: 咁呢个碌到出嚟咧，就系一个男，即系男团咁样样啦，类似。
3: 系。
2: 咁然之后，
3: 全部着黑色背心嘅，
2: 即系一个
1: 大只仔，
2: 内地嘅平台直播平台。
1: 哇！
2: 咁然后，咁佢咧就系全部咧都系比较健壮嘅男生啦。咁然后全部都系着住黑色背心嘅。然后咧个地面咧，我觉得佢哋而家咧好 advance 啊，真系。
0: 喺舞台，
2: 佢哋个系佢哋个舞台咧，系下面系有水嘅，即系好似一个水池咁样，好浅浅地去到脚眼嘅啫。
1: OK 啦。
2: 咁佢哋就系着住好似有少军装鞋，跟住军装裤，跟住上面黑色背心，全身都黑色。跟住佢哋咧就会喺度跳舞啦，
1: 就会踢啲水啦，
2: 跟住就会踢起啲水啦。跟住然之后咧，嗰个摄影师嘅加成作用当然非常厉害啦。佢哋哇又高炒又倾斜又。
0: 有前有後又近
1: 又
0: 遠，
1: 攬住啲衫，
2: 哇！就唔小心咁樣入魔咁樣睇咗15分鐘，
0: 都好啊，
1: 幾感恩
0: ，I Candy 係
1: 啊，真係個我覺得好難得。
2: 跟住我即刻 share 埋俾我嘅閨蜜啦，我話哇，直播快啲睇 ，Oh my God 咁樣啦。跟住仲 screenshot 咗最靚仔嗰個啦，咁之後咧，我哋一致認同嗰個最靚仔，佢成個彭于晏咁樣樣，真係我唔講大話，我從來都
0: 順利，
1: 我睇你嘅眼光
0: 係
1: OK 嘅，冇錯，
2: 所以非常之開心咯，琴晚就係咁，即刻都有
1: 感恩，
0: 真係感恩，唔係可以咁易開心就都係一種係咪啊？
1: 其實開心好容易㗎咋，
0: 係啊，
1: 係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哋咁開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防部长董军话：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董军。

0: 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的时候说，今年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分享几点看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翻嚟本港，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系今个星期六下昼3点到夜晚10点，喺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系9月20号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美国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适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2年。投票前冇耐，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金乃迪中心为特朗普、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事物设立纪念碑。金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5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60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9点，升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11.5，升31.5。南方恒生科技4.2毫3仙2，升2仙。盈富基金25.3毫2，升2仙。腾讯控股436.4，跌2.4。Minimax 245元，升10.4。长飞光纤光缆183.4，升10.2。宁德时代491.4，跌24.6。中芯国际63.1，升2.35。建滔积产恒板47.32，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3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6点，跌88点。港金报40,305元，升3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29美元，卖出4,3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

0: 河而家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香港仔、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仲有青山公路环园村去九龙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子
1: 感情先。
2: 多谢大家，唔该晒 Sammy。
1: 好，我哋
2: 好呢首歌，
1: 系啊，因为次次阿 Sammy 帮我哋开场，
2: 系啊，唔该晒，
1: 系啊。
2: 好啦，今日我要讲嘅呢一个咧，即系题目咧，唔知点解，因为咧我喺网上度睇到咧，我自己本人有啲触动嘅，同埋其实亦都有啲感觉嘅。咁就系尤其是系已经可能系结咗婚一段时间啦，拍咗多段时间啦。又或者
1: 一齊咗
2: 一段嘅時間，但係又會分開啦，咩都好啦。你有時都會忘記咗要去做有一啲嘢嘅，就係 update 以及係更新。
1: 更新自己，
2: 自己對方
1: 係
2: 你有冇諗過呢樣嘢咧？

0: 點樣更新自己咧？
1: 更新嘅就係佢以前中意嘅嘢，其實佢可能而家已經唔中意啦。
2: 即係你個軟件啊，
0: 即係要重新認識
1: 對方，重新認識對方一次啊。其實你有冇諗過嘅咧？你自己都會變啦，
2: 係啊，
1: 更何況係對方會變
0: 肥啊。
1: 大家咁話啦，即係呢個就冇得更新嘅，係啦。但我覺得嘅就係對方嗰啲喜好啦，佢會唔會已經唔同咗咧？跟住有可能嘅就係、你自己一路都唔知道咯，或者你自己嘅喜好咧，對方又知唔知道咧？
2: 係啊，我覺得好緊要。
1: 你覺唔覺得啊？
2: 覺得係啊，即係尤其是咧，仲要係你更新咗咧，你自己可能自己都唔知道你自己更新咗。
1: 冇錯。
2: 咁你又點樣可以 expect 對方？知道你更新咗咧，
1: 冇错。
0: 唔系有时咧就会去会有一个错误嘅期待，就系佢应该要知啦。
2: 系、
0: 但其实一路冇讲过嘅。
1: 又或者你仲用紧以前认识嘅佢嚟去为佢安排咗有某啲嘢，
0: 系啊，
1: 但系得唔到一啲嘅应该有嘅个反应，
2: 系啊，
1: 你就觉得佢就你以前系中意明明中意咁样噶，
2: 你变
1: 咗，你以前都唔系咁嘅，佢系唔系咁噶？
0: 唔系咁
1: 好耐
0: 啦。
1: 但
0: 系
1: 佢唔系咁咗好耐，亦都系你应该要知嘅嘢，你反而你冇去谂过，
2: 或者系。
1: 考究咯，
0: 系
1: 啦。嗱，我睇到个乜嘢咧，就是、一个故事啦。咁、佢就话咧，呢个男仔同佢嘅女朋友咧交往咧已经第五年啦，好奇怪、哦。佢个女朋友咧每半年咧都会叫我重新认识同埋自我介绍一次。
0: 即
1: 系你好，系啦，我系黄天恩，我今年几多岁，我嘅腰围系几多？即系咁，佢觉得好奇怪，即系点解会玩啲咁嘅嘢嘅？咁佢当然系不以为然啦。佢仲系每半年就会问我一次啊，我想问。你啊，你而家最中意嘅系食乜嘢啊？
0: 即系要答多一次啦。
1: 第一次被问嘅时候咧，呢位男士觉得好唔耐烦，佢话你咪知咯。跟住阿女朋友就话啦，知道嘅系以前，而家唔知，而家咧就会丢俾我一张嘅自己做嘅表格，呢一个标题咧冇错，请你介绍你自己一次叫做重新认识一下。好啦，咁啊最近嗱，里面咧有啲问题想问嘅噃，就系、话最近
0: 好似嗰啲交友 app 或者嗰啲 speed dating 咁样，
1: 冇错 ，exactly 系里面嘅一啲咁嘅问题同埋设定嘅。第一题，最近成日听嘅歌，
0: 哦，
2: 几好啊呢个设定，
0: 呢、个几好。
1: 而家最想去嘅地方，有冇啊？
0: 有
2: 嘅，
1: 最近最讨厌别人同你讲啲乜嘢？好啦，同对方嘅噃，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中意我陪你啊，定系等你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咧？
0: 哇！呢、這个但系呢、這
1: 个真系几好啊！
0: 但系呢个咧，可能次次都唔同，
1: 唔可以乱答。
0: 系啊，唔系啊，同埋唔同咯。因为你唔开心嘅原因唔同噶嘛、你可能系哇真系俾人闹得好劲啊， 做嘢上面，跟住翻到去就系想自己冷静下，或者系嗰下觉得啊，如果有个拥抱就会好好啦，咁但你唔知噶嘛
1: ，OK，
0: 所以呢个我觉得有啲
1: 谷谷咧，
0: 相确。
1: 如果我要问你个心情唔好嘅时候，你希望我陪你啊？唔系我啊，即系
2: 都可以，都可以噶。
1: 定系等你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咧？你会答咩？
2: 哇，好难啊！
0: 因为次次唔同噶嘛。
2: 唔系，但系我会觉得，我会觉得我会写呢题个答案系，咁你等我唔开心嘅时候，你嚟问我啊。
1: 啊，再嚟问我。
2: 我到时话俾你知，我需要啲乜嘢？因为我觉得系，其实呢张纸嘅目的都
0: 系
2: 沟通。咁你不如有一个好嘅，即系打开咗呢个沟通渠道，就话俾佢知，我下次嬲或者下次唔开心嘅时候，不如你问一下我，我当下需要嘅系啲乜嘢咯。
1: 下一条问题，最近有冇突然喜欢上以前唔中意嘅嘢咧？
2: 有啊。
0: 突然间食芫茜咁样，
1: 系啊，中意食苦瓜，以前唔中意噶嘛。
0: 我真系苦瓜，系真系。
2: 我仲未去到嗰个中意食苦瓜嘅年纪。
0: 依家我会嗌凉瓜牛肉饭。
2: 哎呀，未啊，
1: 好老啊，
0: 正我觉得好正。
1: 好老，
2: 我
1: 想发觉
2: 自己最近饮多咗啡咯。我以前系唔饮啡嘅人嚟嘅，
1: 咪系咯。
2: 跟住发现而家，原来有啲啡可以搭个凤梨，搭个苹果，搭个橙，咁嗰啲其实唔难饮噶。
1: 系啊，成个味唔同。晒噶，系
2: 啦，咁我就
1: 整梳打水，
2: 原来系可以噶，咁样咯，
1: 系咪好正啊？
2: 系，
1: 如果你唔做，你边度知啊？
2: 冇错，呢样嘢尤其是朋友咧，都未必会知道添啊，即系成日见嘅朋友，佢哋都会话啊，你
0: 唔
2: 系
0: 唔
2: 饮啡嘅咩？咁样
1: 系啦，好啦，仲有一条问题咯，就系如果你有另外一半嘅，就要问咧，而家你仲中意我啲咩咧？
2: 哇，
0: 呢个好难答咯。有冇一题系问你唔中意我啲乜嘢？
1: 或者系你中意我啲咩咯？
0: 系
1: 系啊，
0: 中意我啲咩呢个好难答啊！
1: 系噶，
2: 但系我觉得要诚实咯，即系你要自己都系要 be vulnerable， 跟住你对对

0: 你見到葱嘅話咧，你已經唔中意食啦。所以咧，我發覺嘅就係所有嘅嘢，就算係口味嘅話，你都會變嘅。好啦，攞住呢個表格嘅話咧，男朋友就亂填一通啦。例如就話我中意食咩咧？牛肉面，最想去咩地方咧？最想去香港。心情唔好嘅時候話唔好煩我。最喜歡嘅就咩啊？你嘅腳啊咁樣啦。最後佢望一望嘅時候咧，就直接將個表格咧就抌咗啦。半年之後咧，佢又重新攞俾我，又再叫我再填多一次。咁我一直都覺得咧，佢只係用某種奇怪嘅情趣嚟嘅啫。直至到交往第三年，問題出現啦，我先至發現咧嗰張表格唔係玩嘅，因為咧嗰一年啦，男朋友咧就喺女朋友生日嗰日咧，偷偷咁樣訂咗佢以前最中意食嘅嗰間餐廳，買咗一個以前佢唔捨得買嘅一個蛋糕，仲揾咗一班嘅朋友咧坐喺個包廂裡面。燈一關，門一開，大家就喺度好開心咁有個 surprise party 啦 ，Happy birthday 啦！跟住當然啦，佢個樣咧就有啲奇奇怪怪啦。影咗相，大家食完蛋糕，大家朋友都散咗啦。翻到屋企嘅時候嘅話咧，男朋友好得意咁問佢啦：點啊？今日個 party 好開心啊！嗬，咁唔敢到咧，
1: 要工啦，
2: 驚唔驚喜啊？意唔意外啊？
0: 冇錯。咁跟住咧，阿女朋友就話：都好啊 ，OK 啊。咁但係個表情好奇怪。咁啊，男朋友就問啦：點解啊？女朋友就話：佢猶豫咗好耐，就講嘅就話：其實咧，我而家已經唔中意驚喜噶啦。跟住個男朋友
2: 嗰張表有寫噶。
0: 其實佢一路亂填啊，係、啊，即係冇好認真咁去對呢一件事啊。咁所以咧就係佢做咗呢樣嘢嘅時候，就發覺嘅就係女朋友原來已經唔中意驚喜啦，唔中意食嗰間餐廳，亦都唔想慶祝生日啦。佢全部做曬啊！佢唔想嘅嘢，佢全部做晒，咁所以佢就会佢会觉得嘅就系、是、哦，原来系需要好好地咁样，要系重新认真对待对方。张
2: form真系要填，
0: 冇错，系半年就要 update 一次。
2: 半年啊，
0: 系啊，
2: 其实都几密、啊。
0: 你觉得咧？
2: 我觉得小密啊，
0: 啊哈，所以就今天我哋想傾下嘅就係重新認識對方。你哋好多時候嘅話，會唔會有啲嘅問題？你覺得係必要嘅咧？要重新知道咧？
2: 有喜好，我覺得係嘅。我覺得點樣被對待咯？呢個係，即係點樣被對待呢樣嘢，真係要更新嘅。因為你可能經歷過一啲嘢啊，你之前中意熱鬧定點樣，你可能真係想靜靜地，又或者哇，我真係經歷過好長時間嘅孤獨，我需要時時刻刻都好多人嘅。咁你真係要。话俾对方听
0: 嗱呢一样嘢嘅话，我正正系咁样，
2: 口味反而冇转得咁密，我觉得
0: 唔系啊，系嘛啊，高谷已经啦，已经转咗啦，少少咯，
2: 少少啦，
0: 以前唔中意嘅嘢，但系佢而家中意咯，系啊，
1: 因为我觉得好多呢啲咁嘅摩擦啊，或者唔开心咧，就系呢积少成多啊，就是、一啲好少嘅，好细眉细眼啊，口唔口味啊，中意落唔落葱啊，落唔落花生啊嗰啲咁嘅嘢啦，咁、然后但系我都会认同欣欣佢讲咧，就系嗰个点样被对待，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感受爱嗰、那个。方法唔一樣，表達同感受愛嘅方法都唔一樣。咁可能以前我感受愛嘅方法，我就係、是、我就係中意你買包包俾我，買名牌俾我，係咪買珠寶俾我？
0: 高級嘅餐廳
1: 係啦，可能我以前係中意呢啲嘅，但可能如果真係長時間一齊，可能已經去到人生嘅第二個階段，咁變成咧我唔中意名牌包包咯、我而家中意嘅係一個陪伴，可能你
2: 我中意手作仔喎，
0: 係啊，
2: 係咪啊？
0: 係啊，
1: 你放假嘅時候。然后啊 ，book 间舒服嘅房，我哋去 hea， 去舒服，去两个人喺度，即系有啲 quality time together、我觉得可能已经系变成咁样样嘅时候，而佢唔知佢照样攞塞个名牌包包俾你，你咪心谂，我而家已经唔要呢啲嘢啦，咁你咪会又有啲好不必要嘅摩擦同拗撬，因为佢本身送个名牌包包俾你就系想你开心，
0: 系啊，
1: 咁但系原来佢唔知道你而家感受开心、接收爱个方法已经转咗样咯，咁其实对你。又同對佢都唔係好公平。
0: 但係我就會覺得呢啲咁樣嘅轉變嘅話，係不知不覺間噶嘛。
2: 係啊，
1: 所以自己都要知道咯。
2: 你同埋你唔會有一個
0: 俾對方知道咯。
2: 走去同佢講話，我依家唔中意。
0: 我而家呢排咧，中意名牌包包噶啦。係啊，你唔使再送俾我啦。
2: 你唔會突然間咁樣走去同佢咁樣講噶嘛。
0: 係啊，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呢一個咁嘅故仔咧，會提醒我嘅就係耐唔耐嘅話，大家真係需要大家互相咁樣去認識多次，互相咁樣去介紹嘅。佢咧亦都咧。就衍生咗有一个表格啦，不过表格咧就比较长嘅，但使用嘅方法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有呢个表格，有啲唔同嘅问题，各人会各自有一份，填完之后嘅话咧，先睇咗，唔好问，亦都唔好反驳，亦都唔可以嘅就系咧偷睇，就系上次嘅答案就再抄，见到唔
2: 几好，好辛苦啊，
1: 劲似嗰啲。填政府啲表咧，

0: 差翻上年
1: 報税咁樣。
2: 係啦，睇到唔一樣嘅時候嘅，你先唔好講嘅就係話，誒，但你以前唔係咁嘅噃。
0: 我覺得我同你一定會咯。
2: 係啊，
0: 我哋一定係咁噶。
1: 轉咗啦，咁樣點解轉啊？
2: 唔好 judge
1: 啊，千祈唔好啊！呢個最難
2: 嘅。係啦，試係改成嘅就，哦，原來而家你已經變成咁嘅樣啦，咁樣嗱，重新認識而家嘅你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嘅。例如頭先有講過啦，最近中意食啲咩嘢啦？最近突然中意啲咩嘢？以前係唔中意嘅啦。最近有冇一啲以前好喜歡，而家覺得 OK 啦嘅嘢啦？最近聽嘅咩歌？如果突然間多出完整嘅一日嘅話，你而家係最想揾嚟做咩咧？
1: 我覺得
2: 有冇啊？
1: 頭先嗰題咧，最近聽啲咩歌？你一定係唔可以寫翻上次。你應該會半年會轉一次，你
2: 會。
1: 你成年都听同一只歌咁
2: 样，
1: 系啦，呢个就冇得懒啦。
2: 冇错啦，好啦，另外仲有就系最近最想去嘅地方喺边度？
1: 啊，系咯，即系头先
2: 要知啦。
1: 系啊，
2: 好啦，最近最期待嘅一件小事系咩咧？
0: 系咯，嗱，呢啲咪可以做小惊喜咯，
2: 几好玩咯，即系好似上个礼拜我哋讲嘅呢啲咁，系咪？即系你认识一个陌生人，你都可以用呢啲咁样嘅即系 question 咧。
0: 我觉得就系两个人一齐耐咗就懒咗，所以点解要咁样做？而且呢个方法咧系。要認真對待，唔係真係好似咧最初嗰個男仔咧亂填咁樣，亂填就根本嘥大家時間，
2: 冇錯。
0: 同埋咧，佢會覺得嗰種好煩厭啊，填填乜鬼嘢啫，係嘛？但係其實佢唔知道個女朋友用心良苦咯。
2: 啱啦，好啦，仲有啦，最近有冇一件事係你個嘴嗰度就係話冇嘢啊？但係其實咧，你係在意嘅。
0: 哇！但係我覺得好驚咯，即係會唔會咧有陣時填填下咧，發覺哇，原來我唔愛呢個人啊！
1: 哇！
0: 你明唔明啊？但係都好嘅。即如果自我認知道嘅話，咁一係就收貨。
2: 我同意你講呢樣嘢。
0: 一係咧就唔好嘥大家時間。
2: 係啊，
0: 因為我覺得越問越唔對路，填到某個位有啲咩係
1: 越問越傷心。
2: 係越問越傷心。
0: 有啲咩位係我以前中意你，但係我而家已經覺得冇咁重要。
2: 係啊，有啊。跟住
0: 就心諗咁我係咪真係已經唔愛我眼前呢個人啦？其實佢喺我眼前已經冇咗個光環，冇咗個淚鏡啊！咁佢已經係一個就係一個普通人坐喺我對面，係
2: 啊，冇感覺啦已經。
0: 係咯，
1: 點解你仲要同佢一齊？
2: 仲要一齊咧？
0: 咁會唔會填填下填到冇咗㗎？
2: 咁如果係咁都幾好啊！你至少你知道發生咩事嘛？
1: 你都仲同佢一齊，可能係愛咧。
0: 跟住
1: 問
0: 你哋，你哋係點分手㗎？我哋填咗張方，
1: 填張方入紙係。
2: 嗱，唔關我哋事㗎
1: 嚇。冇結婚都要入紙先搞得醒咁样，唔系
2: 系啦。嗱，仲有啲人最近你觉得最攰嘅嘢系咩啊？
1: 哦，
2: 令到你好攰嘅嘢，最近有边一件事咧，让你觉得自己其实都做得唔错嘅咧？系啦。咁譬如可能最近最唔中意别人对你讲个咩嘅说话咧？好啦，而家心情唔好嘅时候咧，你希望我点样陪你？头先有讲过啦，原来佢有好多个选项嘅。第一，抱你。B 陪你倾偈。C 安静咁样企喺侧边。D先让你一个人，依带你出去行个即系散下步，定系俾啲嘢你食咧，定系其他咧，咁就要你去答啦。系啦，当你话冇嘢嘅时候，而家嘅你通常系咪真系冇嘢咧？我觉得呢条问题
1: 呢个
2: 真系可圈可点，
1: 唔系啊？佢信唔信啊？
2: 系啦，
1: 好啦，我真系冇嘢，
2: 我真系冇嘢咧。
1: 咁你信唔信
2: 啊？
1: 系啊。信唔信咧？因为男仔系会嘅，
2: 系啊，你哋有听讲啦，冇嘢冇嘢啦，
1: 冇嘢
0: 啊，
1: 唔系咧，佢有嘢咧咁。
0: 我觉得女仔系一定有嘢，
1: 女仔系一定有嘢，
2: 系啊，我哋
1: 可以 assume 咗呢样嘢先，假设咗呢样嘢先。
0: 我摆到明就系有偏见，我觉得女仔一定
1: 系，我都觉得
2: 系啊，
1: 我觉得男仔系话冇嘢就冇嘢。
2: 呢个就
1: 系
2: 个分别啦。好，下一题，最近有冇啲咩嘅事情嘅话咧？你希望我少问一啲
1: 哦。
2: 唔好问咁多，点解我买咁多模型？
0: 唔好问咁多，我出面交咩朋友啊？咁咪好大危机咯，
2: 系咪？
0: 你唔好问我收工之后同边个应酬
2: 啊？仲有就系最近有冇啲咩嘅事情嘅话，你反而希望我多问你一啲嘢咧？有冇咧？
1: 哦，呢个都冇
2: 啊，都冇。
1: 最好冇问，
2: 最好冇问。
1: 系啊，
2: 系啦，呢个就你可以，呢个就系你嘅答案啦。好啦，呢一条嚟啦，应该系谷谷嘅咧。而家嘅你中意我边一点？
0: 嗯。發現冇嘢中意，跟住
2: 係啦，冇嘢。
1: 但我仍然愛你，呢個真愛咁樣得唔得？
2: 好啦，以前好喜歡我嘅邊啲地方，
1: 好小心填嘅其實。
2: 係啊，而家已經冇咁重要啦。你以前好喜歡我嘅邊啲嘢，而家已經冇咁重要啦。
1: 哦，
2: 係咩啊？
1: 靚咁啊，通常都係咁啦。
2: 其實我都係中意你素顏多啲，千祈唔好信啊！呢句話
1: 係啊。
2: 好啦，
1: 哇，呢个其实真系好考技巧啊！你要诚实得嚟咧，你个求生意欲又要好高。
0: 唔係，我覺得
2: 嗰下唔好用求生，
0: 我都覺得嗰下放低所有戒心，所有防備先。
2: 係啦，嗱，跟住仲有就係最近嘅相處，有冇邊一件事讓你覺得好委屈？
0: 哇！
1: 如果可以冇噶嘛，
0: 一千字加字，老師，
1: 哇，
0: 加字
1: 可以冇噶嘛？嗱，我就冇啦，係咪？冇委屈。
0: 你呢個求
1: 生意欲？唔係，好誠實嘅。
2: 唔好咁唔開心啊！
0: 小氣寶咪攞本小氣寶，
1: 小氣寶
0: 出嚟。attachment 係即係附件
1: Annex, 啊，
0: 附件就是小氣寶一半
2: 嘅。哇！好啦，另外如果最近我哋只能夠可以改掉一個習慣嘅話，你希望我改咩？
0: 哇！
1: 改唔到嘅，
2: 改一個習慣，執屋
1: 係啊，
2: 唔該，執、
1: 啊、
2: 台。好啦，咁當然啦，而家我哋嘅感受嘅話咧，要分享嘅就係而家嘅你覺得被愛係乜嘢啊？或者係而家嘅你需要安全感嘅方式同以前仲一唔一樣咧？最近你有冇一句好想我同你讲，但系一直咧都觉得冇必要特别讲嘅说话？哇！好啦，如果今日我哋系第一次认识，你觉得而家嘅我仲有吸引力吗？
1: 呢个真系好难答。点
2: 解
1: 咧？呢个真系好难答。
2: OK， 如果重新同而家嘅我谈一次恋爱，你希望自己做得有边一啲唔同啊？而最近的你变成什么样子？
1: 你看你像什么？很难啊，
2: 你自己像什么样
1: 子？大家想想怎样答。
2: 没错，刚才我们跟大家要分享了就是重新认识一次，我觉得这件事是需要的，可能是每半年每三个月，不妨你可以跟对方的话再聊一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兩份文件合共超過10万字，李家超將會以扼要和重點方式在立法會介紹核心內容。完成發言之後，文件全文將會分別上載到各自專題網頁，文本和相關刊物會20个民政諮詢中心派發。瑪嘉烈醫院資助懷疑有不明氣體洩漏，12至14楼一共3层的人員要疏散。警方話，朝早近9点接獲職員報案，懷疑大樓內有氣體洩漏，警員同消防到場協助其中3层的職員。

0: 疏散到地面，事件仍然調查緊。瑪嘉烈醫院說，有關樓層是醫院病理部的工作樓層，並沒有病人服務或者治療設施，院方隨即安排在有關樓層工作的員工和訪客離開。消防員和警察到場處理，院方會聯同消防處調查不明氣體的來源，醫院的緊急服務沒有受影響。國防部長董軍說，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始終確守客觀公正的立場，公道無私，開創中國特色熱點問題的解決之道。董軍在第十三屆北京香山論壇發言的時候說，今年論壇以凝聚穩定共識、共促安全治理為主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他分享幾點看法，第一是堅持以新安全觀凝聚共識，透過政治對話和和平談判實現安全，通過發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堅持以多邊主義維護穩定，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第三是堅持防範風險，對潛藏的霸權主義和軍國主義要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是堅持以對話協商解決問題。第五是堅持以共同發展打牢基礎。第六是堅持以行動導向深化合作。美國財長貝森特說，他將會週末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為預計今個月下旬舉行的兩國元首峰會做準備，中方暫時未有相關公佈。另外，據報美中正係討論互相削減部分商品的關稅，包括美國的能源和農業產品，以及中國的零部件。部分中國商品亦都將適用最惠國待遇稅率。消息又話，唔排除兩國元首會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36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72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9点，升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17元，升37元；南方恒生科技4.24元，升1.2元；盈富基金25.28元，跌2仙；腾讯控股434.2元，跌4.6元；Minimax 247.4元，升12.8元；长飞光纤光缆181.9元，升8.7元；宁德时代493.8元，跌22.2元；中芯国际62.85元，升2.1元。建滔积层板47.56元，跌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6，瑞士法郎9.581，澳元5.592，加元4.511，欧元9.054，每百日元对港元5.0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6点，跌88点。港金报40,305元，升35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0.59美元，卖出4,3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的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咧，由於有水務急收，咁現時來回方向近住顯發里的快線咧係封閉緊架，駕駛人士經過的時候咧，記得要留意翻啦。就係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於有水務急收，現時來回方向近住顯發里的快線咧都係封閉緊。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東隧九龍入口龍尾排到啟田道迴旋處。而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

0: 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系冇人知道。我一早睇穿咗你噶啦。
8: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
7: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
8: 寒风吹送书房，
7: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由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9: 二台话你知。
10: 呢排日日都喺屋企度 send CV， 都仲未有消息。我喺度谂紧咧，系咪应该先进修一下咧？
9: 你有呢个想法都好啊，可以善用时间增值一下自己。有冇谂住读啲咩咧？
10: 我都唔知道应该向咩范畴着手啊！
9: 啊，不如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计划同雇员再培训局有合作噶。你参加咗计划之后咧，会有就业顾问同你一齐计划职业发展方向。帮你拣选同埋报读合适嘅培训课程，
10: 例如可以读啲咩噶？
9: 你可以选择涵盖各行各业嘅就业挂钩课程，提升职业技能，或者可以拣通用技能课程，提升下语文或者系电脑能力。仲有专为青年而设嘅青年培育计划课程，只要出席率达八成，仲可以申领培训津贴噶。
10: 几好喎、啊！系咪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噶？
9: 只要你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就可以参加计划啦。同就业顾问倾下报读咩课程适合自己，快啲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u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b.labour.hk 了解多啲啦。
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1: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二台话你知道。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

0: 大家好啊！
1: 我哋讲呢个做运动啊，
2: 冇
0: 错冇错，做运动最大嘅目的系乜嘢？
2: 减肚腩，
1: 健康
2: 健康啊！靚女
1: 減肚腩是其中一樣，
0: 但
1: 最終目的是健康。
2: 但我真的很難減，我都覺得好難。
0: 最難
2: 係啊，最難。
0: 喂，
2: 我覺得
0: 某程度上咧，女仔咧係冇男仔咁
2: 懶，
0: 懶同埋咁明顯嘅。
2: 哇，
1: 點解
2: 咧？唔
0: 係咯。首先第一，女仔本身是應該會有適量的脂肪。

0: 方嘅，
1: 系啊，
2: 怀孕啊嘛，做妈咪嘛，
0: 冇错啦。咁所以本身都难减少少系正常嘅。
3: 嗯，
0: 咁但系咧，即系嗱，以即系纯生理嘅即系系啦角度嚟讲咧，咁男性系体力大啲啦，
3: 嗯、
0: 肌肉系多啲噶嘛，
2: 应该
0: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睇起男仔上嚟咧，面啊、手腳啊嗰啲咧，你睇上嚟，咦，好似好實淨、好大隻、哦
3: 嗯，
0: 或者溜瘦啲、哦，係
2: 咯、
0: 啊，但係又會有個肚腩嘅，即係嗰個明顯上咧會越即係誇張啲嘅。
1: 男仔一係冇，一係有咧。一有個肚腩，咪少少都好降壓。
2: 唔係，我覺得 Owen 嘅意思嘅就係話，其實你本來嘅就係嗰啲脂肪嘅分布啊，各樣嘢嘅話，男仔你係應該感覺上你會覺得，就算係好似面啊手腳冇乜嘢，但係所以嘅相應嘅就係個肚腩大少少，
0: 你就
2: 會覺得
0: 呢樣都係，
1: 我手腳好溜瘦啊，得個肚。
0: 係啊，
2: 其實我咪就講緊你。
1: 女仔咪自己衝出嚟咯。
2: 佢係一個小肚腩，但你就會覺得哇咁。
0: 嗱，如果女仔有
2: 女仔冇乜嘢噶嘛，
0: 女仔有啲肉頂起上嚟咧，即係可能下巴啦、拜拜肉啦、pat pat 啦、大髀啦，都相對地係有啲肉嘅。
2: 係啦，
0: 係啦，咁跟住個肚都有啦。
3: 分布均勻啲嘅意思。
0: 均勻啲嘅，係啦，係啦。男仔咧睇起上嚟咧，哇，一個胸肌都幾結實喎，大髀都幾粗喎，踢開波喎，喂，但係有肚腩嘅。
2: 冇錯，我就係講緊呢一樣嘢。女仔係
3: 咁嘅咩？
2: 同埋有時有啲人會覺得嘅就係女仔有少少肚腩仔咧，嗰啲叫黃蜂腰啊，係啊，的的咁一張少少咁樣，我覺得好 sexy 㗎。
0: 因為女仔又容易有 pat pat 啲啊嘛，咁你有啲咁多肚，但係個 pat pat 底上嚟咧，個 S 型出嚟咧，
1: 有啲曲線咁樣，
0: 係啦，咁睇起上嚟就立體啲嘅反而
2: 係啊，好靚啊，啲 J Lo 嗰啲咁樣嗰啲啊，
0: 係
2: 啊，要有少少㗎，你唔明㗎啦，我哋講埋自己啲嘢，
1: 冇嘛，
0: 佢個 S 上，
2: 佢冇嘛，
3: 我有啊，我就係嗰個。肚腩太大，我完全 get 唔到个黄蜂个位啊！
2: 黄蜂个位你要摆前，
1: 唔系要再粗下其他部位，
0: 唔系咁你上面又要有翻咁上下立体感先得，
2: 系啊，
3: 真系咁。
0: 你想得就上佢下爬啫，
2: 佢冇事，
0: 系啦，所以今日就比较讲下点解系男士会
3: 减肚腩
0: 明显啲咧，难搞啲咧咁样样。今日着重讲咗男仔先啦，
2: 好啊，
0: 因为首先。有少少温故之身啦，個肚我哋有兩種嘅脂肪嘅，第一就係皮下脂啦，即係正常你係咁做運動咧，其實你都有腹肌嘅，只不過嗰層脂肪咧就遮住咗，呢個就係皮下脂啦。第二樣咧就係其實咧，我哋喺個肚度有好多唔同嘅身高皮分層嘛，
3: 內臟脂肪
0: 係啦，咁你都有啲脂肪嚟去保護嗰啲內臟啦，同時嗰啲內臟本身都有機會有脂肪嘅，
2: 係啊，
0: 例如大家都會食。猪大肠咁啦，
1: 系啊系啊，
0: 你知个大肠里面系几多肥啦？
1: 系好肥噶，
0: 系啦，鹅肝，
2: 哇
1: 哇，嗰阵油香，
2: 系啊，
1: 其实系脂肪肝，
0: 系啦系啦
2: 系啦，
0: 唔健康嘅，咁所以都唔建议大家食，亦都大家都唔好有脂肪肝，就系咁解啦。
2: 嗯，
0: 咁所以我哋嘅内脏其实本身都有好多嘅脂肪喺度嘅，
2: 系，
0: 咁你要减佢咧，就唔系话。做幾嘢運動就減到嗰啲內臟嘅脂肪嘅，皮下脂肪就容易理解啲啦。皮下脂肪其實純粹攞嚟保暖啦，同埋係即係防止一啲好少嘅皮外傷啦，咁樣啦。內臟脂肪咧有好多種成因嘅，當然你食嘢食得多啦。第二你啲荷爾蒙分泌失調啦，又或者本身你啲內臟咧係有毛病嘅，都會有機會嘅。咁呢啲。唔逐樣深究，因為唔同內臟又有唔同嘅問題嘅成因嘅。咁先講下點解內臟脂肪會比較難減先。咁第一都係嗰啲噶啦，食得太多精緻嘅
1: 淀粉
0: 啦，太多糖啦，係啦。即係我哋其實飯其實唔係差，但係問題我哋而家食飯咧就食好多醬汁啦，即係譬如咕嚕肉啊，
1: 熒光汁咯。以前學生時代嗌嗰啲
2: 飯，
0: 又或者你食扒飯咧，一係就
1: 橙色噶嘛，
0: 一係黑椒汁啊、蒜汁啊、
3: 茄汁啊，我係無汁不歡噶，一定要汁啊！
0: 我係咪都有講過啊？其實汁會影響我哋嗰個味覺噶嘛。當脂肪加埋糖喺埋一齊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冇咗嗰種飽肚嘅感覺 ，delay 咗噶嘛？
2: 有你有講，
0: 咁所以有啲醬汁嘅咧，
1: 所以餸飯咯，越多汁哇就
0: 係啦係啦，即係我哋老人家話，
2: 係
0: 啦食啲數字骨啊嗰啲就開胃啲啦，小朋友咁小朋友就係啫，咁但係我哋大人就唔使太過開胃嘅，就係咁解啦，係啦。第二樣嘢，我哋嘅工作壓力啦，生活壓力大嘅，咁啊皮質醇

0: 高啦，皮质醇高嘅话又会影响我哋嘅代谢啦，咁我内脏脂肪又会多啲啦。另一样嘢啦，就系我哋经常坐喺办公室坐得太耐咧，其实咧接
1: 即刻想企起身，
0: 接住个肚噶嘛，
2: 系啊。
0: 正常人体嘅工学咧系唔应该九十度坐嘅。
1: 啊，咁应该点坐啊？坐唔系咁坐，
0: 你唔应该坐喺度咯。
3: 我呢个企噶，
1: 做人系唔应该坐噶。
0: 嗱，吓。你睇下啲馬騮咧係點樣休息咧？即其實就正常係應該咁嘅。例如就係呢、這個
3: 攤喺度咯，
0: 攤喺度啦。
2: 你講喺金山郊野公園
0: 係啦係啦係啦，
2: 搶人哋個 cheesecake 食嗰只啊！
0: 攤喺度啦，坐喺度啦，吊喺度啦，又或者咧。又或者咧，好似國內啲車站咁踎喺度啦，
3: 係
0: 啦，
2: 係
0: 啦，
2: 但我係唔係咁易踎到？
0: 但係馬騮係唔會九十度坐喺度，
3: 冇冇冇，佢都冇凳，
1: 咁佢係點坐噶？
2: 踎喺度坐咯，
1: 就
3: 踎喺度
1: 平地。
2: 依家都有啦，有啲遊客區
0: 或者打坐，或者打坐咁坐都得，打坐咁坐都得，
3: 盤腳
0: 係啦係啦，都得都得都得，總之就唔係九十度坐啦。
1: 如果你有日見到只馬騮九十度腳咁坐，你會好驚，
3: 成成
1: 你會覺得佢成成啊，
0: 因為九十度坐。角坐咧唔系唔得，但系你坐得耐咧，会令到你嗰个 core 嘅核心肌群咧个肚咧嘅血液循环唔好嘅。
1: 哎呀，咁我哋以后打坐做直播啦。
0: 所以咪有好多美国有好多公司咧，咪揾嗰啲嗰啲 fit ball 啦，
1: 弹
0: 下
1: 弹
0: 下弹下弹下弹住嚟翻工位，
1: 或者跪住嗰啲凳咯。
0: 系啦系啦系啦，
3: 跪住嗰啲凳，
0: 系啦系啦系啦，各样类型嘅凳啦，总之就唔系九十度咯。
3: 哦，又或者而家嗰啲台咧可以升高，企喺度
0: 做
3: 嘢，
0: 因为九十度其实即系除咗你个肚之外咧，其实个 pat pat 嘅血液循环都唔好噶，所以啲人话会生痔疮啊，会各类型嘅髋关节嘅毛病啊，都系因为九十度坐得太耐咯。
3: 哎呀死啦！
1: 系咯，同埋你知唔知九十度坐仲有一唔系仲有一个唔好处系咩？
3: 咩事啊？
1: 好容易翘脚。
3: 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呢个姿势太容易坐出下就想翘啦，
3: 系啊
0: 系啦，
3: 靓啲嘛。
0: 咁你翘脚又净系翘埋一边，咁所以咪就会变成个身体可能歪埋咗一边，你唔知咯，系啦。因为另外九十度坐咧，你系会冇咁有安全感嘅。例如你去咧，如果大家唔知知唔知咧，我当你去 interview 或者开会先算啦。嗰个场合你系越唔自在咧，你脚系会翘住脚凳啦，对脚系会唔知点摆啦，等等呢啲，即系呢啲好微嘅，系啦系啦，系啲心理嘅姿势嘅。你翘脚坐就唔会嘅，翘脚坐你得翘到同翘唔到嘅啫。系啦，如果你见到开会啲人咧，只脚咧翘下翘翘住脚凳咧，佢就可能冇乜信心啦，或者好大压力，好惊啦，即系要开会啊，对住上司啊等等咧，
3: 要保护自己。
0: 系啦系啦，就会有呢啲咁样嘅小动作嘅，系啦。咁呢啲系因为有呢个坐姿先至会衍生出嚟嘅小动作嚟嘅。
3: 哎呀，
0: 我哋正常系唔应该会有，亦都唔应该发生嘅。
3: 不过早嗰轮成日都有讲紧呢样嘢嘅，就系话有好多个病我都系坐翻嚟。
2: 系啊，坐翻嚟，坐其实好危险，
3: 好危险噶，
1: 即系唔好坐咁多，
3: 唔好坐
1: 咁多，直接摊。
0: 错啦，
2: 咁我哋可以点样？
1: 直接躺平，
3: 我中意呢个一直接躺平。
2: 但系现实里面又好难直接躺平嘅，我哋可以点样坐少啲咧？即系或者系我哋系咪话
0: 点样
2: 坐
1: 系
2: 啦？
1: 坐四日五分钟起身
0: 咁
1: 样
0: 咯，
1: 系
0: 啦系
1: 啊
0: 系啊系啊，
3: 好啲
0: 啊，系啊！而家都有多手表都有好多功能咧，
3: 都
0: 话你听啦，系啦，其实都系嘅。咁唔系话你坐完之后我即刻出去跑个步，唔使嘅，你起一起身去饮杯水咯。我哋咪话成日都其实都饮唔够。一日八杯水嘅，系啊，你每个钟其实行出去饮翻杯水，行翻
3: 就去个洗手间，咁啊差唔多，
0: 咁差唔多噶啦，系啊，
3: 我提你一下，
0: 互相提啦，你轮流去咁啊，
3: 我唔使，我有几个，我躺平，
0: 唔系有另一样嘢就系三十岁之后咧，我哋嘅代谢会即系比二十岁啦，少大约1-2% 嘅，
3: 哇，
2: 即系真系慢，
0: 系啦，如此类推啦，40岁、50岁就更加啦，咁样，咁所以你年纪越大，你越唔想行。就越坐越坐，新陳代謝越低，個肚腩就越大咯。咁啊，講下啲解決辦法咯。係啦，咁啊，點解啲人咪話？哎呀，咁啊，跑步咪得咯，做 sit up 咪得咯。但係點解個成效都唔大嘅咧？咁
1: 係咯，點解啊？
0: 係啊，好啦，先
1: 舉手，
0: 先講下跑步。嗱，對女仔嚟講，其實個效用 OK 嘅。 因为女仔一减咧就全身都减多啲噶嘛。
1: 哦，
0: 男仔你跑步咧，哇，我块面再尖啲，我的手脚再实净啲，
3: 个比例就再大，
0: 再大但系个肚就但系个肚系硬系唔得。
1: 咁当我系男仔种，点解我都系咁嘅？
0: 咁你自己反省一下，因为咧，第一可能男仔个耐性比女仔少啲啦，即系跑多嗰廿分钟，够啦，得啦，算啦，走啦，
2: 即系跑得唔够，
0: 系啦，跑得唔够啦。

0: 第一，第二，男仔其实本身要再多啲时间嘅，即系我哋话通常半个钟至九个字就系一个消脂嘅时间啦。其实男仔要再耐多啲添，因为男仔本身就已经大只啲，系啦，咁你要运行个成个 engine 咪都要耐啲啊，即系你个大货车你要 tuck 到零至一百系咪都要多啲时间啦？系啦，就
1: 系
0: 咁嘅理论啦，咁所以就要多啲时间啦。咁另外话，咦，咁点解我做 sit up 咪得咯？就集中减个肚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啦，消脂其实都要用啲时间嚟去减，你头嗰几下都只不过系减你啲血糖嘅啫嘛，燃烧，你都未去到去到烧燃烧脂肪，咁你可唔可以做 sit up 做九个字一连续？又唔得噶嘛，
2: 听到都觉得攰。
0: 系啦，咁所以一般有好多人就话，我做十零廿下搞唔掂啦，我做到个肚开始攰啦。咁其实都未去到消脂效果嘅，咁所以最理想其实咧就先跑半个钟，然之后你再去做 sit up 咧，嗰个夹埋个效用会大好多嘅。
1: 哦，
0: 系
2: 跑半个钟先，跟住再做 sit up，
0: 冇错啦。咁但系始终最大嘅关键，知唔知系咩啊？
1: 饮食，
0: 唉，大家都知啊，非常好啊。
3: 咁跟咗你咁耐嘅话，都应该系咁上下啦，
0: 系
2: 应该要识嘅，
3: 有翻咁上下嘅真系。
0: 咁就唔系话唔好食糖。但是呢盡量就唔好喺夜晚嘅時候食啦。我知道通常放咗工之後，真係搞唔掂啊！
2: 宵夜
0: 係啦，又或者咧放
1: 有真奶，
2: 係啊，食杯雪糕，
0: 攤喺度睇電視又要食下零食咁
3: 樣。係啊，係啊，係啊，
0: 最好就唔好喺夜晚咯。其實咧有好多數據顯示咧，我哋消化甜嘢即係糖嘅最佳時間咧係晏晝兩點至四點嘅。所以点解英国人呢由即系十七八世纪已经有 tea time 系喺嗰段时间
2: 食嗰啲 scone 啊嗰啲嘛，
0: 系啦，又或者可能东南亚咧做苦力咧都会食下嗰啲菠萝油啊，系啊类似啦呢啲啦，都系啲高热量嘅下午茶咧，系甜嘅，咁啊提一提神啦，增加到个热量嘅，增加 energy。
2: 下午茶 OK， 因为你仲有成半日
0: 系啦，咁个关键就系你有时间嚟去代谢到，
3: 两点到四点啊，两点到四。
0: 冇错，系一个最佳嘅时间嚟嘅，就
2: 系
0: 咁解啦。
2: 系饮食啦，呢个好重要。
3: 呢个永远都系噶啦，
2: 系
3: 啊，即系你要量入为出啊嘛。
0: 系啦，咁啊，仲有好多嘅，例如就系油啦，油其实都唔好吸收咁多啲唔拉更嘅油啦，即系例如头先讲嘅酱汁啦，系啦。另一样嘢就系呢个再关键嘅就系要瞓觉啦。
1: 哇，
2: 呢个好难，几
3: 多个钟为之？
0: 理想地大约系七个钟左右啦。咁都
1: 大家深叹咗口气，
0: 都因人而异嘅。咁
2: 拆开嚟瞓啊嘛，
0: 其实系
3: 得
0: 嘅。我之前唔系讲过我哋系咪睡眠周率咧，即系会深层、浅层、深层、浅层、深层、浅层嘅。咁我瞓七个钟，可能有四个嘅 cycle。咁如果有啲人瞓五个钟就够，佢有啲人可以即系个 cycle 短。啲嘅，佢都瞓到四个 cycle 嘅，或者其实佢得三个 cycle 啫，但系佢个深层嗰段咧系多啲嘅，佢总共深层到都有成两个钟、三个钟咁样，其实超级理想。
1: 咁我想问下咧，嗰个睡眠 cycle 咧系咪天生噶？即系每个人
0: 都唔一定嘅，有会训练翻嚟，你自己调节嘅。即系有阵时你咪晏昼会 power nap 嘅，瞓十分钟，但系个感觉好似瞓咗成两个钟咁嘅，系你自己浓缩咗佢噶嘛。
1: 哦，
0: 系啦，咁你会
1: 自己调节，自己会调节到嘅。我叫自己作为自己嘅特异功能，
0: 自己调节到嘅，
1: 劲嘅。
0: 因为你个身体知道嘅，如果可能有啲妈咪新手妈咪会知啊 ，B B 咧晏昼瞓晏觉嗰段时间咧，佢特别唔会喐嚟喐去啊，特别瞓得好嘅嗰一个钟，因为 B B 都已经
1: 浓缩
0: 咗佢噶啦。系啊，佢浓缩咗佢噶啦，嗰个瞓觉佢需要。
1: 嗯，
0: 系啊。咁另外啦，就系做如果真系会去健身嘅话，咁啊尽量拣系做一啲重训啊，即系等啲肌肉实净啲，有耐力啲，咁你先至可以承受到，譬如你去跑步啊，去做其他运动咧，系啦，系嘅量咯。你唔会做少少啊，已经攰晒就走咗去啦。食饭都系啦，呢个其实我谂大家会比较容易啲做嘅，就
1: 系
0: 可以先食啲菜。
2: 哦，呢个系呢个我依家都会，
0: 大家都唔系好中意食菜咧，时候你逼自己食咗少少菜先，
2: 唔好直接就食嗰啲碳水。
0: 系啦，有啲菜晾咗个底先，饱一肚先。咁第二，我哋成日话都吸收唔够 protein 啊嘛，就食啲 protein 啦，系啦，
3: 先食菜，跟住食蛋白质，
0: 食肉系啦，跟住再食饭。咁饭我哋都要嘅，因为我哋要有碳水化合物咧，先至可以咧，令到嗰啲即系蛋白质啦，肌肉嘅蛋白，先至令到啲肌酸咧可以入到去我哋嘅 細胞裏面嘅啲肌肉嘅細胞裏面 做修復嘅，所以我哋要啲肌肉生長，
2: 碳水
0: 其實係需要碳水嘅，咁唔好話立亂 skip 咗佢。如果你話夜晚好晏先至食嗰個晚餐，咁咪少啲碳水咯。你寧願係

0: 早餐午餐食咗食多少少碳水咯，
1: 嗯、
0: 跟住最后一样，头先都讲过啦，唔好长时间坐得咁耐，可能学阿瑞华斋四十五分钟就起身饮杯水去个洗手间啦、
1: 嗯，
0: 你真系冇办法噶、哦，咁你试下可唔可以坐嘅姿势里边改变啦？
2: 点啊？
0: 即系头
2: 脚。
0: 唔係，頭先你都講過好好嘅，
2: 打坐啊嘛，
0: 係有啲凳係令到你介乎企同坐之間啦，係啦，坐瑜伽波啦，或者係盤坐啦，係啦、又或者係踎坐啦，即係你喺個坐裏邊你都改變一下姿勢，唔好 hold 死一個姿勢。
2: 即係可能坐啲矮凳仔。等自己唔好九十。
0: 之前都有講過啦，用嗰啲膠凳仔洗菜嗰啲咧，其實係好噶。係
3: 啊，
2: 因為似踎噶嘛，係
0: 啊。
3: 我 office 突然間整咗膠凳仔又難，有啲難。
2: 呢個幾好。
0: 喂，同埋咧喺嗰張膠凳仔裏面企翻起身咧，要好用大髀同 pat 力㗎。
4: 其實我都覺得係啊。
0: 喺後巷洗
4: 起唔到㗎。
0: 喺後巷洗碗嗰啲阿姐咧，嗰啲大髀力其實好勁。
4: 唔單止個大髀力，我對個盤
2: 臂力都好勁啊。
0: 冇錯啊，
3: 好多樣嘢啦。咁大家誒仲有。试下啦，由啲简单啲嘅开始先咯，早翻啲瞓系嘛，
4: 啊唔好
3: 坐
4: 咁
3: 耐，
4: 咁多样嘢慢慢嚟，
3: 慢慢嚟啦，
0: 我哋而家我哋一齐去企起身饮杯水咧，
3: 好嚟啊，
4: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会推动大湾区低空跨境物流网络发展，又提到建立国际创科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李家超随后将会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3:30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00出席电视论坛节目。玛加烈医院资助怀疑有不明气体泄漏，12至14楼一共3层的人员要疏散。警方话，朝早近9点接获职员报案，怀疑大楼内有气体泄漏，警员同消防到场协助其中3层的职员疏散到地面，事件仍然调查紧。玛加烈医院话，有关楼层是医院病理部的工作楼层，并冇病人。

0: 服務或者治療設施，院方隨即安排在有關樓層工作的員工和訪客離開。消防員和警察到場處理，院方會聯同消防處調查不同氣體的來源，醫院的緊急服務沒有受影響。國防部長董軍說，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始終確守客觀公正的立場，公道無私，開創中國特色熱點問題的解決之道。董軍在第十三屆北京香山論壇發言的時候說，今年論壇以凝聚穩定共識、共促安全治理為主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他分享幾點睇法，第一是堅持以新安全觀凝聚共識，透過政治對話和和平談判實現安全，通過發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堅持以多邊主義維護穩定，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第三是堅持防範風險，對潛藏的霸權主義和軍國主義要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是堅持以對話協商解決問題。第五是堅持以共同發展打牢基礎。第六是堅持以行動導向深化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4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85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0点，升18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19.5，升39.5；南方恒生科技4.23.4，升2.2；盈富基金25.3，冇起跌。腾讯控股433.6，跌5.2 ；MiniMax 246蚊，升11.4；宁德时代496.8，跌19.2；中芯国际63.25，升2.5；长飞光纤光缆183.1，升9.9；阿里巴巴106.4，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34，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4。日經平均指數報63,396點，跌88點。港金報40,475蚊，升525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34.16美元，賣出4,33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京士柏运动场；漆咸道北过海，而家系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是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1: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2: 呢度有咩汁啊？
1: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2: 咁我要豉油啊？
1: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2: 点解啊？
1: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J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快活歌，
3: 今日系咩歌啊？
4: 今日系学习曲，好学曲，好学曲啊！
2: 系啊，
3: 今日唔系散低曲。
4: 其实咧，讲真，今日系求新曲，
3: 求新歌，
4: 求新曲啊！系啦，今日咧就系主要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喺即系世界各地啦，唔同地方啦，一啲好得意嘅。学校体系入面嘅课程，
3: 喺、okay.
2: 学校体系，即系喺大学入面，
4: 或者中学、小学都有，
2: 中学都有，
4: 即系啊，佢
3: 但系香港系冇嘅，
4: 系我哋冇噶，
3: 系
4: 一啲好奇葩嘅课堂，有少少猎奇感觉啦、
3: 啊，
4: 因为我系。
3: 接鏡，
4: 因為其實咪後咧都同阿Yui講到啦，就話啊，其實香港啲課堂咧就好似全部都係即係實踐型嘅比較少啊。咁然後我就話啊，係咪因為香港係福地咧？即係福地咩都冇呢啲需要求生應急嘅技能，
3: 冇乜天災
2: 係
4: 啊。所以我就覺得哇，會唔會我哋如果有喪屍來襲咧？第一班即係俾喪屍或者外星人入侵咧，係啦，
3: 我哋一定唔知點算，
4: 我
3: 哋邊啊？
2: 我想講喺書局係有依啲書賣，
3: 有我都有，
2: 即係嗰啲咩世界末日求生手冊，
4: 我真
2: 係
4: 有，
2: 我有睇。
4: 即係我唔好批評人哋，我純粹以我自己本人為例，我係唔識游水啦，我係唔識踩單車。然后咧，
3: 你识乜嘢啊？咁
4: 我识骑马，
2: 系识骑马
3: 得啦，
2: 要搵匹马俾佢。
4: 系啊，你知唔知
2: 走啊？
4: 我之前
2: 得单车啫，冇马
4: 咁样。呢个揸车啦，即系本人而家系甩咗 P 噶啦，其实
2: 哇咁叻，
3: 好叻啊！识骑马同埋识揸车。
4: 但系因为我嗰时去学呢个自动波嘅揸车啦，我系自动波 sorry。咁咧就系因为我觉得有一日如果有任何突发情况咧，我连部。车都攤唔着，唔识点样开车咧，揸唔架车走咧，我觉得我真系彻底
2: 就
4: 完蛋啦。所以我就点解要坚持？我好辛苦，其实对于考车对于我嚟讲，
3: 点解啊？
4: 因为我 multitask 唔到咯。我发觉咧，一个
3: 系咪好奇怪？律师又考到得啦，考唔到。
4: 但系一个
2: 我都冇考到车，
4: 一个新
3: 你都唔

0: 我冇学啊，系啊，未学，未学，未学，系。我觉得香港冇乜需要，
1: 我都觉得系，
0: 因为香港一幅地嚟，去边都咁方便。
2: 但其实真系有用过，
1: 我会宁愿搭的士
2: 唔系呢个问题，而头先嗱，你见到系求生毛嘛？你求生毛嘅话，真系会有咁嘅情况发生，系咩咧？
1: 如果我真系突然之间要冲入架车度，立住架车就走啦，咁样起码我走得到咯。
2: 系嗱，我试过一次系乜嘢咧？喺外地帮人哋做嗰啲嘢，咁样点不知系发觉嘅就系全队人都唔识揸车，但系无奈地嘅就系有一架车插咗个车匙，但系个个司机走咗，到最尾嘅就系全队人只得我一个可以褪开架车，
1: 哇，好有型啊，
2: 超有型，我觉得变咗 hero。
1: 系啊，
2: 就会系咁样
1: 啊！
2: 如果系大家就会塞住喺度啦。
1: 即系你起码要识基本嘢咯，即系你末日嘅时候，你唔好理架车撞唔撞，会唔会东歪西倒，起码我揸到架车走，
2: 系啊，
1: 就系咁简单。
2: 有用噶，有用噶，系啊。
1: 所以我觉得香港香港人唯一有嘅求生技能咧，就系
0: 揸
1: 车啦。
0: 而我都唔识。
1: 其实所以咧就变成系有少可悲嘅。咁我哋一齐嚟讲下啦。咁点解会萌生到呢个主题咧？就因为早两日咧，同一个朋友咧，佢就系喺荷兰读书翻嚟嘅。咁然后佢就话佢即系我哋系中学同学啦，佢纯粹系大学定 master 过咗去读几年咁样样嘅啫。咁佢都同我分享话啊，佢啱啱去完外游之后咧，佢嘅外籍男朋友教咗佢游水，跟住就话佢觉得游水
0: 好有用，
1: 个进步啊，神速
2: 猛
1: 进。跟住我就话诶，佢哋游水好叻噶，即系我咁样，我话以欧洲人游水好叻噶咁样。佢话系啊，佢话佢哋咧尤其是荷兰啦，佢话佢以前嘅同学仔同佢分享啦，佢哋嘅游水堂咧其实系求生课堂嚟嘅，
2: 一定要上嘅，
1: 系一定要上嘅，系要着住呢个日常嘅冬季衣服，
0: 哇，
1: 即系长衫、长裤、厚外套、布鞋，
2: 点解要？
1: 跟住喺唔戴泳镜嘅情况底下，跟住系俾人推落水嘅，
2: 我哋佢预咗，有啲咁嘅情况发生嘅时候，
1: 佢话系即系要慢跳或者系俾人推落水嘅，
0: 即系唔系着晒水袖泳衣，
2: 系啦，
1: 呢个系佢哋考核嚟噶，佢哋要考试，
0: 即系求生求生嘅。
1: 系啊，然
0: 后
1: 咧佢哋系要落咗水之后咧，要自行踩水至少30秒，
2: 哇，好攰啊！
1: 然之
2: 后咁多衫，
1: 然之后咧仲要咧潜入。最底，去水底嗰度，喺睇唔到嘅混濁水嘅情況底下，游過一個距離出發點9公尺遠，有啲障礙物咁樣樣嘅，然後咧佢會有個出口有個窿啦，佢要喺個窿度穿出去咯。佢話如果你游錯方向撞到個帆布啦，或者受驚浮出水面咧，就會判定唔合格。
2: 咁點算啊？再嚟
0: 過，
2: 再考過。
1: 系啊，
2: 几好啊！我觉得呢个
1: 系啊，我觉得哇，系呢个
2: 我哋要穿嗰啲障碍物，
1: 同埋咧，
2: 好
1: 正。呢个仲要系咩咧？佢哋将呢个着衫游水呢个课程啦，系全国小学必修咯。
2: 嗯，
1: 系啦，佢系即系佢唔会强制佢哋考到个级，即系佢有分级别嘅。但系譬如小学毕业之前啦，90% 嘅学生咧都要通过个国家认证嘅 A 级穿衣游泳检定咯。
2: 嗯。
1: 系啊，如果唔完全唔识游水咧，学校会强制介入补课咯。
0: 一定要你识到为止，
1: 甚至会话家长系有疏忽噶。系啊，呢个系好，系咪好
2: 好好？
1: 我完全系我系震撼教育啊！因为我系唔识游水嘛。我点解唔识游水咧？其实我以前中学嘅时候，我哋系有游泳池噶，
2: 系
1: 有游水堂噶，即系虽然唔系一个標準嘅比賽池嘅長度啦，但係咧，我係因為我唔識換氣啊，我係憑住吊住嗰一口氣咧，
0: 游曬
1: 即係踢過去咁樣樣就算㗎啦。
2: 哦，
1: 但係我一換氣咧，我就會沉落底，即係反正我係有啲障礙咁樣啦，同埋以前細個係浸親過，所以我就有少
0: 陰影啊，
1: 有啲恐水，
2: 哦，
1: 有啲難去學游水。
2: 哦，咁但係點解你潛水咧可以？
1: 潛水唔需要換氣啊。
2: 但係你有一啲嘅有啲技巧你要過。
0: 換氣嗰 part 啫，你
2: 油
0: 係 OK 嘅，即
2: 係
0: 你可能著住嗰啲，
1: 即係唔識個身體點樣。但因為你潛水，你可以直接，
0: 哦，直接就潛，
2: 你就潛落去咯，
0: 就沉落去啫嘛。
2: 但係
1: 就另一啲技巧嚟嘅，所以好多人都
2: 游水就唔識浮，係嘛？
1: 係啊，即係潛水唔需要識得游水都可以學咁樣樣，係有啲咁嘅説法。
2: 咁你還好，
1: 係還好，即係我未去到話一掂到水就驚到抽搐。
2: 因為有啲人會咁噶嘛，你講緊可能你真係浸親嘅話。我見到水都好驚啊，唔敢飲水啊咁。
1: 但係到而家未學識正常地游水，但我都好想學識嘅，的而且
2: 呢個幾好，呢個幾好。
1: 但係呢個荷蘭嘅呢個穿衣考試咧，真係非常之厲害，我都係即係覺得哇好驚訝，佢哋小學生咧已經90%嘅人都識游水啦。

0: 好凍啊嘛，佢哋要喺極寒天氣咧，校方會喺個結冰嘅湖面度作個窿，作完個窿咧，學生要排隊跳，
1: 跳下。
2: 做乜嘢要咁样？我即系如果万一又系无疑
3: 跌落咗湖
2: 面度，冰窿冰窿嘅时候嘅话，点样求生？
0: 系啊，同埋佢哋有一个叫做cold shock control 啊，佢哋跳入冰水之后咧，人体会产生呢个剧烈嘅生理恐惧啊，即系会大口喘气，好紧张咁样噶嘛。评分标准系咧，必须系十秒里面控制住呼吸，唔可以大叫大嗌或者胡乱挣扎。呢个系个考核评分啦，同埋佢要自救，要喺一分钟里面用随身携带嘅个冰锥啊插入个冰面咧，用核心力量将自己拉上岸啊，同埋即刻原地快速跑动，以防失温。
3: 即系要整翻热个人啊！
2: 喂，其实真系几好啊，
3: 好
2: 啊，因为你有训练咧，当你真系发生呢啲事嘅时候咧，
0: 你
2: 唔会
0: 唔知做啲咩啊，同埋你唔会做埋啲傻嘢啊。
2: 系啊，
0: 通常咧，我哋冇遇过一啲突发状况咧，就会个脑咧系冇晒 common sense 啦，
2: 冇错，
0: 然后就会做埋啲奇怪，甚至系将自己摆入一个更加危险状态嘅嘢咯。所以我觉得哇，呢个系又系非常之厉害，
2: 同埋特别系喺呢啲咁样嘅，即系你极端嘅一啲情况或者。气候之下系咪？佢你冻，你太冻嘅时候咧，你真系谂唔到嘢噶嘛？
0: 系啊，同埋咧，佢哋挪威同瑞典啦，除咗呢、這个，佢哋会有呢个课堂咧，喺个冰面上面作个窿，跟住你跳入去呢、這个呢、這个考核之外啦。因为佢哋都系好多落雪啊、
2: 冬天嘅
0: 结冰嘅情况啊嘛。咁佢哋嘅考车咧都有啲特别噶，佢哋考车咧系有一个叫做漂移，系啊，
2: 冰上漂移，
0: 冰上滑行控制嘅，就系呢
3: 个高级
0: 驾驶。
3: 系
0: 啦，你跣胎嘅时候咧，点样可以失控打滑挽救啊？嘅特殊必修课啊，而且呢个咧系如果你呢个唔 pass 咧，国家系唔会发个驾驶执照俾你噶。
2: 太好啦，
3: 真系
0: 系你点样救翻条胎咁样？
3: 唔系好多人去外地，尤其是香港咧，去外地，尤其是呢啲啦咩北欧啊或者北海道啊，
2: 自驾游咁
3: 样，成日会跣啊嘛，因为真系喺香港你唔会落雪啊嘛，
2: 两回事，
3: 你冇遇过呢个情况，
2: 你打滑你又会好惊啦。系咪你又唔知点好啦？你扭咗扭油啊？我问你，
3: 唔系佢已经系宣咗你一定系会失控噶啦。
2: 系啊，
3: 嗱你失控嘅时候点样攞翻嗰个控制权？
2: 系啊，
0: 好恐怖啊！
2: 系咯，
0: 即系咧，我就系听，
2: 但呢啲几好。
0: 我就系听香港朋友分享喺香港自己落雨路滑咧，跟住架车要打白鸽住，即系又系要失控嘅时候，佢点样揸翻堂胎咧？唔系乱扭左右咧，因为你乱扭左右，你可能会失控咧，会打自己喺度打白鸽住。
2: 系啊，
0: 佢点样可以稳定堂胎咧？都非常之厉害咯。所以我觉得呢个其实香港咁天雨路滑咧，都应该要加入呢个考牌制度。
2: 以我知道嘅就系有嘅，但系考牌制度里面系冇嘅。但如果你话想锻炼你自己，又方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揸车嘅时候有啲咩嘅情况，你应该要点样咧？呢个系漂移咯，但如果你学到漂移嘅咧，其实基本上系高级驾驶，系高级驾驶，你先至可以学到呢样嘢嘅，系有得学嘅，可以上堂嘅。以我知道，但系就我谂应该学嘅人唔多，
3: 同埋佢应该未必好难考，佢一定要整湿笪地。
2: 系啦，即系佢要有个场地俾你喺呢一度等你習慣咯，咁咯。
0: 我都觉得非常之
2: 唔错，呢个唔错。
0: 需要系咪啊？
2: 系。
0: 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喺英国。咁英国咧就系一个极端天氣求生課，因為英國好大霧啦，好多譬如草地啊，能見
3: 度好低啦，
2: 即係入面去個森林咁樣，係啦，點算啦？
0: 咁佢就要教咧學生喺冇 GPS 嘅情況底下，點樣喺狂風暴雨同埋大霧迷漫嘅荒原裏面，
2: 哇，好玩啊！呢個
0: 指南針同埋地圖導航求生，
2: 哦，
0: 呢個都好特別咯。
3: 系
0: 呢个都我都觉得系好值得学嘅，因为有少少似人才嘢咁样。
2: 系啊
3: ，Bear Grylls 咪就
2: 系冇错，
3: 英国人咯。
2: 系啊，佢咪就系佢咯。
0: 你如果
2: 海军陆战队唔知咩噶嘛？
3: 但系佢食埋啲奇怪嘢。
0: 咁
2: 佢仲带埋啲明星去添。
0: 呢个就有啲太厉害啦。咁听讲咧，呢啲系譬如英国嘅一啲贵族学校入面啦，佢哋一定会有呢个课堂嘅。直情
2: 咁要点上啊？做咩啊？做啲乜嘢啊？就系野外定向啊？
0: 就系野外定向咯，直狂风。 公務員咧就要行幾十英里嘅方圓啦，
3: 幾十英里
0: 定向求生啦，係
3: 因為依啲我譬如我以前童軍咧都有玩過嘅，野外定向啦，要睇地圖啦，要定方向啦，咁但係冇幾十英里咁。
2: 好似你哋係咪應該有三支火柴啊？
3: 三支火柴咁。
2: 我聽人哋講好似係嘅喎，即係你可以喺嗰度咧要過一晚啦，跟住咧佢俾嘅嘢係有限嘅啫，俾三支火柴你，你睇下你
0: 求生
2: 係啦，你。

0: 嚟點著咗佢，揾嚟整個火堆，
1: 係
0: 啊，去取暖，定係就揾嚟就係整啲嘢食下咁樣咧，咁樣噶，我覺得幾好玩咯，係啊，幾好。
1: 即係如果你整唔著就冇嘢食噶啦，
0: 整你攤唔著嘅話咧就 sorry 啦，係
2: 我食黐身就 I'm so sorry。
1: 我試過去露營咧，同啲朋友喺外國露營咧，咁佢哋都係我哋咧就買咗，直情咧佢哋有啲露營嘅產品啦，咁有把刀嘅，有把刀咧就係可能我嚟切割啲簡單嘢啦，跟住咧把刀咧後邊，因為原來咧我睇翻咧，原來嗰個牌子就係阿 Bear Grylls 出嘅，
2: 哦，咁即係
1: 求生嘅係啦，求生嘅一啲用具啦，咁佢嗰個刀柄嘅尾咧就有一條嗰啲火石咁樣啦，咁就俾你咧係啦，就俾你打落去嗰個刀嗰個金屬嗰度，咁就會產生啲火花。咁我哋咧就要揾啲乾嘅，可能木碎啊點樣咧，我哋就點著佢啦。我哋搞咗成個鐘都係點
0: 得嘅，好難，
1: 好難。
0: 你睇人就
1: 知咋。即係我哋係整到啲火花出嚟，但係點樣令到佢著？跟住著咗之後，點樣令到佢個火 keep 住冇熄咧？
0: 係啊，
1: 好難，超難。
0: 又唔知點樣，佢就要攤著咗之後要吹
1: 啊
0: 嘛。
1: 係啊係啊，我哋仲要撞啱，即係嗰日係濕濕地啦，即係可能啱啱落完雨。咁我哋應該要盡量揾啲乾嘅葉啊，都搞唔掂，都搞咗好耐。我哋最尾都系用翻打火机，
2: 唔
1: 系，但系系几得意嘅，几得意。我哋又试过钻木啦，即系玩啊嘛，玩打打时间啊嘛，哇！即系搞咗好耐都搞唔掂，都最尾用翻打火机咯。但系我觉得即系学识系会好有用嘅呢啲求生嘅课程，
2: 所以今日真系求生局嚟噶，
0: 求生局，
2: 因为即系
0: 跌落底。
2: 都系嗰句，我真系觉得自己冇求生技能到一个点咯。同埋如果即系。讲真的，有丧尸来就，我第一件事俾佢咬，我放弃，我躺平，我加入，即系打不过就加入啊
1: 嘛。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2: 真系不行，我告诉你。
0: 做啲咩特別嘅？我哋覺得啲課程其實真係需要嘅。我以前咧，我曾經咧真係好想去學嗰啲咧，幫我哋。
2: 我呢個我都好想心外壓啦。
0: 心外壓，
1: 心外壓係。
2: 係同埋用嗰個電
1: 水戰器，水戰器。
0: 我真係覺得係需要嘅。
2: 我覺得好需要。
0: 係咪啊？係
1: 嘅。
2: 呢個其實
0: 我哋一齊去啦。
1: 有得
0: 報㗎。係
2: 啊，
0: 唔係嗰啲咧，唔單止係重要，係幫你壓，唔知壓幾多下，即係就吹嗰啲叫做咩？
1: 咩啊？心外压咯，人工呼吸。
0: 人工呼吸。
2: 我想讲呢个
0: 唔系净系心外压咁简单，我要加埋人工呼吸。
2: 我想讲呢个咧，有一个好好嘅喺中国内地啦，我唔记得系重庆定系成都啦，即系反正系四川噶啦。有一个叔叔咁样嘅人啦，佢系喺个街边度，佢带好多嗰啲心外压嗰啲示范嗰啲假人出去，佢就系跪喺街边，然后就系不停地每一日就系想。
1: 多啲人
2: 免費課堂，想啲人坐埋去，就係學習呢樣嘢。係佢有一個人佢又講，有一堆人佢都講，係佢每一日就係真係你見到佢影片咧，佢就自己跪喺度咯，然後就擺曬啲，將啲架撐擺曬喺佢前面，然後就係邀請啲人嚟，就話啊，你一齊嚟上堂啊，免費噶，點樣急救課程啊咁樣。佢係完全係自發嘅，義工仲要冇收錢嘅。
0: 我覺得急救課程除咗呢個之外啦，仲有另外有一啲咧。我有時好中意睇嘅，譬如可能有人啃親，
2: 點樣幫你？
0: 係啊，你喺後面抱住，係
1: 啊，
0: 幫你要戳住你。
1: 都係屬於急救
0: 咯。
2: 其實我覺得急救
0: 好好，
2: 急救嘅課程咧，真係應該擺入喺學習體系入面嘅。你唔好話小學唔細個，即係中學。
1: 雖然依家都有得報啦，咁但係如果強制要學，係
0: 咪應該要強制？你每人都要識啊，真心。
2: 我覺得要 pass 咯，即係你冇
0: 冇錯，止血都係一個問題。
2: 唔使分一個評級，但係你即係 pass or fail 咯，合格同唔合格咁樣喺一個課程體制入面咯。即係譬如通識啊、常識入面，我覺得係基本上真係要有呢件事咯。係我唔明點解可以冇啊 ？OK，
0: 我親身見過有一次咧，就點樣啦？雖然我哋而家記得商場有好多都好好嘅，譬如可能如果需要嗰啲係震戰
1: 隨戰器
0: 係啦，隨戰器心臟
2: 起
0: 搏
1: 係啦，
0: 係啦。咁你其實係有噶嘛？
2: 有
0: 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嘅就係
2: 唔識用咯，啲人
0: 識唔識用啊？
2: 係啊，
0: 你嚟到嘅時候先睇個 instruction， 第一個就係唔知點樣，第二就攤著佢撳咩掣，哇！真係已經太遲啦。
1: 嗰個時間
0: 我就試過有一次就真係見到嘅就喺某個商場有人係真係唔舒服，咁啊知道佢需要嘅就係呢個即係起搏，咁跟住佢就係知道佢亦都 OK 嘅，即係有時你裡面如果你話有啲即係自己裡面嘅。金属嘅嘢嘅话，你又唔可以啊嘛。咁但系佢知道佢系可以嘅，但系要用嗰个机嘅时候，全部人企晒喺度，嗰就系冇人识用。点解只有一个人嘅就系，
2: 嗰
0: 人冲埋嚟话俾佢听嘅就系，系啦，我识啊。跟住佢就系几下咋，嗰个人就醒翻啦。
2: 哇，好，
0: 我简直觉得佢冲，
2: 我哋一齐
0: 好唔好啊？我哋跪手一齐。
2: 因为本身呢样嘢咧，我系曾。

0: 经约过一个前男友一齐去学，点知咧未学就分咗手。
1: 要学嘅始终都要学嘅，你唔好俾呢啲嘢阻碍到你。
0: 我支持大家
2: 睇啲嘢先啦，
1: 大家都加油。
2: 好。

0: 听过有张敬轩嘅《放弃的界限》结束今日嘅节目啦。
1: 好啊，约定大家听日再见，约定姑姑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一共七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他说发展方向将会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七篇主題分別是開創新局、打開新篇章、強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設、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引領空間格局優化、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搭建全球合作網絡、切實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體系、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及強化五年規劃實施保障機制。政府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多個主要指標，涵蓋經濟、創新和建設發展，以及民生、環境保護。五年規劃說，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GDP 年均增長要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視乎實際情況提出目標，力爭2030年之後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比例

0: 由2024年嘅1.63%提升到3%，制造同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目标由3.8%提高到5.5%，两者年均开支增长大约10%。文件話要強化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和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的領先地位，空運貨物吞吐量亦都要保持全球領先。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第一個5年規劃，提到要推進機場城市發展，帶動高端商業和旅遊活動，深度參與國家航空網絡發展，在現有高度國際化網絡上主動對接國家航空網絡發展戰略，充分發揮香港內聯外通的優勢。李家超說打造低空創新應用亞太區樞紐，制定落實發展低空經濟規劃行動綱領，健全規管框架、標準制定、基礎建設等，積極提升低空經濟相關科研、人才培訓和國際標準銜接，發揮引領、橋梁、示範角色，在強化和內地監管框架有效銜接的基礎上，探索打造低空經濟出海示範合規基地，研究同內地聯合推動設立國際低空經濟合作組織。美國財長貝森特說，他將會週末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為預計今個月下旬舉行的兩國元首峰會做準備，中方暫時未有相關公布。另外，據報美中正係討論互相削減部分商品嘅關税，包括美國嘅能源同農業產品同中國嘅零部件。部分中國商品亦都將適用最惠國待遇稅率。消息又話，唔排除兩國元首會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5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9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6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37.5，升57.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4，升4仙；腾讯控股435元，跌3.8；中芯国际63.65，升2.9；Minimax 247.2，升12.6；长飞光纤光缆184.9，升11.7；宁德时代496.6，跌19.4；阿里巴巴106.8，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6，瑞士法郎9.583，澳元5.589，加元5.631，新西兰元4.503，欧元9.054。每百日元对港元5.0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升270点。港金报40,475元，升52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26.86美元，賣出4,327.6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咯，咁而一大车多噶。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嘅慢线有坏车啦，一大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车多，龙尾排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繁忙，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 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咧就

0: 比较车多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柯士甸道。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啦，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显发里啦，快线封闭噶，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Hello， 我是 Millio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哋 Millio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8: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点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喺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嘅心得。
7: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0: 我屋企仲有少量嘅黑胶唱片，放喺咧柜桶底噶，大概10几张啦。但我已经咧冇唱盘好多年噶啦。嗱，呢一排搬屋咧，我啊望住佢哋，心入面咧突然之间兴起一个念头，不如买翻个唱盘咧。咁我上网咧睇咗成晚噶啦，但系到最后咧我都系冇买嘅，因为我突然间明白咧，我想买嘅唔系一个唱盘咯，我想留低嘅咧其实系嗰个仲会坐喺度听黑胶嘅自己，但系嗰个自己似乎已经唔喺度咯。可能依家听歌咧实在太方便啦，养懒咗我咯。不过听黑胶唱片，听到嗰种跳线声咧系令人回味。今日音乐中年第一首歌咧都系黑胶年代，郑少秋、李子玲啊，《爱在心内暖》。

郑少秋同埋李子玲嘅《爱在心内暖》，1981年啊，电视剧《流民皇帝》嘅插曲噶，咁啊由阿詹叔填词啦，顾家辉作曲嘅。呢一首歌咧最特别嘅地方咧，系佢嘅原唱者李子玲咯。嗱，好多人以为咧佢系乐坛新人啦 ，no， 其实咧佢系60年代咧已经好有名嘅歌手。论歌龄啊，秋冠都系佢嘅后辈啊。嗱，佢喺夜总会演唱歌路好广噶，除咗精通国语同埋粤语时代曲之外，英文啦、西班牙语啦、日文啦、意大利话，通通难佢唔到噶。

张德兰嘅《愿君心》寄取1977年电视剧《陆小凤》嘅插曲啊，咁啊辉哥作曲啦，卢国沾填词嘅。嗱呢一首歌嘅歌词创作灵感咧，咦原来系嚟自啦卢国沾嘅亲身经历。佢当年系计划咧系岳阳留学，咁啊同太太商量嘅时候咧，嗱太太把口就话好，但同时咧系忍唔住流咗眼泪嘅。诶，就系呢一啲眼泪啦，令卢国沾放弃咗个计划。佢将呢一份情感灌注喺歌词入面，开头嗰句流泪眼留住痴心伴侣，正正就是佢太太当晚嘅写照。

0: 关谷英同埋伍卫国啊合唱嘅《田园春梦》，1975年啊电视剧啦《巫山盟》嘅插曲噶。嗱呢一首歌咧对填词人卢国沾嘅意义好大嘅，因为咧系佢嘅填词处女作噶。咁当时导演咧林德禄啊邀请咧无师自通嘅卢国沾咧尝试去填词啊，报酬咧就系每首150蚊嘅。咁卢国沾咧曾经咧对歌词其中嘅一句啦“词来共醉春日暖”啊非常自豪嘅。啊两年之后咧。佢系无意之中咧哼起咧周冲啊填嘅名曲啦《劲草娇花》，啊发现当中竟然有一句咧“同来度春日暖”，先至惊觉啊佢自以为嘅得意之作咧，喺潜意识当中咧系受前辈嘅影响啦，而不自觉地借用咗噶。自此之后咧，佢更加咧就系严格要求咧自己嘅原创啊，避免咧再次借用人哋嘅歌词，以为系自己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打造一个新人是很精准的商业计算。1995年当唱片公司要帮这位女歌手制作第一张个人专辑，成张唱片以水作为核心的意象，其中的一首歌叫 Rain， 这歌就是透过很细腻的青春笔迹描绘少女初入情窦的时候那份纯真和对往日情的怀念，范晓萱的 Rain。

有时咧最好嘅创作，就系喺咧最放松，有啲朦胧嘅状态之下诞生噶。嗱，以下呢一首歌咧有一个关于饮酒嘅创作古仔。黄大炜平时啊唔中意饮酒，佢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特登咧系饮咗啲酒，喺醉醉地嘅状态之下，佢用咗两三个钟咧就写好首歌。呢一首歌虽然系失恋之作，但呢一杯酒等于爱情，令人沉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和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時以智慧城市理念規劃交通、房屋、綠化和公共設施，完善生活配套，將北部都會區發展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大都會，進一步強化香港整體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動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建設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他說要加強和世界知名院校和跨學科合作，示範產業標準。李家超又提到，成立藥械監管中心，發展成為國際認可的藥械權威監管機構。另外，李家超重申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五年规划提出要透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和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港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吸引优秀学生来香港升学发展。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技术问题政治化，美国霸权老套路》的文章，说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的新领域，不是大国的专利，更加不应该沦为零和博弈的角斗场。文章说，近日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聯邦調查局聯合發公告，指責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留，獲取美國前沿模型的能力，並向美國企業提出防禦建議。文章說，美方有關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本質是將徵留這個業內正常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再次暴露美方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一貫邏輯，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7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9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6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36.5，升56.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4，升4仙；腾讯控股434.8跌4元；中芯国际63.8升3.05；Minimax 246.6升12元；长飞光纤光缆184.8升11.6；宁德时代498元跌18元；阿里巴巴106.8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3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782点，升298点。港金报40,475元，升5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41美元，卖出4,32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

0: 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有 AI 之後，依家作歌咧可以係計出嚟噶。嗱，計算咧用邊個和弦會 hit 啦，啊，計算咧用邊句歌詞咧可以呃到 like 啦。啊，但係以前音樂創作咧，通常咧係憑感覺、觀察經歷，冇咩花巧，冇咩包裝，誠實咁寫出心痛，真心咁寫出思念，然後坦然咁唱出失去之後嘅空虛。嗱，呢半個鐘嘅音樂中年，充滿人性化嘅作品。

陈洁仪嘅心痛啊，1994年收录喺佢同名专辑噶。当时咧，唱片公司只系一间咧新加坡规模咧好细嘅公司，咁啊资金啊非常有限嘅。咁为咗令陈洁仪咧可以顺利打入台湾地区嘅华语主流市场咧，制作人啊许环良啊都系咧心痛呢一首歌嘅作曲人啦，对阿 Kid 咧好有信心，咁啊不惜咧话系将自己间屋咧系抵押俾银行啊，应付咧好高昂嘅专辑制作咧同埋宣传费用嘅。咁啊，许环良咧唔想俾太多压力阿 Kid 啦，咁啊喺制作期间咧系隐瞒呢一件事，咁直到咧心痛呢一张专辑咧喺台湾地区一炮而红啦，大卖超过200,000张之后咧，陈洁仪先知道老板当年咧系为咗自己承受咁大嘅经济风险啊。

毛啟賢嘅想像你的感覺啊，就好似一間咧賣過好多次嘅屋咁啦，份樓契咧係好鬼厚噶，代表呢一首歌嘅身世咧都幾複雜噶。嗱，原曲咧就係新加坡歌手啦洪兆軒嘅《從你回眸那天開始》。咁啊，90年咧，咦，小鳳姐咧係改編咗一個版本啊，叫《一個一個想你的日子》。咁去到91年啦，咁啊由毛啟賢咧重新演繹啊，非常受歡迎啊。咁啊，1994年啊，再由彭羚去接力啊，變成咗粵語經典金曲。一首歌由新加坡傳到去馬來西亞、台灣，再傳翻嚟香港，經過四位歌手嘅傳譯，嗱，有時一首歌嘅命運咧，就係要兜兜轉轉，先揾到最適合佢嘅聲音。沒有

0: 温兆伦当年咧就系歌影视三栖嘅当红小生啦。啊，如果你系香港电台 fans 咧，就应该知佢仲要系港台节目嘅主持人添啊。由电视剧《义不容情》嘅丁友康，到《我本善良》嘅齐浩南，哇，红到发紫啊！劲啊，劲在咧吓，佢仲有时间同精力去填词噶。没有你之后，就系温兆伦填词噶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唔少人都会八卦一啲浪漫情歌咧，音乐人创作嘅时候系唔系特定咧为某人而写嘅咧？嗱，好似以下呢一首陶喆嘅《就是爱你》，曾经咧佢身边一位女士问过佢噶，呢一首歌系咪为我而写噶？吓，当时咧陶喆有啲尴尬，因为这歌咧实际上咧就系写俾每一个正在爱啊、想要爱、曾经爱嘅人，唔系单独咧为一个人而写。不过陶喆啊答得咧好有技巧，佢话写呢一首歌嘅时候，我有谂起你。

以前咧訪問唔少台灣地區嘅歌手咧啊，好輕鬆㗎，因為大部分咧除咗係出色嘅歌手之外咧，佢哋本身咧都係綜藝節目啦，啲阿哥阿姐論反應啊、搞氣氛啊、內涵啊，喂，勁過我多多聲啦。其中嘅一位阿哥咧，要數到以下嘅呢一位，佢名叫做庾澄慶啊。啊，原來咧哈林咧初出道咧做新人嘅年代啦，嗱，所有新人上嗰啲電視節目咧，通常要玩啲咩恐怖箱嘅遊戲，真係好恐怖嘅，即係咧插隻手入去喺個箱度摸下摸下，估係乜嘢咧，先至可以咧係打歌噶。咁但係當年咧好有性格嘅搖滾文青啊，哈林咧嚇同佢唱片公司咧係堅拒咧係玩呢啲嘢噶。最後個電視台啊肯妥協噶 ，OK。唔玩游戏都得，但要唱口水歌咯。咦，咁就开始咗哈林嘅演艺生涯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報告說，過去四年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屏障進一步築牢，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強調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特區會全力籌備好今年11月22日舉行的選委會選舉，以及明年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和區議會一般選舉，確保選舉公平、公正、誠實和安全有序進行。李家超說，會深化青年愛國主義教育，善用內地資源推展形式多樣、內涵豐富的交流和實習活動，並設定年度主題，例如國家航天事業成就、東江水供港工程等，令青年親身體驗國家發展成就，加深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祖國和香港風雨同舟、血脈相連的關係。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以及參與香港現貨和期貨市場，並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移到港金結算公司指定倉庫。李家超說，香港倉庫面積已經超過60,000平方米，儲存超過20,000公噸的金屬，政府將會落實實物大宗交品，是實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稅的優惠，研究為黃金和大宗商品交易活動提供稅務優惠，促成設立更多認可倉庫。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中提出，要有序取締劣質㓥房，目標在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的劣質㓥房問題，又會全力推展

0: 落實簡樸制度，大力增加公營房屋供應量。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將會以公營出租房屋佔四成、資助出售單位佔三成、私人住宅佔三成為基礎。李家超話：繼續有序落實簡約公屋計劃，解決急切住戶嘅燃眉之急。佢話會優化出售同埋轉讓安排，協助青年置業，協助公屋居民同資助出售單位業主，沿房屋階梯上流，加快房屋資源流轉，從根本優化房屋問題同置業階梯，籌備未來十年間落成嘅公營房屋單位，逐步增加室內樓面面積，並將新建資助出售單位中面積較大單位的比例提升，同時檢視資助出售單位的設計。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他說要強化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全面壯大離岸人民幣規模，增強流動性支持力度，推進產品創新。五年規劃提到，特區政府帶頭積極研究和推動在更多合適的場景下，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又說進一步增強離岸人民幣市場，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規劃又提到，繼續用好同人民銀行的貨幣互換協議，優化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研究加大對香港銀行的流動性支持，以及暢通資金雙向流動的措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7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9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6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36.5，升56.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4，升4仙；腾讯控股434.8，跌4蚊；中芯国际63.8，升3.05；Minimax 246.6，升12蚊；长飞光纤光缆184.8，升11.6；宁德时代498蚊，跌18蚊；阿里巴巴106.8，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1，瑞士法郎9.584，澳元5.594，加元5.632，新西兰元4.507，欧元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5.0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3,665点，升180点。港金报40,475蚊，升 $4,52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1.64，賣出$4,300。

0: 2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是有水務急修工程的，那位置就是近住顯法里來回方向的快線是經封閉，那大家經過要留意返。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理工大學，路面情況在港島區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雪廠街比較擠塞，龍尾去到花園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現在是兆輝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啊。
7: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8: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9: 这一刻，
8: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佢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10: 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晦暗恋人嘅大概都系因为有呢份懦弱。

0: 住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培俊
3: ，Lady Hong Kong。
4: 我谂今日咧，大家都几忙啊，都要听住咧，即系吓，即系特首嘅一个特别嘅一啲宣布。
5: 系啊。

0: 一个五年嘅规划啦，大家都关心留意住啊，
1: 亦都有呢个施政报告啦，咁啊，希望大家一齐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啊吓，无论系电台咧或者电视部咧，都有啊，即系呢个现场直播
0: 嘅
1: 吓。
0: 嗯，嗱，我今日翻嚟嘅时候咧，我就见到李志刚咧拎住个饭盒仔啦，咁啊，哇，咁香喷喷嘅，点解你个饭盒？
1: 呢个系我哋 canteen。擎天大酒楼啊嘅呢一个干炒牛河，点解咧？
0: 系你平时已经好少嗌擎天噶咯，
1: 好少咁样咧，因为我自己就懒系健康咁样啦。咁但系我健康太耐啦，我净有阵时觉得咧，人生咧真要有一啲趣味在内啊。咁今朝我就翻嚟嘅时候咧，咁我哋嘅同事啦，即系阿哈里啊，佢话诶今朝咧我哋即系阿神光有啲即系朋友仔，我
0: 哋
1: 一齐就去擎天咁样，咁啊食嘢咁样啦。佢话其中有一个干炒牛河，喂。水准之作，跟住我就话吓，跟住我问佢可唔可以嗌，佢话你咪嗌咯，关鬼事啊！咁我就试下啦，即系可以嗌，因为我哋擎天咧，晏昼就系食嗰啲餐嘅，
0: 哦系啊系啊
1: 系啊 ，A B C D E F G 咁样啦，咁啊好少话另外嗌，咁另外原来可以咁样，咁啊炒啦，哇超有镬气，系啊超好食。其实干炒牛河重要系咩咧？要多啲河粉啦，河粉越肥越好。仲有牛肉唔可以薄，一定要厚、厚身省嘅，少少厚啲咁样嘅。同埋最重要就系嗰一啲咧，葱葱啊、洋葱啊咩咧，个比例要够啊，佢唔可以太多，但唔可以冇咯。
0: 你咁讲又系，嗰啲咧配菜嗰啲葱啊、洋葱嗰啲咧，
1: 系啊，
0: 你冇咧，你又硬系争啲咁啊。你有咧，有时咧，哎呀，好似好多，你唔想食，但系食下食。唔得，你
1: 总之佢要吊到个味啦。
0: 系啊，你唔食佢又好似争咁少少噶。
1: 系啊，其实有阵时咧，去一啲嘅连锁快餐店咧，有阵时都系算啦，想快快手手咧，即系十分钟之内食咗个饭去咁样。但系有阵时又会发觉，咦，突然间咧，一个厨房好似回光返照咁样咧，几好食喎！你今次呢一个几简单，因为其实好多嗱，咁好多香港人咧都系晏昼好快手，依个钟头要食食咗个晏去咁样，会去一啲连锁快餐店啦。但系有阵时咧，真系天气不似预期。是是是有阵时 OK， 有阵时唔掂咁样咯。
0: 同埋呢排咧，我成日都见你咧，人包你个餐噶嘛。因为你教练咧整定，买定多个早餐俾你食嘅，咁你攞埋翻嚟有时。
1: 我教练就系即系太中意我啦，
0: 太爱你啦，
1: 太爱我啦，爱我爱到
0: 我自己有时晏昼食嘢咧，即系譬如我都系话，我会谂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啊，如果赶时间是但啦，我对嗰餐系冇要求噶。但系如果冇要求之下食嗰餐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嗰啲嘢咧，咦？咁好味嘅，你突然间好似 made my day， 你觉得开心晒啊，成个人系。
1: 但你就同我唔同咯，因为你本身咧系有呢一个选择困难症咧、
0: 啊，
1: 其实你每行一步咧，你好似一个
0: 都行咗一步。
1: 你好似一个大病初愈嘅病人啦，
0: 系啊，
1: 系啦，咁啊出嚟嗌嘢食嘅时候咧，你第一步已经系好难再接触呢一个社会噶啦，咁你好难得咁样咧就嗌咗一样嘢啦。若果嗰样嘢咧系唔啱你食嘅话咧，你系一个好大嘅打击，你对下次嗌嘢咧系有阴影。
0: 我直情攞把刀仔出嚟啊，吉大髀，
1: 任何唔好伤害自己。
0: 因为同埋加啱啱咧就系早前就唔可以食牛肉啊嘛，咁你就成日去到餐厅嘅时候咧，你就望住。点解平时觉得呢个餐厅好多嘢可以选择噶？点解冇嘢拣嘅咧？
1: 系啊，难噶，一嚟
0: 尤其是啲早餐咧，好多时咧
1: 沙爹牛
0: 面啊，唔知乜乜牛肉乜啦。我因为我食开嗰间咧，佢系有嗰个叫做咩干姜丝牛肉面嘅，咁你都几好，清清地啊。
1: 即系 vampire 啊嘛，
0: 系啦 vampire
1: beef。
0: 跟住另外啲唔知又系关牛肉事，咁啊乜都唔嗌得咧，你个人可以望住。点啊！而家我咩都冇得食啦，
1: 生无可恋啊！
0: 所以我突然间见到你咧，今日食呢个干炒牛河咧咁香喷喷咧，好似几吸引喎、
1: 啊。系啊，好即系不过唔紧要啦，即系其实有阵时咧晏昼咧，即系最紧要咧，即系食嘢啦，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填饱个肚吓，即系千祈唔好饿坏自己啊！
0: 系，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对于食咧系好执着噶，即系例如可能去食边间餐厅啊，好唔好食啊？但系我同你头先有个谂法一样嘢咧，就是但啦，你。咁你好食又好食一餐，唔好食一餐噶啦。
1: 同埋应该俾机会人咯。
0: 系你今日觉得佢唔好食，你唔使一定要判佢死刑嘅，你一定系冇永不超生噶啦。你唔系噶嘛，你咪下次咪再试下咯。你第二次食完真系唔好食啦，咁你先判佢咯。
1: 同埋近排咧，我都上网咧，成日睇好多片咁样啦，嗰啲 M 嗰啲咁样啦。咁佢又讲到话咧，有好多嘅一啲茶餐厅嘅老板们啦，咁样咁其实真系去整一啲常餐啊，咁啊嗰啲利润啊，各方面嗰啲嘢咁样啦，煎蛋啊其实都要技巧噶吓，各方面啊，即系要有心机噶。同埋你会发现咧，嗱，我哋去茶餐厅啦，咁啊可能。一个早餐就会有一个多士加蛋，即系可能煎蛋、太阳蛋，跟住有一

0: 机噶，同埋你会发现咧，我哋去茶餐厅啦，咁啊可能一个早餐就会有一个多士加蛋，即系可能煎蛋、炒蛋，跟住有一兜可能系通粉或者火腿通粉或者唔知咩啦，沙爹牛面咁样，咁就有一杯茶咁样啦。但原来呢一个嘅 combination 呢一个嘅组合咧，系源自于咧就系、是、西餐咧，我哋有好多个 course 系、
1: 哦、
0: 啦，西餐咪啊，哎呀先系 starter， 然后汤咩咩咩，然后灵感咧就系嚟自呢一个西餐嘅，咁啊有几饭嘢咁样啦，虽然佢一次过怼俾你，咁原来咧喺个厨房入边咧，原来系有几个部门嘅、
1: 嗯，
0: 首先就系水吧啦，就系即系冲啲茶俾你啦，咁原来有一啲咧就系负责煎蛋嘅，斋煎蛋，有啲啊负责咧就系斋整多士啊、茶牛油啊咁样。有一个部门咧就系、是、专做面餐嘅咁样，咁呢度系一个咧即系生产线咁样怼出嚟咧，先咁快，同埋咧大部分啦、我唔敢讲全部啦，大部分咧即系早餐、常餐呢啲咁嘅乜餐、物餐咧，都系即叫即整嘅。
1: 系、嗯，所以我自己觉得咧，香港嘅茶餐厅文化咧真系一绝嘅，即系全球都真系咧、每个嚟亲香港嘅朋友都话，我想去茶餐厅感受一下嗰个节奏啊！
0: 一定要啊，因为佢除咗快之外咧，佢有水准啊嘛，
1: 系啊，
0: 系有高水。水準啊嘛，
1: 同埋我最近咧即係走走滴滴啦，即係周圍唔同嘅地方去下嘅時候咧，即係試過唔同嘅鋪頭嘅早餐咧，我都覺得而家有個幾得意嘅情況，嗱老堂啲嘅傳統嗰啲
0: 中國人啲嘅
1: 中國人啲嗰啲嘅茶餐廳，即係。一间铺头嘅啫，嗰啲茶餐厅咧，佢就系正常啲嘅、即系头先你讲嗰啲，有个多士，有个蛋，有个乜嘢，然之后个面咁样，一杯嘢咁，系咁噶啦个餐。但系而家嗰啲咧集团式嗰啲咧就唔同啦，好多选择俾你嘅，多到咧你有时咧你个人都混乱乱咁样嘅。
0: 咁对你嚟讲系一个祸害嚟嘅，
1: 好惨，因为
0: 好惨，好惨，
1: 因为点样咧？首先你可能嗌个面啦，佢有个面嘅。咁你諗住你 expect 个面就连埋咗嗰啲头先讲啲咩多士乜 ,sorry, 唔係㗎，如果你爱个面呢，你要嗰啲呢，你要另外再 extra 加钱嘅。咁、你 extra 加钱之后呢，你原来你可以再揀个包呢，你要多士一包啊定係其他选择啦。
0: 包或者。
1: 咁你然之后又要再哦，如果你其他啲呢又要再加钱嘅、
0: 嗯。
1: 即係你发觉嘩，而家嗰种选择呢好似啊好似好抵喎，门口望到个餐牌入到之后呢，原来加埋喂点解突然之间个价钱争咗成10蚊嘅。
0: 不过其实就香港食嘢系贵㗎啦，始终都系。不过我最紧要咧就系个质素咯，系咪先？即系如果真系质素好嘅，好味嘅，贵啲都冇所谓。甚至你啊去到嗰度啊，系俾你闹啊，或者俾你赶嘅，我哋香港市民都冇所谓嘅。因为咧我睇片嗰度咧有一个好出名嗰、那个喺澳洲嗰度嗰个咧，好笑嘅。佢原来咧有一个攻略咧系可以教嘅，因为咧佢哋啲台好细啊，所以咧你食完嗰一个蛋。或者食完嗰个嘅咩，系未有嘢饮噶，因为个高台摆唔到个嘢饮俾你饮，你要先食咗个蛋多士先，然后咧就将嗰个咧通粉咧嗰、那个碟咧，
1: 哦摆上去，
0: 摆上去系啦，咁、哦、就咧两个碟搭埋咧，咁就有位咧，佢就可以俾个嘢饮你啦。
1: 我、哦、原來係要咁嘅，
0: 係有攻略㗎。原來，
1: 喂，呢、這個程序幾好喎、啊，唔錯喎、啊，真係好係我哋香港人咧嗰種節奏明快嘅感覺啊！
0: 但我唔係嘅，我唔俾人鬧得嘅，所以咧，就算佢硬好食都好咧，佢一鬧我即係撇。
1: 唔得，你點會俾人鬧咧？你鬧開人㗎嘛？
0: 我唔係鬧，我只不過將我自己嘅意見咧話俾你知啫。
1: 提點我係咪啊？提點
0: 又唔係提點，
1: 你講
0: 切磋。

0: 最近呢，你系艺嘅 overhead，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今日带嚟经典嘅三人组嘅兄弟班啊 ，BGS 嘅呢一首 Night Fever，
3: 正啊！呢首歌系嚟自1977年咧推出嘅，呢个系属于系 disco 嘅单曲、啊，当年系
0: 都可以系咁讲咧，都系嚟自一部嘅电影咧，叫 Saturday Night Fever 啦。我好中意咧，即系当年咧香港嘅好多嘅一啲外语嘅电影咧嚟到香港咧，佢所改嘅中文名嗱 Saturday Night Fever，
3: 星期六狂热
0: 系啦。佢就係好簡單啫，周末狂熱，
3: 哇！
0: 淨係直譯啦，
3: 講曬啦，
0: 同埋以前嗰啲朋友咧，佢將嗰啲即係西片啊，改做中文名咧，係好有文采。你以前嗰啲咩就《Sound of Music》咧，《仙樂飄飄處處聞》咁即係嗰啲，
3: 好有文化，
0: 好鬼犀利嘅真係。
3: 其實我覺得以前咧，即係改呢一啲西片嘅名變成咗中文嘅朋友咧，你嗰文學修養咧要好
0: 高，
3: 因為嗱，你首先嗰樣嘢，你要嗰個名改完之後咧，人人都要明，同埋你諗下77年嘅時候咧，可能未必嗰個教育水平咧係個個都一樣噶嘛，但係大家都要了解到、明白到，你會想，咦，我都想去周末狂熱下喎。
0: 同埋你一睇完嗰个中文嘅译嘅戏名，你就知道套戏大致上系讲咩啊嘛？即系譬如以前嗰啲咩《海神号遇险记》《历险记》，又或者系《乱世佳人》咁样咧。
3: 系咯，
0: 哇 ，Gone with the Wind， 即系我觉得好犀利啊！即系其实咁，当然啦，另外一批嘅，
3: 我都就想讲啊，
0: 喺油麻地圈嗰批又另外一批啦。不过
3: 嗰啲都好犀利
0: 嘅，系犀利，但系唔系我哋而家喺呢度讲嘅时间。
3: 我哋冇谂住讲嘅，冇谂住讲嘅。
0: 咁啊，讲翻咧 ，B G S 呢一队嘅即系三人组啦，就喺呢一个咧，即系 disco 嘅时代咧，就系我谂系最劲嘅得益者啊吓 ！Disco Queen 就系 Donna Summer， 咁而男版啊，男性方面咧就系 B G S 啦吓。
3: 哦，原来佢哋都系 disco 歌嘅即系好多嘅作品嘅。
0: 冇错，系啊，佢都系带领咧，即系当年咧，即系 disco 嘅呢一个热潮咧，好重要嘅人物。佢哋嗰一首 Staying Alive 咧，都系同样、都系嚟自 Saturday Night Fever 啦。咁之后佢有好多啲即系跳舞嘅作品啊 ，Jive Talking 啊，或者系 Tragedy 啊等等啦。B G S 咧最劲嘅一样嘢就系咧，佢有两个唔同嘅时代。喺60年代咧，佢三兄弟咧用翻真声嚟唱歌，咁嗰啲歌咧就系比较经典金曲 feel 一啲嘅。咁到咧即系70年代尾、80年代咧，佢哋就全力集中咧就系唱一啲 disco 嘅歌啦，正红遍全球啊。
3: 系，同埋最好一样嘢就系佢哋系成队都系兄弟组合啊、即系一个
0: 维威威啊，
3: 即系维威威一家大细咁啊，由细到大咁样嘅时候咧，喂。我哋唔会反面啦，系咪先？开开心心，
0: 一齐听下呢一首咁精彩嘅 disco 作品啊！送俾大家星期三嘅晏昼啊 ！B G S 大乐队 Night Fever。

0: 解呢位同学会揀东施效颦嚟参赛嘅呢？
1: 讲过就可以学多啲知识，因为我想同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嘅优点，唔需要模仿人哋。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旅游业发展方面将会积极发展游艇经济，并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文件提到会加快推进游艇停泊设施发展，提供更多游艇泊位，吸引更多游艇包括超级游艇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包括授权内地城市相关机构为访港游艇船长提供香港水域知识考试和认可的短期培训课程和评估。另外亦都会致力成为海外旅客进入内地的南大门，善用跨境基建促进访港旅客进一步延伸行程到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省市。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政府会持续完善教育培训、房屋供应、劳工福利、医疗服务、青年发展和育儿配套等政策范畴，统筹推进制度完善和服务优化，不断增进市民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李家超提到会加强幼儿照顾服务，继续大力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透过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减轻基层家长尤其是单亲家长照顾仔女的压力和改善亲子关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本地和跨境运输基建衔接，在八中八横基建布局之下加快推进。

0: 同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和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和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黄冈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它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和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文件提到，加快推进东铁线古洞站和屯马线洪水桥站工程，分别在2027和2030年启用。而在主要道路项目方面，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在2027年完成新田段道路方案勘宪程序，目标在2034年开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3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107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7点，升159点。部分港股日造价，智普737.5，升57.5；南方恒生科技4.23.6，升2.4；盈富基金25.32，升2.4。腾讯控股433.4跌5.4 ，Minimax 242.6升8蚊，中芯国际63.35升2.6，长飞光纤光缆184蚊升10.8，宁德时代494.6跌21.4，联想集团33.42升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5.3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幣6.709，英鎊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日經平均指數報63699點，升215點，港金報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68美元，卖出432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果栏。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界限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8: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

0: 港台电视三十日。
1: Shopping, dining, 我鍾意啊。不过我最鍾意嘅就係 Made in Hong Kong。
2: 哇 ,good 喎、
3: 啊。开边支先。
1: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同 Toby, 边个靓仔啲呢
4: 啊諗到啊。
5: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嘅节目，配合新鲜嘅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1: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2: 每逢礼拜三，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我哋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个个都摩拳擦掌啊！吓，有斗歌时间。
6: 直情每一位听众咧，佢都系同我哋一齐参与呢一个嘅派对一样啊！
2: 今个礼拜我哋就系女仔名嘅歌。
6: 系啊，女仔咩歌呢啊，原来睇一睇咧，嗰啲
2: 有好多啊嘛，
6: 真系要多到咧，你有
2: 其实唔多，点会用咧？系
6: 系啊，系咁啊，系、啊。
2: 你每次都咁讲噶，你话都哥哥主题嘅时候，哥哥啲歌真系好多啊！女仔名歌，女仔名歌好多好多。
6: 我哋下次揾个最少嘅，得八首
2: 得唔得啊？你
6: 一人一首咯。
2: 嚟啊！
6: 好啦，嗱，我拣嚟呢位朋友咧，最近佢就犀利啦。我每一次经过嗰个站咧，唔知点解都系满晒人喺度，企晒喺度等住嘅，因为佢开 show 啊嘛。红磡站每晚都系人头涌涌。个个都是准时入到现场，因为个个都一起要入去跟他一起唱卡拉 OK 一样。越唱越勇亦都有好多的巨星朋友说，我每天碌下那些 IG 呢，有好多呢，咦，好像好久没见过在荧光幕面前出现过的朋友呢，都去晒红馆欣赏住谭校长的演唱会。呢首歌都系好多听众咧，一定会听到嘅。佢话：喂，唔系唔拣系嘛？呢首咁正，暴风女神 Lorelei。

0: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即系睇完阿谭校长嘅演唱会咧，佢哋觉得系带住个笑容离开，好开心啊，好欢乐啊！
1: 我亦都未见过咧，好多啲朋友咧去睇演唱会咧，佢话：诶、欸，唔好有嘉宾啊，怎听 Alan 啲歌咧已经有排听啦。
0: 因为啲嘉宾系点啊？现场突然间，诶、欸，李克勤啊，上一上嚟啊，唱一首歌。再捉啲現場嘅歌手朋友就已經成為嘉賓啦嘛！
1: 好到我啦，呢一隻歌咧，無論唱嘅同埋所描繪嘅人咧，都係我的朋友嚟嘅。唱歌嘅咧就係我嘅其中一位 best friend 啦，係啦 ，Alisa 江希文，即係夏江恩慈啦。而呢一個主人翁咧，亦都係我嘅 best friend 嚟嘅，真有其人，唱歌都好叻噶，蔡慧玲。

0: 嗱，呢只歌系描绘一个咧，即系真实嘅情况嘅，就系、是、我哋喺 K 房咧，即、就、系、是、唱歌唱到咧天昏地暗啦，一放工咧六点几就系去唱嘅，唱到第二朝咧即系五点四十五分，因为通常咧当年嘅 K 房咧五点九啊六点前就会赶你走噶啦，
1: 因为要闩门，我哋要翻屋企瞓觉啦，啲
0: 起码都要清洁啦，
1: 系啦。
0: 系我最中意呢一只歌其中一句歌词啊，升天可再升啊吓，蔡慧玲。
1: 既然系咁，你揾你朋友，我都揾翻你嘅朋友出嚟啦。呢位朋友早前我哋喺呢个 fashion show 都撞到佢，嗱呢个人物咧就我哋应该冇见过，因为佢都可能系一个以前啊历史或者系嗰啲咩化石人物嚟噶。
0: 咩化石人物啊？
1: 老细。

0: 讲紧嘅路西咧就系讲紧呢个啲系伊索比亚发现嘅人类始祖嘅化石啊，路西 Lucy，
1: 等我啦吧，
0: 好啊，
1: 艾美奖大家都向佢致敬啊 ，Dolly Parton。

已故嘅呢一位女歌手 Dolly Parton， 其实佢话咧呢一只歌 Jolene 咧就系当年有一个小女孩咧就埋去咧揾佢咧就系签名啦。佢问佢咩名啊？我叫 Jolene 啊咁样。佢觉得呢个名好好听，亦都觉得好啱摆喺啲歌度啊。咁于是啊，即系作咗呢一首 Jolene 啦。而灵感都系嚟自咧佢当年咧佢嘅老公咧系对有一个靓女咧就赞不绝，话佢哇好正好正好正啊！

0: 咁样，今日 Dolly Parton 咧就系少少玩佢啦，又有少妒忌啦，即系咩 mixed emotion 咧，就作咗呢一只咧 Jolene 嘅歌咧，就叫阿 Jolene 希望唔好攞走我男人啦、啊。
1: 系，我呢、這个呢、這个谂法同埋呢一个嘅角度系比较特别嘅，真系。
0: 嗯，
1: 好啦，到我呢边啦。头先嘅歌都系好似讲人哋，但系呢首歌系讲佢自己嘅。
2: 讲啲嘢俾你听啊！
1: 我记得早前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你又再听到他唱这首歌是重新演绎的版本，但我都发觉没办法的，这个原装正版即是最 original 的版本呢，是最得我心的，都是你的好朋友啦，当年你的 MV 是不是跟他一起拍的，有杨千嬅唱回自己，杨千嬅。

0: 呢首杨千嬅就由 Eric Kwok 作曲啦，填词方面都有佢嘅好一个合作伙伴啊，林夕。
1: 人生咧就系咁啦，当你失去咗嘅时候咧，先会有怀缅，会觉得珍惜嘅。喺网上面咧，原来好多人都同我一样好怀缅佢，方大同。

0: 諗好多人都同我一樣啦，好中意呢一張唱片，成隻碟咧由頭聽到尾，有我哋好中意嘅愛愛愛等等嘅歌啦。而呢一隻咧就係、是、啊，係咪呢一個？一个花样年华女主角
1: 系、哦、
0: 方大同嘅苏丽珍啊，将时间带到去晏昼两点啦噃。
2: 系啊，听众可以咧继续去投票，究竟你支持 Alex 李志刚定系超 B 洪绮俊呢？话俾我哋知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和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時以智慧城市理念規劃交通、房屋、綠化和公共設施，完善生活配套，將北部都會區發展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大都會，進一步強化香港整體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動能。文章提到，以科技引领产系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政府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多個主要指標，涵蓋經濟、創新和建設發展，以及民生、環境保護。五年規劃提出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GDP 年均增長要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視乎實際情況提出目標，力爭2030年後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比例由2024年的 1.63% 提升到 3%， 製造和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 GDP 比例目標由 3.8% 提高到 5.5%， 兩者年均開支增長大約一成。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中提出，要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目標在2030年前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的劣質劏房問題，又會全力推展落實簡樸制度，大力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將會以公營出租房屋佔四成、資助出售單位佔三成、私人住宅佔三成為基礎。李家超話：繼續有序落實簡約公屋計劃，解決急切住戶的燃眉之急。他話會優化出售和轉讓安排，協助青年置業，協助公屋

0: 嘅居民同资助出售单位业主沿房屋阶梯上楼，加快房屋资源流转，从根本优化房屋系统同置业阶梯。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在体育政策方面将会继续推动五化。在推动体育普及化方面，将会推广社区运动，并以促进全民健康为目标，鼓励市民参与全港性大型综合运动会和社区康乐体育活动。当中会加强推动对制运动发展的支援，配合国家推广三大球，即是足球、篮球和排球的发展方向，以及发挥香港在传统优势项目的竞争力，同时优化整体体育基建布局，发挥启德体育园作为全港最大型综合体育和休闲娱乐地标的策略定位，检视现有大型场地的发展潜质，以及策略性规划新体育设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23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2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1点，升1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44.5，升64.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8，升8仙；腾讯控股434.8，跌4蚊；Minimax 242.4，升7.8；中芯国际63.55，升2.8；宁德时代499.8，跌16.2；长飞光纤光缆182.3，升9.1；恒生中国企业84.9，升1.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8，瑞士法郎9.588，澳元5.597，加元5.634，新西兰元4.516，欧元9.062。每百日元对港元5.0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5点，升271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49美元，卖出4,3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花园道。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6: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7: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

0: 嘅人系佢，
1: 系佢定系佢啊？
0: 星期一至五晚十点钟，陈子清、吴家乐、兰子，仲有彭允儿、Siri， 每位嘉宾都有佢哋嘅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嘅他。星期一至五，每晚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Made in Hong Kong。
2: 哇，好多谢咧，好多听众咧对我哋嘅支持咧，同埋猛赞我哋张相啊！今日我哋喺呢一个陆运会，
3: 系啊，
2: 好靓啊，
3: 运动装啊，
2: 运动装啊，
3: 系啊，因为有好多原来啲学校咧，而家好快已经喺度咧，嗰啲陆运会咧要着嗰啲运动衫翻学噶啦。嗱，对于衫呢样嘢咧，我同你都比较执着嘅，
2: 你执着啲，
3: 你都唔少嘢啊！你今日呢件衫几鬼靓啊！
2: 系啊，
3: 运动衫得嚟咧，仲要有个中文字嘅、哦，
2: 波鞋街。
3: 啊，系咩？
2: 系啊，咁我住得咁近波鞋街，梗系啦。
3: 系，其实我发觉李志刚你揀衫方面咧，你都系中意一啲咧运动装为主嘅。
2: 系啊，
3: 你对于嗰啲咧时装嗰啲 fashion 嘢嗰啲咧，嗰啲咩名牌嘢咧，你系冇乜喜好嘅。
2: 我唔中意束薄咯，我中意好 casual， 我中意咧即系可以整巢嘅件衫，我可以咧嗰件衫去边都得嘅。
3: 但系呢个年代。就唔同咗以前，我覺得李成章年代咧，有好多人咧都會追求一啲名牌子，
2: 係，
3: 所以呢首歌都係講啲名牌子嘅作品，有軟硬嘅呢一首《川寶九零大戰山本耀司》。
4: 再過埋隔離嗰間啊，最最阿媽呢？
5: 我盲目朝拜各款名牌子，揾翻最相熟嗰個女 sales， 攞完 discount 就跟住去數銀紙，多謝67000找翻兩毫子，我只

0: 疯狂嘅 design 有 JPG 啊，金鱼缸一头啊，十足怪物小王子啊，着住金蝶角霜啊，走去 Big Boss 啊，孭个鸭仔袋就话系设计师啊，亲条501嘅 Levi's 着咗 Dr. Martin 就好似行得快啲。
1: 曾几何时，靓仔都着巴黎。
0: 咸鱼翻山又有 Kickers，
1: 生活嘅创富我会走去 Uni。

得設計師就要 headquarters 揾阿高佬 Jackie 掂翻個靚頭學唱上 Darby， 點知電源出嚟似我偶像，氣勢又有啲似荷蘭嗰個古列治，變咗個靚頭緊要約人開片。我落完 Soho 再落 JJ 時，佢話 members only， 我話我有 face， 我識得大傻，可否通用啲呢？佢一腳伸我過咗尖東海邊，我一身名牌，佢都對我如此，究竟點樣先係一個？

0: 真係好厲害，當年軟硬咧可以將呢兩個咁出名嘅人名，然之後擺落歌度。嗱，當然佢係有改咗少少嘅，佢改呢首歌嘅歌名咧，而家叫做《川寶九零大戰山本耀司》啊嘛，人哋川九寶零啊嘛，應該係，
1: 嗯，
0: 所以都係女仔名啊。
1: 係咁啊，都係一啲 fashion 嘢咁樣啦，係啊。但係咧，我個人咧，其實除咗中意 fashion 之外，我仲好中意愛情。當你中意一個人嘅時候，你可以為佢做任何嘢都得嘅。呢一位朋友佢系展超啊，佢中意方小敏。
2: 和我的他家中听音乐，我俩背着那暗灯，他脱掉鞋，他不拘谨，我那美梦快变真，轻松开朗是他衣襟。君子心也难不分心。

我看快有事要发生，怎知忽有电话响，激愤点知佢好声好气讲 ：Hello， 打错咗，骚扰晒 ，Goodbye。呢个痴线佬偏要拣依家打错。

0: 除了趣怪之外呢，淨係一個敘事曲啦。呢首咁正嘅詞曲係邊個作嘅？
1: 邊個先？
0: 林振強啊，勁啊！哦、何家勁。
2: 今宵不可以再等。
0: 佢都係廣播道之友啊！以前成日咧除曬衫咧，咁喺廣播道嗰度跑步啊，真係著好短好短嘅短褲。
1: 廣東歌真係好犀利，睇緊頭先嗰首歌咧，直情有曬畫面，有曬片段，仲直情好似有好多觀眾陪住你啦。而有啲廣東歌咧，亦都好厲害，佢係將一啲經典嘅鋼琴曲擺埋落去添啊！頭先你講追女仔嘛，呢、這個都係追女仔，但係佢用一個自卑少少嘅。
0: 吸落嚟先。好玩都好似
1: 好玩系嘛，
0: 古歌咁啊，
1: 系啦，陈奕迅。

0: 首歌好正啊，即系将贝多芬嗰首《急爱丽丝》就摆落去佢嘅前奏度啦。仲有陈奕迅嘅呢首《急爱丽丝》就系陈辉阳作曲，而填词方面有林夕，就系讲一个好卑微嘅男仔喺爱情当中受住挫折之后，点样可以产生一个扭曲心理嘅情感反击呢？
1: 你呢一个女仔名叫做 Elise 啦 ，for Elise 嘛吓，即系《急爱丽丝》啊嘛，系咪？咁我呢一个咧，佢叫做 Jane。Jane 即系阿珍啦、
0: 啊。
1: 我喺电影上面咧第一次唔舍得嘅一个角色啊，萧芳芳林阿珍。

0: 知纪良鹏。
1: 嗰时咧真系好鬼，即系无知啊！即系咧觉得啊，电影呢套戏完咗啦，咁以后咪见唔到林马珍咯咁样。我哥话假噶，啲嘢全部假噶，做戏嚟嘅啫。
2: 竟然你连林马珍都出，我要出我嘅杀手锏。你啊，我揀嚟咗大家姐有薛家燕啊！哎，呢个原来都系丽的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嘅。

0: 呢个女仔咩劲啦？大家姐啊，每个礼拜都嚟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一次啊，星期五就嚟啦。
1: 嗯，
0: 大家姐有我嘅选择，攞唔攞到分咧？我嘅杀手锏。
1: 人生咧就唔系成日都为咗攞分嘅，
0: 我要争冠军噶。
1: 有阵时咧系要有一啲好听嘅歌送俾大家。这个听众的选择你不会识的
0: 所以我就望住你咯
1: 英文歌、
0: oh.
1: 都是一个很靓的女仔名 Mandy 有经典的男歌手 Barry Manilow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免税额会由14,000元提高到16,000元，出世之后头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会由14,000元提高到16,000元。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者两年内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会提升到95%。医管局未来三年会再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到每年1,900个。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推进北部都会区房屋和经济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5年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北部都会区新项目中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并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文件提到，要筹备未来10年间落成的出租和出售公营房屋单位，包括位于北部都会区的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北部都会区在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他说要加强和世界知名院校和跨学科合作，示范产业标准。李家超又提到，成立药械国监管中心，发展成为国际认可的药械权威监管机构。另外，李家超重申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5年规划提出要透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和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学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吸引优秀学生来香港升学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片。

0: 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5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31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3点，升1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23.5，升43.5；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4.2升3仙，腾讯控股434蚊跌4.8 ，Minimax 238.8升4.2，恒生中国企业84.76升2仙，中芯国际63.15升2.4，长飞光纤光缆179.5升6.3，宁德时代499蚊跌1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857点，升373点。港金报40,485蚊，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19美元，卖出4,32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咧，又话车阻路。咁现时咧，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咧，现时又话车阻路。咁目前咧，一带较为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都系有坏车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各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现时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中人大厦，而另外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雪厂街。而同一时间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 由细到大都系喺香港。

0: 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1: 星期三的 Made in Hong Kong 最后的一部分，最后半小时的节目时间。
2: 我昨天见到一个在网上大家都少少讨论的一个话题，试完有一位朋友就说，哎呀，有些人呢为什么可以这么没品的？那么没品是什么呢？就可能是一些你经我而认识的一个人，你就不理我，即是 bypass 了我，然后跟那个人就私底下沟通啊、联络啊，这样。那么可能是一些工作上面的关系啦。那么我觉得好似唔系几啱喎呢个行为，即系始终都系
1: 我可唔可以讲清楚？即系点样啊？即系嗱，譬如去到一个嘅function，
2: 系啦 ，function 度一个宴会度，
1: 就系我系 host 嚟嘅
2: ，host 嚟噶，
1: 所有人都系我嗌噶啦。
2: 你系主人家，你邀请所有人。咁啊，其实某程度上你去到人哋嘅活动，你去认识咗主人家嘅朋友，可以你哋可以好 friend， 可以倾到偈嘅咁讲。咁但係如果你要真係可能有啲工作上面嘅问题，
1: 揾佢
2: 嘅时候，你係咪都要应该同个主人家讲返声啊，我邀请咗你位朋友喎、啊、可能呢个就係你嘅最大嘅资产嚟㗎喎，譬如可能你揸住咗。
1: 如果我係做呢一个 PR firm 嘅应该係啦，但如果我唔係嘅，即係我係一个
2: 普通人，
1: 即係譬如我而家係李志刚嘅话，即係一个 DJ 嘅话呢，我就唔好介意喎，因为我觉得即係啲出嚟做嘢或者係一啲名人嘅一啲聯絡方法，其實好多人都有㗎啦。同埋而家好多都係喺 IG 嗰度，佢就擺咗自己 assistant 嘅電話㗎啦嘛。咁如果你揾佢做嘢嘅話，其實你喺個 IG 嗰度已經可以揾到佢、嗯，只不過係睇下佢做與唔做，個價錢啱唔啱咁樣。咁同埋因為我嘅最大資產是我自己嘛，而不是人哋嘅联络方法嘛。所以我唔会觉得我有某某嘅电话，然后我请咗佢嚟，然后你又过去问佢个联络方法，是影响到我。因为嗰样嘢唔系我嘅资产，因为我唔系靠嗰样嘢搵饭食啦。但系嗱，我明白你的意思，但系如果我系 PR firm， 或者我系制作公司，或者我系电视台，高层电台高层，或者是嗰啲制作公司的高层咁样啦，我系靠，我系全香港得我一个人可以联络到梁朝伟嘅啫。点知我请咗梁朝伟嚟，你真系问阿梁朝伟 contact， 喂，咁我梗系唔老礼啦，系嘛？因为嗰样嘢系我资产嚟噶嘛，系咪？所以就睇人咯，即系譬如你嗰个 case 嘅话，我知系边个朋友嘅，咁我明佢点解嬲嘅，因为嗰样嘢系佢嘅资产，
2: 系
1: 因为佢攞到嗰个名人嘅电话咧。都应该唔容易攞到噶啦、
2: 嗯，或者如果可能再调转，可能譬如你啦，邀请到啲 friend 嚟食饭啦，咁可能同行嚟嘅，咁但系原来你嗰日咧，席间当中咧，你系邀请咗啲你嘅客户，即系可能邀请平时邀请，李志刚你做嘢嘅，即系你自己本身邀请你嘅，咁佢突然间就识咗，我知道呢间系乜乜集团嘅公司高层嚟嘅，我同佢讲咗，喂，其实我咧都可以做噶，点、啊，
1: 即系摆明抢生意嘅啫，
2: 系啦，咁你又觉得点咧？
1: 咁就冇乜道义啦，咁样即係我嗱，其实呢我明啊超 B 你问啲咩㗎，因为呢有啲人呢真係呢佢攞个 contact 攞得好鬼死 cheap 㗎，係啊，即係淨係摆到明係争生意啊抢生意啊咁样，嗰啲人你唔会再请佢㗎啦，同埋都唔会有朋友㗎啦，嗰啲人係咪佢试过一次之后，以后啲人就搞到避开佢啦。二就係我会觉得其实我呢就会好少少嘅，因为呢我譬如识到啲名人呢都系喺一啲名人嘅派对嗰度啦，咁样即系咩即系见到嘅，佢哋个都唔介，我哋个都好 casual 㗎。
2: 系，其实当然我自己会觉得呢，即系譬如喺啲公开嘅活动，咁你喺个公开活动你认识咗一个公开嘅人物，咁你又咁、我真系咁同佢倾偈倾唔熟咗，咁冇关系啦，系咪先？因为呢一件事点解我特登攞翻嚟同你倾呢？因为我见到网上面呢有好多人讨论嘅时候呢，就可能系一个叫做新一代同上一代，大家對於呢樣嘢觀感角度係唔同嘅，即係譬如有啲新一代咧，覺得，切，識個人你係咪都企喺度㗎啦？我埋嚟識你，識完你，你又願意同我交換 contact， 好正常啫，有問題啊？
1: 我都覺得好正常。
2: 但係有啲上一代就覺得，喂，唔啱嘅，即係呢個唔係道，即係唔啱道義。你去到一個活動，係人哋係主人家，你去識咗人哋嘅朋友，你點都同人哋講翻聲啊！我咧頭先咧喺嗰度見到阿邊個邊個，我同佢打咗聲招呼，我攞咗佢個聯絡啊。
1: 亦係，
2: 係啦， 咁你就好似有禮貌啲咯。
1: 我明。
2: 你細個嘅時候，你譬如你去好多公開場合，好多呢啲活動嘅時候，你哋會唔會有呢一個嘅
1: 唔會
2: 禮儀啊？

0: 其实我哋系唔会咧抄人牌噶。
1: 嗱系啦，
0: 系啊，因为咧点解咧？因为一啦，以前我哋唔会扫微信，唔会扫 I G 啦，冇呢样嘢啦。一二，你就要问佢攞电话啦。三，其实你系阻住人噶嘛，你无端端问人哋攞个 contact， 或者人哋唔想俾你咧，系咪？
1: 系。
0: 四，其实连影相都甚少噶。因为冇嗰时未兴上嚟电话啦，未兴即系人人都有相机啦，同埋你影相你系会阻住人噶嘛，即系其实去到一啲宴会，你点样去同一个人接触？而嗰个人啊，其实我好冧你嘅，但系佢系名人嚟嘅，咁点？咁啊，即系眼神交往啦，点下头啦，饮翻杯啦，即系哼下杯，哼哼下就会大家倾到偈噶啦。即系其实要好自然咯，而唔系专登去扯咯。因为其实有好多嘅好出名嘅人咧，其实身边都有好多狂风浪蝶系咁想扯佢嘅，其实佢哋都。好惨噶！
1: 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去一啲公开场合或者 event 嘅时候咧，我发觉系真有转变。即系譬如我由好耐之前去到而家咧，我发觉系真系唔同咗啊！即系譬如就算同头先你讲一个好简单影相为例啦，以前大家影相咧都会系避避忌忌嘅。哎呀，好唔好意思，即系唔系几好，好尴尬，问人哋影张相好似唔知点噶。而家啲唔系噶。佢直情攞埋部機咧，已經懟埋嚟啦！我影張相啦，攬住你，
0: 即係好似你未應承佢已經咧，
1: 佢已經影咗埋嚟，咁你覺得嚇？我都冇话过想同你影。
0: 喂，讲开影相，我有一件遗憾嘅事，我到而家咧都系有少少耿耿于怀，系点样咧？咁某一年咧，十大中文金曲啦，就系喺后台啦，咁样。咁我做司仪好忙，咁样读紧啲稿啦，咁样。咁突然间有人拍我，咁我望，哦，原来个后生嘅 secure 啦，咁样。咁拍我咩事啊？咁样，佢话你可唔可以帮我揸机咧？我想用陈慧琳影张相。跟住我突然间咧，唔知点解咧，喺嗰阵时我萌失咗啊！我萌失我话，你有冇搞错啊？你而家系啊，你工作岗位你都唔做好。你真系叫我话陈慧琳影相，但系其实陈慧琳系肯同佢影相嘅，即系陈慧琳系 OK 嘅，系我无端端咧，即系咧喺度咧
1: 起咗个杠，
0: 监制上身啊，吓觉得你唔紧守岗位啊，我唔退影咁，即系嗰啲之类嗰啲嘢，咁嗰个男仔就好失望啦，咁啊即系之类咁嗰啲啊，跟住我隔咗好多年之后谂翻，其实我喺后台我都系读紧稿啫，我帮人哋影个相咁乜所谓啫，同埋。你又唔系真系个 show 嘅监制，你 MC 啫嘛，系咪？同埋又唔系话陈慧琳唔肯影，人哋都肯影咯，系咪先？即系我咁多年后咧，我就觉得，唉，其实有阵时有啲嘢咧，即系唔使咁执着噶，
1: 放松啲，
0: 放松啲，同埋即系嗰个男仔，即系见到佢嗰个失望嗰个表情咧，我到而家都有少少耿耿于怀，都觉得，哎呀。Alex 哥哥，唔好咁天真啦、啊！有陣時真係有啲嘢，
1: 幾廿年後而家同你殺冧佢嘅啫，
0: 對唔住啊！嗰、那個
1: 告解嚟嘅啫，
0: 咁樣嗰個 secure 哥就一定係細過我嘅，一定係
1: 哦。咁而家應該 secure 叔叔啦，應該
0: 係啊！但我真係想好真摯講一聲對唔住，嗰一刻我突然間監製上身，下次你叫我影邊個，我
1: 影你啦，咪
0: 赴湯蹈火。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爸咧都50几岁噶啦，个人咧其实佢好鬼之正嘅，好四平八稳嘅，冇乜嗜好啦。咁啊，好多时都系为家庭啦。放工咧，佢一定咧第一时间咧就翻屋企噶。咁啊，冇咩做噶咋，听下收音机啊，睇下电视啊，有阵时啊上下网啊，然后咧攰咪瞓下觉咁样咯。星期六、星期日朝早咧，佢多数都会去公园嗰度咧啊做下运动，做下神运。佢份人咧好简单。就是这么多了。

0: 喂阿仔啊，你阿妈咧头先打电话嚟，话要人咧帮手攞嘢，你去拎啦
1: 吓。吓，冇搞错啊，我去，你去啦，不嬲啊，你啊都系拎开噶嘛，同埋嗰个系你老婆嚟噶，唔系我老婆啊，
0: 哎、呀
1: 你拎啦，爸。
0: 咦，衰仔嚟嘅，我一阵间唔得闲啊嘛，叫你去就去啦，你快啲落去啦，帮手啦。
1: 你会唔得闲嘅咩？吓、啊，咩、
0: 哎、
1: 事啊？
0: 嘿，我有嘢整啦，你唔好理我啊！
1: 啊，好啦好啦好啦，我帮你拎啦，帮你拎啦，哎呀！翻到屋企咧，阿爸已经出咗街啦，冇几耐咧，佢又翻嚟啦噃，见到佢咧好兴奋咁样啦，我问佢。喂阿爸阿爸阿爸，头先你咧，你去咗边度啊？神神秘秘咁样，你做咩事啊？去边去边？
0: 我啊，落咗去公园嗰度啊，同人哋斗爆旋陀佬啊！
1: 唔系化，
0: 嗰班嗰班僆仔啊，嗰班细路唔够我嚟啊！我啊几劲啊，用只简单普通嘢啊，已经赢晒嗰班僆仔咧。佢哋买咗成几嚿水嗰啲都唔及我呢隻啊，真係劲啊我。
1: 你冇买第二啲嗰啲即係新劲嘢嗰啲安装嗰啲新配件嗰啲。
0: 水乜啫，我呢个普通嘢都赢佢哋啦。
1: 好嘢喎、啊、爸，估唔到你咁鬼潮玩爆雪。做咗咩你嘅手指要损咗咁样嘅。
0: 哎呀
1: 小心啲啊。
0: 头先激烈得滞啦，斗到最后啊。唔小心整亲只手指，拉爆佢只手指啫嘛！
1: 哎呀，
0: 啊、我而家好劲啊，同楼下嗰班靓仔、嗰班细路咧，friend 过打边啊
1: ！friend 还 friend 啊，你小心自己整亲啊！你五啊九几岁噶啦，真系啊，咪先？阿爸，呢个爆旋陀螺咧，
0: 你呢只咯，睇下几靓啊！
1: 又真系几劲喎！
0: 梗系啦，
1: 你下次咧玩咧。嗌埋我啊！
0: 你都玩嘅咩？
1: 哎呀，我唔系好识嘅咋。不过
0: 咁不如咧，楼下咧有只三嚿水嗰只，我想买唔够钱买，不如你买俾我仔。
1: 诶，冇问题，冇问题，买俾你，买乜俾你都得啦。讲真啦，我真系好耐未见过咧，阿爸咧咁活泼、咁开朗、咁开心啊！感觉到佢咧，好似揾翻少少童真嘅嗰个感觉啊！下个礼拜咧，佢生日咧，我会买多几个呢啲咪爆旋陀螺俾佢嘅，买多唔同啲嘅配件啊，咁样连埋个战斗盘咧送埋俾佢啦，等佢可以做台主嘛，喺班细路仔面前咧啊威翻下。我觉得成件事咧好正，爆旋陀螺令到阿爸咧有晒活力，好似成个人咧后生廿年啊！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Made
2: in Hong Kong， 我真心想讲咧，爆旋陀螺呢一件事啊，即系咧，我觉得系好鬼马，好诡异啊！我唔知啊，我觉得咧，佢好似咧去咗个邪教咁样咧，个个都系好中意玩嘅，
3: 系
2: 同埋咧，因为我楼下嗰个商场咧，佢就将嗰个中庭嘅嗰个位置咧就框咗出嚟，就俾人哋咧就斗陀螺，咁成日听到嗰啲咧陀螺嗰啲咧，即系掹嗰个声啊！crack crack 个声咧，然后嗰啲人咧又好 high 嘅，咁你谂住啊，咁啊佢哋咁 hit 啦，咁啊过去装下佢哋点样啦？哇，又细路啦，又大人啦，又学生哥啦，小学生、中学生、小朋友、大人，
3: 系我最初都系只闻呢个楼梯声啦，我唔知道真系有啦。我原來發覺咧，而家係差唔多個個商場都有咁滯。
2: 個個都有，因為佢其實而家商場係希望帶動啲人流咁啊，所以咧就既然呢一樣 hit 嘅時候咧，咁撥一個嘅 area， 撥一個位俾佢哋喺度咧，就鬥呢一個爆旋陀螺咧，咁起碼吸引到啲人流啊。
3: 其實都幾好啊，一樣嘢可以老少咸宜，即係無論係細路仔定大人咧，都一齊去玩，咁亦都可能係即係改變咗一啲可能父子嘅交流啊，
2: 都會嘅，
3: 互相嘅溝通啊，都幾開心喎。
2: 嚇，同埋我最喜歡嘅咧就係、是。即系佢哋会嗌自己做呢一个咧，陀螺战士咁样咧，好似
3: 做咩啫？你做乜笑人哋啫？
2: 拯救世界咁样啊！同埋我哋上面啊，
3: 有几个陀螺战士
2: office 啊，我都话过一次咯。我话我想了解一下咧，其实个陀螺咧点样掹咧，点样会转咧咁样？哇，四五个咁起身教我啊！
3: 系噶，我之前嗰日见到个同事咧打开个柜桶，有几只陀螺，我话哇，劲嘢嚟喎，话普通款嚟嘅啫，呢啲渣渣地嘅，冇乜嘢嘅啫，咁样好开心啊！见到佢哋个个都
2: 啊，呢啲嘅即系即系可以话系而家嘅玩意啦，即系大家都即系疯狂嘅玩意咧。其实我系觉得几健康嘅，即系起码好过你出去。飲酒啊，
3: 花天酒地啊，
2: 花天酒地啊，食煙啊，咁嗰啲咁嘅嘢，即係呢啲好健康嘅一個活動咯、啊，
3: 開心咯，同埋可以交流一下大家嘅友情咯。哦，你咁講完之後，發覺係上面嗰啲咧玩開陀螺嗰個咧，
2: 全部宅男嚟噶，
3: 全部都係同我用埋同一部電話個系列嗰啲人。
2: 係啊，宅男系列嚟噶。
3: 會唔會下一個到玩陀螺係我咧？
2: 你唔會。
3: 点解啊？
2: 因为你而家玩 section， 你已经破产啦，所以你冇钱，
3: 冇能力再买陀螺，
2: 你冇能力同埋冇钱咧，即系再去买呢一个陀螺啊，各方面嘅嘢啊吓。
3: 唔紧要啦，见到人玩我都开心嘅。
2: 系、
3: 喂，星期三豆哥咧好兴奋、哦，听众话咧，哎呀，唔好搞咁多咧，两个打和啦，今日
2: 又打和。打和真系等于我输嘅啫喎！
3: 嗱，你唔好咁谂，打和即系我哋嘅听众赢。
2: 啱嘅，系啊，咁啊，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
3: 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构建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出生后首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后两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提升至95%。医疗局、医管局未来三年会再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至每年1,900个。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推进北部都会区房屋和经济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以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北部都会区新项目中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并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文件提及要筹备未来10年间落成的出租和出售公营房屋单位，包括位于北部都会区的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北部都会区在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本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在讨论互相削减。

0: 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做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指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04点，升咗37点，总成交金额1,42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3点，升16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718.5，升38.5；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升3.6；腾讯控股434.2，跌4.6；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Minimax 237.2，升2.6；宁德时代496.2，跌19.8；中芯国际63.55，升2.8；长飞光纤光缆178.9，升5.7；联想集团33.72，升2.5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73，瑞士法郎9.585，澳元5.594，加元5.63，新西兰元4.515，欧元9.0577，每百日元对港元5.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上升438点。港金报40,4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8.49美元，卖出4,329.1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现时咧桥面嘅快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同样有坏车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观塘绕道。到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车龙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啦，现时都系稍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中银大厦。而最后啦，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亚街老街。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 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忙碌了成日，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些太嘈杂呢？
8: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的回忆对话。
9: 夜到难我再意，
7: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送俾忙碌生活中嘅你。

0: 生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前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9月16号星期三的三五成群开始啦。
1: 嗨，三五成群有天儿子豪阿摄的。你们小时候家里多不多呢，就是帮你们拍 video 的？
2: 不多。
1: 不多是吧？影相呢？
2: 真不多。
0: 相就有啊。
2: 影相是那些傻瓜机咯。
1: 是
2: 啊，即是那些仲是讲紧入一卷菲林入去，跟住之后你影完之后你要按个掣，跟住佢先会
1: 咁样拧下格咁。
2: 系啦，要嗰一款嘅，我仲记得我俾嗰部相机 fit 咗嘅。
1: 点样 fit 咗咧？
2: 因为小学嘅毕业影啊，咁我就拎咗呢部相机去影啦。咁好威啊，因为咧全班好似唔知得四个人定唔知三个人又影到相，又拎到呢啲相机去影。咁我嗰阵时仲好似好威咁嘅咧，系咁影系咁影。哇啊，几好喎！点解佢？即係影咁多好似都即係仲有嘅呢，咁樣即係佢好似卷極都仲有咁樣啦。咁總之去到最尾嘅時候我就話唔得啦，即係都要卷返去攞去曬啦，因為淨係貨個型嘅，咁大約估計三十零張咁樣。
1: 係
2: 咁樣拎去曬啦。

0: 跟住晒完之后咧，嗰、那个铺头嗰个老细同我讲：阿细佬啊，冇嘢噶里面
1: 吓，
2: 系咪俗称走光啊？咁即系
0: 佢唔系啊，佢话你同菲林系新噶。
2: 冇卷到，
1: 即系佢落唔实嗰位啊！
2: 冇勾到落去系咪
0: 啊？即系原来我系冇卡实喺嗰个位嗰度，跟住之后咧，我以为佢卡实，因为佢系正常操作啊嘛。你揿唔知揿个掣定唔知卷两下咧，佢系会有嘎啦嘎啦嘎叽咁样嘅声嘅。咁总之就我以为系 work， 但其实原来系
2: 影空气，原来一路喺度
0: 影空气，所有嘅回忆留喺脑海。
2: 我记得我细个咧，我屋企即系净系得相嘅啫，即系而家睇翻，如果我要睇翻自己细个嘅轨迹嘅话咧，只系得相片嘅啫，因为我屋企咧就冇即系。條件冇咁好啊，同埋我爸
1: 啲 DV 機啊，
2: 係我爸都唔係嗰啲 gadget 迷嚟嘅，所以咧就冇嗰啲咧手提攝錄機話會哇影低你細個係點啊，又好中意影啲小朋友喺度唱歌跳舞啊，跟住大個播翻出嚟咁樣噶嘛。但如果話俾你知，如果唔使自己影，有人每七年嚟過嚟同你影一次，你會有咩感覺呢？
1: 其實我
2: 由你七歲開始影到你七十歲，
0: 七歲十四歲。跟住之后就
2: 系啊，总之每七年就过嚟 update 你一次，啊影下你过紧啲咩生活先咁样。
1: 我觉得唔好每七年啊，每一年嚟影一次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啊，
2: 帮你做个人生度桥
1: 系
2: 嘛。
1: 系啊，嗰阵时有一套戏咧叫做《Boyhood》啊嘛，系啦。咁然之后就系即系记录一个小朋友十二岁去到廿四岁，但系嗰个其实是一个艺纪录片嚟嘅，因为其实都系纯粹系嗰个主角真系由佢细个嘅时候开始拍。咁但系咧，其实喺戏入边嘅嗰啲父母咧系演员嚟嘅，然之后就去。总之是真的记录一个外貌上的转变，但是故事上面其实就是有剧本在上面的。
2: 有虚构的成分的。
1: 但是其实这样看下去的时候，因为你真的那个导演真的看着那个演员由细个的时候慢慢影到他变大嘛。
2: 我们都看着 Harry Potter 那些演员
1: 其
2: 实是这样的。
1: 其实我都觉得是的。
2: 但只不过他们是演的一个故仔。
1: 是的。
2: 我们不是看着他的、real life 这样。
1: 是
2: 但我刚才讲的那件事呢原来是发生。有發生到嘅喎，呢、這個世喺英國嗰度咧有一個即係電視台啦，佢拍咗喺1964年嗰陣時拍嘅，就拍咗一個叫做 Seven Up 嘅 documentary。咁佢嗰陣時就係點嘅咧？就係咧佢哋揾唔同七歲嘅小朋友，就去啲學校度 cast 嘅，會同佢哋傾偈咁。咁佢哋點樣揀嘅咧？就係揀啲唔同階級嘅佢哋想，即係有啲咧可能係富二代嗰啲啊，有錢嗰啲啊咁啊，有啲咧就係中產嘅，有啲就係屋企比較貧困
1: 基層嘅
2: 一啲嘅，係啦。咁就影呢班。即係影呢十四個七歲嘅小朋友，咁就會問佢哋一啲問題啊，影佢哋翻學啊，咁例如會問佢哋啊，你大個即係有咩目標啊，想做啲乜嘢啊咁樣，咁咧好得意嘅喎，喺1964年，即係咧如果其實你而家揾翻我啲片咧係黑白嘅，喺嗰個年代咧，但係嗰一啲即係叫做屋企有錢嘅小朋友咧。佢哋已經好知道大個咧大概係點噶啦，佢哋都會答到咧就哦，我想入大學咯咁樣，即係讀邊間大學咯，佢會講得出嘅。但你問啲咧即係屋企階級冇咁高嘅小朋友咧，佢哋連嚇咩係大學啊，都未必好知道，係啦。咁你就會覺得哦幾得意喎，即係係啦，七歲嘅小朋友唔同階級其實唔止喺英國噶嘛，喺世界各地都係，因為佢接觸嘅嘢或者佢爸爸媽媽嘅教育令佢。知道嘅嘢會唔同嘅，咁所以佢嘅答案會又唔同啦。咁其實咧，原本咧呢個只係一個 one off 嘅 project 嚟嘅，即係可能咁樣就
1: 拍一年就算
2: 啦，就完噶啦咁樣。咁但係後屘咧，就係嗰個導演咧就啊，會唔會翻轉頭七年之後，不如翻去揾下啲七歲小朋友變成十四歲佢哋係點樣啦咁啊？咁點知咧就打開咗一個，即係好似一個盒子咁啊，就決定咧電視台就每七年咧。就去找他们一次看看他们的人生过程怎
1: 样。是很幸福啊。
2: 有没有沿着他们一开始小个讲的进发呢又或者继续去好像观察一个微型社会就是不同阶级的小朋友究竟他成长会变成怎样呢他会不会脱了轨呢还是中产的或者贫困的小朋友他们可以向上游的呢就开始这样追踪他们。跟住咧拍到咧，啱啱應該係尋日咧，係佢哋電視台應該係首播佢哋嘅第十輯啊，即係話由七歲係啦，係一個
0: 七歲
2: 已經係 ending 嚟㗎啦，話係即係七十歲就係拍佢哋嘅退休生活，即係講佢哋而家點嘅咧？退休係做緊啲乜嘢咧？定還是揾到啲咩新嘅人生方向咧？咁樣就拍到第十七部，你真係變成七十歲咁樣咯。
1: 中間應該有啲人係因事就拍唔到，或者已經離開咗，會唔會咧？
2: 有一啲係唔想再拍落去啦，因為當初嗰個原意都係自願性質嘅，唔係話我俾一嚿錢你，
1: 我買你嘅時間。
2: 我每年嚟拍你兩日，唔係咁嘅，都係有自愿性質喺度嘅。咁所以咧，有啲小朋友大個咗之後咧，佢就唔想繼續拍咁樣。但有一個好搞笑嘅，就係咧喺佢哋應該係尋日啱啱首播之前咧，英國有一個節目咧，就請咗其中兩位uncle 上去嘅。咁呢兩位 uncle 當然咧就係當年嗰其中兩個七歲嘅小朋友咁啦。其中一個咧就係中途 drop 咗嘅，即係佢話佢唔再拍啦咁樣。咁就問翻呢件事啊，點解你又會出現翻喺第十七嗰度咧？即係佢中間冇咗嘅喎，斷咗橋喎，但係佢又出現翻喺第十七，同埋佢又肯上嗰個節目，就問佢啊，點解中間你唔拍啊？咁樣佢話其實原來咧每七年咧嗰個電視台咧嘅導演啊或者工作人員咧都會嚟揾佢嘅，問佢你拍唔拍啊咁樣。咁佢每一次咧都 say no 嘅。咁我佢冇好詳細講點解佢唔肯拍落去啦。咁但我估個原因可能有啲人佢真係唔想。即係好似你一路追蹤住我嘅生活，因為始終係一個公開嘅電視節目嚟㗎嘛。係
3: 啊，
2: 係
3: 啊。
2: 咁雖然話而家 social media 好似你做咩都俾人睇到啫，但你都有權唔 upload 嘛。
3: 係。
2: 咁但係你電視就出咗街，就好似人哋真係由你細個到大個做啲咩都好似
3: 知道曬咯。
2: 係啦，雖然唔係淨係 focus 你一個，唔係 true man show 咁樣。但系咧，咁佢就 drop 咗。但系佢话咧，后屘咧去到应该系五十六岁嘅时候，
3: 系
2: 咁即系应该系第八辑左右啦。五十六岁嘅时候咧，佢话佢嗰阵时咧系佢一路都玩嘅一对 band 嘅。咁佢话嗰阵时咧五十六岁嘅时候咧，佢哋出咗一只碟咁样。
3: 系
2: 咁，但系只碟咧完全冇人知嘅，应该系冇人买嘅咁样。咁但係嗰陣時咧，嗰、那個應該係節目組咁樣又再揾佢啦，就話啊，你同唔同我哋拍呢一個度橋啊咁樣？咁佢都係 say no 嘅，但係咧佢太太咧就同佢講話，點解你唔用呢個機會咧？就係、是、
1: 宣傳下啦，係
2: 啊，話其實兩樣嘢可以夾埋啊，或者可以相輔相成啊咁樣，即係就同佢提出一個咁樣嘅建議。咁所以佢就OK 咁樣，咁佢就係啦，翻去呢一個度橋嘅懷抱又繼續拍翻咁樣咯。跟住咧係令到我好想由 Seven Up 即係由七歲第一輯開始睇嘅，因為我有上網揾過咧，其實我哋暫時香港嘅串流平台咧
1: 係
2: 冇上，係啦冇上呢一個節目嘅咁啊。但係咧有啲有心人咧就有將佢擺上即係其他嘅平台上面咁樣啦，有埋中文字幕添啦，有
1: 分享網站
2: 係啦，咁你就真係有機會可能由第一輯揾到。第十輯都可能可以喺網上面揾到嚟睇咁樣咯，
1: 係因為其實即係坦白講，我哋就係影相會比較多啲啦。因為其實我細個嘅時候，成日都我諗咧，電視台幾時訪問我哋學校咧？
2: 其實好想咧，
1: 好想啊！其實就問我，譬如開學嘅感覺係點樣啊？係咪？
2: 點解唔嚟我區嘅？
1: 係啊，黃大仙跟住都有陣時即係籌款又唔輪到我嗰條村贏啦，我又上唔到電視。即係其實
2: 你都好啊，你有個希望。係
1: 啊，
2: 條村如果籌款籌得叻嘅話，
1: 黃大仙
2: 我住嗰度冇噶嘛。
1: 係啊，即係都想上。其實就係因為而家有陣時咧，你會覺得就係，就算你睇翻啲相咧，但係你淨係記得嗰一剎那咧，你唔記得嗰個大嘅片段咧。是不夠的，
3: 是
1: 真心。
3: 但如果用另一個角度問你，即例如可能如果是有一些即電視台的節目
1: 是
3: 一家人一起參加的你會不會有興趣去試呢？一定留下美好記憶的，肯定有片留下的你會唔會有興趣試？
2: 其實間唔時都有噶嘛，係嘛？
3: 係啊，你會唔會有興趣試？嗱，
2: 你得唔得？
3: 唔係玩幾集嘅，淨係一集裡面上去。嗱，我哋而家有一個小嘅遊戲，就有方家、周家同埋呢個黃家咧，即係三家人一齊上嚟比拼嘅。
2: 如果我細個，我係一定嗰啲舉手參加嗰啲嚟嘅。
3: 我要嗰啲啊！
2: 好想咯，但係而家我就未必會咯。
3: 未必會係嘛？
2: 係啊，大個知道醜啊嘛，因為玩啲遊戲贏獎品，好易露出個貪婪嘅樣子啊！
3: 要找壞啊！
2: 好緊張喎！我輸贏嘅時候咧，好邪惡噶嘛個樣。
3: 細個嘅時候，天兒會你咧？
1: 係，我細個時候應該都會嘅。
3: 你都會啊？
1: 因為我覺得我兩個妹好可愛啊，係出賣我兩個妹。
2: 即係完全係想 sell 你兩個妹
1: 啊！
3: 因為我係細個嘅時候咧，我喺電視，我係唔知噶，我喺電視度咧睇到我有一家親戚，佢哋成家一家五口就上咗電視台嘅即係一啲遊戲節目嗰度，就玩一個咩遊戲咧？ 即係鋪床摺被遊戲。
1: 哦，即係啲家務家務式嘅。
3: 佢嗰個遊戲，我懷疑佢應該係嗰啲即係sell 緊床褥定即係 sell 緊乜嘢嗰啲。跟住咧，佢哋總之就喺個觀眾席下面咧，就擺咗三四套嘅即係亂曬嘅床褥咁樣啦。一家人咧就要鬥快將嗰一啲嘅床褥啊嗰樣嘢整理好，即係你當好似酒店執房咁樣啦。咁佢就要一齊整理好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哇，全家人穿曬白色衫咁樣，好有隊形喎、哦。望真啲咁熟口面嘅嗰啲样，跟住我就问屋企人啦：，诶、欸，妈咪你睇下，佢哋系唔系就系啊边个边个佢哋啊咁？跟住我哋一睇，哇系系佢哋嚟嘅，即系你见住佢哋，最尾佢哋系赢咗噶吓。
2: 哦，
3: 佢哋赢咗咁啊，戥佢好开心啦。咁但系最尾我哋都冇
2: 打电话恭喜佢，叫妈咪。
3: 冇嘅，我哋最尾都系冇喺佢面前讲话，我哋有睇到。
2: 点解啊？
3: 唔知点解啊？
2: 佢赢，佢又唔系输咗，佢赢咗。
3: 系唔知点解，佢亦都冇提过咁样啦。但系就我哋觉得好搞笑咯，即系呢一个嘅片段留咗喺我自己个脑里面。哦，佢哋参加，
2: 但其实几开心喎！大个如果有 cap 到呢段片，系成家人咯，去电视台参加呢啲。
3: 所以你
2: 问
3: 我，我系有兴趣嘅事噶呢啲。
2: 喺嗰喺佢哋呢套纪录片入边啦，呢十辑啦，其实都佢都有啲故事性。但嗰個回聲就唔同我哋而家嗰啲真人 show， 話有劇本啊，要好 dramatic 咁樣。其實拍嘅當事人有啲都覺得，哦，其實佢真係似一個 documentary，即係一個社會性啲嘅 documentary。咁有啲感動或者故事位係咩呢？係有啲小朋友可能佢夢想係做某一樣嘢，但係佢大個咗嘅時候未必做到啦，又或者甚至乎有啲可能有一個可能有佢有抑鬱症啦，咁亦都有人甚至乎係失業。做咗即係好似流浪漢咁周圍走咁又有啦咁樣，咁所以咧你會睇到，我覺得嗰個感受應該雖然我未開始睇啦，但係我會幻想到，哇！十輯入邊睇到十四個咁上下七歲嘅小朋友，佢哋長大嗰、那個。大家的路真的會很不同、啊其實是一個人生縮影嘛你和你的同學當年讀書現在你想起或者有些你從人的口中喂他現在好像在做什麼什麼
3: 已經發了
2: 是、啊、你都會覺得哇人生真的很有趣個個走的路都不同有些是真的可以很峰回路轉、我前排跟我的中學同學加一個老師呢打球的時候才講起有人就問喂你記不記得什麼什麼、啊、有一個人名這樣啦就是一個舊同學來的然後就講回就是說哦是啊他好像說呢跟初戀情人結了婚啊就是講這些東西啦然後呢講一下又講到另一個同學的名字跟住那個名字呢然後大家說你知不知道他坐監啊這樣是啊是啊，
3: 哇！呢啲驚喎，
2: 系啊，跟住我因咩事坐監？哎呀，好似都係啲即係做一啲唔好嘅事啦，
3: 走私犯法嗰啲啦，
2: 即係總之一定係犯法嘢先去坐監噶啦。跟住係咯，其實你自己嗰個生活入邊都有呢一樣嘢，但係你喺電視機度又睇緊。十幾個完全不識的陌生人，他們由七歲變成七十歲的過程，我覺得幾特別咯。這個 documentary 係，同埋佢都係應該是電視史上最長的一套紀錄片咁樣，係一個紀錄咁樣啦。
3: 係睇人哋開心嘅。看自己就不是那麼好了
2: 或者我被人看就不是那麼好了
1: 可能大家小個的時候就會說我想做什麼什麼什麼而你現在看的時候就覺得
3: 就很肉酸
1: 哎呀
2: 但我覺得他們有些人呢是說他覺得自己有責任拍下去
1: 哦是是
2: 是就是他覺得拍了那麼是他覺得開了個頭好像、啊、你繼續拍啊那我又可以繼續要被人知道我做什麼即有些人是完全相反的想法的樣、
1: okay.
2: 挺特別的那現在即是他這一套由一開始就叫做Seven Up 啦，而家咧就應該最新一套叫做
1: Seventeen
2: Up，
3: OK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暂时没有调整预留给北都大学城院校发展的100亿元贷款基金，但会一直检视情况，未来几日将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消息人士又预计，河套数据中心明年投入营运，今年内就推出数据便捷流通的试点，初步倾向小范围让10家以内的园区公司参与接入内地数据。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政府会带头研究及推动在更多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据了解，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例如内地养老计划等，未来会鼓励不同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更多使用人民币。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政府消息人士说，当局倾向买入储存在香港的实金，以支持本港黄金生态圈。在鼓励生育方面，政府预计实施额外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将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9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153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智普719蚊，上升39蚊；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升3.6；腾讯控股434.4，跌4.4；恒生中国企业84.78，升4仙；Minimax 237.8，升3.2；中芯国际63.75，升3蚊。宁德时代498.2，跌17.8；长飞、光纤、光缆177.9，升4.7；联想集团33.92，升2.7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9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上升438点。港金报40,4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51美元，卖出4,335.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牛池湾村游乐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牛池湾村游乐场。而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嘅，大家经过嘅 时候咧，同样请小心。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都系有坏车，大家经过嘅时候咧，亦都请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去。是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是较为慢车的，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小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Kitty 好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7: 鉴榜，
6: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7: 牛榜，
6: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7: 镖榜。
6: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7: 黄榜。
6: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8: 中文歌曲龙虎榜。
6: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9: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

0: 喂喂喂，數榜之神嘅時間到啦、欸！我想講我撳咗啦，我禮拜六拎啦、啊，新電話。
1: 哦，恭喜
0: ！哇！
1: 升级啊！
0: 即系谂住迟啲咧做节目嘅时候咧，就影住你两个啊，感受下嗰个即系咩可调校光圈嘅摄影功能啊嘛。
2: 哦，
0: 系啊，
2: 咁迟啲影相靠你咯，咁样。
0: 我部机出嚟嘅都系执相都要靠天意嘅，就算咩部机几劲都好，执相都系要靠天意、
1: 啊。你记得 send 俾我先得噶，你哋有边次记得 send 俾我啊？你哋？
0: 咦、欸，咁你都换机用你部机影咪得咯，直接。
1: 我冇换机啊，你见唔见到？
0: 你未换啫，
2: 准备
0: 啊！我啲换咗机嘅人就不断说服你噶啦。
1: 有啲怕換手機嗰啲人嚟噶，
2: 怕而家真係怕，
1: 因為咧即係好多嘢又要 reset 過咁樣啦。
0: 但係你可以過啲 data 落去噶嘛？
2: 但唔係啊，你好多嗰啲咩密碼啊，咩
1: 嗰啲要重新 set 過，
2: 全部重新嚟過。
1: 係佢會全部 lock out 曬，你要全部整一次咁樣。
0: 係，即係我哋有百幾二百個 account。有咁多會員卡，
1: 唔係啊！而家咩都要噶嘛，你淨係銀行都可能有兩三個呢啲 app 要搞啦。
2: 係啊，
1: 仲未計其他喎咁啊。
2: 冇錯，
1: 所以係一場心力嘅交戰。
0: 係，以前就唔使煩咁多嘢啦，係咪？以前就係換張 SIM 卡落部機度，
1: 因為冇得過嘛。
0: 係啦，
1: 冇得過你又好地地喎，係咪？
0: 係啊，
2: 同埋最慘係咩？你冇得假手於人啊嘛。你一定要自己搞，你有錢都唔可以假手於人。
0: 係係係。
1: 所以即係科技發達帶嚟嘅煩惱。有時真係會越多，
0: 好似你咁講完，佢要甩幾條頭髮添喎，直頭講到
1: 係啊，
2: 轉翻今日個主題，
1: 要拗頭咯，
0: 係啊，OK， 今日就想講咧，就係我諗到個 term 好耐嘅，即係唔好話咩以前年代嘅手機啦，我覺得用 Y2K 呢個字一包咧，就好似咧以前舊嘅嘢咧都潮咗好多咁樣。
2: 哦，
0: 係啊，所以今次就係講呢個 Y2K 年代嘅電話啊，係啊，咁啊聽一聽個榜嘅內容啊。
3: Y2K 電話年代邊一件事最有回憶？
4: 各式各样外形的电话，
5: 推机、接机、转机就晒你面型嘅机款，仲有 keyboard 方便你打字，点同而家咁啊？净系黑色一块嘢。
4: 第二，电话可以换壳，亦都可以加电话绳。
5: 而家用电话套啦，但当时咧可以就咁换壳噶，仲有好多电话绳俾你拣，或者你想当公仔落去都得噶。
4: 第三，合埋眼都打到九格嘅输入法啊！
5: 五三一五二一，知唔知系咩啊？系个好字啊！
4: 第四，未有 emoji 同埋 sticker 之前嘅颜文字创作，
5: 蛇点蛇，生印号点开印号，你明唔知我讲咩咧？因为颜文字系用嚟睇，唔系用嚟听噶嘛。
4: 第五，同台任 send SMS，
5: 你系 A 台噶，但我 B 台噶，啊，你等一等啊，等听日转台，听日我哋就系朋友啦。
0: 系啦，冇错 ，Y2K 年代啊，即系都廿几年前啦，
2: 满满嘅回忆感啊！
1: 嗰阵时嘅电话年代啊，都有好多特色嘅，系啦，边一件事系会最有回忆嘅咧？谂翻起嘅，
2: 你问嗰班人系全部都有经历过头先，
0: 有，
1: 系咪？即系佢哋系 Y2K 年代有电话嘅人啊嘛。
0: 因为其实我有对 Gen Z
1: 嘅，佢哋唔系胚胎嚟噶，
0: 小英子，未，
1: 嗰阵时唔系胚胎嚟，
0: 仲系上一世啊，佢上紧上一世，
2: 仲经历紧上一世嗰啲，
1: 系啊，咁样佢好难参与噶，
0: 即系。
1: 应
0: 该唔会嘅，啲 intern 咪冇问咯，之前阿 Barry 啊、Samuel 嗰啲咁样嘅都知道，唔通佢问佢阿爸咩？阿 爸，你觉得咧？以前 Y2K 年代系边只
1: 叫佢阿爸妈答咯，
0: 系
1: 就
0: 系咁啊，费事烦佢阿爸妈啦，咁样即系全部都系一啲X、Y、Z 嗰啲嘅世代嘅，
1: 系第一个系各式各样外形嘅电话，
2: 呢个一定三甲喎。
1: 系咩？
2: 真喎！
1: 老實，我又覺得真係嘅。以前係多元化啲嘅，
2: 係啊，
1: 即係唔係獨大啊嘛。
2: 係
1: 而家係有少少即係某兩個品牌啦，叫做
2: 係啊係啊係啊，
1: 都係佢哋呢兩個品牌啦，啲電話咁樣叫做。
2: 同埋講真，接機我哋細個嘅時候經歷嘅接機嘅款式好多噶嘛。
1: 係啊，
2: 到而家佢一出接機又話：哇，唔知破天荒
1: 啊，
2: 又唔知點樣咩歷史轉變轉捩點啊咁樣。哇，使唔使啊？
1: 同埋嗰陣時真係有好多唔同外形嘅咯。我記得有啲又接機啦，有啲接機得嚟又加支筆啦，跟住有啲又成個蕉咁啦，
2: 有啲推啦，
1: 係有啲推啦，跟住有啲又各好多顏色嘅殼。本身已經是
0: 轉機一撳啪一聲就可以咁樣轉出嚟，好似蒙面超人變身器咁樣嗰啲，係啊，好勁，
1: 發發發噶嘛，殺不死你嗰、那個跳舞手勢嚟噶。

0: 跟住有啲係有啲我記得係咪佢好似一部室內電話咁嘅直頭係，佢個樣
1: 好似固網電話咁啊，
0: 白色係啊係啊，以前嗰啲靚嗰啲日本室內手提電話，
1: 我第一部係呢一部，
0: 有一部啲似噶嘛，嗰個質感
1: 啊嘛，個 mon 係咪啊？
2: 西門子，
0: 總之有啲似嘅個樣係，即
3: 係
0: 好多款揀啊！以前係真係會揀款賣電話嘅咯，
1: 誇張啊！有啲款係貼近你面型噶，佢係彎彎地咁樣嘅，你一推咧就成個彎彎地咁樣咧，好正啊！
0: 而家反而有啲悶啊嘛，反而覺得
1: 黑色一嚿磚，
0: 大家係啊嚟嚟去去都係咁上下咁，大家
1: 嗰啲評論人第一句都係話：嗯，佢同上一代係冇乜分別。
0: 如果睇外形係分唔出噶嘛？咁第二個都係，而家因為好多智能電話咧，連掛電話繩嘅位都冇噶嘛，係你要額外喺個殼度再裝上去或者楞上去先有咁樣嘅。咁但係以前咧呢個 choice 就係電話可以換殼，亦都可以加電話繩，叮鈴噔楞咁樣噶嘛。有一個時期咧係好興咧，係成抽好似流星錘咁噶，
1: 聖誕樹咁咯。
0: 係啊，係重嗰部電話噶嘛。
1: 系啊，
2: 好多公仔要放佢噶嘛。
0: 雖然而家啲 Gen Z 都有少少興翻，我覺得
1: 佢哋都掛袋嗰啲嘢都係咁嘅。
0: 係啊係啊，但我哋以前就係喺電話上面顯現到咯。
1: 嗯。
2: 同埋黐好多貼紙上去嘅會，即係其實而家都係可以嘅。咁但係以前就係因為就係你就要諗下點樣去配咯，同埋即係喺啲譬如女人街嗰度，一定係好多檔去買呢啲貼紙，同埋買電話繩嘅咯。
1: 同埋係要特別去訂製自己嘅嗰個電話殼嗰啲咧，咁嗰啲都係好特別嘅一個存在嚟嘅。而家少，而家冇。
0: 但而家都有殼嘅，而家大家都多換殼嘅。
1: 而家係套上去啊嘛，咁但係以前嗰種就係拆咗佢個原本個殼而換一個新嘅。
2: 即係因為以前有換電位，所以嗰個位。就係可以換到咯，
1: 係啊，呢個字頭嗰個就全舊拆開，淨係得翻個餡咁樣噶嘛，
0: 即
1: 係
0: 換走電話個殼直頭係。
1: 係啊
2: 係啊。OK， 好啦，嚟到第三個合埋眼都可以打到嘅
1: 呢個
2: 輸入法啦，
0: 九格輸入法咁熟嘅，我係咪應該曾經識過？
1: 筆畫咯，
2: 筆畫咯，其實即係
1: 用筆畫咯，係啊。你應該喺個櫃桶度打個字，係
0: 當年好 hit 嘅一種輸入法嚟噶嘛？
2: 唔係，因為你鍵盤你係一至九數字嘅話，其實就係用呢、這個，除非你用係黑莓嗰只嘅話，就真係 A 至 set 嘅嗰種鍵盤咯。
1: 係啊，嗰陣時唔係識倉頡先㗎，係
2: 啊，
1: 係識筆畫先㗎。
2: 你冇經歷過呢個年代啊？
0: 我冇印象，我其實冇印象點樣打中文嘅咧嗰陣時。
1: 一定有，
2: 唔好扮啊！
0: 唔係因為我以前都真係唔識倉頡㗎嘛。
1: 但係頭先
0: 我係大個先識㗎嘛，係咁就我就係諗係咯，咁我以前乜都唔識，咁點打中文？揾嘢咧咁樣，
2: 因為佢其實
0: 或者有機會係咪用嗰個咩啊拼音輸入啊？以前
2: 冇，以前冇嘅
0: 英文喎，英文拼音輸入喎。
1: 拼音應該都有嘅，不過就少人用嘅，通常都用筆畫多嘅，係啊。咁但係頭先你講嗰啲咩一二咩
2: 五三一五二一嗰啲
1: 係啦，嗰啲就真係唔記得啦，完全唔記得啦。
2: 哦，其實你要睇翻，其實你嗰個即係譬如一號，因為佢嗰個 keyboard 嗰度佢會寫住，即係譬如可能一號就 A B C， 咁但係其實係都代表係唔知咩橫直動嗰啲咁樣
1: 嘅嘛。係啊，即係你要唔知點樣。打环你要揿两下三咁样，你唔知点
2: 系啦系啦系啦，
1: 系啊，记得啊。
2: OK， 第四个呢、這个可能应该会有用过啦，系咪？
1: 有 copy 人哋噶咯，
2: 啲颜文字。以前咧玩 ICQ 年代咪成抽咧，人哋可以打到成抽圣诞树出嚟咁样嗰啲嘢。
1: 系啊系啊。
2: 跟住以前啲人 send message 其实都系可以咁有创意噶嘛。总之用晒任何嘅符号，总之就系砌啲样出嚟啦。
1: 系，而家都间唔时有人会 send 呢啲 message 嘅。
2: 系
1: 系啊，不过就冇以前嗰啲砌得咁夸张。
0: 唔系，同埋而家我哋有 emoji 同埋。咁多 sticker 代替，咁我当年仲未有嘅时候咧，就系考大家创意嘅时候。
1: 冇限创意
0: 系。
2: 嗱，第五个同台先系 friend 啊！
0: 哇，呢个一定要系三甲啦，系咪啊？呢个反而我觉得
2: 呢个真系历史嘅产物，系咪啊？年代产物。
0: 同埋嗰阵时你中意一个人咧，你系会千方百计令到自己系啊，即系唔知啊，即系总之系啦，你要觉得同一个台先可以追到咁滞噶，直头系。
1: 你讲得唔知啊，真系中意啊，
2: 系
1: 啊，我唔知啊，
0: 总之同一个台啦，如果唔系就唔系噶啦，就佢唔系中意你啊，你又唔系中意佢噶啦。
2: 你会觉得有层隔膜，好似大家两个好似系唔同国籍咁样啊？
0: 系啊，
2: 系啊，好似
0: 我记得有同学咧系试过，即系应该又系追到女仔咁，总之拍拖啦，跟住系因为佢个台唔系同一个台啊。跟住佢系唔系佢唔系佢等唔到要转台啊？跟住嗰阵时佢好似系出多张卡啊，
2: 系噶要另外，
0: 但系唔系好贵噶咋，
1: 系
0: 即系唔知系咪有啲平嘅 plan 咧？
2: 总之系
0: 啦，佢就系只系为咗，但系我又唔记得当年系冇即系双卡噶嘛，
1: 冇噶，
0: 咁系点嘅咧？佢系唔可以用原本嗰张卡噶咯？定系佢一 send SMS 就要换卡咁样咧？
1: 两部机咯，
2: 嗯，
0: 唔记得咗呢个太久远。
1: 但其实好似去到

0: 第八，电池超襟用，电话跌极都唔烂。
1: 而家你用尿袋啦，但当年咧，我哋系带多嚿电出街噶，但嗰嚿电啊，闲闲地可以用几日嘅。
0: 第九，30万像素镜头。
1: 而家要影到毛孔，执到相嘅，先用电话相机。但系当年有30万像素，就算几蒙啊，都觉得呢部电话可以影相好神奇啊！
0: 第十，研究上台计划，估算通话时间。
1: 依家月费就睇有几多的上网，以前就系睇可以讲几耐电话，得几百分钟倾电话，一倾爆咧，哇，将电话费单系金咯。
2: 系啦，第六个选项咧就系单音或者和弦铃声啊。嗰阵时有冇沉迷过？
3: 唔算嘅，系啊。
2: 有书仔卖可以教你点样入铃声喎。
3: 我记得啊，即系嗰个我唔算太沉迷嘅，但系好有印象咯。
2: 系
3: 啊，即系好有印象嗰种，即系嗰种滴滴滴咁样嗰啲咧，喺度要即系整翻首流行曲出嚟咁样嗰啲。
2: 跟住我再谂翻咧，我有个系冇放落去嘅，因为当时咧其实咧呢啲铃声咧可以俾你去俾钱去 download 下载噶嘛。
3: 系啊系。
2: 跟住以前其实有接驳铃声噶。
4: 系啊系啊
2: 系啊系啊！但系而家我哋
4: 要加钱嘅，但
2: 系啦，但系嗰阵时接驳铃声可以听歌嘅，系啦，
4: 但系人哋听，
2: 系
4: 我成日都觉得呢个 function 即系点解我要俾钱人哋听歌？
3: 傻俾人哋啊！
4: 同埋佢嗰阵时会送噶嘛？你如果续台定唔知转台咧，佢会话俾你知，送一句要接驳铃声俾你。如果你 cut 嘅系可以嘅咁啊，但系你唔记得 cut 咧，佢会收你钱。
3: 就会照收钱，
4: 好狗啊！我觉得呢一个
3: 每个月28蚊咁样嗰啲，
4: 同埋你要俾钱系人哋听，我觉得做咩事啫？
2: 系啊，
3: 好傻猪啊！
4: 好傻猪啊！
2: 你咪听翻啲，
4: 从来冇贪图过呢样嘢咯。送俾我完全觉得有咩正啊咁样。
2: 好，咁第七个啦，就係啲骨灰级嘅电话游戏啦。有冇沉迷过玩贪食蛇呢？细个嘅时候。
4: 梗系有啦。但我记得因为我唔係用嗰隻电话嘅。
2: 系。
4: 跟住呢我会攞唔知舅父定係边个部电话成日就会喺度玩嗰个贪食蛇咁样囉。
2: 系。咁嗰陣时仲其实除咗贪食蛇之后做啲咩 game 可以玩到。因为我最有印象嘅就係贪食蛇囉。
3: 好似冇好似
4: 有人
3: 话
4: 有个碌碌碌选择制有钓鱼机玩嘅，点解？
3: 钓鱼机嗰啲咩啊？嗰啲 pair 牌嗰啲游戏咯，好似都有嘅，
2: 系
3: 啊，但系冇人会玩嗰啲噶啦，净系玩贪食蛇嘅啫嘛。
2: 系个个都系喺即系地铁嗰度啊，或者搭巴士嘅时候啊，就对住，不过其实真系会眼都盲喎。其实咁我真
3: 系
2: 好细个，
3: 系啊，好细个。
4: 但系呢个系真系第一代嘅手机游戏哦。
3: 系啊，唔系，所以我哋嘅长辈冇话有玩过咯。
2: 嗯，
3: 系啊，因为嗰知佢哋準備有老花咧，所以佢哋其實冇玩過，
2: 玩唔到啦，
4: 享受唔到，
3: 係我哋有玩過咯。
2: OK， 好啦，跟住就係嗰個電池啊，哇勁啦，即係用可以用超耐啊。有冇真係帶過兩嚿電出街咧？
3: 我冇啊。
4: 你冇，我都冇試過買多嚿電咁奢侈咯。
3: 係啊，一嚿電已經可以玩好耐咯。
2: 可以兩日三日咁樣咁滯啊嘛。
3: 兩三日噶，係同埋因為咧可能以前用電話嘅嗰、那個即係
4: 頻率冇咁高嘅，
3: 頻率冇咁高嘅，即係你真係要用嘅時候你先打，或者你 send message 你先打，你唔好似而家咁樣睇片又係佢，打機又係佢，check 嘢又係佢，即係啲買嘢又係佢，唔係咁啊嘛，係咯，差好遠嘅。
4: 但我覺得以前好啊，即係因為有得換電嗰下咧，有啲人覺得係方便啲啊，反而係，
3: 係
4: 即係而家雖然話哦，其實你都可以插電啫，咁樣即係你可以用尿袋插電啊，或者而家街有嗰啲
3: 有得借
4: 移動係啦，移動插電你可以俾錢借咁樣，咁但係啲人都覺得帶住嚿電有安全感啲咁樣咯，即係好似好快係自己換啫嘛，咁樣我咪插定多嚿電咁樣。
3: 等於同有車同埋電車一樣咯，入咗幾快啊？係咪先？你電車插幾耐？
4: 同埋可能我諗啲人最concern關於換電嗰樣嘢係以前咧，你嚿電壞咗咧，你真係可以換個另一嚿啊。如果你真係純粹嚿電壞嘅話，我咪買個嚿電池，咁我咪可以繼續用嗰部電話咯。但係而家你嚿電懷疑壞咗嘅話咧，你又要拎去鋪嗰度俾佢
2: 要 check
4: 檢查，檢查完佢話俾你知有冇得換啊，換有幾多錢啊？但係可能換又已經好貴，因為佢係內置嘅各樣嘢咁樣啦嚇。咁啊，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如果以電池嚟講，可能觉得外置仲好啲咁样咯，
2: 系
3: 资本主义社会就
4: 系
3: 咁，
4: 梗啦，唔系点引你换嗰部新嘅，
2: 但系以前啲插电器都几得意嘅，每一部电话嗰啲 port 位都唔一样啊，
3: 系啊，系啊，劲多，而家仲有啲喺度。
2: 是啊
3: 是啊，即是你不会知道那个火牛是属于哪一个的插电器，又不敢掉、啊、因为你怕随时会不会就是他呢，这样好怕。
2: OK， 好啦，然后就第九个30万像素镜头。哇，当时一出的时候呢
3: 好威的啦，有得影
4: 相已经威的啦。

0: 好劲噶，我记得嗰阵时，即系其实系好蒙嘅，其实乜都睇唔到咁滞嘅。但系总之就系我个 friend 一有嗰部机嘅时候，就觉得哇有钱啊！
1: 哇影相啊，
0: 影相
1: 啊
0: 劲
2: 啊，真系好劲啊！
0: 因为一部一部嚟嘅，有一听歌已经觉得劲噶啦，
1: 系
0: 彩色已经觉得劲噶啦，影相系最劲嘅。
2: 系啊，跟住发展到我记得后期系有一啲专门系攞嚟听歌嘅。
0: 是 Walkman 版嘛。
2: 是啦，他是特登做了那个掣呢，他是在个面板那里有 play 啊、fast forward 啊那些掣，特登做这些掣出来的。那拎出来又是型。
0: OK, 是好，第十个啦，就研究啲上台计划啊。而家就係计你话即係上网几多激啦，以前就係计通话分钟㗎嘛。
2: 哦，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1: 其实大家都系计住啫，
0: 系。
1: 不过而家叫做冇咁值钱啊嘛，
0: 啲数据
1: 又好，或者叫通话时间好，相对你。
0: 系。
1: 就唔使计好似以前计到好尽咁样，但够唔够用呢，
2: 佢都唔怕啦，你根本都唔倾电话。
0: 系。或者你倾你可以用 online 方法倾。
1: 免费任倾咁就
2: 系咯，佢俾一千分钟你一个月一定倾唔晒。
0: 但以前细个嘅时候就系你要上台咧，阿妈就会讲话，使唔使咁多分钟啊？你点倾啊？你系倾几耐啊？咁样
1: 成煲电话粥。
0: 系，
2: 但系你哋有冇试过爆啊？
1: 总有试过，
0: 总有试过嘅，
2: 有试过
1: 嘅，系啊系啊，但系应该唔算好离谱嗰啲。
0: 我觉得应该我系俾人晾住部电话咯，即系我系听好多接驳铃声嘅嗰啲人咯。
1: 咩叫听好多接驳铃声？
0: 即系好多时候咧，同个 friend 倾电话，跟住然之后就啊，我等一等先，我隔篱先有人啊，咁样。咁跟住我真系傻仔，真系等。
1: 其实隔篱先有人呢个先系经典咯，我觉得比起数据，因为而家我哋唔倾电话，所以冇呢个隔篱先有人呢个对白噶啦嘛。
2: 我转头打俾你。
1: 但以前无论系屋企电话定手提电话都系，等阵先，有线入，有线入，
2: 有线入。
1: 哎，我哋而家 free line 打过去啊，咁样讲。跟住你有冇 free line 啊？你有 free line， 我哋可以再打埋俾边个啊？
2: 咁啱啊，接打电话嚟，不如三个一齐倾啦。
1: 用 free line 啦，咁啊，吓你唔识揿咁啊？
2: 咁渣噶？
1: 总有一个 friend 咧系唔识揿噶嘛？
2: 系揿完揿揿，
1: 佢就话唔系啊，次次都唔系我揿噶，人哋打俾我噶，所以我唔识噶，你试下啦咁我。
2: 最尾 cut 咗线咯，跟住。
0: OK， 好啦 ，Y2K 嘅电话年代边一件事系最有回忆呢？咁啊，放咗上网啊，咁啊，小丸子们咧亦都可以，或者大家都可以上网留言一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7.5倍和大约6.4倍。由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20%增至20.5%。他又话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10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并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应。啟德體育園將舉辦更多非本地藝人表演，提升香港國際化地位，並充分利用啟德體育園及 M 品牌計劃，支持更多不同類別的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和活動在香港舉辦。施政報告提出，西九演藝中心將於明年啟用，當局亦會注資2億改革對主要藝團資助制度。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到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強化本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會鞏固與歐美市場的聯繫，同時探索新興市場。五年規劃提到會以黃金為切入點，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施政報告就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完善人口發展策略，促進人口高質高增量發展，積極應對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高齡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戰，不斷增進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及安全感。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繼續增加幼兒照顧服務名額，包括增建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服務名額到2030年會增至大約3300個，又強調要促進老有所養，增加長者券數量，優化跨境養老配套措施。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東部沿岸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吹和緩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4,709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1,69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上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上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智普719蚊，升39蚊；盈富基金25.3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24仙8，升3仙6。

0: 恒生中国企业84.76升两仙，腾讯控股433.4跌5.4 ，Minimax 238.2升3.6，中芯国际63.65升2.9，宁德时代497元下跌19元，长飞光纤光缆177.3升4.1，联想集团33.72升2.5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9，瑞士法郎9.584，澳元5.594，加元5.628，新西兰元4.512，欧元9.0585，每百日元对港元5.0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438点。港金报40,485元，比上日收市上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79美元，卖出4,330.5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系有坏车噶，咁现时慢线受阻，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出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同样清理好，一带咧都系。仲有少少车多噶，咁仲有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告士打道去跑。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东山台；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中港城。咁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逢吉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由天怡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8: 香港电台第二
9: 台
8: 有音乐
9: 有音乐
8: 有快乐
9: 有快乐。
10: 二台话你知，
11: 你哋去食印尼菜嘅时候咧，有冇见过一碟金黄色堆到好似座小山咁嘅黄姜饭啊？
12: 哦，梗系有啦，佢系印尼嘅传统美食黄姜饭，
8: 之所以是黄色，是因为白米加了新鲜黄姜汁和椰奶一起煮，所以味道超香，还有很浓的椰子味。
9: 而且它制成圆锥形高塔的样子，其实是代表着盛山，象征财富和福气。所以印尼人每逢生日、婚礼或者大型庆典都一定会有它。
11: 哇，原来这个饭有这么多传统寓意的，那通常会配什么餸一起吃的？
8: 好多的，旁边多数会围满炸鸡、巴东牛肉、印尼炒面、炸豆饼，还有煎蛋丝和炸虾饼。
9: 简单来讲，黄姜饭就是印尼人表达感恩和祈求好运的意头菜，绝对是看得、吃得又够体面。
11: 不如下次我们有朋友生日，不要订蛋糕了，订个黄姜饭来庆祝吧。
8: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2: 声音演绎 Alex、 天怡、小白，
10: 二台话你知。
13: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14: 鉴榜，
13: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14: 牛榜，
13: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4: 镖榜，
13: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4: 黄榜。
13: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
13: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6: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继续翻嚟我哋三五成群数榜之神嘅时间啦。今日个榜咧就回到过去啊 ，Y2K 年代嘅电话系啦，即系究竟边一件事咧系最有回忆嘅咧？头先有讲到嗰啲咩？free line 啊呢啲咁啊，
1: 哦系系系，
0: 哇呢啲真系好经典啦、啊，
1: 超经典讲、啊、真，即系你一谂翻起咧，你有满满嘅回忆，但系你已经忘记晒所有点样用呢啲即系功能啊，点样接驳啊嘅嗰啲方法咯。
0: 系有个听众啊 ，Alan 就话 3.5mm 耳机啊，要插耳机咧先可以听收音机，
2: 哦系
0: 系啊，因为以前系有啲电话系内置收音机噶嘛。即我哋而家就用 app 啦，但以前嗰啲真係收 FM
2: 嘅。但我覺得個重點係要插耳筒咯，以前係。
0: 嗯，
2: 所以Y2K 嘅時候都興翻噶嘛。
1: 有線耳機。
2: 係啊，即係大家興 Y2K 復式嘅時候，就興翻要插翻個耳機咁先似樣
0: 嘅。係。OK， 咁有啲就係話點解冇翻屋企就要飛線呢一個 choice？ 哦，呢、這個就加
2: 咩叫冇翻屋企就要飛線？
1: 即有啲人係翻屋企要即刻飛線翻去家庭嗰啲，
2: 因為平啲咁啊，係咪？
1: 係啊，
2: 即冇我好
1: 分鐘啊嘛，
0: 係唔計分鐘，
2: 係有呢個功能嘅喎，真係。
1: 係啊，但係其實咧，如果你有好多即古靈精怪電話要傾咧、你係唔會飛線翻，
2: 因為你淨係唔想知屋企人。
0: 唔想俾屋企
2: 人聽到嗰個電話啊嘛，你要快過佢啊嘛，
1: 你飛撲埋去個電話度噶，一響就我噶，
0: 係
2: 有人話百係經典啊。唔係電池嗰一 part， 係後面電話跌極都唔爛咁樣。
1: 哦，係。
2: 佢呢個係一個經典嘅，佢所以以前有啲戲咧係用個電話嚟搏人嘅。
1: 哦，係啊。
2: 而家嗰啲咧，你係見唔到會用個智能電話嚟搏人嘅。
1: 咩雷神之取係個取係個電話？
2: 因為個智能電話壞咗咧，嗰個人個頭都未爆咁樣。但係用個電話搏人係唔啱㗎。係
0: 啊，梗係啱㗎，係
1: 錯㗎。
0: 阿 George 話當年真係會睇住五線譜嚟入歌啊！哇，好勁啊呢、這個，我唔識睇啊，真係。我真係最尾其實真係 download 啊，真係。
2: 頭先話電話跌唔爛咧，我真係醒起過咧，以前咧有個朋友，佢哋年紀大過我嘅，佢兩公婆年紀大過我嘅，我仲記得嗰陣時佢哋係男女朋友都未結婚添，但係一齊住嘅，跟住咧佢就講佢男朋友咧，佢話。唉、哎，佢每次發脾氣啊，發脾氣包括咩呢？包括有陣時，因為佢做 freelance 嘅，有啲 job 咧到 deadline 咧，佢好趕啊，跟住有少少做唔切咧，嗰啲發脾氣都會。
0: 是
2: 總之發脾氣啊，或者鬧交嘅時候咧，佢最中意抌電話嘅咁樣。跟住係啦，但係佢係抌自己嗰部電話嘅，但係佢嗰部電話咧係抌極都唔爛嘅，就係 N 字頭嗰部電話。哇！真係次次都抌唔爛嘅，即係就算個殼飛咗出嚟定唔知咩咧，你冚翻去哦又用得

0: 噶咯，所以佢唔可以用其他电话噶。佢话咁，
1: 同埋你系用到个 mon 即系漏汁都好啦，都仲系可以用。
0: 咩叫漏汁啊？
1: 即系佢会有时候咧喺唔知系嗰啲即系结构上面嘅问题咧，导致到佢里面有啲溶液咧，即系总之就系渗漏啦。
2: 哦，
0: 咁
2: 我未试过玩到咁啊！
1: 成个 mon
0: 电池就有听过、啊、电话漏汁。
1: 有啊，即系总之佢成个 mon 有一个角系即系渗咗系嗰一只墨水啦，咁已经系蓝晒啦咁样啦，佢最尾都系照用到啊，因为佢记得啲位啊嘛。系啊，即系记得点揿啊，成啊，都照用嘅。
2: 好，两位点拣咧？头先阿子豪又讲话，有啲就一定系三甲之选啊。
1: 系啊，第一个咯，系啊，我系将呢一个第一位系放呢一个各式各样嘅外形嘅电话系摆第一位嘅。
0: 系咩？我嘅第一位系同台任声 SMS
1: 哦。
0: 我哋各自都好撑自己直觉嗰个选择、哦。
1: 系啊，因为我觉得咧呢一个嘅电话嘅外形咧，你间唔时，就算我哋唔系而家咁讲都好啦，即系你间唔时咧都会听到有一啲嘅即系媒体啦，无论系网上媒体定或者主流媒体咧，佢都会揾呢啲收藏家拎出嚟，跟住之后开始喺度讲，系啊，当年啊出呢部电话嘅时候几轰动啊，咁样即系所有唔知点白领嗰啲就一定要有一部啊，有一部咪有一部银色嘅，佢、其实咧佢嗰个褪出嚟嘅嗰个位咧，只不过系一个壳嚟嘅啫嘛，佢有一个即系通话位喺嗰度嘅，咁但系嗰个位咧就系遮住啲数字嘅、
2: 哦，
1: 令到成个电话咧嗰、那个整体合一性系会更加亮丽嘅，咁嗰部电话咧就系话系嗰啲即系即系唔知点样秒秒钟几廿万上落嗰啲人。用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你话好多嘅唔同嘅外形咧，真系即系每一次出机都系一回事咯。咁、所以我觉得喺每一个人啦，尤其是佢有用过嗰个年代嘅电话咧，佢哋都有自己嘅追求。系啊，有啲人系好中意接机啊，各样嘅。咁我觉得呢个应该系摆第一嘅。
2: 我都出咗呢个榜之后咧，先我谂咧啊，电话广告其实系咪都可以摆落去咧？因为 Y2K 年代嘅电话广告、
1: 哦、都出位噶，
2: 好出位嘅。你唔同而家啊嘛，因为而家其实就系、是、都系哦，即系嗰个 CEO 出嚟讲话哦，我哋有咩 function 啊？
0: 同埋你如果就算电视或者媒体见到电话嘅广告咧，佢通常都系卖嗰啲电话几高科技噶嘛，咁佢就会拍嗰啲片咧，全部都系。即係總之有啲好 high tech feel 啊，個電話飛嚟飛去啊，咁個影我又點啊？就算有啲好生活化嘅，都係講緊啊點樣影相啊，點樣可以一家人哇利用部電話去做啲乜嘢？你冇咗以前咧，係真係揾明星去賣嗰部電話咧，要拍個故仔出嚟，即係其實呢樣嗰啲咁樣啦，係。
1: 係啊，
0: 我覺得係嗰個係。其
1: 中一個回憶
0: 來的
1: 差好遠啊！嗰種感覺，即係嗰部電話係 S 型嘅，佢要揾一個 S 型嘅人咁樣去同你講。
0: 同埋咧，嗰啲廣告咧，總係有啲句子咧，啲人會當咗係金句啊嘛。
2: 係，
0: 我哋呢啲僆仔嗰陣時翻學成日要講噶嘛。
2: 我係咪好任性啊？
0: 晏晝食韓燒龍，我係咪好任性啊？因為我中學附近有間嗰啲假韓燒嘅。唔知35蚊啊，
1: 真係好任性，
0: 有碟肉嘅，但係真係要自己燒嘅喎，
1: 係
0: 嗰啲假韓燒，
1: 廚師都嚇翻，真係好任性，
0: 好任性啊，要食韓燒，
2: 冇放到呢個選擇落去添。你第二位、第三位
1: 係
2: 咩咧？
1: 係咪？我覺得廣告可以發展下嘅。
2: 啊 ，OK，
1: 係啊。咁而第二位咧，我係揀呢一個合埋眼都可以打到嘅九格輸入法嘅，因為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即係當你一講嘅時候，你就會發現係、哦、我曾經係掌握過呢方面嘅技能，仲要係打得幾快下。
0: 曾經掌握呢方面嘅技能咧，好似講到係一個優才咁啊！
1: 喂，好勁㗎！你打字打得快，你知唔知我係有朋友係點樣啊？佢係一隻手啊，即係單手啊，喺個櫃桶嗰度操作啊。
0: 咁另一隻手係做咩㗎？
1: 另一隻手咪扮上堂咯，
2: 輔助嘅啫。
1: 係、哦、啊，
0: 好奇啫，好奇點解唔用兩隻手？
2: 揸住支筆咯都要。
1: 因為佢係上緊堂嘅時候，一隻手要托住個頭，咁、
0: 哦、
1: 另一隻手。咧就好似扮叉腰咁，但其实佢系喺个柜桶里面打紧字咯。
2: 系
1: 系啊，好劲啊！呢啲系啊，所以呢个系满满嘅回忆嘅，对于我嚟讲。咁、而至于咧第三位咧，我都系拣翻呢一个嘅，即系骨灰级嘅一个游戏嘅。即系嗰个冇办法啦，到而家呢刻都仲讲紧，甚至有现实即系实际版。上次咪同你睇过嘅、
2: 哦，
1: 我有买到噶啦，
2: 买咗噶啦，
1: 嚟紧噶啦，嚟紧噶啦，嚟紧噶啦。
2: 好，
0: 我终于喺社交平台见
1: 到
0: 嗰、那个嗰、那个。有嗰、那个玩具嘅实体啊，系
1: 正唔正？
0: 都几好笑咯，
1: 都几
0: 好笑咯，见到佢、
1: 啊、有机会带翻嚟玩下，接触下，
0: 系啊，好啊。 我嘅我第一位講咗啦，我一定係揀呢個同台任聲 SMS 嘅，因為我覺得咧，如果係我哋大概呢啲年紀啦，總之喺 Y2K 嗰個電話年代係擁有電話嘅話咧，嗰、那個年紀咧應該係好需要嗰啲朋輩認同噶，所以咧同台 send SMS 呢個功能係好緊要。
2: 你唔係三啊？你唔係三啊？唔係 friend？
0: 不論係追女仔定追男仔，定還是純粹朋友間嘅交流，即係同台咧，你會即刻同嗰個人咧交流。多咗嘅，
2: 嫁幾冷啊，同鄉啊，
0: 係啊，唔係即係因為咧嗰陣時細個，你可能初初又擁有電話冇幾耐啦，你覺得 send message 呢個行為好正啊，
2: 好大人，
0: 好大人啦，係啦，又覺得哇，仲要唔使錢，唔使驚俾阿媽鬧咁樣，又可以成日做呢個 test 嘅動作，好正咁啊，所以就會成日啲 friend 會同一個台啊，或者知道。個 friend 係，同一個台，我可以 send message 俾你喎。我哋有個聽眾話，我嗰時同我 friend 咧係會逐句分開聲添噶，
2: 因為唔使錢
0: 啊嘛。你有冇聽過人哋逐個字聲添啊？
1: 哇！
0: 因為唔使錢。
2: 你以為係好似達文西密碼咁睇緊啲咩破案嘅片咁樣啊？
1: 等咁耐啊！
0: 我覺得同台任聲 SMS 應該係好多人嘅回憶嚟嘅。Okay. 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骨灰級嘅電話遊戲，因為我覺得中意打機嘅人實在太多啦咁啊。咁同埋當時即係嗰個遊戲都真係唔知點解都幾好玩嘅，又覺得。
1: 哦，係啊，係啊，
0: 係啊！你會要玩得勁為。
2: 为荣啊，
0: 为系咯，为荣啊嘛，系嘛。
1: 但系你永远都，
0: 所以我唔记得佢系点坑，有几长啊？
1: 冇啊，咪食一粒就多一格咁样咯。佢就系可以扭到填满晒为止。
0: 但系佢系点样分？佢有分 level 噶嘛？
1: 系啊，
0: 定系分分数噶？
1: 有好似
2: level 分数都
1: 有
2: 嘅，
1: 系啊，两边都有嘅。
0: 系咯，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大家有同埋好多人揀嗰部電話嘅其中一個原因咯，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係有回憶嘅。第三位咧，我就會揀電池超耐用電話跌極都唔爛。
2: 會竟然係呢一個啊？
0: 係啊，因為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啲電話係要 handle with care 咯。
1: 哦，係啊，
0: 坦白講，
1: 係
0: 即係尤其是如果你係唔用殼嘅人嘅話，
2: 即
0: 係
2: 攞機。
0: 咁我係啦，我就其實咧成日都衝破唔到呢個心理障礙。其實我係試過買新機翻嚟係用攞機嘅，但我發現真係唔得。我呢啲咁粗心大意。嘅人咧，係唔可以用攞機嘅，
1: 唔係因為你最慘係你花少少咧，你又會好唔舒服咧，你又真係唔想噶啦。
0: 唔係花唔係我最大 concern， 係真係一跌咧，你個幫就爆噶啦，可能就係
1: 嬰兒手機。
0: 係啊，所以我覺得以前嘅電話咧跌都會心痛，但係起碼你唔會真係跌一下就驚佢係咪爛咁樣
1: 咯。以前嘅係紅豆豆嘅大男孩，
0: 同埋、我好似覺得咧好老啊咁樣講，即係好似以前啲嗰一輩咧成日講
2: 啲降水好啲。
0: 以前啲嘢邊有咁易壞啊？而家啲嘢喐啲又壞啊咁啊！而家就係我對電話嘅 comment 咯。
2: Okay.
0: 我就覺得我好老啊，但我都要揀佢咯。
2: 好嘅，好啊，咁啊，今次嘅反應都幾活躍嘅，幾踴躍嘅，因為 recall 翻。大家啲 memories 啊，咁啊听第三
0: 位，呢期又有啲新电话出系嘛？
2: 系啦系啦 ，OK， 第三位系呢、這个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4: 第三位。
5: Y2K 嘅电话年代，我谂最有回忆嘅真系骨灰级嘅电话游戏咯。每次出席一啲大人饭局咧，哇，真系完全听唔明佢哋讲乜啦。咁咧又要想办法去度过嗰、那个啊近乎静止嘅时间啊，真系好闷。咁唯有隻點呢，就唯有係靠呢電話入面嘅遊戲，因為嗰陣係連手提遊戲機呢都未有嘅。咁呢啲電話遊戲啊，即係例如貪食蛇啊，嘩賽車啊，呢啲遊戲嘩真係陪伴我度過好多漫長嘅歲月，真係好感動。依家講返都有啲。
6: 我覺得最有回憶嘅係合埋眼都可以打到九格輸入法，以前啲電話可以係用筆畫嚟輸入訊息啦，基本上每個掣呢都已經代表一個筆畫㗎啦，所以打訊息嘅時候真係好爽嘅，可以唔使望住啲掣，憑手感都可以打到你想要嘅嘢，仲可以拎嚟做朋友之間溝通嘅密碼啦，例如好似111就係3 152一就系五，一三五五三四咧就系乘，而五一一三二五一四三一一一二就系群，加埋就系三成群啦。
2: 系我佩服佢咁有心嘅，
1: 系、
2: 啊，
0: 好似写广告稿咁啊，佢
2: 系系啊，所以第三位有两个嘅，一个就系合眼都可以打到嘅输入法啦，另外就系嗰个游戏啊，咁诶呢两个嘅选择咧就系都系第三批多人拣嘅，咁咧今次系冇亚军嘅。因为有两个冠军，
0: 双冠军
2: 系啊，即系不分上下嘅。咁、okay. 先听第一个冠军先啊。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4: 第一位。
7: 我覺得所有 items 對我嚟講都係印象好深刻噶，但係咧，如果真係要我揀咧，我諗我會揀同台任 send SMS 啦，因為上多年未有嗰啲網絡咁方便嘅時候，係真係要靠 message 去同啲同學仔做溝通噶。同埋我記得咧，上多年

0: 中學嘅時候，啲男仔為咗追我，係真係特登加錢轉台過嚟同我任 send message
1: 噶。哇 ！Y2K 電話嘅時候，好多都好有回憶喎，咩接機啊、推蓋啊，咁嗰啲咧好正喎。但係最正都係其實嗰時，即係而家會諗翻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是、分台分檔咯。因為嗰時唔同台 send SMS 嘅話收錢嘅話，就要個個都問清楚，誒、哎、你係咩台啊？佢係咩台啊？咁跟住如果咁啱撞著唔啱。啱台咧就大镬啦，咁啊要出张储值卡啊，我哋要谂尽办法要同台啊咁嗰啲。
2: 因为嗰阵咧，其实唔系好多朋友同我同台，咁所以遇到一个同台朋友咧，必定会狂 send message。咁咧嗰啲咧唔同台嘅朋友咧，你就要记住一个 message 嘅字，因为咧每个 message 嘅字数限制嘅咧，你多咗一只字咧，佢都会计下一个 message。跟住咧，你要谂下要唔要边啲字啊，边啲符号。相信咧呢啲真系而家嘅小朋友是真的完全不知道讲什么，因为 WhatsApp 呢是完全没有字数限制。
3: Message 是有字数限制的吗？
4: 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不过几个真的不知道，因为通常你不同你同台那些你就不理了嘛，先一句咪一句咯，你刚才都讲逐隻字声都是这样。
5: 那些通常要声这么长是一些很凝重的东西咯。
4: 是啊，分手咯。分手咯。冇其他嘢噶啦，解釋其他嘅解釋叫分手咯。
5: 係呢個你要打曬全篇前後，再睇多一次你先夠。
4: 其實你好好噶，但係咧咁樣嘅就開始長篇大論。
5: 所以雙冠就係、是。首先就係有同台咁聲 SMS 啦。
3: 第二個就係即將播嘅呢一個啦。
4: OK。
6: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第一位。
7: 其實我當年真係好中意嗰部可以點樣接一接。一fat一拎出嚟聽嗰種型啊！而家啲接機都係做唔到噶，我都係中意個年代咁有創意嘅機身。
8: 講到呢個 Y2K 嘅電話咧，我都好記得我第一部用嘅係一個 S 字頭牌子嘅推機，咁啊後屘咧都有用過一啲嘅接機。Y2K 年代嘅電話咧，其實真係個外形係好獨特，即係同我哋而家一個平面嘅手提智能電話咧，當初用電話嘅感覺咧，更加都係真係除咗係。用嚟打電話之外咧，係一個完全一個時尚嘅配件嚟嘅，即係你拎喺手咧，同啲同學仔即係出街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哇特別型啊，特別威。尤其攞個電話出嚟要推啊，或者要鉗啊嗰下咧，就好有儀式感咯。即係如果而家真係有辦法將一啲咁嘅類型嘅電話復刻喺個智能電話嘅性能上面咧，我都其實覺得都幾有趣啊！即係都算係一種回憶嘅復刻。
9: 一換機嘅時候，你真係可以換到一部完全唔同一個 user experience 嘅一部機，例如可能有Nokia 嘅8250藍色燈，然後有蝴蝶掣，轉去一部銀色嘅接機，或者一部推機，又或者係一部好似 BlackBerry 咁樣好多掣嘅機。每一次轉一部機，其實你都會要揣摩一下部機，嗰種新鮮感啦，或者嗰個唔同嘅使用感受咧，其實都好得意嘅，我覺得。但係而家可能大家嘅智能電話都係嗰樣嘢㗎啦，其實都係賣鬥大個 mon 啦，有可能就係鬥接啦咁。反而我覺得就冇乜特色咯，有陣時。好似以前嘅唔同嘅機，你一擺台面，其實已經知道，咦？嗰間公司嘅 signature 嘅款係咁喎，咁咁啊都有啲懷念嗰陣時啲電話可以多啲唔同嘅款式，多啲嘢揀，亦都其實某程度上都好懷念佢嗰啲鍵盤嘅嗰啲撳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及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中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启德体育园表示，全力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欢迎当中提出推动体育产业化及发展盛事经济的措施，并会继续引进更多高水平国际体育赛事及世界级娱乐表演等大型盛事在园区举行。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表示，首份五年规划为未来发展订立清晰蓝图，将文体旅协同发展列为重要策略方向，透过引进国际大型体育及文化活动，深化消费和产业联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增长动能。香港赛马会宣布，为了配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的丧礼安排，并表达对仪式的尊重，会取消原定在本月20号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赛马赛事，而所有场外投注处将于同日全日暂停服务。董建华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他本月8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于在本月19号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并在本月20号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东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3点，升咗46点，总成交金额181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720元，升40元，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二升3仙。腾讯控股433.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宁德时代501元跌咗15元，阿里巴巴106.2跌1元 ，Minimax 238元升3.4，中芯国际63.65升2.9，联想集团33.8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04。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兑美元1.3474，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12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438点。港金报40485元，比上日收市升15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33.49美元，賣出4334.18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坏车咧，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咧，都已经关闭咗。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下角道近住中环军营。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而家去到花园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立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警署。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旺角大球场而家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比较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你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7: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8: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7: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新之家》来跟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了。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11: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12: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11: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12: 就系佢系好旧啦。
11: 系咪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6: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啊！
12: 生晒瘦嘅，
6: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12: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6: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塔塔塔。
14: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呢。
15: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14: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如果呢个兄弟系你兄弟，你会点处理啊？话说咧就咁嘅，我呢个兄弟咧就好悭家嘅，成日咧都唔舍得买嘢俾自己嘅。有时候咧明明好需要啦，但系因为太贵又会唔舍得买，宁愿咧用最传统嘅方法咧嚟到去解决问题就算噶啦。其实咧我知道咧佢需要一部平板电脑好耐噶啦，但系迟迟咧都未见佢买。咁我见我细妹换新机，旧嗰部咧又真系摆喺度封尘。咁我咪问我细妹可唔可以平让俾我咯？我就当然系用嚟送俾我个 friend 啦。我细妹咧好好啊，知道咧我系帮个 friend， 所以咧冇收我钱。咁我咪即刻拎去俾我个 friend 咯，等佢开心下啊嘛。佢咧仲请我食咗快餐添啊。点知转个头咧，我就喺二手平台见到一部咧类似嘅平板电脑放售，仲话系九成新，放得唔平噶。睇真啲，哇！嗰部平板电脑咪系我细妹嗰一部咯。我个心咧即刻揦住揦住啊！我好心帮佢，但而家咧就俾佢利用咗咁。你哋觉得咧，我好唔好当面同佢讲清楚咧？定系真系唔知sorry佢算咧？唉，我真系有啲伤心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家家唔使伤心啊！你用一部咧就系唔值钱嘅二手平板电脑咧去睇清一个人啊！我觉得呢个睇清嘅价值咧，价钱咧非常之抵，非常之平啊！
3: 系、哦，我完全赞成、哦。一部平板啫，但起码你以后唔使为咗呢个所谓嘅兄弟，又喺度担心佢啊，又帮佢谂咁多，系咪？
4: 我啊咁睇嘅。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佢会唔会有一个病咗嘅阿妈、吸毒嘅细佬，又或者烂赌嘅阿爸？其实可能佢真系等住呢啲钱救命噶噃，可能呢一个即系平板换翻嚟嘅钱，真系救咗佢一命都唔顶咧。咁样谂会唔会舒服啲？
2: 如果系咁嘅话，我觉得咧，你要做一个家访啊，上到去可能你会见到佢一家十三口。跟住然之后，即系向你可能系施舍啊、行乞啊，或者要你化缘咁样嘅。若然系呢啲状况嘅话，你唔好话一部二手嘅平板啊，你新嘅电脑啊，乜嘢你都俾晒佢啦，系咪？不过要做个家访先。
3: 其实咧，我都成日唔明噶，点解我哋遇着呢啲 case 嘅时候唔可以勇敢啲，直接问嗰个人点解？点解你要将平板放上网嚟卖？点解？我哋成日都会自己估，唔敢问人嘅，但明明错嗰个唔系我哋啊嘛。
4: 嗱，不如咁啦，既然天怡都讲到咁啦，不如索性咧就你自己 bid 翻嗰部旧机。嗱，首先咧要出嚟交收噶嘛，系咪先？一交收一见面，咪就知道嗰个系咪你个 friend 咯。如果真系系你个 friend 咁样放售嘅时候，佢又真系有呢一方面嘅需要嘅时候，你咪可以直接将呢个钱俾到佢咯。而你又 keep 翻部平板，咁其实好似系真系你用钱帮咗你个 friend 咁样，咁呢件事好似都 OK 啊。你再将部平板送翻俾佢咯。

0: 同埋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做嘅嗰间公司咧好好噶，大家同事有需要嘅话咧，可以凑埋小朋友翻工。我作为一个妈妈，梗系支持公司呢个政策啦。同埋我哋公司所有同事都对小朋友好 friendly 噶。话说之前暑假有个女同事咧就话呢轮四大长老都唔得闲凑小朋友，咁佢会多啲凑个女上嚟 office。佢个女读小学二年班嘅，生得好得意噶，氹到 office 男男女女都中意佢。呢头呢、这个话请佢食嘢。第二日咧，另一个同事又会买玩具俾佢，上多嚟几次，阿妹妹上身嚟都会周围同啲哥哥姐姐 social 下，仲好多时将屋企啲嘢爆出嚟添啊！例如佢会话爸爸成日唔着衫喺屋企周围走，俾妈咪闹，妈咪咧成日都话唔想翻工。初时我哋都觉得几搞笑嘅，但系后来有一次咧，佢同我同埋同另一个同事讲，话爸爸带咗个姐姐翻屋企，仲话系秘密，唔可以讲俾妈咪知噶。我同我同事听到嘅时候呆咗，就问佢系咪爸爸同你讲系秘密嚟噶？佢话系啊，仲话嗰个姐姐同爸爸咧好好朋友嘅。我问佢点解知道佢哋系好好朋友咧？咁佢就话因为见佢哋玩得好开心咯。跟住我同我同事就唔敢再问落去啦。而家咧，我哋好惊妹妹会周围同其他同事讲，虽然我唔知件事系咪真嘅，又或者系咪真系如妹妹所讲咁。咁你知小朋友都会加盐加醋，有自己嘅谂法噶嘛。但系我惊一阵间咧，原来我哋公司全部同事都知道呢件事嘅，但系佢阿妈又唔知道，咁好惨啫。我都系人哋阿妈、人哋老婆，同呢个同事都算系朋友啊。你哋话系咪应该都试探下佢知唔知咁样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哇，好 juicy 啊，好爆啊呢件事。我觉得要好似头先天怡喺 opening 讲嗰个纪录片 Seven Up 咁样啊，你每七日就问一次。
3: 记住拍片。

0: 妈讲噶啦。
1: 嘉嘉，知唔知咩叫因果啊？因果就系有因就自然会有果，而嗰个因果系属于人哋嘅时间，你千祈唔好加把脚啊，加只手落去啊，好危险噶。因为咁样嘅话，那个因果就有你份噶啦。咁即系代表乜嘢啊？即系佢哋加变系你有份一手造成噶，千祈唔好啊！
2: 我觉得都要问清楚啲，嗰个姐姐几多岁嘅咧？会唔会其实都系十零岁？佢喺出边嘅私生女啊？即系呢个方向，我意思系
0: 咁又唔大镬嘅，
2: 都大镬嘅，咪仲大镬啊！咁样就系、是，所以我觉得就问清楚先系啦。即系你作为一个同事，关心下同事，问多少少，你就会再知道系下一步系点样嘅。下个礼拜啦，再投稿啦吓，嚟 seven up 啊！
0: 嗱，我哋成日都话 office 入边咧系冇秘密噶嘛。咁既然阿妹妹都讲得俾其他同事知嘅话，你方阿妈最后会唔知咩？系咪？所以呢啲嘢咧唔使你嚟做噶啦，你放心啦。只要阿妹咧一日仲会上嚟 office 咧，总会有同事唔觉意或者忍唔住就会讲咗俾阿妈知噶啦。
1: 我都系向阿摄嗰个方向谂多一啲。嗰、那个姐姐其实咪唔系人嚟噶，会唔会系爸爸养紧嘅一啲帮佢公司嗰啲嘢嗰啲嘢嚟噶？
2: 咁我女都睇到，
0: 我有听过爸爸系养其他嘢嘅，唔系都唔系咁好嗰啲嘢，
1: 即系都系唔好噶啦。但系如果嗰个程度嘅话咧，就相对会
0: 宁愿个
1: 冇咁惊，
0: 系啊，宁愿老公养乜乜都唔好养
1: 乜
0: 乜，
1: 系啊，容易拆嗰啲。
2: OK。

0: 大家好，我是嘉嘉，一位医一科的大学生。不过呢，我今日不是想讲学业的问题，而是事业的问题啊。因为我依家同其他组的朋友呢搞緊 event 啊，咁有 party 啦，有 dating 啦，有 networking 啦，至少将唔同嘅大学生拉埋一起玩嘅。咁我都几好彩嘅 ，so far 搞緊 event 啫，反应同埋参与人数都唔错㗎。但最近呢，我哋出 event post 嘅时候呢，发现有几个 account 不断留言喎。例如我搞个 event 系关于陀螺 dating 嘅，咁嗰几个 account 呢就会留言贴佢哋自己搞嘅陀螺 event 嘅 link 啦，喺我哋嘅 post 呢叫人哋去佢哋嘅 event。我已经 report 过佢哋㗎啦，不过 social media 嗰边呢就冇受理。不过认真啲諗嘅。佢哋呢又冇辦法喎，只係明踩場，好篤眼篤鼻，完全零尊啊。咁多位高級大人，你哋有啲咩高見可以俾到我去處理呢個問題呢？
1: 心情按摩師按摩時間。
2: 以己之道還施彼身，佢喺你度留言，你喺返佢嗰度留言，轟炸返佢，睇下邊個勁啲。
3: 佢就係覺得你嗰度有價值啊嘛，佢先會過嚟留言咯。咁啊，你咪冇辦法咯，即係一有能力嘅時候，係會吸引到啲人翻嚟嘅。
4: 喺商業世界裏面有一個 term 叫做吞平，不如你試下同佢哋合作啊，
5: 即係收購佢哋，
4: 成個 party 食咗佢啊！
2: 我觉得呢啲就真係要三口六面出嚟即係傾清楚啦。你试下即係 DM 约佢出嚟，跟住话不如一齐搞啦个活动。不过我哋按返 followers 嘅人数啊，如果我有10000个 followers， 你啲1000个嘅话，咁出到嚟嘅活动就係我九你一啦，睇下咁样又得唔得。
3: 喂，唔可以 delete 咗佢咩？佢喺你度留言喎，你咪见一次 delete 一次咁样囉。
4: 我记得有个 function 好似係隐藏。是啊，即是他不知道自己被人隐藏了。我不知道现在还 work 不 work 啊，试下咯，用这个方法咯，隐藏了他咯。
2: 我觉得不用担心的，你只要是厉害的话，那就你不用担心你的活动是没人参与的啦。他这样是求着你，哀着你，核突的是他啊。
3: 其实呢，这个现象我觉得是正常的。就好似咧，有陣時咧，我見到啲好紅嘅食肆咧，佢對面甚至乎隔離咧，會開翻咧同一類食物嘅食肆。咁、有一次我同朋友講嘅時候，啊，點解佢明知人哋咁出名，整得咁好，佢仲喺佢隔離或者對面開嘅咧？咁啊，我朋友答咗一個答案，我終於都明。佢就話：，誒，咁佢食唔曬噶嘛，係咪先？咁一定會留咗啲過嚟噶嘛。咁咪可以即係執人哋嗰啲客囉，咁樣佢應該都係咁樣嘅心態，所以放心啦，會參加你活動嗰啲一定會參加，最後嗰啲留咗過去嘅呢都係啲可能俾美錢呀、或者就係、參加唔到你嗰啲咪唯有參加佢嗰、那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约 6.4 倍。由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并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应。启德体育园将举办更多非本地艺人表演，提升香港国际化地位，并充分利用启德体育园及 M 品牌计划，支持更多不同类别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和活动在香港举办。施政报告提出，西九演艺中心将于明年启用，当局亦会注资2亿，改革对主要艺团资助制度。施政报告宣布，政府会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及附带设施重建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举办更多大型体育赛事及举行表演。中国香港网球总会表示，全力支持维园网球场重建。网总认为有关安排具前瞻性，体现政府对体育基础建设、推动体育及盛事经济，以及促进体育产业长远发展的重视，亦都策略性地回应体育界多年来对完善场地及赛事配套的期望。国防部长董军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越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应该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北京香山论坛今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董军出席并作出主旨发言。他说，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意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3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1,81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720元，升40元。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升3仙。腾讯控股433.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宁德时代501元，跌15元；阿里巴巴106.2，跌1元； Minimax 238蚊升3.4，中心國際63.65升2.9，聯想集團33.8升2.6。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4，英磅10.567，瑞士法郎9.583，澳元5.593，加元5.632，新西蘭元4.516，歐元9.0524，每百日元對港元5.05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14。日經平均指數報63,923點，升咗438點。港金報40,531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80蚊。倫敦今日安市買入4,328.97美元，賣出4,329.77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旺角大球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住联合道，同埋亚街老街近住亚街老街游乐场。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而家车龙去到安定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青屿干线及水门机场，以及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6，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1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9: 这是爱。
8: 听说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得很舒服很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0: 边个佢啊？
2: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到期去验车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的私家车和轻型货车，还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才可以续领牌照的，这样就安全又放心了。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着你。

0: 月十六号啊，星期三苏动一幕，
1: 一个礼拜中间啊，
0: 我原想
1: 讲啲好有营养咁样，硬系
0: 一个礼拜嘅终结啊，佢唔系，系中间，
2: 中间都几好嘅，
0: 中间系最好啊，星期三系最喜欢嘅日子啊，
1: 系因为有啊，
0: 暴走星期三，每次我哋做 SDE 呢个环节咧，
1: 暴走到唔知去边，
0: 再加埋同今日嘅嘉宾咧，嗰个暴走嘅程度系平时嘅诚意啊，
2: 我觉得自己搭咗一段飞机噶啦，其实。
1: 我唔記得咗啊！今日考核緊嘅，原來係我淨係覺得係嚟玩嘅啫，
0: 玩到已經個心都創咗。
1: 係啦，
0: 咁我哋 SDE 嘅主考官有 Candy 孫嘅，係啊，咁啊考下題目就在出口轉遊戲，
2: 係
0: 啊，試啊，都笑到碌地啦。
2: 係啊，咁詳細就可以留意翻晏啲啦。
0: 係啊，六點鐘啊，咁啊 Candy 就會出現，咁啊一個鐘頭嘅，就聽到好多有新歌嘅嘢啦，同埋講我哋。两个表现啦，
1: 好啊，
0: 精彩啊，话你听，
2: 杰出啊，
1: 有边集唔系咁讲啫，
2: 超长啊，
0: 一时时嘅啫，系啊，我个人冇乜自信噶，不过今日有啲唔同啫，喂，同埋咧，啱啱早咧，其实你咪播咗呢个叫咖啡店嘅音乐，咪讲咗呢个题目，
1: 冇错，
0: 咁令到我谂翻起咧，讲你讲嗰一间嘅品牌
1: 连锁嗰间啦，
0: 系啦，即系
1: 有个女神嗰间啦，
0: 系绿色嗰间啦，
1: 成日朝拜佢啊嗰间。
0: 因为咧以前咧佢喺旺角就系有一间佢系好港式主题嘅分店，
1: 你有冇去错啊？
0: 冇，
1: 有咩港式有冻柠茶咁样嘅
0: 港式主题嘅
2: 主题奶茶，嘢饮都一样嘅。
1: 要个黑牛啊，系咪？佢要个黑牛啊，唔该。
0: 咖啡柠茶底，我要用本地新鲜鲜奶做嘅，咁嗰啲咯。咁咧，
1: 脱脂奶黑牛。
0: 真係好飲咩？
2: 冇啦，
0: 真係冇啦。咁跟住咧，嗰陣時佢嗰個裝修，我好記得一上樓梯咧，佢就有一個櫥窗 display 咧，就用麻雀 display 咗，唔知砌咗啲字。
1: 我記得火車站對落行落少少噶嘛，
2: 上樓嘅
0: 上樓嘅，佢兩層嘅咁。咁然後佢行去洗手間嗰邊咧，佢嗰啲門咧都係好似嗰啲嗰啲當鋪啊，
1: 係
0: 乜乜大壓嗰啲，佢用嗰只門嘅，去到 U 嗰啲咧，
1: 我記得
0: 係啊，兩
1: 邊嗰只。我記得係咪嗰啲磚頭都似係嗰啲唐樓少少噶嘛？我記得啲牆身啊，各方面都係比較即係有呢一陣除喺度啦。
0: 記得個地下係點？我個視點冇望。
2: 總之
0: 冇望落地。
1: 係咩？你通常去咖啡店望咩啊？咁
0: 我視點係望翻我隻眼 eye level 嗰啲啊，即係啲人嘅頭頂咯。
1: 你知我 eye level 就係個地下啊嘛。
0: 所以你。你感受到我嗰个攻击佢嘅位置了。咁啊，嗰时我记得系去有写论文，有去过嗰度啊，系即系
1: 写论文。
0: 毕业论文咧要揾地方写嘢，我好中意 coffee shop 嘅，即系我系嗰啲不能够。
1: 你就系嗰啲买30杯咖啡就坐
2: 三个钟
1: 嗰个，几粒钟嗰啲，
0: 几抵玩啊，系咪先？因为我系嗰啲要不断转地方做嘢嘅人嘅，系啦，
1: 搞到我当年冇
0: 位坐啦，你点唔早起身去包位啦？
2: 坐大髀嘛。
0: 係喎，嗰時有啲咁樣嘅流傳喎，温燒温到咁喎，
2: 係
0: 啊，咁跟住嗰時就會間唔中去嗰間嘅，同啲同學。咁但係嗰陣時最令到我印象深刻，除咗係佢一個港式主題之外咧，就係佢嗰度播嗰啲音樂啦。
1: 嗯，
0: 因為佢一個港式主題嘅分店，但係佢播嘅音樂咧，佢唔係播廣東話歌，
1: 係
0: 佢係播英文歌嘅。
2: 哇，
1: 系啊！
0: 咁我嗰陣時就覺得好唔慣啊。咁當然，譬如好似星期一講完嘅時候，你會知道可能有一啲嘅版權啦，好多嘅因素之下會影響到佢播嘅音樂啦。
1: 因為集體可能佢哋即係總公司啊，就已經分配好一個歌單
0: 咁。個 library 係呢200隻歌㗎啦，
2: 就係呢200隻㗎啦。
0: 你細個唔會諗呢啲或者唔識呢啲㗎嘛？我就係覺得啲歌同呢個地方唔夾，
1: 品味有問題啊，
0: 即係好唔襯啊，
2: 係
0: 啦。
1: 果然是專業的 DJ， 細個就開始留
2: 培養咗呢個品味啦。
0: 咁所以我嗰時咧係 send 咗個 email
1: 做咩？之前打碟咁樣
0: 嗰時都唔知咩叫打碟喎，我覺得係係啊，同埋因為嗰段時間應該係開始要諗唔知要揾工啊嗰啲階段，咁跟住就諗啊，一路好似 即系 send 嘢啊，揾工好似都冇乜下文啊。咁譬如试下反其道而行啊，
1: send投诉信啊，
0: 即系send建议信。诶、建议信
2: 哦，
0: 系啊，即系提议。哦，其实呢度系咪可以咁样做啲音乐改一改更加切合咧？即系好似好有建树，然后
1: 见地，
0: 然后可以希望能够获得一啲可能相应嘅岗位嘅工作啊？你明唔明啊？
1: 香港啲人成日都话香港人咧出名中意吓
0: 投诉
1: 俾建议啦。
0: 投诉之都啊，
1: 全部都系为我揾工，
0: 个个都觉得自己嘅投诉系建议啊，
2: 系，
0: 但其实嗰啲咪就系投诉，即系有啲人唔满意。
1: 咁你最后系咪即系有回复啊？
0: 佢好似冇回复噶，
1: 但系你点写俾佢先？你当时系话
0: 类似即系我头先嘅嗰抽嘢嘅英文版咯，即系嗰时都系要写嗰啲
2: 好有心机啊，仲译翻做英文。
0: 系啊，嗰时仲未有 AI 添啊。
1: 考完试啊，好熟嗰啲投诉信格式啊，
0: 同埋嗰期你写开好多嗰啲 cover letter 嗰啲咁样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你咪 tailor made for 呢个 scenario 咁样样。咁所以我系有做过呢件事，同埋嗰期唔止净系咖啡店有呢一样嘢噶。我另外我印象中都有 send 过 email 嘅，就系八达窿咧，咁即系 do 噶啦。嗰时因为我屋企咧有好多啲散银，咁但系咧你又唔用噶啦嘛，
2: 是啊、
0: 你系用开 do 嗰啲电子支付。嗰时我有个想法就系、是，你可唔可以咧发明一部机咧，然后将啲散银入落去之后，就可以咁样
1: 增值
0: 入去落去我张卡度啦、哦。因为有好多散银，
2: 而家咪有咯，
0: 系啦，而家有啦。
2: 哇，你超前部署啊！
0: 咁嘅谂法，但系呢个我真系唔记得有冇 send 个 email 去，亦系同样嘅想法，希望透过建议。啊！呢、這個真係建議啊！呢、這個唔係投訴，
1: 係
0: 有個建議去獲取一個工作嘅機會。
1: 所以話就係、是、好彩，全靠你嗰陣時有呢個建議。我哋而家就有好機可以。
0: 其實嗰時已經係生產緊㗎啦。
1: 唔怪我每日都收咁多建議書啊！
2: 唔係喎，但係我細個
0: 寄俾你啊！
2: 我細個嘅時候我都有做過呢件事。
0: 你係咩咧？
2: 我係以前咧喺即係好耐之前咪有個選秀節目叫做咩咩星光大道嘅，即係係啦，總之就係、是
1: 即係林宥嘉都有參加
2: 啦，林宥嘉參加嗰個啦，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
0: 係咪又係嗰陣時開始就中意咗林宥嘉？
1: 就係 YT 啊，當時啊參加呢個比賽啊，
2: 嗱唔係我提起嘅
1: ，OK，
2: 咁跟住咧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好中意睇啊嘛，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同三色台啦，我 send 咗個 email 去三色台啦，
1: 係。
2: 不如你搞一個類似咁樣嘅星光大道嘅比賽嘅選秀節目啦，你又可以發掘人才，你又可以有多啲好聽嘅歌手可以俾佢哋曝光咁樣啦。
0: 幾歲啊？
2: 我嗰時應該係
1: 讀緊小學。
2: 小學係啊，應該係應該係。
0: 佢仲尖啊，
1: 係咯，
0: 好多大學畢業先識做呢啲，
1: 係咯，
0: 小學已經識啊。
2: 我都唔知道我哪來嘅勇氣去做呢件事啦。咁跟住之後咧，佢係真係有覆翻我，跟住話我哋多謝你嘅意見，但我哋暫時未有呢個打算咁樣啦。咁但係咧，喺唔知一年半載之後咧，就有巨星出現啦。
1: 全靠你啊！我先有分結。
2: 哇
0: ！Wikipedia 可以加一樣，
2: 可以加呢樣嘢。
0: 呢個比賽嘅出
1: 咩叫嘛？
0: 個歷史咧
1: 嚇 ，Butterfly Effect 啊！
2: 我某程度上都成為你嘅嗰啲叫咩拉紅線嗰啲
0: 啊！巨星之母啊！
1: 係啊！
0: 當年就因為一個咁嘅提議，令到呢個比賽誕生，出現咗幾多？

0: 而家呢個樂壇活躍嗰啲歌手啊，
1: 係咯，
0: 下次叫 J 風要同佢講，
2: 你知唔知點解
0: 你有呢個比賽參加？因為有啊，我哋嘅 partner 送啲小學嘅時候
2: 已經勁前尖咁 send 咗個 email 去，
0: 你翻去同你老婆講都得。你知唔知你當年有參加？原來
2: 都
0: 係
2: 全
0: 靠
2: 啊！
1: 跟住我係想
0: 之舞啊，
1: 黐線！我係想揾翻呢個
0: 係啊，
2: 犀利啊！
1: 麻煩大家有個 wiki 度再加翻呢一行，幫阿斌拉紅線，我要呢一行就夠啦。
0: 係喎，如果唔係佢提議，就唔會有個比賽，
2: 唔係有個比賽，
0: 唔會參加。你老婆唔係參加，你就唔會識到佢。
2: 啱啊，
0: 你就
2: 就唔會而家咁咯，
0: 成為咗你老婆咯。
2: 係咯，
0: 哇！
2: 其實
0: 全靠
2: 都真係要封翻封禮。是仔添啊！你咁樣講，真
1: 係
0: 你又唔請阿桑去喎，
2: 真
0: 係，
2: 哎呀，
1: 真係唔應該啦，
2: 早啲知咪好。
0: 阿桑心諗真係要繼續喺呢個 topic 嗰度繼續講落去
1: 咩？我兜唔翻嚟啦，已經。
2: 咁但係你嗰陣時係習慣性中意做呢樣嘢嘅，即係你會 send 唔同嘅建議書。
1: 完全唔係啊！我當時咧純粹係因為我真係覺得《星光大道》好好睇啦。咁跟住我又覺得嗰陣時三色台搞嘅唔好睇啦。
2: 哦，咁點啊？後屘搞完之後，你覺得好唔好睇啊？
0: 有冇 send 翻意見俾
1: 佢？一模一樣咯，即係佢係直頭將嗰邊嘅賽制都整埋一模一樣咯，嗰啲燈啊、分數啊都係一模一樣。
2: 咁咪即係聽你意見咯，
0: 係
2: 咯，
1: 咁
2: 你話好睇嘛，咪做俾你咯。
0: 啊，呢一個。嘅小 fans 又幾有道理，
1: 真係啊，
0: 係啊，
1: 多謝大家。
2: 你寫完啱啦，嗱，其實計翻個時間線，你寫完一年半載，佢去籌備噶嘛，要係嘛，你要招募噶嘛，啱啱好，就係因為你呢個提議。
0: 佢冇覆你，因為佢覺得條橋好好，佢即刻做嘢。
2: 係啊，
0: 佢都忘記咗覆翻你啊。
1: 成日都攞我啲橋嘅。
2: 哇！佢真係有你講呢一句，我就好嘢喎。
0: 佢決定放棄掙扎啊！最後佢真係自己，既然你都會改 wiki， 不如我自己改啦。佢最後翻會，
1: 反正都係咁咯。不如我自己自爆啦。
2: 係犀利嘅。
0: 但我覺得細個嘅時候咧，你係會願意同埋大膽啲去做呢啲事情嘅，即係就算嗰啲餐廳咧，有時你去收銀隔離，以前即係而家 QR 曲啦，以前都會有個盒仔裝住嗰啲意見書咧，我好中意寫嗰啲，
2: 即係嗰啲超級市場嗰啲啊嘛，係嘛？
0: 超級市場啦，麥當勞。系啦，
2: 我都試過啊，我都試過啊，嗰啲百貨公司咧，咪有個意見咩顧客的話，咁跟住咪有個經理會覆翻嚟嘅，我都試過寫噶，
0: 係好中意寫呢啲，
1: 會覆翻你㗎，原來
2: 會啊，不過你唔未必會睇得翻啫嘛，即係你唔特登經過再望，睇下今日有冇覆我先咁樣，但係佢會覆翻嚟嘅嚇，
0: 即係佢唔會話俾你聽覆咗你咁解咯。
1: 哦，咁我細個又冇做過呢啲，我淨係喺隔離攞糖咯，即係咪有陣時有啲收銀嘅位置咧會有糖俾你食嘅，跟住以前咧我係會可唔可以食？咁樣跟住佢就妹妹可以啊，咁我就攞一粒啦。但係而家係佢叫我都唔敢攞咯。
2: 因為我嗰陣時好鍾意喺嗰啲百貨公司呢，就會寫嗰張顧客的話咁樣留言咁樣啦，就話請問你哋嘅玩具部可唔可以入呢一隻玩具啊？我想買。
0: 有冇隔咗一年之後見到有啦？
2: 唔係啊，跟住都冇，都冇啊！
0: 呢個建議唔夠啊，桑嗰啲
2: 夠好，
0: 桑嗰啲就前衞啲啊，
2: 係
1: 啊，超前部署啦已經。
0: 細個願意寫多啲，我覺得我有諗過嘅，曾經就係話因為細個嘅時候你好想表達自己啊，特別嗰啲階段咧，你中學又好啊，或者大學，你覺得我嘅意見好
2: 重要嘅，
0: 係你好想好似一個大人咁樣啊，你好似 contribute 嗰個世界啊，
2: 係
0: 你反而而家我哋呢啲咧，你會好明白啲嘢操作。诶，你讲嘅容易啫，唔系咁，即系我哋太多呢啲嘅
2: 系
1: 老
2: 咗
1: 啦，
2: 系
0: 真系
2: 冇咗嗰个人性
0: 咯，老咗
2: 啦，系啦。你而家试下再去建议嗰啲咖啡店，
0: 我唔系而家嘅取态会唔同。我试过早我谂两三年，曾经去过一间日本餐厅，居酒屋嚟嘅，跟住去咗一次之后，我就冇再去啦。因为咧佢全晚食饭，佢播韩文歌，然后佢个电视播住 K-pop 嘅 MV， 但系我系食紧日本嘢，我就冇
2: 明
0: 冇用以前嘅方法去表达意见啦，
1: 就用行动去啦，
0: 用你嘅消费权啊，你细个没有消费权，
2: 系
0: 大个都有消费权，我用消费权嚟拣
2: 最大嘅话语权，
0: 系啊，就用呢个方法咯，
1: 超能力啊，真系
0: 系啊，即系大个都就。調轉咗個方法，同埋細個咧，我好總之有得表達自己嘅方法就會，譬如之前有個節目講過嗰啲兒童乜乜周刊嗰啲咧，我好成日記佢每個禮拜希望贏答問題攞禮物啦。
2: 係啊，
0: 我最記得有一個人生成就，曾經寫 game 嘅攻略， 跟住咧成為咗一個佢有個 title 啊，叫特約。

0: 作家，
1: 哇，
0: 好劲啊！
1: 你啊，好劲喎呢个。
0: 佢当年咧系有一个 online game 冇咗，叫彩虹冒险，我唔知道你有冇玩过啦。嗰阵时好中意玩嘅。咁咧佢嗰阵时就招特约作家，就系、是、叫玩家咧，你就写攻略投稿，佢、出啲新嘅角色各样，然后咧你就写一个攻略。咁咧、如果你成为特约作家，就可能长期合作啊，有啲唔知咩礼物啊，定系嗰啲咁样样噶啦。
2: 犀利、
0: 哦！咁我嗰阵时就真系因为成日玩啊嘛，咁我觉得咁。表达意见啦，系啦，分享
2: 投下稿啦，
0: 投下稿啦，冇你觉得冇坏啊？细个投稿都冇所谓，即系唔得咪算咯咁。跟住后屘咧，佢真系有一日，我系每日放学就翻去睇佢个结果，睇几时公布，佢会 list 有边个玩家个名。跟住有一日见到自己个攻略系被拣选咗成为有个真系叫特约作家。
2: 你嗰阵时玩家个名叫咩啊？
0: 我系靓仔。真系噶，
2: 最常识呢啲，
0: 因为呢几个字我学初期嘅时候最先学个、
2: okay.
0: 我字系字啦，咁唔知点解会学靓仔啦，
1: 因为你想咯，
0: 个名系啦、有个分身小号嘅、叫杀手阿一
2: ，OK，
0: 系呢两个名嘅啫，我好多 game 用啲名嘅、我系靓仔，如果当然你 game 嗰度遇过有一个叫我系靓仔嘅人，
2: 话杀手阿一系嘛，
0: 就系小弟啦咁啊，
2: 咁佢你投咗稿有冇嘢俾翻你啊？
0: 又话有一日佢寄咗个包裹嚟，咁啊拆开佢。跟住一路打開佢一個盒，跟住我初頭以為係嗰啲咩書券定係乜嘢，總之同錢有關噶啦。佢唔係一個錢嚟，佢唔係一張嘢，佢一盒嘢打開。跟住咧，佢係一個硬物，佢係一嚿唔知咩大英博物館嘅一條魚嘅化石嘅一個 figure。
2: 即係講嚟咧，個 figure。喂，你講咧講快啲啊！
1: 我以為佢講
2: 大英博物館嘅一條魚嘅化石。
0: 嘅 figure 咧，
2: 嘅 figure
0: 系啊，系啊，
2: 差好远喎，
0: 一步一步咯。你太心急啫，又未到啊嘛。类似系咁样嘅，我唔记得系咪真系大英博物馆啦。但系总之佢一嚿鱼送咗嚿鱼俾我，咁至少屋企就多咗一嚿鱼嘅化石喺度啦。
2: 下次送粒黄豆俾你，可能。
0: 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好失望，
2: 系
1: 好失望。
0: 点解我得到一啲唔关事嘅？你送点数俾我啊？
2: 都你开心啲啊？
0: 虚拟道具俾我，我都冇咁嬲啊。
1: 系
0: 啦，咁就
1: 或者系同嗰个游戏有关嘅公仔，
0: 冇关系噶。一嚿咁样，即系好似嚟之前嗰啲博物馆咪有啲盲盒抽嗰啲，你当类似嗰啲咁样嘅 souvenir 啦，
2: 都好啦，要抢噶。
0: 好记得啊，嚿鱼好似黑色咁样样噶，
2: 掉咗未啊？
0: 掉咗，
2: 送翻嚟攞翻，
0: 攞翻嚟掉嗰啲黄豆咁大粒嗰啲啊。所以可能因为俾一个大人社会嘅影响之下，慢慢开始就冇再表达自己意见啦，
2: 就唔写投诉信。
0: 费事啦，如果唔系屋企只会多
2: 越嚟越多黄豆，
0: 多咗嚿鱼化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旅游业发展方面将积极发展游艇经济，并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文件提出会加快推进游艇停泊设施发展，提供更多游艇泊位，吸引更多游艇，包括超级游艇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包括授权内地城市相关机构为访港游艇船长提供香港水域知识考试及认可的短期培训课程与评估。另外，亦都会致力成为海外旅客进入内地的南大门，善用跨境基建，促进访港旅客进一步延伸行程至粤港澳大湾区及其他省市。平陆运河今日正式通航，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朱凤莲说，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企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业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隔行街去九龙城方向近旺角大球场的意外清场，一带系车多。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九龙城转车站的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噶啦。而家主要系前些少啦，近住御港湾至到油站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排到近大会堂，告士打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比较繁忙，龙尾系恒益村； 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着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置到九龙面粉厂比较车多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着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至到界限街是稍为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里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9: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似乎佢近排改名呢一个事件咧，都掀起一番嘅舆论。咁啊，佢唔系改晒成个名字，只不过佢唔用佢嘅姓氏啫。佢系 Miley Cyrus 啊，而家嗌做 Miley 就得噶啦。有佢呢一首新歌《Face Persuade》。

0: 嚟自于第十张嘅个人专辑，都系改名之后咧第一张发行嘅唱片啊。Miley 有呢一首新歌《Face Persuade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

0: 分神，原来蝴蝶效应是真的。
1: 是的，你不觉得我们以前甚或乎是小的时候接触的每个人每个地方都是少少少少这样影响你的吗？

Kev 黄燕福来的日子，过去的一时一物，一直都会引领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行为，有不同的梦想去追寻。

Rova 白日梦之旅，而你唔同嘅经历，亦都会影响你对唔同事情的一啲取态感受。佢亦都花咗好多时间去面对佢嘅恐惧。

师兄刘浩龙嘅绽放。所以如果你喺一个人身上感受到佢嘅善良，感受到佢对呢个世界一份爱。

张敬轩放弃的界限，而好自然，你会发现人的忍耐力都是被训练出来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6:0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

0: 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约 6.4 倍。由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2.5成。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跌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到2030年会增至约3300个。又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及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中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意外清咗场，不过咧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系过咗风力楼，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车龙暂时咧仲系塞到去风力楼。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接近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中环军营。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是去到卫理道。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着仁安医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世界花园，重复一次了，狮隧公路出九龙跟着仁安医院的快线有意外，所以现在狮隧的沙田入口是有车龙排到近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龙尾缆车总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在上水鸡岭回旋处和大头岭回旋处邻近都是比较繁忙的，其中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龙尾排到北区医院，所以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都少少车多慢驶。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近沥源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风骚快活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着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着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5: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6: 仲有我梁海宁，
7: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6: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7: 《医生与你》
5: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9: 呢度有咩汁啊？
8: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9: 咁我要豉油啊？
8: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9: 点解啊？
8: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
3: 读书时期切记只坐喺室内读书，必须参与室外活动。今次测试为野外定向测试，目的是令大家无论在日月无常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测试将会定在维纳斯的诞生日进行，届时将会在天空挖一个洞，大家将会变成白眉去展开漂流记，进入密无累聚的蜕变过程。考生们必须谨记，无论路上遇上几多面目全非的景象，请保持内心的善良，用心眼去感应正确方向，直到行到道路的终点之前，你们将会见到一本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无名故事。揭开之后，就算面前的山谷会出现雪崩，只要撑得过去，考生们最后的考验就会完成。完成考验后，大家所期待的成长就在出口转右起。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 Candy 孙。
4: 好深情啊，即係有種感動喺度啊 ，Candy， 一去到個喜嗰個音咧，我哋三個一齊破功，
5: 爆笑破功。
4: 頭先一路聽成個考生須知，好似睇緊一套奧賽得咁啊！
5: 我冇錯，
4: 成個過程你知唔知？
5: 好史詩式，
4: 你啲歌名砌埋一齊係有一種咁樣樣嘅感覺喎。
5: 係喎，係啊，係喎，原來 Odyssey 嚟喎，
4: 所有嘢砌埋一齊好似 Odyssey 喎。咁我如何啲歌名咁樣第一次俾人咁樣請埋一齊，
5: 深深被感動起。
0: 個起我盡咗力㗎啦，我係
5: 我200分，
0: 多謝。
4: 你嚟發一次音，呢個歌名應該點樣讀？
5: 就再出口轉右，
4: 係啦，有呢個氣勢嘅，
6: 原來係咁，唔係咁標準添。係
5: 啊，你好似嗰啲即係日本人咁樣，即係對呢啲嘢好神奇嘅時候，或者哇好差嘢時候，
4: 我細個睇綜藝節目嗰啲啊，嗰啲
5: 好啱你，
4: 有啲喉音嗰啲咧，
0: 係啊，咁啊差唔多噶啦，嗰首歌嘅名就係咁樣讀啦。咁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呢首歌係點樣？
5: 其实呢只歌咧就好简单嘅讲法咧，就系你转咗右之后就会去到无限嘅景象，咁啊，即系放胆去做一啲大胆啲嘅尝试，咁就会有啲新嘅风景，咁啊意想不到嘅。
4: 今日我哋好想试啊，想听你出题目，因为我觉得你出题目应该都会似有趣嘅，
6: 都系要谂嘅，都系要谂。
4: 而个重要系我哋答题目都会好有趣，
5: 系好啊好啊。
4: 咁所以就试下呢个新尝试，
5: 可以吹到无限大啊！转咗右之后点吹都得嘅，其
4: 实。可能个 open end question 系你觉得转咗右会见到啲乜嘢咧？我考入嚟电台嘅时候，其中一条问题即系问我，
5: 咁就问呢个啦。
4: 哇！翻翻系十年前嘅 interview 嘅
6: 有冇牌啊？影响老师出题？
4: 冇冇啲咁嘅事，冇啲咁嘅事。分享下啫。
0: 哎，我唔理啦，我而家净系想知 Candy 老师会问啲乜嘢？我哋嚟第一题啦。
2: 第一题。
5: 咁呢一歌咧，一开头咧有一段音乐嘅。咁嗰段音樂咧就係即係一個鐵路嘅一個廣播嘅音樂啦。咁究竟呢個鐵路係邊一度邊一條線嘅鐵路？
4: 我有嘗試聽嘅，因為佢噏個咩咩有電車嘅日文啦，我聽到。
6: 不如咁啦，
4: 但係我真係
6: 我答先啦，因為我唔好熟悉嗰啲鐵路嘅，我講唔得出幾多條嘅咋，都係離不開
4: 山手線。
6: 山手線啊，山手線我拜咗先噶啦，
5: 可能係，
4: 但係佢係廣東，
5: 可能係荃灣線咧，
4: 係咯，佢有廣東話噶嘛，係啊，但係佢改咗，係咪改咗咧？因為佢嗰個廣東話係講即係轉右嘅，
5: 係
4: 下一站轉右。睇一陣右轉啊！
5: 係係，哇，
4: 係啊，
5: 勁！我俾三個嗰啲叫咩啊？即係 MC 選擇題，好A 就係山手線啦，B 就係大阪嘅環島線。
4: 呢個簽米啦，佢唔 firm 啊！呢個簽米
6: 要諗啊，要諗啊，佢要 A 啊，
4: 佢唔係 A。
5: 第三个答案就是京都的东西线。
6: 咁山手线啦。第一就是因为我净系
7: 识呢条线，
6: 第二就是老师俾两个 MC 的答案都是要想的，因为
4: 我加个浪我加个浪漫的原因，
6: 是
4: 因为譬如之前呢几年 on and off 过那边，东京是一个去的地方，咁然后应该个 inspiration 或者令你有感觉就是那些广播，咁三个里面有一个是东京嘛，东京是你即系呢段时间音乐交流的地方，所以合理你有 feel 应该
6: 系。
4: 三条都是东京，我就讲不出这个这个意思。但是东京、大阪和京都，我就会揀东京，就是因为
6: 这样。有些推理的。
4: 有些 feel
5: 都是合理的推理来的。
4: 是。
7: 那到底啱不啱呢他两个。
5: 那个答案呢就是京都。
4: 哦他那场戏头先。
6: 铺排好久了。
4: 是京都的。
5: 京都的。
6: 他第一个答案很顺，跟住第二个答案要想一想，跟住我哋已经睇穿咗佢呢之后呢，佢第三个再想一
4: 想。真嘅。
7: 反转你个反转再反转。
4: 哇係京都的。
5: 真亦假是假亦真嘛。
4: 真
5: 係
4: 好无常啊你。
7: 咁你有冇话点解会揀咗呢一条线去加入你首歌度
5: 呢？嗰條線咧，個聲係特別有一種民族嘅感覺啊！即係我就幾中意嗰個 feel， 因為其實佢每一條線咧都有唔同嘅樂器啊，唔同嘅音，係啊，即係佢係有即係 signature 嘅嗰條線嘅聲，即係好似譬如香港我哋好中意燥巴士啊，或者燥模型啊，即係咁樣啦。咁佢哋其實係會燥嗰啲音樂咯，即係有啲你上網咧有啲 channel 咧係會搜羅曬所有地方。嘅唔同線嘅嗰個音樂咁樣，咁咪令到你一聽到就知係邊個線或者邊個方，佢有時咧係方向都會喎，即係如果呢條線係去緊呢邊個站 ，instead of 係左邊個站，即佢就有唔同嘅音樂，等啲人聽到哦，向緊咩方向咁樣。
6: 即係平時入站播嗰個音樂
5: 啊，即係佢個音樂係會話埋俾你聽，哦，你係去緊邊個方向？
4: 即係月台架車嚟，其實你聽你都會大概估到嘅。
5: 咁你知佢好亂噶嘛？其實即係好多唔同嘅方向咁樣。咁我就覺得哇，好有趣喎！原來呢個都係有個方向性咁樣，咁啊好似好啱我隻歌都係好有方向性嘅咁嘅諗法。
4: 咁但係今次裏邊亦都有一個就廣東話嘅 announcer。
5: 係啊係啊。嗰個又係咩？其實嗰個我係有用咗啲網上面嘅搜尋器，叫佢讀出嚟，跟住我再降即係降咗 pitch 噶。即係我哋都會怕嗰啲即係 copyright 嗰啲嘢。咁所以其實嗰條鐵路聲我哋都即係 pitch down 咗，係啊。咁就所以唔係 exactly 嗰條線嗰個聲嚟嘅。
4: 但擺喺隻歌嘅一開始呢個諗法係。
5: 我想一開始啲人就已經有個畫面係，我係有想係左邊就係香港，可能右邊就係日本咁樣，所以我連個音樂即係 planning 嘅時候，咁啲吉他聲同埋嗰個鐵路香港廣東話個聲都係左右咁樣擺咯。
4: 哦，好似你企喺月台左邊嗰邊就係一個地方，右邊係另一個地方咁好似。
5: 係啊，所以如果即係大家可以聽只歌戴耳機聽咧，就會聽到嗰個左右嗰啲感覺。
4: 哦。但系啱啱呢头，我哋两个都答唔中，所以我哋两个
7: 系咪冇分啊？两个都，
5: 但因为我觉得今日咧，你嘅装束咧非常之引我欢心。
4: 点解啊？佢有咩令你咁 Billy 啊？
6: 品味，
4: 你拣 Billy 啊？
5: 哇！你今日呢只蓝色好靓，其实你会点样叫佢？呢个系咩蓝啊？你会点？
4: 佢写住啦，写住晒喺件衫度。
6: Billy Blue， 今日开始佢就叫 Billy Blue。
4: 咁有
5: 咩有咩有咩有咩加分？我覺得加100分啊，
7: 加100分條路啊！
6: 你其實咧，你加油啊！我覺得我已經
4: 拗分先。頭先我話估東京，因為嗰個 inspiration 係時間嗰個音樂交流呢個咁浪漫嘅説法，有冇得加分啊？你
5: 都成強，你係走才華路線噶嘛？咁就留翻俾 Billy Blue 先啦，依家啦。
4: 喺跟住落嚟嗰两题发挥我嘅，
6: 加油啦！
4: 系
6: 暂时
7: 加油啦，
6: 100-0，
4: 轻松啦，二追啊，
6: 俾心机，俾心机，你得噶，你得
4: 得嘅，得嘅，
7: 系啊，得嘅，好啊，咁我哋嚟第二题啦，
0: 第二题。
5: 只歌入面有两句歌词咁样嘅，就在春风吹到大门后，

0: 生和死，我和你找到了可以手挽手咁样啦。咁咧，录音嘅时候咧，阿录音师咧就叫我幻想一个角色，嗰、那个系咩角色或者咩人物咧？咁样、
1: 啊、
0: 就欢迎创意无限嘅，
1: 系啊，亦都欢迎你哋星壁。
2: 路上杨柳，顺着春风吹到大门口。
0: 我可唔可以朗诵一次
2: 生和死，我和你。找到了可以手挽手，就在出口转悠。
3: 嗯，
2: 好好古色古香啊！个杨柳呢两个字令到我个画面觉得杨过咁，即系嗰
4: 一首嘅要系杨过
2: 摆后面啫，摆后面。
0: 你可能系只雕，
2: 阿雕兄，阿雕兄。应该咁样讲嘅，因为前面嗰段找到一个小木偶想回家咧，我系谂起嗰啲即系类似 Toy Story 嗰啲嗰啲电影嘅，因为佢哋又系翻屋企啊嘛，嗰阵时胡迪佢哋，咁、但系去到路上杨柳呢个咁中式，又唔似系去翻 Toy Story 啊、胡迪啊、巴斯光年嗰个感觉。你谂咩？陶瓷娃娃谂咩？不断翻屋企嘅古仔，
0: 去俄罗斯
4: 好多选项啊！我发现个脑海入边好多选项啊！即係我有啲可以好離譜嘅、有啲我覺得可以係貼地啲嘅、我貼地啲嘅呢就係即係一啲嗰啲出閘口咪有嗰啲乘務員嘅，即係我其中一個係諗緊呢一樣嘢啦，佢睇緊好多，
2: 即係黃色衫叫你唔好衝閘嗰啲，
5: 喺度飛到打窿嗰啲，
4: 打窿嗰啲，嗰啲乘務員其實佢每日就係睇住好多咁嘅人，係啦，佢哋去即係可能係過咗一個閘之後，過咗門之後，佢哋就可以拖住曬一齊去一個地方，即係其中一個幻想係咁啦。跟住我離譜啲。天馬行空啲，我諗緊會唔會係孟婆？
0: 好跳喎、兩個，
4: 好跳啊！好跳，因為春風吹到大門口嘛，生和死我和你，找到了就可以手挽手嘛，即係好似過咗嗰條生死嘅界線之後，大家可以拖住手一齊去一個目的地啦。
5: 你今日咁浪漫嘅，
4: 係啊！我個人其實都係
2: 要著多啲呢件 Billy Blue， 你個人好唔同。
4: Call me Billy Blue， 係咯。
0: 型喎 ，rapper 嚟喎 ，Billy Blue 有時係
4: 今日
2: 係名 ，Billy Blue，call me Billy Blue。
0: 乘務員咧係咪迪士尼嗰、那個即係香港嗰個咧？係
4: 啊，
0: 好出名嗰、那個
4: 或者會 rap 嗰、那個，會 rap 嗰個嘛？
2: 咪你咯，
4: 會 rap 嗰個係啊。
0: 其實佢同你有啲似樣。
2: 你真係似好多人啊！其實係你件衫只要變啲黃色咁樣，你企喺嗰度就似
4: 就可以，跟住然後就疏導人。
0: 係啊係啊，請靠緊扶手。
4: 係啊，
0: 手。
2: 揾人將你個樣可唔可以 keep
4: 住？好正啊！
5: 喂，
4: 幾好啊！
2: 我諗住係呢個鬼魂啊，其實係
0: 鬼魂。有冇話邊個地方嘅鬼魂？
5: 或者
2: 古代有見到紅燈籠啊、瓦磚嗰種，都係嗰個音樂俾路上洋流呢幾個字咧，我個腦其實第一聽已經入咗去嗰啲好中式，
0: 係
2: 咁，然後你就係好似一個鬼魂點解？因為你自由自在可以穿梭好多，
0: 即
2: 係
0: 你話我唱得好恐怖啫，
2: 唔係，我覺得你唱得好有靈魂啊，
4: 好 soulful， 好 soulful 啊，
2: 得唔得呢個？好有靈魂啊！
5: 我直頭覺得今日老師係大都市喎，
4: 靈魂歌姬咁樣係嘛？
0: 好啦好啦，算你啦，
2: 係啊，即係唱得好有靈魂咁，因為你穿梭於即係生和死咧，我覺得嗰個狀態可以。周圍去睇到好多嘢，同埋人哋未必睇到你，所以我先至會幻想係咁，即係佢唔係一個實實在在存在嘅人，咁你先可以自由自在去睇好多嘢。
0: 哇！
2: 係啦，所以我覺得其實
0: 是才華型啊，
2: 好彩兜到啫。
5: 咁係咪真係要你揀一個地方嘅話，你會係覺得偏中式嘅角色啊？
2: 中式嘅，中式嘅地方，
4: 因為有洋樓，
2: 真係呢、這個真係太入咗我。
0: 唔係洋樓，可能係鬼妹嘅意思。
2: 路上洋
4: 路上洋，
2: 我去荷蘭啦，咁我諗你個
0: 洋佬，洋佬，
2: 順着春風吹到大門口啊！哇，生和死我和你啊，
4: 找到了可以手挽手啊！
2: 啊，完成咗就出口就轉遊啦，咁你走啦。
0: 原來洋佬係
4: 哇，
0: 要飛到
4: 好有畫面啊！即刻呢一
3: 即刻去
4: 咗一段係
3: 係啊，去咗荷蘭啱啱
0: 執到啦，
3: 執到啦，手挽手啦，真係呢單嘢。
5: Candy 老師，我哋有冇人攞到分呢？今次
3: 我覺得 Candy 攞到分啦，啱啱佢諗到呢個，我覺得攞分都係 Candy。
4: 呢個底好勁，
0: 我以後唱真係不得了個畫面。
4: 你可唔可以要求以後唱呢個位唔好諗起我哋呢一個 moment？
3: 唔好再諗係。外國女仔唔好再諗個洋樓，
0: 唔好
3: 樣，越咁講佢就越咁諗，每次一提自己，
4: 仲要幫我強調係荷蘭。
3: 呢只歌做咗咁耐，方咪咪第一次。
0: 我知係葡萄牙阿 Sean 嘅，
3: 路上阿 Sean，
5: 無啦啦，
3: 就係佢啦。
0: 原來我拾起咗阿 Sean，
5: 原來係咁。
0: 我哋就手挽手一起走啦。
5: 我最中意拖住啲靚女噶啦。
0: 哇，好高分喎、啊，大家都。
3: 哇，好笑啊！
4: 出色，
0: 出色，好犀利。
3: 邊一個最接近呢？你
4: 好啦，我哋步驟分點都有啲噶啦，今次。
3: 步驟分，
4: 步驟分。
0: 其實我想聽多啲盲婆嘅故事。
4: 盲婆咯，咪就係即係
3: 你咪哋知盲婆呢個字之外冇。
4: 即係嗰啲好好畫面嘅，即係嗰啲
0: 又要飲盲婆湯啊！
5: 定係要飲蜜望情緒，
4: 就好好似好浪漫地。喂，我過去先啊，咁我喺嗰一邊等你，係啦，你飲完就過嚟揾我，咁我哋就拖住隻手搭個升降機上翻去啦，咁樣。即係我唔知啊，有呢啲咁樣嘅畫面咯。
0: 哇，呢個好高分。
4: 小倩啊，有冇睇過啊？
5: 有。
4: 係啊，呢啲先。嗰個路上嗰個，
3: 即係唔係上次你識嗰個？
0: 哎哎哎！
5: 為咗保護阿斌，我哋快啲去首歌聽新聞啊，係咁啦，一陣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大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及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到2030年会增至约3300个，又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下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近住中九龙绕道出口，亦都影响到连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而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元芳。另外，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慢线需要封闭。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意外已经。清一场噶啦，现时新田围村至到威尔斯一段咧系车多。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喺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里道，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嘉宁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排到去海滨汇，反方向去旺角近住

0: 与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0: 院呢度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声霸。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有 Candy 喺度同我哋讲佢嘅派台作品啊！咁又洋楼又洋楼，到底边个高分啲咧？
4: 我觉得我最高分，
5: 我都同意，我都同意。
4: 我觉得阿灵魂啦，灵魂都答得唔错。
5: 有啊，兜到好啩。
4: 呢个几好。
6: 你俾几多分波成个灵魂？
4: 一千多洋楼啊！
5: 一千嘅，
4: 一千到洋楼，
6: 开心得太快。
5: 但系真系喺你自己嘅，即系刚才我录音啊。
4: 哦，其实个答案系咩？
6: 其实个答案系咩？
4: 个答案阿录音师叫我幻想观音嘅。
6: 哦，
4: 系啊，即系有种哇，生和死，
6: 我和你，
4: 系啊。因为其实我发现，其实观音特别我见过，唔系我见过。
5: 见过喺观音当中咧，观音庙
6: 我就系观音兵啊，我都见过。
4: 杨柳与观音兵的故事，
5: 杨柳下的观音兵，
0: 而家系暴走咗啊！呢个直播室
4: 嘅观音兵，
5: 太劲啦！啱啱我翻唔到转头，
6: 劲很强，
5: 点中咗我哋嗰个创意啊！而家话你听，
4: 爆晒
5: 啊！你头先讲我哋见过嘅。
4: 因为观音佢会成日讲啲无常啊，或者我哋要即系遇到生命或者生人生无常嘅时候咧，就即系要平静啊，即系如常地观察呢啲无常咁样啦。咁所以录音师叫我录嗰个状态咧，就系即系好似就算有啲咩即系想。我完全仲喺个样
5: 头，我出力日之唔出声同笑啊！
4: 我遮住自己嘅，
5: 你望住阿桑多啲，你唔好望我哋两个应该冇。
4: 冇咩，就系佢失败翻个洋楼咯，佢走唔到
6: 啊！
4: 因为咧，嗰个无常其实好无限嘅，即系越无常，其实代表即系世事系越更加多可能性。咁所以阿观音咧就会即系用一个好温柔嘅声音，就即系去话俾大家听，即系其实有啲嘢就唔使睇得咁重啊，或者一啲重要嘅决定，其实你可以用一个轻松嘅或者比较平静嘅状态去下一个决定咁样，即系好似我即系做呢个歌嘅时候，其实我都会有谂啊，哇唔会太深啊，太多嘢啊，太复杂啊，跟住太长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所谓嘅不安或者即系犹豫啦，犹系啊，咁一谂到其实唔使担心啦，即系 follow 你自己最核心嘅初心，即系心想点样就得噶啦，咁样咁就有即系观音嘅支持咁
5: 样，加持观音借富俾你啊，
6: 观音声啊呢一part
5: 系。
0: 首歌都集好多世界各地不同嘅人喺度帮手，
5: 唱出嚟个音就叫观音啦。
6: 问录音师，我哋呢一个系咩音啊？
5: 呢个系咩 note 嚟嘅？
6: 咩 note 上咩音啊？
5: 观音
4: 唔系 C 音，系 D 音，
5: 系观音。
6: Watch
5: 呢首歌唱出嚟嘅。
4: 哇！你已经获
0: 得一千朵洋楼啦！
5: 哇，值得呢个升翻，
4: 值得
5: ，OK 啊嘛呢个，
6: 俾你，
4: 唔系一超条，一千条洋楼系两个意思喎，
6: 你开心啲喎咁，
5: 有啲攰啊，听到都觉得，
0: 我要保护我两个男拍档啊，所以咧，我哋要去第三题，
6: 第三题。
4: 呢只歌我写嘅时候咧，就有个 demo 名就 send 俾阿耀辉老师嘅。咁嗰个 demo 系咩名咧？咁样，跟住系创意题嚟嘅，即系同你转又见到咩一样。其实你可以当咁样答添啊。
5: demo 名嗰时即系词都有嘅，其实
4: 本身我自己写咗份 demo 词嘅，系啦，
6: 个意思同而家系差不多噶啦。
4: 你哋可以当真系转友系见到啲咩，因为咁都系 match 嘅，即系转友。其实我就系见到呢样，我就见到呢样嘢。
6: 咁呢样嘢就系个歌名，定系转友见到呢样嘢就系个
4: 转友见到呢样嘢就系我 demo 嘅歌名。
5: demo 嘅歌名嚟，系中文定系英文？
4: 中文咯。
0: 我争啲就帮老师答咗啦，好彩我望住佢个样，
4: 好彩啫。其实你会答咩？佢问
0: 一啲我唔识嘅字咯。
4: 哦。
6: 佢唔識嘅字，
4: 你唔識嘅字，
6: 咁我範圍好大喎。
5: 中文麻麻地，我哋呢個 睇个样嘅字，
6: 佢葡文好啲，
0: 洋楼嚟噶嘛？
4: 系啊，咁你哋转友会见到咩咧？咁
0: 如果真系好苦恼咧，我哋可以谂翻头先 Candy 老师咧，大概都讲过下啲内容噶啦。咁佢啲内容系啦，就有迹可寻嘅，咁你就可以谂翻下，睇下会唔会提示到自己。
4: 喂，但系如果你哋有啲好有创意，我觉得哇好正咧，我会将我会为咗你改我个 demo 歌名添。
5: 因为以后所有访问讲呢首歌个 demo 歌名都改咗，即系我哋嗰个
6: 为咗我哋而改。
4: 系啦，冇错。讲咗好多
6: 答案嘅，我觉得第一个即系比较正路啲先，正路啲。
4: 你成日都有两个答案嘅，
6: 好多矛盾。
4: 你系咩星座噶？
6: 天秤座。
4: 哦、okay ，
6: 我有一个好，又系一个好正路，同埋一个比较天马。
4: 哦，即系喺嗰个天秤两个答案。
6: 系
4: 啊，
6: 好正路，
4: 正路。
6: 你想听啊？
4: 好鬼稳阵，好稳阵啊！你个人
5: 系，你先讲咯。
6: 最稳阵嘅就系转又见到家，即系觉得系同个国。歌曲嗰個核心可能係有啲相近啲嘅，
5: 合理
4: 合理合理，
6: 天馬行空啲啊嚇！轉入就見到
5: 鬼
6: 出閘機，
5: 你個為咗搞笑而搞笑咁嘅，
6: 好似
5: 特登為咗搞笑。
6: 你嗰件事嗰個 package 係咁啊嘛，
0: 都係佢個 package 係咁嘅。頭先咩查票員，
6: 一係
0: 查
6: 月台
5: 代好曬嘅，
6: 一係出閘機，
4: 或者轉又見到洋流啦。
6: 洋楼我留俾你，
5: 唔系一路都有嘅，
6: 你一路都有咩啊？
5: 唔系一路都有嗰个想象嘅，即系光咯。但我修饰唔到嗰个系乜嘢光啊？唔系因为嗰、那个即系 video 最尾嗰、那个嗰点，虽然都关事。
4: 哇！你哋睇到最后好感动喎、啊，呢个
5: 因为个 outro 实太好听，即系
6: 系啊，
5: 太好听，
6: 我都
5: 直情有一种好似去咗 live house 听紧嘅感觉。我觉得咧，因为嗰段嘅 outro 点解话系光咧？因为咧，你咪不断好多唔同嘅段落变紧嘅，好似不断转，其实好似系即系好似八号秋嗰度喺度转嚟转去，转嚟转去。但系其实你系向紧一个啱嘅方向，只不过你未到啫，系啦，即系你系个油系 right 都啱嘅。
6: 见到个光之后咧，
5: 因为向住个光去紧咯，向紧个方向未必一定到咗嘅。所以我觉得嗰个转入其实系见到光咯。
0: 咁即系呢条光有冇尽头噶？
5: 有尽头先有个光射到过嚟噶嘛。即其实是个目的地射紧个光，
6: 俾人贴士你，
5: 你系向紧佢嘅，
6: 俾人贴士你。
5: 如果目的地有光嗰啲叫咩啊？发光，
4: 好好闪啊！突然之间
6: 开光，
5: 即嗰个系咯，即有总系有目的地终点射出嚟嘅光，即物理上应该都好似咁样先会睇到啦。
6: 合理，
5: 光嚟嘅，
4: 优雅优雅优雅嘅答案。
0: 好啦，咁我哋呢个答案得唔得到老师嘅芳心呢？
4: 都近嘅，其实光嘅个方向。咁其实我个 demo 个名咧叫《通往无处的路》，即系同耀辉老师倾嘅时候，咁。即系通往无处，即系我哋听落好似哇无处，即系唔知道去边咁样。咁但系当然喺我呢啲观音加持嘅情况下咧，咁其实越无处就系越可以承载最多嘅可能性嘅空间，系啊。咁我就觉得嗰个无处其实你 flip 咗嚟谂咧，其实系你可以去 anywhere 咯。即係 nowhere is anywhere 或者嗰、那個咪嗰、那個 nowhere boys are not now here 嘅，佢哋即係其實都係有差唔多嗰個諗法，就係、是、其實呢一刻你諗到就做到，其實係想象嘅無限大咯，係啊。所以當你好注即係好專注當刻你嘅創作，你譬如可能你打碟嘅時候，你入咗去一個無限嘅世界，喺呢一刻即係呢個當下，咁其實嗰個當下就係最。富即最豐富的一個空間咁樣，
5: 即係無處不在咯。其實即係嗰個方向可以係咁。
4: 係啦，咁樣咯，咁就係有呢個咁嘅諗法嘅。係，
5: 咁你有冇知道同耀輝老師溝通之後，佢話咦嗰個名最後定咗叫就在出口轉
4: 遊
5: 嘅咁啊？
4: 我覺得最尾咧呢個轉遊有一種得意啊，有一種好正面嘅感覺咯。咁我就幾中意呢個咁形象化嘅。嘅手法咯，咁、好似即系哇，通往无处的路好闪咁样，咁、但系咧转右就系无限啦，好似好有力量咁样，即系对于我嚟讲，咁同埋我就可以食埋嗰个 take a right 嗰個音，我就可以最尾個 outro 係咁 take a right take a right， 即係好似一路轉曲風就一路轉右咁樣。咁但係個 right 又同 ride 有啲近音，即係好似你就係啊。其實我係特登想啲人以為係 take a right 咯，即係 ride 定 right 咧咁。其實就係我就想做呢個咁嘅效果，咁好似成個 outro 就係一個人生旅程咁樣。係啊，你不斷 take a right。即係你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啊，或者識唔同文化嘅人啊，都係一個新嘅一頁。咁你會聽一個即係外邊嘅人嘅一個故仔，其實就都令到你有一個新嘅轉變或者新嘅諗法咁樣咯。咁就同去即係我嘅編曲咁樣去轉，就即係想咁樣 match 翻我嘅思緒咯。係
1: 嗰段編曲都好誇張，兩分鐘咧好多嘢聽嘅。
6: 其實嗰段嘢係好 freestyle 地去出現定係點嘅咧？
4: 都係好 freestyle， 因為其實嗰陣時我喺東京錄音嗰陣時咧，咁就個 basis 同埋鼓手咧就係、是、同一時間喺個錄音室嗰度錄嘅。咁佢哋就錄完歌，即係有人唱嘅部分啦，跟住我就。即係我同 Yusuke 都叫佢哋，哎，你之後就即係放飛啦，咁即係你 jam 到啲咩，即係 feel 到啲咩，咁就去玩啦咁。咁我同佢哋錄之前，我都講曬成隻歌，我想講咩啊，即係覺得係一個人生嘅旅程啊，即係我係一個即係香港嘅音樂人，咁去咗日本玩一啲 live house， 識咗好多朋友，即係 even 識佢哋呢啲樂手朋友，都係我嘅一個轉遊嘅經歷，咁就好似。我初初嚟冇乜目的啊，或者諗法啊、目標啊，其實冇乜嘅。咁但係去到個經歷就係精彩個部分咁樣。咁我就同佢哋講咯，跟住佢哋就即刻消化咗，就帶住我呢啲思想咁喺度 jam 咯。咁跟住之後就拎咗呢一段嘅 rhythm section 翻嚟香港，就再砌啊，想有啲咩音樂啊、樂器啊，即係吉他係點樣變啊，跟住上面有啲 synth 嘅聲係點樣變啊咁。咁最尾我哋就好想擺一個saxophone 嘅 solo 位，就好似即係一個。即係靈魂咁樣咯，即係好似無限遠，即係繼續都有路咁樣嘅咁嘅感覺咯，係啊。
1: 係個 saxophone 收尾個通往個光啊，就點解有光啊？saxophone 都關事，佢唔係一個 complete ending。
6: 咁你都拉到落去。
1: 認真點解我會諗到光係關 saxophone 都一個影響？因為你聽個尾咧，佢係陰啲陰啲越嚟越少，剩翻個 saxophone， 但係佢唔係一個 complete 完整，佢好似係仲有嘢 to be continued 嗰個感覺嘅，我覺得
4: 係。係啊係啊，
1: 所以係有呢個，同埋中間又會有少少 reggae 嘅節奏。
4: 哦，係啊係啊，
1: 好誇張。
4: 係啊，個 reggae 又係我特登想問。

0: 聽到個成品就好 smooth 啦，但中間砌嘅過程其實係咪複雜咧？都好多變化。
1: 我係覺得 use 嘅，不過都係要計編曲人，咁佢係好犀利嘅一個，平時都會做埋電影配樂嘅音樂家啦。咁佢即係同我做嘅時候，佢係有用嗰個電影配樂嗰個思維去諗嘅。咁就佢就俾咗一套戲叫《Sinners》嘅戲嘅嗰個 reference。咁就係講一個個主角啦，就入去一個吧嘅場景，跟住佢就一路轉，即係好似POV 咁啊。咁一路轉場景嘅時候咧，咁、那個音樂背景咧都會跟住佢去唔同嘅房咧、就轉，係啊。咁佢就攞咗嗰個靈魂。就去 smoothen 嗰啲 transition 咯，
0: 系啊，想象到啊，即刻，系
1: 即系好似入唔同房，
0: 系系个音乐就转，
1: 系啊系啊，
2: 不停咁样，仲有嘢转到，
1: 系啊系啊。
3: 咁我哋就翻去我哋今日到底边一个喺第三题度攞到分呢？
1: 哦，
3: 到底系一个稳阵嘅两个答案啦，定系
1: 一人有五八条洋楼？
2: 你辛苦啲。total 你有1500条洋楼、
0: 你就有500条洋楼，
2: 再加100分，
0: 100分，
1: 你稳阵啲嘛，你稳阵派，
0: 你稳阵啲，有1500。
3: 咁我哋到底系洋楼多赢啊，定系分多赢咧？今日
1: 系普天下，其实我谂洋楼都几好嘅，
0: 系啊，都有得胜出嘅，
2: 洋楼都紧要，
0: 都系胜出嘅。
1: 祝福你有1500条人流。
0: 哇！咁但系即系嚟紧今年剩翻嘅几个月，会唔会仲有一啲 project 又会有嘢发生咁咧？
1: 我嚟紧咧就会同耀辉老师就有个 project 嘅，咁就系又系将一啲流行加实验性音乐嘅嘢混埋一齐嘅个 show 啦。咁就系11月，咁啊而家开始 prep 啦。
0: 系
1: 咁跟住都，其实我都做紧一啲新嘅歌，咁希望下年年头咯。我都有个，即系仲系有个另外开一个新嘅 EP project 嘅计划咁样。
3: 既然我哋而家未有新歌住咧，咁我哋咧就唔该。
0: 今日
3: 輸咗嘅入賓咧，
0: 要負責 check 呢一首歌。
2: 要 check 呢首歌。
0: 我哋每次嘅懲罰就輸咗緊，要 check。
1: 我可唔可以有個新嘅懲罰啊？
2: 可以啊，你
1: 可唔可以用朗誦嘅方法朗誦一段我嘅新歌？
2: 可以啊，你揀我揀啦，
0: 翻嗰段
2: 就路上洋樓啦，好嘛？好，
1: 你揀你中意啊，總之要朗誦，我要好
2: 多清一清先。
0: 唔係，
2: 我一定我
0: 用中式嘅方法，
2: 係由路上洋樓開始嘅啦。
1: OK， 好，
2: 就再出口。转右 candy 酸，路上洋楼，顺着春风吹到大门后，生和死，我和你找到了，可以手挽手，就在出口转右 ，take a right，I call it home，take a right，I call it home，take a right，I call it。Take a right, I call it home. 多謝
0: ，O 唔 OK 啊？滿意啊？
1: 俾翻1000条洋，
2: 俾翻1000条洋樓我啊！佢
0: 完咗啦，
3: 完咗啦！所以今日就 Candy，Thank
1: you，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会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款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部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在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說將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目標在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劣質劏房問題，會大力增加公屋供應，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將以公營出租房屋佔四成、資助出售單位佔三成、私人住宅佔三成為基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样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中方亦都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指有报道说，台湾当局正是筹划在菲律宾设立所谓办事处，期望打造台非经济走廊。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的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减，身穿黑色外套和白色恤衫，检方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相关方法律代表陈述案件进展。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到去年3月11日，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返抵菲律宾的马尼拉国际机场之后，被警方拘留，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抵达海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安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和干燥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圆洲仔咧，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去到运头塘村。另外，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慢线需要封闭。而江乐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了场了，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和中环湾仔绕道中间。现时西隧港岛入口都是比较车多繁忙。而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龙尾近住中九龙绕道出口，亦都影响到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元芳。跟住 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丽莎白医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先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

0: 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嘉宁街，而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 Megabox 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模范乡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我阿薛做完三五成群之后呢，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7点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桑 Sir 监考嘅苏东 Exam。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骚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骚动音乐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欧瑞强，
1: 你好啊，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个礼拜咧，我哋有全城保育随想曲啊嘛，咁啊，首先咧有中文版嘅，亦都有英文篇嘅。今日咧就全日本篇啊，全部日本歌嚟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呢啲日本歌咧，真系影响我哋香港乐坛好之重要嘅。因为喺七八十年代嘅黄金时代咧，大部分一啲最流行、最好听嘅代表作咧，都是来自日本歌改编的。咁所以我哋唔係崇日，我哋係崇优。咁其中呢有好多代表作㗎。咁有一个日本嘅好即係英明神武嘅歌手叫德永英明呢，佢就作曲好好。佢作呢隻歌呢叫做永恒的光辉。啱晒啦。而家谭校长就係将呢隻歌呢譯咗做 Don't Say Goodbye 啦。咁喺佢嘅演唱会应该可以讲係永恒的光辉嘅代表作。虽然好似係最后，但係呢佢嘅心里面一定係好似佢改编咗嘅歌嘅歌名一样。Don't Say Goodbye， 我哋原装正版德永英明永恒的光辉。

想喺佢嘅 final concert 最后嘅演唱会最后嗰只歌，会唔会唱 Don't Say Goodbye 咧？咁啊，我讲紧系谭咏麟啊。咁啊，原装正版咧就系德永英明嘅呢一首《永恒的光辉》。咁希望我哋香港嘅一啲即系乐坛嘅最受欢迎嘅歌手同埋歌曲啊，永远存喺我哋香港乐坛嘅历史嘅一篇里边。所以今日嘅题材都好啱啊，叫做传承保育。虽然系随想嘅，但系随手拈来咧，都会有好多名曲，大家好熟悉、好中意听。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叫做《恋人》，唉，大家都即刻知啦，亦都系阿伦谭咏麟最重要嘅歌嚟嘅，我觉得，因为佢就系将五轮真功嘅呢一只歌咧，就叫做忘不了你，咁啊，真系永远都唔系唔够忘嘅一首歌，实在写得太好。原唱正版系我嘅日本歌手之中嘅偶像之一，真系无论创作、弹琴、声音嘅演绎，都系五轮真功。

梁昌公嘅作品咧，影响香港乐坛实在太大啦。佢大部分嘅歌咧都俾人哋，即系俾我哋香港嘅歌手翻唱啦。咁啊，另外一位即系影响香港乐坛嘅作曲者咧，就叫做谷川新士。咁啊 ，personally， 即系我自己私人嚟讲，我特别即系有啲感情啦，因为我识得佢啦，而且即系都唔止一次啦，一齐玩，一齐打波。仲有咧，佢嚟亲香港，我都一定捧场嘅。咁亦都俾過一隻歌我改編，咁但係今日嘅呢一首咧就係阿陳潔玲啊 Miss Chan Chan 嘅《無言地等》，咁啊等乜嘢咧？就等出發嘅一天，等佢都唔開始嘅，啊終於都等到。谷川新司當年咧就先寫咗呢隻歌啦，一人問一大扎啊冇謂讀啦。中文嘅意思咧即係話在晴朗的日子出發咁解，咁但係陳潔玲話無言地等唔緊要。谷川新司佢話

谷川新司嘅歌，我哋叫做《在晴朗的日子出发》啊。咁啊，陈绮琳嘅《无言地等》嘅原装正版。咁我都系略略咁样介绍梁振公啊、谷川新司啊。咁啊，另外有一个咧就不能够不提啊，因为佢呢个亦都系大量地被香港嘅歌手咧去重新演绎嘅。咁我讲紧嘅咧就系《安全地带》嘅玉置浩二。咁我就將佢哋兩者咧已經係撈埋一齊嘅啦，因為玉置浩二係佢隊 band 啦，佢係主音歌手兼靈魂作曲者啦，咁所以基本上都係相等嘅啦。咁啊，當年《安全地帶》咧已經有好多呢啲我哋熟悉嘅歌出現，包括咧呢一首叫做《戀之語感》啊，咁大家都明啦，用漢字寫嘅，咁但係最明嘅咧就係一夜傾情，梗係啦，黎明啊嘛，係嘛？一夜倾情之后，黎明就会来了。现在黎明来了，不过是安全地带唱原装正版先。

0: 当年安全地带唱一夜倾情的原装正版来的，那当然主唱的玉置浩二。当年在八十年代日本歌日本的流行名曲影响香港几大呢，咁我就名曲就唔夠膽啦，因为係嗰啲大嘅唱片公司同埋大嘅歌星呢去即係争相演绎咗先。咁呢就我就都我依家捞到一隻喎，我自己比较喜欢嘅即係民歌味道啲嘅，都係玉置浩二嘅作品嚟嘅。嗰隻歌呢就叫做未想讲再见。Sayonara， 我哋今日嘅节目都未想讲再见噶，唔好走住。
1: 五十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到2030年会增至约3300个，又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本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同会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五年规划提到，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施政报告就透露，金管局正是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於施政報告將規劃的宏觀目標細化為具體政策，兩者關係密切。天氣方面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早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天晴乾燥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元洲仔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塞到去半春园。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意外亦都系未清场，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暂时冇显著挤塞，经过请小心啦。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系排到去西九龙走廊接近港湾豪庭。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金粟街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一带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怡和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稍为车多，龙尾近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提一提大家，中环的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在 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南昌公园仍然是车多，龙尾油麻地交汇处。另外，西九龙公路北行近住奥运站一段是特别繁忙的，龙尾排到近中九龙绕道的出口，和连翔道近住海旋门。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佐敦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近丽景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仲有啲车龙噶，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喺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的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当年翁善玉啦，即系 Julian 就喺红白歌谣合战嗰度咧出现，就唱呢一只好出名嘅《爱的迷恋》，而家真系历历在目添啦。咁亦都系多谢啊翁善玉姐姐咧，就嚟到香港演唱添前嗰排。咁啊，讲起呢度红白歌谣战咧，就里边有一位即系传统嘅，即系永远着住和服出嚟嘅大家姐，佢咧就系即系演歌派嘅代表人物啦。咁啊，差唔多呢啲要嚟压阵嘅，诶，每一次都有佢，佢个名已经够威势，叫做美空云雀。哇，你话一定系唱歌好好听噶啦。咁啊，但系佢唱呢只歌咧，我真系好欣赏吓。虽然我哋唔系好识听演歌啊等等，唔系我哋呢啲情怀，不过咧。真系唱功情怀人来，歌名叫做《爱灿灿》啊，灿咧就系灿烂个灿，咁你明啦，爱的灿灿，美空云雀。

哋之前呢有讲到就係话我哋啲中国歌手呢喺日本乐坛呢真係好成功嘅，亦都受欢迎，所以去到红白歌谣合战、红白歌谣斗嗰度出现呢已经有顶级㗎啦。咁多谢我哋第一个呢当年呢就喺好年轻嘅时候呢已经去到日本发展。而且而家呢大家都知啦，佢就喺日本落地生根，结婚生仔，哇两个仔好大个而家。咁而家好开心呢呢位 Agnes Chan, 陈美玲呢而家经常都返嚟香港嘅。就唔係淨係返嚟唱歌咁紧啦，又唱歌啦，又宣扬佢嘅教育嘅意念啦，出书啦等等等等。都可以讲系，即系代表我哋香港扬威咗东瀛好多好多年。当年咧 ，Agnes 系唱嘅日本歌咧，当然好多啦。呢个叫做《Children of the Sea》，啱晒，因为佢做教育，所以向住全世界嘅 children， 全世界嘅学子去尽尽善友。Thank you, Agnes. Children of the Sea。

都印象超深刻嘅邓丽君。邓丽君咧，当然亦都系因为香港已经全个亚洲啦嘅中国人都冇人唔识佢。咁佢去到日本发展，咁喺呢段日子咧，即系唔系白唱嘅，佢揾咗好多好好听嘅歌。后来咧，亦都带咗翻嚟香港咧，就录咗好多唱片，都系来自呢啲日本歌嘅。当年邓丽君当然个风格去到日本咧，就有好大嘅进，即系唔同嘅演绎嘅方法。譬如话呢只歌咧，佢会唔系净系柔情似水啊，即系如诗如诗语系咪啊？即系好软柔软嗰啲，好细腻嗰啲，而系咧有啲力量，亦都加咗一啲情怀，即系一啲练力喺度。邓丽君用日文去唱出呢只叫做空港，空港即系机场。Teresa Tang.

還記得我哋當年咧，阿恩妮啊、梅艷芳啊，都會重新將一隻日本歌演繹嘅，就叫做《Love Is Over》嗰只咧嚇，《逝去的愛》啊。咁其實呢只歌咧就即係並非別人唱嘅喎，真係好精彩，亦都係好似翁善蕊一樣，係一位台灣嘅歌手去咗日本發展，然後落地生根，喺嗰度咧就真係好受歡迎，於是乎咧就可以喺紅白歌搖鬥嗰度出現過。佢個名叫做歐陽菲菲啊，即係熱情的沙漠嗰個咧，咁你記得啦係咪？其實呢只歌咧好精彩，叫做《逝去的愛》，即係《Love Is Over》。當年紅白歌謠戰，代表我哋中國人出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暂时没有调整预留给北都大学城院校发展的100亿元贷款基金，但会一直检视情况，未来几日将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消息人士又预计，河套数据中心明年投入营运，今年内就推出数据便捷流通的试点，初步倾向小范围让10间以内的园区公司参与接入内地数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4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日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与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香港赛马会宣布，为了尊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丧礼安排，将会取消原定在本月20日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赛马赛事，而所有场外投注处将于同日全日暂停服务。董建华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他在本月8日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自丧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9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并在本月20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华茂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系近住碗窑至到半春园呢一段咧比较车多。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嘅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噶啦。暂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系排到去近中九龙绕道出口。弥敦道深水埗方向近住金粟街快线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正常翻。不过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暂时冇显著嘅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慢线系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而家龙尾喺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法律援助处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是晨光第一线白员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时常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吐字成刀风骚追王李丽睿。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咧就出咗啦。咁你嘅五年规划又出咗未咧？我认识咧有位年轻嘅朋友，佢廿几岁嘅时候咧就身体出现咗啲毛病啦，脊骨有事噶。咁佢都帮自己出咗个五年同埋十年嘅规划。虽然好多人咧都觉得佢咁奀，而且咁瘦，仲有病添，最好咧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啊，游下水啦，游下水都可以帮到你嘅。但系呢位朋友咧就唔系咁谂啦，佢帮自己出咗个五年、十年嘅规划里边咧，就系话要令到自己更加强壮、健康，而且佢仲有心愿嘅。佢希望自己强壮健康之余，将来仲可以照顾到自己嘅另一半添。

Imagine。近排咧，好多朋友都关心到咧，就系佢嘅健康情况啦，因为发觉佢系瘦咗好多。咁呢位年轻嘅歌手咧，佢用嘅方法咧就系话，我希望可以多啲时间都系集中喺我自己身上面，所以我会少啲出现喺公众嘅场合里边咧，亦都系希望喺大众嘅视野里边咧，暂且咧系隐退少少先嘅。其实咧，关注到自己嘅精神健康真系好紧要噶，譬如头先我所讲嘅嗰位年轻嘅朋友咁啦，咁。

就发觉自己身体的健康情况，其实要做得好要改善的话，其中最重要就首先令到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好了先，然后才可以锻炼到身体的各种的肌肉或者体能的。第一样他会做的事呢，他就在他的五年规划里面包括了要令到自己多一些的思想可以放松和休息，包括他会给自己很多时间去浸浴或者用香薰治疗，甚至他会用很多时间听音乐弹钢琴添。

伤痛或者心情低落的时候，有些人会喜欢吃东西，有些人喜欢听歌，这首歌呢有些人就会觉得是可以治愈伤痛。 Billy Joe Honestly。 将时间到接近晚上的八点半钟，正间会有新闻报告，跟着下来还会有甜淡情怀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都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于2026-27 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2030-31 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

0: 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是政府亦都要务实有为，令到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够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好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是他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国务院港澳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精准，举措进取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推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发言人又说，规划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四年以下等压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踏踏踏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5: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6: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5: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6: 就系佢系好旧啦。
5: 系咪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7: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6: 系啊，生晒瘦嘅。
7: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6: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7: 啊！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9: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韵仪、林思敏，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MSL 填词 CYU，Leslie So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an， 监制 Chris Fu， 乐成 Sly Chan。今年嘅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有五年规划，我各位年轻的朋友一样都有他的五年规划。这位年轻朋友廿零岁开始就身体麻麻地，腰骨脊骨真不太好，于是他就开始第一个五年就用多些时间去令到自己的精神放松一点，还有给多些自己休息一下肌肉啊、背脊啊，让自己不会受那么多压，不用走路都那么辛苦啊。减少了痛之后他就想了，虽然很多人都叫我只可以做游水这个运动，但是我相信我应该可以做多一点。于是他就找不同的朋友给很多意见给他了，包括了一些运动专家和一些医疗专家、医护人士。我发觉其实他还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运动，不过就一定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于是在他的五年计划里面，他就开始慢慢慢慢做各种不同的运动，训练自己身体其中一些可以令到核心肌肉可以强劲一点的运动。慢慢他就由一个好像孱仔那样的年轻朋友发展到有肌肉的大隻仔，到今时今日他已经是一个健身教练了。

佢名字叫做 Aaron Fraser， 呢只歌就叫做 It's a Shame。听起上嚟嘅时候，系咪觉得佢有啲 Motown feel 咧？其实佢唔大噶，一位年轻嘅歌手。

六十年代嘅时候，有六位靓仔组织咗一队乐队，叫做 The Association。佢哋有呢只歌叫做 Cherish。

America Sisters Golden Hair， 其实写呢首歌嘅时候咧 ，Jerry Beckley 咧都系话，我都用好少时间就写好咗呢首歌噶啦，喺我脑里边咧出咗呢首歌嗰个形态，于是咧写就写出嚟啦。而呢首歌亦都成为流行榜上面嘅冠军歌曲。

英国歌手 Desiree 同埋佢个 friend Ashley Ingram 咧写咗呢一首歌 You Gotta Be， 成为咗唔少朋友咧好喜欢嘅心头好之一吓。睇睇个钟咧，差唔多去到晚上嘅九点钟噶啦。咁啊，美欣要走啦。提一提你，听日咧其实咧都系有啲热下嘅，最高气温有成32度嘅。咁听日记得饮多啲水咯噃。下个礼拜三我哋同样时间再见啦，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万元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万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及约 6.4 倍。另外，由 2031-32 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并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

0: 及流动服务车，同时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施政报告亦都建议促进居家安老，并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政府又会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前杜特案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秀，身穿黑色的外套和白色恤衫。检方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相关方法律代表陈述案件的进展。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到去年3月11日，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抵达海牙。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你以为你每晚在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的没人知道？我一早看穿了你了。
5: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
4: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给我了。
5: 寒风吹送书房，
4: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的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由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

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靖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也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star。

0: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填词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编曲监制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唔知你觉唔觉呢？同人相处就好似走入咗一个动态迷宫一样。点解我会咁讲？因为大家嘅互动系随机嘅，而彼此嘅心思可能系无常嘅。我哋可能唔够了解对方，甚至唔够了解自己，所以永远都冇办法掌握下一刻嘅变化会系点样。我哋可能喺呢个迷宫里边睇见花，睇见雾，亦都可能会遇见狮子，又或者遇见绵羊。我哋可能喺呢个过程里面觉得同对方心有灵犀，亦都可能只系迫不及待地想逃离。但正正有趣嘅，唔系就系呢度咩？正正因为我哋永远都唔会知道下一步会点样，所以先至值得我哋去探索。探索别人，亦都去探索自己。

相处就好似走入咗一座迷宫一样，我哋可能喺呢个过程里面觉得同对方心有灵犀，亦都可能只系迫不及待地想逃离。但正正最有趣就喺呢度，因为我哋永远都唔会知道下一步系点样，所以先值得我哋去探索，探索下别人，亦都去探索下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别人亦都会认识自己。当我们进入这座迷宫里面，亦都是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整个嘅人生其实都系一个寻觅嘅过程，去寻觅别人，亦都去寻觅自己。就正正喺呢个寻觅嘅过程当中，我哋更加认识别人，更加认识自己。叶倩文《寻觅》同埋卢冠廷《人间天堂》开始咗今日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9:04，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你好嘛？我是郑子成。

缘分未尽。刚刚听过的这首歌，你认得他吗？这么有性格的一把声，你没理由不认得的。不过你所认得的可能不是刚才那首歌，如果我告诉你他是唱《从不知》那个，你会不会知道他是郭小林？郭小林的另外一首作品叫做《再开始》，将时间达到晚上9:25。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升翻上32度左右，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会清劲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色晴朗，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出现。听一次9:30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我哋有林忆莲，我哋有佢嘅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五年规划表明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晚上出席电视论坛时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另外，由2031-32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房委会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四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很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他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

0: 汇报。李家超话：五年规划提出嘅指标嘅作用同目的先至系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嘅位置、定位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嘅指标分为约束性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嘅因素较少，亦都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道琼斯指数报52,114点，升咗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4点，升18点。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2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29美元，卖出4,354.4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先生，嗰排要咩汁啊？
5: 呢度有咩汁啊？
4: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5: 咁我要豉油啊？
4: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5: 点解啊？
4: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6: 总有一啲歌系我哋一听到就会感到无限温馨，又总会有一啲歌词是我们一听到就会黯然落泪。纵然遗憾已经不能够修补，温馨亦都没办法再现，但是这种埋藏已久但却蠢蠢欲动的情怀，实在教人回味无穷。
7: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因为风的缘故，一朵云和另外一朵云相遇，他们合而为一。云与云之间不会知道几时会汇合，亦都不知道几时会吹散，就好似人同人之间，呢一刻或者相聚，到下一刻或者别离。人世间恰如流云，云总系依住风吹，人总系跟住缘走。仰望天空嘅云散云聚，就好似睇住人间嘅种种无常。

天有你，因此有我。陈百强只因爱你。再之前有关淑仪嘅乱了，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1至5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

亲爱的音乐情人，我是纯仔，我老公是国仔，我们由相识、相交、相知到相恋，用了足足20年时间。而最奇妙的是，在这么多年来，我们各自都是听着你的节目长大。原来冥冥之中，音乐情人一直陪伴着我们走过青春，走过成长。今年是我们相识28周年，而今年9月就是我们结婚8周年。终于迎来我们现在已经8个月大的可爱 BB。这份礼物相信是我送给老公最美好亦都是最珍贵的礼物。当年我们原定在年底结婚，但因为我家人突然有急病，国仔

理老爷奶奶的反对，义无反顾支持我将婚期改为三日之后，而这个是我人生中最急亦都是最正确的决定。在我最彷徨的时候，他用行动告诉我，无论几艰难他都会陪着我。我真的很感激他排除万难去支持我。现在在凑仔这条路上，他由一个凌辱而知识的新手爸爸变成了一个细心又有耐性的育儿专家，为我这个全职妈妈在体力和情感上都分担了很多。每一次见到他哄 BB 睡觉的背影，我都觉得好幸福，亦都好感恩有他。我想点一首歌，而这首歌是因为国仔每晚哄 BB 睡都会唱好多次，而这首歌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一家最温暖的幸福主题曲了。祝愿我们三人两犬一家五口继续牵住对方的手，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多谢音乐情人纯仔。

在听过纯仔送给国仔的暗恋你之后，音乐情人加料送给你们，杜德伟天生喜欢你。时间仲有四分，去到晚上10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升温上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会系间中清劲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色晴朗，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出现。好啦，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麻烦你啊 ，K 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首个五年规划推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够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很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他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及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与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国的各项承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47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3，瑞士法郎0.829，加元1.39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

0: 法郎0.8291+1.394，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7.78美元，賣出4,338.29美元。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乾燥及炎熱，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Hello， 我系美然康康李志刚啊！我要推介嘅一个二台节目就系我哋美然康康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系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是背负着一个使命的。
6: 我由细到大我都很喜欢看书啦，我想要透过这个比赛来告诉大家要做一个乖巧懂事的小朋友。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2: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奖号。
11: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4: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怎样用声音吸引眼球，以及在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的心得。
13: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0: 今晚嘅嘉宾杨卓拿。哇，今晚好开心，继续可以同杨卓拿倾偈，欢迎欢迎，
1: 多谢主持。
0: 点解我话好开心呢？即系你睇到杨卓拿咧，系一个有正能量嘅人，我相信咧，即系我哋而家系睇到啦，听众系会听到，即系喺你嘅人生里边咧，我会觉得好得意嘅，因为睇你好多个访问，你有经历过苦同埋甘啦，但系亦都我哋睇到嘅咧，就系睇到你嘅甜啊。OK， 咁尋日咧就講起就係種植物啦，咁樣。咁我喺完結嘅時候，我就話：哇，你知唔知啊？真係我睇好多本書叫《Green Witch》。
2: 嗯，
0: 咁係我有一個髮型師咧，就知道我好中意讀 energy 嘅嘢，就話啊，子清你一定要睇，因為我又係好想同植物做朋友。係，咁然之後我就會知道，哦，原來有啲人真係可以同植物溝通，同埋如果溝通得好嘅時候，其實你係除咗攞到嗰種嘅健康啊，身心嘅健康。仲有嗰個能量嘅喎，係嘛？咁啊，係啦。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即係你一路喺度點頭，你自己覺得有啲咩感受咧？
1: 雖然我未聽過 Green Witch 呢個 term 啦，但係我係認同大自然任何嘢都有能量嘅，包括咗水啦、石頭，即係因為呢啲每一樣空氣都有磁場，有係一個好科學嘅嘢嚟嘅，係咪先？咁所以咧，我覺得嗰個能量咧係一個相同嘅。有個頻道咧，你要 connect 到啦，同埋咧有落往來嘅。如果你話我不停俾啲好 negative 嘅嘢俾佢咧，佢一定係俾翻啲 negative 嘅嘢我嘅係。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其實我以前細個唔中意植物嘅，都係有一個就係都市人嘅通病啦，啊蚊啊蟲啊蟻啊嗰啲啦。我以前見到毛毛蟲咧，哇九條街嘅蛋啊，成身起曬雞皮嘅。但係我而家會好冷靜，佢都係一個生命體嚟嘅。係啊，我攞塊樹葉遮住佢啦，或者點樣啦，我都依然驚，但係我會有一個辦法。我以前聽到田雞叫咧，我就好驚。我是很怕田雞，因為田一定有很多田雞啊，那些青蛙那堆東西的。現在我可以容忍它在那裡生活，我以前是一見到它的時候我容忍不到，我要想辦法去好像辟邪擋煞那樣去擋煞它們的。現在呢都是我覺得萬物都有靈性啦，還有要一起 要尊重啦，所有生命體都要尊重啦。
0: 現在的田雞一定很開心啦，
1: 是啊，他們很開心啊，魚啊什麼都有。
2: friend 了沒啊，跟田雞 friend 了沒
1: 啊，不能夠 friend 的。
3: 因為
1: 他的世界。
3: 因為他講了個重點就是呢，佢夜媽媽都會落田啊嘛，
1: 係啊，
3: 田雞夜媽媽先叫
2: 噶嘛。喂，你唔驚有蛇嗰啲噶？
1: 係個個都咁樣講。我有落下嗰啲咧硫磺粉啊，擺喺側邊啊，啲人教我係啦，即係可以有個框框屬於自己嘅，安全啲咁樣咯。
3: 係，呢個都好有用㗎。係啦，咁你自己譬如話頭先琴日咧，蘭子就講過啦。女士啊，貪靚，就算唔貪靚都好，你做呢行，咦，有少少
2: 曬黑喎，係
3: 啦，曬黑喎，皮膚喎。
1: 讲起晒黑呢个问题，之前我哋咪开嗰套咧，嗰套叫咩咧？啊 ，Jess 嗰套啊，我要啊好老嗰个老嗰个角色咧，我就系为咗要老啦，要做一个六十几七十岁嗰个倒垃圾嘅阿婶啦。咁我就要去晒自己，因为其实我谂唔到一个方法，我唔中意去搽胶水喺块面度嗰啲嚟嘅，因为搽胶水我系翻唔到转头嗰啲纹咧，我好劲啊系。跟住我又敏感，以前我搽过胶水咧，扮特拉咧，成块面咧，成块皮啊。損曬，如果有特拉喺呢度咪有特拉咁嘛。咁我同我 Jess 溝通，我自己會諗辦法去搞殘自己噶啦。我就去耕田，同埋咧我唔搽防曬，我係咁曬，係咁曬，係咁好乾咁樣咯，曬到啲紋翻嚟啊！我就係咁樣去進入嗰個角色。
0: 喂，咪住！我哋一定要俾啲聽眾知道，我哋而家面前嘅楊卓拿滑，
1: 我有扮
2: 皮光肉滑，
1: 彎唔到轉頭啊！千祈唔好亂曬。
0: 但係你係白得好緊要。
2: 聽佢講一樣嘢咧，都幾得意。雖然佢好似解決咗呢個問題，但係對我嚟講，咦都唔係真正解決嘅問題喎。譬如話佢黐膠水，佢唔好啊，黐咗個面咧就會咁樣啊。但係你去曬。曬特登曬到佢有斑，
1: 係 dry 啲咯，因為我唔中意化妝，化到
2: 一樣。其實你嗱，譬如你 dry， 你睇下我哋前面一個翻唔到轉頭嘅吳家樂，
1: 毛孔
0: 我又講起，
2: 唔係啊，即係你譬如話你曬一太陽，你為一套角，為一個角色曬，我又唔搽嘢，特登整殘自己。好啦，拍完啦，殘咗咯喎，
1: 係啊，
2: 咁翻唔到轉頭咯。喂，咁你同你搽膠水有咩分別啊？
1: 有分別。膠水咧，淨係會損啊，好痛啊，係。
0: 係有分別嘅，有分別嘅嗱，
1: 因為你冇理由成面搽膠水啊。
0: 我咧以前係為咗睇落去瘦啲，我係勁曬嘅，我 直情係同黃浩然去傾偈，點樣再黑啲？我去曬燈添嘅 ，OK。但係原來曬完太陽，你識得點樣去保養翻咧，係有用嘅。
1: 係有用。
0: 但係搽膠水就好大鑊，等於一件恤衫你一路揸搽佢咧，其實真係冇乜得翻轉頭嘅。
2: 哦。
0: 所以叻叻，冇錯。係
1: 啊，同埋咧，最緊要係我皮好薄啊，我知道自己咩料子。好容易損噶，我係咧擦一日我已經損咗啦，塊皮咧佢開始擦膠水嗰時候咧就已經損曬啦，皮咧係紅咗啦、敏感啦，你上唔到妝噶啦，第二日已經係。
2: 咁你望下吳家樂有冇得救？
1: 嚇！
3: 我其實一年都係一角色咧，係需要就
1: 擦膠水係咪
2: 啊？唔係，佢好似佢查佢一路咧都係唔去保養翻啊嘛。咁即係同你之前嗰、那個即係經歷一樣啦，擦曬唔理。咁你而家又咁靚啦，咁滑啦，
1: 咁梗係要理翻啦。咁你曬完之後要理翻咯。
2: 教佢點樣養？
1: 佢咁靚，使鬼咩？真係。
0: 係啦，我話你
1: 使噶啦。
0: 我覺得吳家樂係特。燈嘅，我認識咗你咁耐，我今日終於講一樣嘢喺我心底裏面，因為佢嘅五官太靚，
1: 真
0: 係。即係如果你再 keep 得好啲咧，你太 baby face 咧，真係唔掂㗎。係
1: 啊，
0: 冇人去到呢個水平，BB 咁嘅。
3: 怪得近排有啲人話我仔似我哥啦，我都覺得奇怪，我聽錯咧。我開始明啦，
0: 你係特登嘅，
2: 因為佢嘅男人味而家先出，
1: 唔係佢真係好公子嘅，以前都係，係咪咁啊？
3: 而家咩啊？飛仔啊？
1: 唔係，最係老飛咧。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认真啦，如果我又喺度讲笑咧，我又俾人闹噶啦。你睇下，子清就话：喂，他他他啦，要问我哋嘉宾，嘉宾的他他他。
1: 系。
0: 咁啊，我想问啦，影响你一生啊，或者系近排嘅一个女性他，或者男性他，或者系死物他、动物他，你想讲边个先咧？
1: 近排啊？
0: 或者系一生都得。
1: 我女性他啦。
0: 女性他。
1: 因为我嗱，我咧就有阿爸生嘅，不过我阿爸咧就。好細喺我好細個，佢就走咗啦。咁佢對我影響就係生咗我出嚟，咁就唔係話即係教咗我好多嘢。不過佢係我一個 image 啦，一個 idol 啦，當係咁樣。但係咧，真正影響我人生嘅一定係我阿媽啦，同埋我後父啦咁樣。我阿媽係無限嘅正能量嘅人嚟嘅，即係佢係幾多痛苦啊，佢都可以扛得住嗰啲嚟嘅。咁哇，一講我阿媽我又咁咧，我阿媽咧係好勤力，好勤力嘅。佢係屬牛，佢係天生一隻牛，咁我覺得學曬佢啲嘢，係啦。咁 suppose 我係一條蛇，我應該好懶嘅，但係我唔知點解我就咧由細到已經咧耳濡目染啦，就學曬阿媽嗰啲嘢咯，係咯。即係譬如佢整咩食，我就整咩食，搓餃子啊，整面皮啊，乜都食，車衫啊，縫衫啊，整手工啊，乜都跟佢學。
0: 咁係咪亦都因為你媽媽咁努力啦，乜都去識啦，咁正能量啦，令到你咧同阿妹啊，即係你三個嘅感情？到依家都咁好咧，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好嘅阿妈，从由细到大咧都系屋企几穷都好咧，佢一定会俾好多钱去培养我哋，尤其是喺我哋嗰个年代咧，唔兴去学嘢嘅，即系几廿年前个个都好拮据嘅时候，边有几多屋企家长话好鼓励小朋友去学兴趣班？我系屋企冇钱，我可以好奢侈咁样咧去学十样八样，我中意学乜就学乜噶，我妈系嗰啲嚟嘅，即系。即係，就算我佢冇要求我，一定要學到啲咩出嚟啊，要有咩成就，佢冇嘅，從來冇俾壓力嘅。最緊要我喜歡，佢就俾我去做噶啦咁樣。所以我好感恩我媽媽對我嘅栽培。
0: 咁媽媽對你同埋對妹妹都係咁，係咪咁一視同仁嘅咧？
1: 絕對係啦。咁對我妹啊更加好啲啦。我妹係冇咗阿媽會死嗰啲嚟嘅。咁就係佢永遠都係會扯住我媽啦，做乜都會掹住阿媽三腳嗰啲嚟嘅。咁我唯有學習要自己獨立啦，咁樣咯就係、是、咯。
0: 咁你會唔會你自己都有一個叫大家姐嘅氣場喺度咧？對住
1: 冇噶冇噶，係啊，因為我哋其實唔係話真係爭好遠，都係歲齡嘅啫。咁啊，大家咁高咁大，可能佢把聲仲大過我添，佢又高過我，
0: 一定係。
1: 咁啊，就係咁咯。細個會嘈交嘅，嘈交打交，咁啊轉頭會好翻。兩姊妹爭嘢都會嘅咁樣。咁唔識性嘅時候就係咁咯。大大下就冇呢啲嘢啦。咁都。做同一般嘅兄弟姊妹咁一樣咯，都係咁樣成長咯。但係大家好同，即係點講，好團結嘅，係啦。
2: 係，所以會睇到你嘅堅強啊，你嘅韌力啊，同埋你嘅時間管理，我相信呢樣嘢都係好似你媽咪。
1: 係㗎，我哋成個屋企都係咁樣嘅，即係屋企有咩搞唔掂，大家一齊去做。即係一定要有呢、這個呢個心啊，係啊係啊，就好似我媽咁細個。佢一份工养唔掂，咪做两份咯咁样。好啦，两份我又惊妈妈太辛苦，咁我哋就三条友一齐去帮噶咯，系咁即系我同我妹啊咁样。譬如我都唔介意，大家知我妈试过去倒垃圾啦，咁我哋做完功课要争住去帮阿妈倒垃圾嘅。我谂而家呢个年代冇乜小朋友会争住同屋企人去倒垃圾，即系我哋以前系咁。
2: 系，
0: 仲要系，就算以前有呢个过去，未必系咁开心，系亦都唔想同人哋分享。咁亦都好多谢你可以即系喺呢个时间同我哋分享啦。第一睇报道都觉得，哇！呢一个经历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
1: 冇唔反思，冇唔开心，
0: 系啦，令到大家好多好多反思，就系话有啲嘢并不是必然，亦都系话啦，有啲嘢唔好咁容易就系话放弃。
1: 冇错，
0: 即系我就觉得就系话，依家啲思想咧就系话，你做乜嘢都好咧。唔係一個絕對呢個過程，唔好咁快就話唔得冧崩潰。喂，其實條路點都要行噶啦，一齊堅持落去。我都好認同你所講，就係話有啲難關咧係必定會出現噶啦。但係睇下你哋一家人點樣去通過咯。
3: 但係我好尊重，
1: 即係辦法一定會比困難多。
3: 我好尊重你媽咪，同埋我覺得你媽咪其實好叻好叻。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唔知道從細你哋嗰個困境咧，即係喺阿卓娜身上咧。嗰、那個正能量係好強嘅，咁同埋我知道好多細蚊仔可能係從細比較上可能個環境未必係太好嘅時候，佢哋會有一啲嘢可能係有一種係內心嘅自卑會形成嘅不自覺地，但係佢冇嘅喎，即係我
1: 都會有自卑嘅，
3: 係咪啊？
1: 所以唔會同人講咯，唔需要同人分享咁多，就係、是、自己。想辦法去處理咯，自己有咩唔開心啊，有咩唔夠咪自己去 recover 咯。
3: 但你個能量好強喎、啊，你

0: 你嗱，你嘅能量，因為你又比阿姨可能係大啲啲啦，一歲幾啦，家姐啦，咁會唔會其實你都要有，即係佢細個嗰陣時，大家都覺得，其實好多人都未必需要細個要幫媽咪守屋企嘅環境都唔係咁，你會唔會都要飾演嗰個角色要去輔導佢嘅咧？有冇噶？
1: 唔會嘅，我哋由細到大都。自己自動自覺去做啦，即係每個人扮演嘅角色唔同，可能佢細啲嘅時候唔識得去諗嘅時候，咪我去做咯，咁都唔會問點解啊？即係譬如我喺我哋以前咧未嚟香港，喺屋企仲要去燒煤嘅，喺鄉下可能，咁咪放假一定去同媽媽一齊去推煤啊、買煤啊咁嗰啲，即係會做好多。幾歲開始已經係慣咗係咁樣做噶啦，所以唔好問點解，媽媽亦都唔需要要求你，你自己就會去咁做，因為屋企冇男人。
2: 你知唔知我发现好多好成功嘅演员啊吓，其实咧都系有即系喺童年嘅时候咧，有好多好难忘嘅经历噶。即系譬如头先你讲烧煤嗰样嘢吓，因为我睇翻我哋，因为我好中意睇内地嘅剧噶，咁我亦都好中意嗰啲演员啦。我就点解佢哋可以演得咁好，演得咁活嘅咧？例如有一个叫赵丽颖啊。OK， 原来佢系喺扎利演 ，OK， 咁原来咧佢就喺农村出嚟噶，咁所以你会睇到佢演戏咧，佢有好多嘢，因为佢经历过啊嘛，咁就唔需要话我有段时间去揣摩啊所有嘢，咁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即系英雄莫问出处，永远细个经历嘅嘢，永远都可能对我哋系有另外一份嘅礼物嚟，
1: 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两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以获三万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進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有相當大信心向3年目標推進。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電視論壇強調，輪候時間當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訪等人，但政府亦要務實有為，令市民有信心。至於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計劃方面，李家超說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單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價水平以及不用資產審查會否影響輪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計劃很成功，認為應該聚精會神在成功的項目，但他強調不會完全摒棄這個計劃，因此房屋局會研究。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電視論壇被問到會否以行政長官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強調協同發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規劃的指標分為約束性和預期性，有相當大信心能夠落實。約束性指標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標時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較少，亦都有信心能夠克服。預期性指標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並非只希望政府做。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1,893點，跌咗19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01點，升1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845，日元155.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幣6.708，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2.84美元，賣出4,333.35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乾燥及炎熱，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 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你搵唔到我，你搵唔到我啊！
6: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5: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6: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5: 对唔住，我知错。
6: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狐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伯 Bradley。
8: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9: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8: 边个佢啊？
10: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杨卓拿，
3: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继续同杨卓拿倾偈啊。咁啊，嘉宾的他他他，头先讲咗个女性他就系讲妈妈啦。咁男性他又会系边一位呢？
4: 咁當然係我好重要嘅舅父啦，即係講真，如果冇我舅父咧，我都唔會企喺呢度啦，唔嚟唔到香港，因為佢同我媽媽結咗婚，咁跟住咧我哋就過咗嚟香港生活咁樣。咁其實佢好錫我哋嘅，佢係一個好顧家、好傳統嘅男人嚟嘅。但係點解我每一次提到佢，我都會比較激動？係因為我同佢都有個好長一段時間，可能係唔係咁開心嘅經歷即係佢係一個好傳統、好顧家、咁好倔嘅，唔識講嘢、唔識表達嘅男人。咁同好多人都有一樣，可能喺童年咧，你唔識得去消化大人背後嘅意思，可能會造就咗我同佢之間有好多溝通上嘅障礙。咁我曾經好唔開心喺我青春期入邊，好抑鬱啦，好唔開心啦。屋企有好多嘅吵闹啊，甚至我又谂，我成日点样可以离家出走？我想几时可以离开呢个屋企？成日都会谂住呢啲。但系我当我每一次想离开嘅时候，我就会唔舍得我妈妈，唔舍得我妹妹，就系咁。我成个青春期啊，童年嘅成长期都系喺呢啲家庭嘅唔开心上面啊，同我父亲后父嘅关系之中啦，无限轮回咁样纠结啊，咁样。咁直到我成年啦。去咗出面讀書啦，入咗 TVB 啦，有自己屋企啦，即係成立咗，即係同阿妹搬咗出嚟住之後，咁佢身體開始變差，

0: 咁我哋关系反而开始好咗，离开咗屋企。咁当我哋出嚟揾钱，后来成为父母之后，佢更加明白。
1: 你知唔知咧？之前我睇咗卓娜嘅报道咧，咁大家都赞美你，就系话你系一个好好嘅继母啦。咁我会觉得，喂，呢个系一个人生好难做嘅角色啊，继母咁。咁而家我会喺度睇，会唔会因为其实你自己咧喺你嘅童年嗰度都有曾经有个咁嘅经历，而你知道哦，作为一个继父或者继母嗰个感受，咁所以今次你都自己都有一个机会做继母嘅时候，你会懂得将之前嘅经历摆喺你身上，知道点样去即系做呢个角色咧？
0: 绝对系啊！你讲得好啊，兰子姐。其实咧，我爸爸唔系一个完美嘅爸爸啦，我嘅后父，佢有好多方面都处理得唔好啦，同小朋友好关系，咁变咗我当我。成長咗之後有自己的家庭，我又成為人哋繼母之後，我就會知道要點樣去同小朋友相處啦。要俾多啲愛啦，俾多啲忍耐啦，俾多啲包容。其實所有嘢都係咁樣互相去成就嘅，係因為每一個人嘅成長都有佢嘅經歷。我父親佢係一個孤兒，我個後父佢冇經歷過家庭，佢冇爸爸媽媽，咁變咗佢就用咗佢面對呢個社會。點樣去
2: 奮鬥
0: 生存？用佢嗰種準則拎咗翻嚟去對小朋友，係一種絕對 command 式嘅一個軍訓嘅方法去對小朋友。喺我嗰個年紀，我唔識得去接受呢種 command 啊，或者係軍訓式嘅命令。咁我覺得係佢唔錫我，但其實倒翻轉而家咁樣，我會睇佢教我好多面對社會嘅經驗，點樣去面對人啊，一啲做人的底线啊、准则，其实呢些对我影响好大，因为他的正直，好多嘢令到我成为一个好正直的人。
3: 同埋可能亦都系对你比较严苛少少啦，就可能令到啦，我哋之后讲啦，哇，原来嗱，乜嘢都识做嘅，就系变咗就系话啦，你女儿身，但系你一生嘅
0: 做男人嘅嘢，
3: 一生嘅武器咧，就系话好多男人都做唔到，令到你哋咧系好快已经系好成熟，同埋可以好坚强，同埋亦都系好快就已经将所有问题解决到，因为问题后先定系
0: 系爱嚟解决嘅，
3: 系天天都多噶啦。你唔解决嘅话，一路沉落去咧，只会系一路自己转咗个死胡同。
0: 我谂冇人会相信杨卓娜去游泳啦、搬砖啦，
3: 系啊，
0: 去砌。砌可我係將所有嘢咧由零開始砌出嚟嘅水泥啊、油油啊、灰水，我係乜都識做嘅，線灰啊，所有男人工我都識做嘅，除咗拉電之外。
2: 喂，我覺得一樣嘢真係娶咗你真係好抵嘅。
0: 係咯，真係。所以我老公話：點解我未見過一個女人咧，成日都同工人爭嘢做？
3: 喂，咁佢調翻轉，咁你老公係咪會發覺？以為我呢啲嘢唔識，咪好似有啲尷尬？定係喎？既然
0: 我老公唔會屋企有任何爛啊！啲咩崩啊、線灰啊、灰水甩咗，全部我係鏟啦，我線灰啊，我問，我一年咧維修屋企唔知幾多次都係我自己做，係啊，我唔使請人維修
2: 啊。喂，你喂，佢同你有得揮喎，吳家樂。
1: 嗱，所以佢哋唔可以真正做拍檔啊，因為做埋佢嗰份啊，
0: 拍檔啊，開裝修公司。
3: 如果你直播關於維修嘅，大家可以傾下偈喎。
0: 係啊，
3: 因為我覺得咧，我識做呢啲嘢咧，有少成功感嘅。屋企人家有啲嘢咩壞咗，得。等我搞，冇問題，係啦
0: 。
3: 跟住嗰條褲，突然間我仔麻煩，喂，我過嚟要用條褲，想放褲嘅話點咧？冇問題，擺低。係
2: 啊，佢有縫印
1: 哇！
0: 係啊，你知唔知當我嘅開劇咧？我知道識得縫印之後，我手震。居然一個男人識得縫印，佢話佢識車嘢，哇！咩世界？
1: 佢好佢嗰啲鞋啊，自己去 design 整
0: 㗎。我
1: 係真係。所以如果你同佢一對就弊啊，佢搶曬
0: 罪㗎。
3: 咪喎，同佢一對可能仲好喎，佢做曬啲男人做嘅嘢，
1: 你做啲女人嘅嘢。
0: 唔系啊，其实我中意做女人做嘅嘢，因为我啲嘢冇男人做，我去做，真系唔够。
3: 所以咪话有啲嘅经历咧，系因为我细个就又一样啊。我细个就系自细喺我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屋企嘅时候，佢哋每人屋企都有一部用脚踩嘅衣车。
0: 你知唔知佢屋企咩背景啊？
1: 我知就
0: 系
1: 锯子嚟噶嘛。
3: 其实我系喺嗰个碌碌碌嘅衣车度咧，我系当玩具咁玩，玩下玩咪攞嚟求其攞块布嚟车下车下。
0: 系啊，我都同你一样嘅系。
3: 咁同你可能做一样，车下车下之后，咦？ 有啲成功感喎，開始到十零歲咧貪靚啊嘛，攞錢出去改褲，想俾阿爸阿媽鬧，自己改咯。咁改下改下之後，咦
0: 又 OK
3: 喎，咁咪得咯，就變咗係一個
4: 好開心啊！你哋兩個係同。

0: 一个星球嚟嘅。
1: 你知唔知我咧系癫到咧？我妈话我其实完全唔记得噶啦。我三岁咧攞我妈把裁缝铰剪，以前啲裁缝铰剪好大把，好长，
2: 好长啊，成尺长噶嘛，
1: 系啊，好重噶嘛。三岁咋，我帮我隔篱屋个靓妹仔咧剪晒人哋啲头发啦，剃到光晒啊，话攞裁缝铰剪，哇死啦！好彩你冇剪甩人哋个耳仔啊，人哋啊拖住个女过嚟喊啊，系好阴公啊！我都系三岁，佢又三岁，
0: 我想问下你系有心帮佢剪头发？
1: 点知道啫？三岁冇记忆噶啦。
2: 喂，嗱，裁缝铰剪，大家知道裁缝铰剪咧，系直头系又重又大把，成尺长。
1: 证明我几有 talent。你谂下，三岁我可以 handle 嗰把手仔咁细，拎筷子都未拎到嘅时候。
3: 哇！你好想冇产生命案就好惊。
1: 你冇剪到个耳仔啊？
2: 所以佢依家咧去喺农作园里面咧揸嗰啲大剪咧。
1: 难度已经太粗啦！呢啲
2: 对嚟讲冇乜难度，
1: 好有细嘅嘢都可以做到，证明我有耐性啦，系。

0: 哇 ，check 啦！即係我都估你唔到噶啦，呢個死物攤，因為咧好多人咧死物攤，我哋有包動物啊嗰啲。咁而家你又咁中意植物，咁、那個嗰、那個動物個攤個死物，其實你好多好中意嘅嗜好嘅。咁呢個攤好啦，要你咁樣樣咧，即係要揀一樣嘅時候，或者揀兩樣啦，你會點揀呢？
1: 動物就屋企兩隻狗啦，我好中意噶啦，已經係唔使講噶啦。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你話咧除咗動物之外咧，我就一定係揀植物噶啦，好中意植物，因為唔知點解咧，就係、是、天生好中意。
0: 有冇名噶？阿旺財 A 旺財，
1: 我只狗啊，
0: 唔
1: 係
0: 啊，你啲植物啊，
1: 啲植物咁樣，即係有分品種嘅啫，最多係。不過其實我種親嗰啲嘢咧，都係比較功能性嘅，即係都係貨翻生活啊，貨翻屋企用嘅，食得噶啦，
0: 食得、
1: 啊、觀賞得噶啦咁樣。譬如我好中意插花嘅，係我又會可以用到嘅喺生活上，因為我呢幾年咧，其實對我有一個好好嘅，有兩個恩師啦，都好好嘅，一男一女啦咁樣。是我認識咗，係都成而家計起都成十年八年啦，咁啊七八年啦咁樣。一個係茶嘅老師，一個係花藝嘅老師，兩個對我嚟講都係好大嘅恩情啦，同埋好多嘅我新面對一個新打開我新嘅世界，係佢兩個咁樣。
2: 嗯，哇，佢真係好癲啊！茶藝都識嘅喎，
1: 係啊係啊，我好中意茶噶。
2: 你頭先話吳家樂，你真係好變態啊！我可以攞塊鏡反彈翻你，即係好似我哋小學咧，咪成日都話反彈咁樣。
3: 佢其實呢個人咧好多面啊，咁樣聽
2: 好犀利，好犀利。
3: 嗱，你個人就比較斯文，其實內裏就好剛強，但係亦都話啦，你依家做緊嘅嘢咧，係好需要有耐性噶嘛？究竟係因為你接觸到茶同埋花藝或者園藝，令培養到你個耐性，一定係話我本身都
1: 本身都好有耐性嘅，我好有耐性嘅人嚟嘅。我可以咧，我以前我開手工藝鋪，你知啦，喺張中咁咧。我係可以日日夜夜為咗咧去做一個 product 出嚟咧，係完全唔使瞓覺、唔使食啊咁嗰啲嚟嘅係，咁所以我轉咗入去我就轉入去噶啦，係、要 until 我要真係完成咗我先可以抽離。
0: 我有個形象喺佢嗰度有啲變態啊，
1: 係變
0: 即係你變態點樣咧
1: ？addict 就做一樣嘢。
0: 佢係點樣樣咧？佢可能咧喺自己嗰個茶藝嗰度咧整下髮，你就覺得哇好 feminine 好女性化，突然間可能好似你 Wonder Woman 一變身除咗件嘢咧，跟住就去轉嘢啦、抬嘢啦同埋插嚟嘅，即係會唔會？会唔会有呢啲精神分裂啊？精神分裂啊！你知唔知啊？
3: 我觉得因为我都系咁嘅人，我唔觉嘅，因为我得个美术人嚟嘅，因为我坐喺度画画咧，除咗去厕所咧，我唔起身嘅，
1: 系啊，
3: 系啦。
0: 但系斗木嗰啲你得唔得啊？
3: 我梗系得啦，
0: 哇，
3: 我梗系得啦，
1: 就得噶啦。
3: 系啊，当你中意同埋你要做嘅时候，同埋你知道咧，搵个师傅翻嚟做系贵好多嘅话咧，你会自己做嘅。
1: 你争呢啲钱使咩？你唔
3: 梗系争啦！你直播需唔需要 partner 啊？
1: 好啊，
3: 我系咩？咪咯，
1: 日日嚟帮我做。
3: 佢真系好有原则，就算系开工都系咁。佢系好有原则，所以令到大家倾偈落去咧，好舒服嘅，同埋真系话唔会有啲咩古灵精怪、绯闻啊、麻烦嘢出现嘅。喺开工期间，因为佢真系好有原则。
0: 咁忙点会有绯闻啊？
3: 唔系，佢有原则噶。
0: 忙都
3: 我哋开工嗰阵咧，佢会好有自己嘅谂法，或者系佢真系会讲，佢唔会话有问题，唔好理啦，照做啦。佢唔会嘅。有咩事我提出，冇理由嘅。我唔應該係咁喎，佢係都幾有自己嘅諗法㗎，係咪都？
1: 唔係，我覺得咧係可以 chit chat 嘅，大家係可以溝通。咦，我老公成日都講，點解你唔可以我講你就話 OK 咁樣咧？我話因為我啲係我嘅諗法咯。咁你有諗法係要提出㗎嘛？啱啱先？我你可以大家去溝通，跟邊一套去行，但係問題唔可以 skip 咗溝通呢個步驟咯。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3: 好彩我有啫。
1: 係啊，有啲人咧係唔容許人溝通噶嘛，係你明唔明啊？好彩你係容許我同你溝通啫。
3: 所以可能就係、是、可能我終於明白啦。其實點解好多監製揾我哋做情侶或者係夫妻咧？其實係問咗你先，喂，家樂得唔得？呢、這個人都肯溝通，尊重女性 ，OK 啦。

0: 啊。咁你第一份工係乜嘢？
1: 我講咧好搞笑，我第一份工咧就係幫人哋去呢個免税店咧去賣朱古力，仲要著到好似一個嗰啲牛奶妹咁樣啦，係一個品牌朱古力嚟嘅。咁、我就第一日翻工咧，純粹為鬥人工嘅，跟住咧頭半日咧好辛苦。你好啊，我就唔識得點樣打開個話題咧，去叫人哋去試個朱古力咧。你知你經過啲係世界各地嘅遊客，英文有普通話，有乜嘢都有啊。十幾廿年，幾廿年前啊，講緊
2: 幾歲嗰陣時幾歲？
1: 好似十零歲㗎咋，啱啱咧夠稱可以做 part time， 我就去咗免税店，人哋介紹咗份工俾我。
2: 起碼有冷氣
1: 好高薪，我想講真係好高薪，喺嗰個年代咧有幾十蚊一個鐘嘅係。
3: 哇！
1: 好高薪㗎係。
3: 咁我想問下係咪底薪再加 commission？
1: 冇，就係時薪咯 ，part time 嚟啫嘛，幾廿蚊一個鐘㗎，好好㗎。五六十蚊嘅嗰個年代都，幾十年前，好好啊！
0: 好似只賣牛奶妹
1: 嘅啫。每一日咧就坐企喺度，但係咧我諗我都要幫人 sell 到嘢先得㗎，係得我一個 sales 嘅啫。有第一日有一個叫做管理層落嚟介紹呢個朱古力啦，佢有架牛奶車咁樣擺曬啲朱古力嗰度，喺啲荷蘭嗰啲咧好靚啊！我著住荷蘭啲衫嘅係。咁啦，可能啲人又見到你靚 OK 啦，唔係好靚女都斯斯正正啦，會過嚟問下你啊，同你傾兩句啊，咁啊開始咗肯同人講嘢啦。sell 咗第一單之後，好有成功感，就喺度諗緊啊，半個鐘之後我可唔可以 sell 到一單咧？開始追數啦，雖然我冇呢個追數嘅 quota 呢個壓力嘅，但係我有目標咯。係啊，跟住就開始就覺得啊，其實我都做到一個 sales 嘅。不過當然我個理想唔係做 sales， 但係咧翻嚟而家諗翻啊，都幾得意喎呢個世界。原來咧我 potential 係有嘅，即係一個好嘅產品，遇著一個適合嘅觀眾肯去聽你講嘅時候咧，你係有可以做促成嘅生意嘅。
2: 正就係你而家做緊嘅嘢啦，
1: 就係咁嘅意思啊！你踢得好啱啊，就係、
3: 是。係，不過我覺得啊，佢嘅性格就係呢一個產品都要說服到我自己。
1: 冇錯啊，呢個係良心嘅問題啊，
3: 係
1: 良心問題，
3: 所以佢先至會做得好嘅啫嘛。
1: 係，跟住我好係好希望佢再翻嗰份工咯。佢一直都有揾我做嘅 ，until 我係離開香港啦，我就冇再做嗰份 part time 咁樣，都做咗好耐噶。
3: 係
1: 啊，佢時不時就會做一個 counter 咧，去賣呢個品牌朱古力噶啦。
2: 咁你依家會唔會畫噶？去嚟到一
1: 嚇咩？
2: 我就去一把年紀，
1: 一把年紀，
0: 但牛奶牛奶妹係嘛？
2: 嗰陣牛奶妹，
1: 你做牛奶仔啊？牛奶仔啊？
2: 你而家牛奶，
1: 你咪做牛奶仔先。
0: 喂，所以我話羊奶係啱咯。
2: 又講
0: 哇，或者羊奶、
4: 牛奶、
0: 牛奶，又而家就賣羊奶啦。
2: 真係唔好意思，明明好開心嘅，突然間俾我撩散咗添。
3: 係啦，仲要又去咗另外一邊。
2: 係啦，喂，咁啊時間真係差唔多啦，真係呢三晚好多謝楊卓啦，同我哋嘅分享。
1: 多謝嘉樂啊，你係鍥而不捨咁樣揾我，你冇放棄過我啊，你係我人生另外一個好緊要嘅角色，你知唔知？
2: 有一樣嘢你真係冇放棄，因為好多觀眾好似我咁咧，好希望你繼續演多啲好嘅作品俾我哋睇。
1: 多謝。
2: 即係你當然希望你生意上面咧繼續可以發光發熱。
1: 原來你睇到咁多嘢我睇唔到嘅。我要翻去反省。
2: 當局者迷啊嘛，係得閒同我溝通下啦。Thank you 曬出啦，
0: 多謝蘭子，
4: 多謝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年约50岁女子在杏花邨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拘捕一名男子。警方晚上近8点接报，指呢名女子被发现倒闭在杏花邨二座一个单位，颈部有刀伤，暂列作求警协助处理。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日逝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由本周5起一连3日设置3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深切的悼念。签署调研册的时间是本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上午9点至晚上9点，以及周日的上午9点至中午12点。调研处地点分别为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石榴角花园多用途活动室。市建局表示会全面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方针，未来5年投入至少大约400亿元推进市区更新工作。市建局乐见政府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以及跨区地积比率转移安排，提供诱因鼓励私人市场积极参与旧区更新。市建局正与发展局就相关营运及财政模式进行政策检讨，预计明年内提出具体建议并展开公众咨询。检讨范围包括同区7年楼龄赔偿安排，为市建局重建项目拆墙松绑。市建局指出，正与各持份者合力打击楼宇维修工程的贪污及围标行为，同时加强对业主的技术支援。政府一直同市建局合作筹备全新支援服务，尽早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同业主更全面到位的技术支援。当中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将会在9月内开始接受申请，今年底逐步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及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伊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91点，啱啱转咗52,094点，升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升29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0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08美元，卖出4,352.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6: 这一刻，
5: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
6: 忙碌中，
5: 因为佢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乐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新之家》来跟我们倾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乐约定你了。
8: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三世一的环节，我们今天依旧有请到香港品酒师及调酒师培训学院的院长戴文 Sir 在这里。
2: Hello, 大家好。
1: 哇，真的。

0: Hello, Siri,
1: 认识咗好多啊！对于呢个葡萄酒嘅嘢、嗯，我上个礼拜有听书噶，我有听到话嗰个天气咧，其实好影响嗰个酒噶。咁、嗯、我想问一下咧，所以我哋成日听到咧话咩82年嘅 Lafite 咁样，一定系要有82年嘅 Lafite， 系咪因为82年嗰年特别好天气，所以嗰个酒特别靓，定系点样咧？我同埋我有听就系每一只酒咧，佢唔同年份，即系同一个厂啦、嗯，或者同一个品牌都好咧，佢有分话。唔同年份出嘅都會嗰、那個價錢會好唔同，係咪因為天氣影響定係因為咩影響咧
0: ？Exactly 咧，
1: 真係天氣，
0: 你講中咗 point， 你知唔知啊
1: ？OK，
0: 1980嘅拉菲你都聽過成個係嘛？
1: 一定聽過嘅，唔係個個都咁講啊？咩唔係嘅咩？嗰啲有錢人一嚟就拜
2: 我去酒吧飲嗰啲咧，
1: 我你82年嘅可樂嚟嘅啫，
0: 82年
2: 咁勁啊！
1: 我淨係聽嘅咋，你估我飲過咩？
0: 真係喎，先1980嘅拉菲咧嚇，真係咧嚇，因為喺嗱波爾多咧，我哋知道咧嚇。依系嚟自波尔多，法国嘅波尔多。
2: 呢个我知啊，波尔多呢个名。
1: 我哋
2: 两
1: 个揸埋知道晒添啊！
0: 即系世界最出名嘅产地噶嘛，红酒呢个。咁佢咧系属于喺个位置系乜嘢？佢系属于有温和气候区。温和气候区啦，咁啊点啊？我哋要靠咧吓一啲好好嘅天气咧去辅助佢哋啲葡萄生长。咁所以阿师傅你讲得啱，唔好嘅年份咧，阴阴天落雨，阴阴天落雨咧，佢哋可以争10倍嘅价钱。
1: 哇！
0: 头先你讲82年嘅拉菲，到依家仲系30000蚊。
1: 嗯，一支。
0: 喂，一支几多年啦？已经系成40几年。嗱，以往咧，嗱我哋知道咧喺国内呢边咧，因为咧佢哋出名嘅82年拉菲。咁所以好多個朋友咧都去模仿去做，
2: 假如
0: 咧
2: 我做一支個樽度，
0: 我做一支，我可能即係一年都唔使做啦。我賣出一支有冇？有人總之有一個人上當啦，買咗就 OK 噶啦，係嘛？喂，30000几蚊喎。
1: OK，
0: 好啦，咁冇乜講嘅價值先，我哋講下83年嘅拉菲，當時候10年前都係得5000蚊嘅啫。
1: 而家咧？
0: 依家都係得幾千蚊，點解？因為個天氣佢唔配合啦，陰陰天落雨，咁啊係嘛？嗱，大家知道水果同嘅植物咧，都係陽光越嚟越令到佢咧係好強壯，咪好豐裕啦。葡萄都一樣嘅，越個單寧酸係越成熟，水果越豐裕，糖分越高，個酒精係越高，啱啱？好啦，陰陰天成日落雨，陰陰天嗰啲水果味。都唔濃郁啦，係冇糖分又唔夠，咁所以咧佢哋個濃郁度唔夠咧，做出嚟嘅酒體裏邊喺口裏邊咧比較 sweet 啲。好似咧將杯82年嘅拉菲咧溝咗啲水落去飲落去，哇！喺點解83年嘅係咁樣樣嘅？咁所以咧這個好視乎個天氣，但係。呢、這個只係我哋一係講啊歐洲，咁因為點解啊？因為喺澳洲啊、美國啊、智利嗰啲日日都咁好天氣啦，落緊雨都有太陽㗎。我喺澳洲嗰陣時候，哇落咗好大雨，但係個太陽都仲喺度曬緊嘅，係冇咁你咪。即係你咪感覺到，咦？係喎，點解我中意係有啲朋友中意咪飲啲新世界嗰啲咧？澳洲啊、美國嗰啲咧嚇，佢哋咁濃郁又咁 fruity， 因為佢哋個天氣好啊嘛，係冇咁啊，所以咧解答咗你個年份係咁重要，但係新世界佢哋咧
1: 就冇分啦，
0: 個跌份比較少，都有嘅，好冇即係。但即系唔会话哇，即系今年系呢个吓30000吓，出年系300。
1: 但系点解嗰个82年咁即系企喺嗰个位置，即系82年之后嗰啲又真系冇人讲噶？
2: 系咯，近呢10年有冇啊？有冇靓酒啊？
0: 都有嘅，
2: 份系。
0: 跟住咧系96年啦，
1: 96，
0: 大概咧喺波尔多里边咧吓，以前咧因为欧洲咧吓成日有春霜啊，同埋天气唔稳定啊，冻啊，咁所以通常佢哋咧20年里边咧先有1年至2年咧
1: 系
0: 好年份嘅。
2: 平均每20年先有
0: 啊，咁但系依家唔系啦，依家咧
2: 气候变化
0: 系啦，2001年啊，2009、2001年啊，2016、2019啊，咁样哇喺10年里边有2年至3年，因为个成个地球都热咗，咁所以个天气好咗，系有对佢有帮助嘅。咁但系对某啲国家就可能啦，即系譬如即系头先所讲嗰啲咪热上加热，咪更加对佢
1: 反而调翻转。OK。
0: 太熱唔好嘅，對葡萄都唔可以嘅。
1: 明白。咁我見到大文 Sir 咧，其實台面仲有好多呢啲石頭啊。咁嗰啲石頭係攞嚟做咩嘅咧？又
0: 嗱，因為我上堂咧就好中意啦嚇，就去做一啲實物啊，俾佢哋去了解嘅。
1: 係，
0: 大家去諗下，我哋用同一個品種。譬如我哋 Cabernet Sauvignon 啊，或者系即系我哋呢个常见嘅呢个黑品种，点解喺智利卖紧50？点解喺美国可以卖到500？点解喺波尔多咧，好似头先拉菲咧，用呢个大部分都系 Cabernet Sauvignon 可以做，点解佢可以卖30000？喂，50、500、50000、5000，
1: 个价差咁远，
0: 但系都系用同一个品种去做。大家分別係嘛？
1: 係
0: 嚇，佢哋嗰個品種出嚟，你賣雞，佢又雞，你又賣雞，你又個個都賣雞，個雞味都係一樣嘅啫嘛。咁個difference喺邊度？我哋個差距咧就係喺邊啊？喺個泥土裏邊。
1: 哦、oh, ，OK，
0: 點解有啲啦嚇？
2: 呢個石嚟喎，呢個唔係土嚟，
0: 依個係化石嚟嘅。
1: 嗯哼，
0: 呢個裏邊咧係有啲咩咧？呢裏邊係呢個呢啲蠔嘅嚇嘅祖先啊。
1: 蠔
0: 係啊，呢個蠔殼嚟嘅，蠔殼嚟嘅，蠔殼嚟嘅係啊。
1: 咁蠔殼攞嚟做咩啊？
0: 依家喺個 Vienna 呢個葡萄園裏邊嘅地下嘅泥土嚟嘅。
1: 哦，即係佢嘅養分嚟嘅。
2: 咁點解有蠔喺嗰度啊？無啦啦仲種下葡萄
0: 嗱？因为咧吓，因为你知道我哋地壳一路系升高咗，多咗嘅侏罗纪咧，一路多咗好多泥土。咁呢啲海洋生物咧死咗咧，佢哋喺
2: 做乜嘢闻呢？
1: 我睇下有蚝味，
2: 做乜闻啲蚝啊？
0: 如果你想要咧，要攞少水来先闻到嘅。
1: 我真系有，
2: 真系有噶。
0: 不过咧，嗰阵味咧系
1: 好腥堪堪嘅，
0: 系啊，好咸好腥，因为咧好妖好老妖怪嘅气味，因为咧一亿五千万年前嘅泥土嚟噶一个。
2: 但我想问下老妖怪系咩味？我可唔可以滴啲水落去？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1: 有
0: 水
1: 有水，我有水，
0: 你有水啊？
1: 系咪真系得噶？
0: 系啊，
2: 真系得。
0: 不过咧，你会唔会对中药有敏感啊？先
1: 冇啊，
0: 冇啦，因为咧有啲朋友试过问过咧，佢话诶，阿 Sir， 喂，真系顶唔住啊，因为咧佢对中药咧系有啲，
1: 即系佢有中药味。
0: 系啊，有只系呢个，好似唔系太少啦，太少唔够。倒多啲落去啦，倒窄啦，倒窄啦，
1: 倒晒落去。我摆远少少，我攞个垃圾桶嚟装住。
0: 系因为俾啲纸巾你就垫住咪得咯，系啦，搵啲纸巾。
1: 我摆远咗好远啦，系啦，我而家滴晒落去噶咯。
0: 系啦，倒晒落去。
1: 佢唔会坏噶嗬。
0: 唔会坏。
1: 钱噶。
0: 唔会。
2: 我哋听众们即将就知道乜嘢叫老妖怪嘅味道。
0: 系啦。
1: 跟住咧摆好耐，要唔要摆好耐？
0: 唔使即刻闻啦，你即刻闻下你有水个位置咧，系咪同头先话系咪有啲中药啊？吓呢个人参啊，吓当归啊，嗰啲系啊，啱唔啱啊？咁呢个咧就系你掉俾佢闻啦，你系呢个。
1: 好浓添，佢越嚟越浓。
0: 呢度好少啫，知唔知？呢度系呢度好少啫，系啦，系好劲噶。
2: 但系个问题系，即系 Siri 见过老妖怪，
0: 佢闻咗老妖怪啫。
1: 佢系中药味，
0: 中药味嚟噶，中药味嚟噶。
1: 佢讲嘅味道系咩味咯？
0: 系啦，嗱有呢个人参啦，好冇当归啊，药材啊。
2: 我闻到人参味噶。
0: 系啦，仲有啲咧，呢啲即系石头，
1: 好
0: 老噶，好老嘅石头味啊，知唔知啊？
2: 但系佢明明蚝嚟噶喎。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因为点解会老妖怪味嘅？
0: 因为佢系一亿五千万年前嘅老妖怪啦，已经因为咧佢咧系由一亿五千万
1: 啊，
2: 呢狗
0: 系啊，咁佢系嚟自一亿五千万年前嗰个泥土嗰个 period 咧，叫做 Cambridge 啊，呢个 period， 咁你就可以咧吓睇得到咧，哇呢个嗱点解我要攞啲蚝俾大家睇咧？因为咧呢支酒生长喺呢度，嗰只酒嗰只白酒啊，
1: 系。
0: 对生蚝系好精彩嘅，正系系食呢只蚝咧吓，里边咧再饮啲酒咧，嗰啲海水
1: 夹得埋，
0: 系啦，因为佢吸收咗呢佢祖先嘅味道啦嘛，知唔知啊？佢啲葡萄园依家系嗱，以前咧系海底嚟嘅，呢啲蚝咧喺海底，咁但系咧二亿万年前啊，佢哋就升咗上嚟啦，就系依家嘅葡萄园。
1: 系，
0: 咁佢捉呢啲你。我唔使钻落去噶，我哋喺葡萄田嗰度执噶咋，已经系有咁嘅嘢，咁你话你吓我哋睇完呢个石头，咁已经感觉到系，点解支酒会有5,505,000？如果地下里乜都冇嘅，乜都冇，咁咪复杂性唔好吓，咁你咪卖50咯。咁但系如果地下里边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里边咧，哇喺口里边咧咁多 mineral， 咁多矿物，即系啲碳酸钙里边，佢一吸水嗰阵时咧吸埋上个葡萄里边有，酒里边又有啦，酒里边有。你個口裏面咪有咯，啱唔啱啊？
1: 係啊，其實大文才講嗰樣嘢，同嗰啲養雞嗰啲啊，你知唔知有啲雞咧當造嘅時候，唔
2: 係
1: 啊，真係嘅，因為當造
2: 當
1: 頭先有大文才係啊，唔係啊，點解會咁？頭先大文才舉例就係點解有啲雞會平啲，有啲雞會貴啲？因為如果雞嗰陣時勁嗰啲年份咧，佢係因為荔枝當造，佢跌咗啲荔枝落嚟，嗰啲雞食嗰啲荔枝，所以嗰只雞零食好食㗎。
0: 荔枝雞
1: 真係㗎，
2: 好似啲走地雞好味啫喎。
1: 走地雞係因為佢即係嗰年
2: 啲肌肉咯，
1: 同埋因为佢嗰年有食荔枝啊。

0: 文石讚我有食雞嘅經驗，一首歌之前係冇錯，食雞係幾有經驗，但係飲酒咧就一定係阿大文石多經驗。
1: 講起石頭咧，因為咁有興趣，
2: 有冇咁爆？有冇呢個咁爆先？
1: 再爆，
0: 再爆啊！
1: 再爆，因為點解咧？因為有啲葡萄酒裏邊咧有煙燻味。
0: 系啊，
1: 系啊，有啲朋友咧，觉得，喂，点解有烟熏味嘅？会唔会将啲提子咧里边咧系去呢个烟嘅咧？其实唔系嘅，因为咧佢种植咗喺呢个泥土里边咧，啲泥土里边咧，
0: 法文叫火山石嗰啲啊，
1: 呢啲叫火石，就法文咧叫 silex，silex
0: 系咪打火机嗰啲嚟？
1: 系啦，完全嗱，点解啦？诶，阿泳儿，俾你闻一闻先，你闻一闻先，嗱，咁系冇味嘅。
0: 嗯，
2: 有个木桶味啊，因为我只手
0: 之前有木桶味。
1: 嗱，你佢闻咗知啦，好唔好？系咪好唔好啊？
0: 吓，你呢度唔会着火噶嘛？
2: 拍多次，
0: 系啊，等先，呢度唔会着火噶嘛？大文 Sir， 我哋
1: 唔会着火桶啦。你闻啦，闻啦。
2: 嗱，头先油石系冇味噶，
0: 系
2: 喂有味噶，而家
0: 系咩味啊？火石味啊？
2: 火柴味啊？
0: 火柴味？
2: 系啊，真噶，有啲火柴，有啲烟熏味噶。
0: 系喎，
2: 有煙燻味啊！
1: 直情唔知煙燻啊，係即係
0: 係啊，好似
1: 真係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好似燒完嗰啲
1: 係啦，所以你話咧。所以我哋嗱到呢集咧，
2: 即刻想食啊煙燻雞。
1: 頭先所講過嚇，點解會有一隻550-550,000？咁我唔使講得多，我俾你問完之後，你就知道，哇！原來咧葡萄酒裏邊咧，佢哋咧嚇嗰個同嗰風土條件咪同佢泥土，個品質咧嚇同埋乜嘢個種類咧係咁息息相關，咁重要。咁所以點解同一品種可以唔同嘅地方裏邊可以相差咁遠？咁俾你問完之後，你咪知道，哇！點解啲葡萄酒又要煙燻味？唔使講啦，係冇？去完印度翻嚟，梗係有少少香香地嘅咖喱味啦，大佬啊嘛，呢個好正常嘅。OK， 咁啊，大家 enjoy 下，我都索下先。
0: 咁我想問煙燻味嘅酒，即係頭先講到咧，蠔嗰個咧就可能配翻生蠔啊，好味嘅。咁呢個煙燻味嘅酒配咩啊 ？Smoked salmon 咁樣。
1: 佢咧係啦，佢對住咦，你好有天分喎，咁樣。

0: 佢係去開酒店飲酒啲，我係去酒吧嗰啲嘅。
1: 所以你係 wing 緊嗰啲
0: 啊？太子嗰邊，佢喺中環嗰邊。
2: 真係 OK 喎，真
1: 係
2: 喎。
1: 我唔係啊，我係電影院嗰啲嚟。
0: 但係 Sir 我成日聽人講咧，話海鮮應該配白酒噶嘛。
3: 係啊，冇錯。
0: 係啦，咁點解海鮮係配白酒？因為頭先我哋都接觸過一億幾萬年前嗰個。係
3: 啦。
0: 其實佢係。養紅酒噶嘛？
3: 唔係，佢呢個都係白酒嚟，因為佢係配好啊嘛。
1: 係咁，白酒同紅酒有咩分別㗎？即係除咗話紅提子同白提子之外，
3: 係其實白酒咧，佢會容易飲啲嘅，因為咧個浸皮嗰陣時咧嚇，嗱白酒咧唔需要浸皮嘅，因為紅酒其實紅酒嘅肉裏邊都係白色嘅，係咪？
1: 係係。
3: 佢點解要紅色咧？
1: 因為嗰層
3: 皮啊，佢打爛咗佢。浸皮，咁所以咧喺皮裏邊咧有啲單寧啊，單寧咧嚇，仲有呢、這個佢嘅味道啦，仲有顏色啊，仲有果膠啊，同埋佢嘅消化唔到嘅纖維，咁一齊浸落去，五樣嘢浸咗落去，你諗下，同白酒係冇嘅，咁係咪紅酒係咪複雜到好多啊？
1: 係，
0: 亦都會唔會就係因為擺咗咁多樣嘢落去咧，所以成日我哋世人裏面就話紅酒營養價值會高啲噶嘛？有啲人直情有講過就喂，每一日夜晚你飲
1: 多啲嗰啲啊，
0: 半杯一杯瞓覺好啊！我又冇乜聽人哋講過叫人哋飲白酒飲半杯一杯嘅喎，係咩原因咧？
3: 有嘅，其實紅酒咧，佢哋嗰個證實咗啦嚇，依家啦嚇，即係嗰個醫療嘅報告出嚟咧，因為單寧酸。真係咧有抗氧化噶嘛？單寧酸點解會擠喺酒裏邊紅酒一定要擠喺度咧，先可以 last 到即四五十年咧？因為佢有除咗我頭先加嘅後加嘅二氧化硫，佢啊 tannin 就係佢好重要嘅角色。係，因為佢喺個酒裏邊咧，可以保護住啲酒唔好咁快氧化。
1: 嗯，
3: 咁你諗下，我哋個血管裏邊咧，經常性嘅氧氣乜都嚇都好容易咧，係受外界影響。咁啊，所以會輕輕佢慢慢嘅氧化。咁啊，飲完之後咧。佢會 protect 住佢，咪抗氧化啊嘛，咁佢皮膚都好啲啦，係嘛，心臟都好啲，咁所以咧一窩蜂咧，就好多朋友都中意飲紅酒，就因為咧佢已經係呢個報告已經 confirm 咗，其實單寧酸係會幫助到我哋有抗氧化功能，咁你個心臟血管啊嗰啲毛病咪會少啲咯，咁呢個係證實咗㗎啦，真係唔需要啊。
0: 白酒係咪因為少啲啊？
3: 因為白酒我哋唔浸皮啊，因為咧白酒我哋唔用皮，只係咧，但係咧又咁，白酒我哋好容易飲咧，點解？嗰個皮葡萄皮裏邊有啲單寧酸啊，鞋結嘅。
1: OK，
3: 所以好容易飲紅酒咧，飲到中伏嘅紅酒。但係飲白酒咧就唔會中伏，因為咧佢冇皮嗰只單寧酸，飲落去好似果汁加呢個伏特加咁嘅啫，酒精嘅啫。咁啊，所以唔可以時。系嘛？咁但系咧，红酒咧，好多人咧都中意饮红酒多白酒，因为复杂度高啲咧。佢哋嗰个配食物啦吓，配一啲比较重口啲嘅，里边吓个口感里边啊，多啲牛扒啦，好冇？因为个单宁咧一样可以戒我条脷咧鞋，一样可以戒个牛扒啫嘛。咁我食牛扒，你咪越食越 tender 咯，越腍咯。咁都系吓，所以好多人咧都中意啊，食牛扒配红酒咁夹嘅咁样。因为佢哋个单宁酸可以帮助到你。我哋嘅咀嚼嘅嗰啲肉类啊，
1: 明白。咁我想问，会唔会话因为咁样白酒嗰个价格范围唔会话同红酒咁样差好远呢？
3: 又系中咗 point 你又
1: 真噶？
3: 系啊，真系啊，系啊，中咗 point 啦，系啊，真系系啦，即系
0: 话样样。喂，
3: 嗱，佢有 sense 嘅，应该系，应该啊，烧你真系 OK， 真系啦，真系。
1: 可能系超级行超级市场行得多啫，其实系
3: 白酒啦。即系你，即系你红酒，我哋而家最贵嘅即系20,000啦。白酒嗰啲最贵嗰啲都系即系6-7万嘅啫，佢远远唔及。同埋咧喺呢个吓红酒市场，呢个葡萄酒市场咧，红酒全部都系攞嚟好多都系攞嚟拍卖啊 ，age 啊，或者系即系要嚟做呢个收藏品啊。但白酒里边咧，因为点解啊？因为佢冇浸皮，里边用冇咗单宁酸喺度，佢个保护能力咧系比较低啲。咁所以佢哋咧就系挤唔到40-50年，咁佢哋价值啊挤唔到肉内嘅，咁啊价值自然又低啲噶啦。同埋咧吓佢即系复杂度冇咁高，所以佢哋嘅价格品质全部都系比较
1: 低少少，
3: 系啦，低少少。你又中 point 啦，
1: 都要提提各位，18歲以下人士唔好饮酒，饮醉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日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和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以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并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目标最快2027年起有院校率先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也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中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道琼斯指数报52047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1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76美元，卖出434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5: 其实你去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6: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5: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6: 就系佢系好旧啦。
5: 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4: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6: 系啊，生晒瘦嘅。
4: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6: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4: 早知我收门票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MV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這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得啦，唔得啦 ，Siri 要储钱啊。
1: 咩事？
0: 即系我觉得而家去到嗰啲月中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就系好多人咧、都会就同你讲，喂，月尾啊，快啲等月尾，等月尾，仲有个零两个礼拜先月尾咁样，过几礼拜咁样、我发现都会系
1: 乜嘢咧？
0: 即系尤其是女仔嗰、个乱使钱程度夸张到咧，我见我啲 friend 咧。已经开始去到，我会叫你，喂，你不如收手
1: 啊！系嗰个数目好大，
0: 好大啊，
1: 定系
0: 同埋好把鬼嗰阵先买啲嘢，我见到系
1: 嗱把鬼唔紧要，嗰个价值系咪大先？
0: 个价值点样为之价值先？即系个数目你讲紧
1: 唔系嗰个即系嗰个
0: 代价
1: 银码，
0: 银码
1: 即系有啲人买把鬼唔紧要，佢买嗰啲三蚊两蚊，即系无伤大雅嗰啲咧，咁、就 OK 咯。但如果你话把鬼下下都千几二千蚊，咁啊真系好把鬼啦。
0: 即系而且确咧，以前咧我听得多朋友系买啲数目之大嘅一啲把鬼嘢嘅，
1: 系
0: 而家咧反而咧科技可能太方便嘅关系咧、听多咗系买小数目银码啲嘅，
1: 系
0: 系啊，即系可能网上面我又喺边度拼啲咩翻嚟啊，我喺度揿啲咩翻嚟，啲系多咗好多。
1: 我觉得呢一个系可以叫做咩啊？止咳止痕嘅好方法嚟嘅，
0: 我觉得未必。
1: 点解咧？
0: 买完翻嚟之后，如果嗰样嘢唔得嘅话，我觉得好失落，我觉得好嘥钱。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个钱真系嘥咗。但系我唔知乜嗰下有少少觉得唔系好肉痛，
1: 系咯。
0: 但系呢一下先惊，
1: 点解咧？
0: 因为你以为唔肉痛啦，但系如果你谂翻你成十啊，因为你一定买翻嚟嘅，一定唔止系买一样嘢，
1: 系啊，
0: 即系你买咗十样把鬼嘢翻嚟之后，嗰度就一嚿数噶啦。
1: 但系佢
0: 即系可能我哋已经三位数字或者可能三位数字，
1: 但系
0: 几百蚊咁样。
1: 问题系乜嘢咧？个问题就系嗰个叫做投资嗰样嘢啊。即系我喺呢一个价钱里面讲投资有奇怪嘅。
0: 系
1: 咁你攞嗰个十倍嘅价钱啦，嚟买一样把鬼嘅嘢，同我买十样把鬼嘅嘢，感觉上如果我十样中一样，我都赢咗啦。
0: 吓，
1: 唔系咩？
0: 嗱，我开头好似系你咁谂嘅，但系我而家谂下谂下就唔系啦，因为原来我嗰十样中一样嘅话，当我譬如可能当每一样又当五十蚊咁样啦。
1: 哇，你买咁贵噶，原来怪唔知得唔得啦。
0: 吓，网上面买嘢唔系真系差唔多呢个价嘅咩？你譬如淘件衫翻嚟嘅话，你三十蚊你都唔敢着啦，系嘛？
1: 唔好意思，我嗰啲真系可能你继续
0: 咁你当淘一件五十蚊翻嚟，咁其实五十蚊你嗰件衫都其实已经质素一定，你都预咗唔会高噶啦。咁你淘五件翻嚟嗰样。五十蚊嘅话即系几多？
1: 250
0: 咯。你话你已经250，你可能已经可以去到啲大牌子，即系嗰啲大嘅连锁店啊。讲紧，你买到一件两件噶啦。
1: 买到三件噶啦，250。
0: 系啊，所以其实原来嗰度系一嚿数嚟噶。
1: 我通常唔会买到呢个价格嘅。我嗰啲拼嗰啲真系好把鬼嗰啲咧，三夹啊，两毫子嗰啲嚟噶咋，即系万字夹啊，原子笔啊嗰啲嚟噶咋。
0: 做咩要将佢冇得拼啲万字夹翻嚟？
1: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要确保系呢个快递还在路上，因为我听人讲啊，
0: 你就中意呢一个感受。
1: 系，因为快一日里面快递如果仍在路上，我嘅生活就有盼头啦。
0: 乜嘢啊？你个人生可唔可以唔好咁无聊先？其实你可以活得人生精彩好多。
1: 我而家好精彩，我只万字夹喺嚟嘅途中啊！你知唔知啊？个问题系乜嘢啊？一个可能十蚊鸡时薪嘅人，帮我运紧一个两毫子嘅万字夹啊！你知唔知嗰样嘢有几咁劲？
0: 你人生就系顾住喺个 mon 入面睇住嗰个电单车去到边度？
1: 冇错，好劲啊！呢样嘢
0: 回头是岸啊！
1: 施主，好过五十蚊一件啊！
0: 喂，话说咧，点解会突然咁讲咧？睇下几兴奋，真系好多女士们咧。都会使咗喺呢啲钱喺呢个电单车或者架货车嗰个生活上。咁因为呢原来呢网上面啊纵括咗好多唔同嘅讨论区啦，无论香港讨论区或者内地嘅一啲讨论区或者可能亚洲区嘅讨论区啦。入面呢都有好多讲到呢女性买咗好多一啲把鬼冇用返嚟嘅嘢。
1: 呢个系女性自己承认把鬼定系男士觉得把鬼先
0: 嗱，所以我哋作为女性嘅话咧，因为十样排行榜入面有十样嘅，我哋睇下嗰啲嘢系咪真系好把鬼？
1: 好
0: 睇下系咪即系连男士们，虽然我哋呢度有一两个女仔啦，系啦，即系如果我哋两个女仔都觉得把鬼咧，男士们应该系会呕血嘅，即系佢哋更觉把鬼嘅，
1: 冇错。
0: 咁我哋研究一下啦，咁第十位系乜嘢咧？女人啊，买过最把鬼、最冇用嘅嘢啊，第十位，因为要夹单嘅关系或者贪平，就系淘一啲嘢，就系头先所讲嘅衫啦。系啦，因为有好多人咧就系见到咧，佢哋摆到啊，真系我成日讲我成日俾佢哋呃嘅，呃过好多次啊。个 model 着到好靓啦，啲衫影到出嚟好似好坚挺咁样啦，出到嚟咧翻到嚟我嘅手上面啦，
1: 唔系嗰件嚟嘅，
0: 薄系嗰件嚟嘅，系嗰件， 但系佢出到嚟嗰样。

0: 嘢就是个 cutting 唔系嗰样嘢啦，件衫明明你望落去系实色嘅，到你嘅身上面嘅时候咧，你唔讲咧，你以为系一块沙。
1: 哦，系啦，即系本身咧就以为出街衫，点知就变咗情趣内衣啦，
0: 类近咁样啦，
1: 系咪啊？
0: 跟住或者咧啲衫个质地咧，你望落去你似可能系厚身嘅棉布啊咁样啦，或者麻布啦，
1: 系
0: 你翻到嚟咧硬骨骨，我唔知点样形容，即系嗰种咧、你用烫手烫佢，佢会溶胶嗰只咧，我唔知嗰只叫咩质料，
1: 系
0: 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1: 我知拉架料，
0: 系啦，叫咩料啊？
1: 拉架啊嘛，唔系咩？
0: 我唔知啊，拉架原来叫做
1: 我估嘅就系我唔系唔代表系啊嘛，
0: 你明唔明我咩？其实有啲咧，你烫都烫佢，佢会起胶，佢成个窿都穿窿嘅咧件衫。
1: 我明，
0: 系呢啲咯，
1: 系
0: 啊，
1: 有弹性嗰啲啊嘛。
0: 未必有，
1: 哦，咁唔系嗰啲啦，
0: 即系总之佢会真系变咗胶咁样咯，即系变硬嘅个胶，佢穿咗窿噶啦，可以烫到。
1: O K， 你系真系有烫过定系点啊？
0: 梗系有啦。
1: 跟住你个烫底有冇事啊？
0: 梗系有啦，咪黐住啲胶咯，跟住件衫咪穿窿咯。
1: O K，
0: 所以咪把鬼咯。
1: 系
0: 啊。而家讲第十位咋
1: ？OK， 好，
0: 你都中啦系咪啊？板板鬼，
1: 衫我冇试过，冇试过烫穿窿，
0: 可能我搞到热得滞咯。
1: 系啊，同埋环肚，我通常系咩薄嗰个我有试过嘅，
0: 系
1: 即系你话买翻嚟，跟住嗰件衫质地好薄，
0: 同埋成个 cutting 唔同，
1: 系啦，跟住好歪
0: 嘅，
1: 即系系啦，好歪咁样都会有嘅，
0: 系啦，跟住之后而家咧嗰啲咧客服嗰啲亲啊，仲会咧用啲单一嗰啲咧令到你好嬲啊！你
1: 系
0: 咪真系正常 size？ 因为通常就会用正常 size 去形容，系特登等佢答啦。
1: 系、
0: 佢就话我哋都基本上系嘅，但系因为嗰个剪裁方面啦，都有分阔同阔嘅。
1: 嗯，
0: 系啦，你哋
1: 即系佢嗰个版唔同咁样啦，
0: 类近咁样啦。跟住所以着到你个身上面，可能就唔系嗰个 size 咁样。咁你讲完等于冇讲嘅。
1: 嗯，
0: 系啦，好啦，跟住我哋快速讲第九位啦。
1: 系
0: 各样嘅唔同嘅减肥或者瘦身嘅神器。
1: 哦，有嘅。
0: 系即系例如可能碌面嗰啲啊，
1: 有，
0: 或者可能有啲卷，即系嗰啲
1: 啊，系碌身嗰啲啦，或者咩黐喺个肚度识震嗰啲啦，
0: 系啦，又或者嗰啲堪称啊，每日碌十分钟嘅话，你即刻都变女神啊，即系嗰啲啦，系啦，但系其实咧，
1: 或者骑马机，
0: 系啊，
1: 即系坐喺度佢喐，
0: 类近嗰啲啊，
1: 系嘛，
0: 又或者有条腰带嗰啲啊，
1: 咪头先咪话咯，绑喺个腰度识震嗰个嘛，
0: 我直情啊，网上面我争啲买咗一个咧，有条绳啊，即系佢好似胶嘅铁链胶链咁样啦，软嗲嗲嘅，但系你就话戴咗上好似呼啦圈咁揈。
1: 哦，我买过，
0: 但系一条绳嚟嘅，好胶嘅绳嚟。
1: 我买过啊。
0: 有冇用啊？
1: 有用噶，不过你要揈得用力啲咯。
0: 哦，
1: 真系揈到嘅，真系揈到嘅，
0: 真系揈到嘅，会揈到成屋都烂晒嗰啲。
1: 你识揈唔会，唔识揈一定烂。
0: 好彩忍住手冇买啫。

0: 哋继续讲呢啲呢女人买嘅一啲把鬼嘢啊。咁就纵括喺唔同嘅各大讨论区入面呢纵括咗有十个嘅。咁头先讲咗第十名就係一啲头先所讲啦博到呕血嘅。
1: 係啦博到好似丝咁样嘅博个厕纸嘅一个衫
0: 啦。係啦跟住之后各样各式嘅瘦身神器。係啦瘦面啦即係嗰啲。
1: 係
0: 我都有。
1: 总之有个瘦字嘅任何嘢啦。
0: 係啦係啦有啲好彩引到手嘅。好啦跟住第八啦就係、是、精致大难洗嘅。喂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厨房小家具。
1: 哦，厨房小家具我放弃咗啦，
0: 好精致嘅，
1: 系啊，
0: 或者好难洗嘅小家具啊，
1: 豆浆机咯，
0: 你个鳄鱼啊或者
1: 鳄鱼系攞嚟洗嘢嘅，
0: 洗碗嘅，
1: 系啦，咁鳄鱼就唔好讲啦，豆浆机就豆浆机咯，咖啡机嗰啲咯，
0: 同埋咧多咗好多咧一啲咧真系好吸引人噶，即系佢譬如拍条片啊嗰啲咧，平时你好少会煮嚟食嗰啲，即系譬如章鱼丸啊嗰啲机咧，
1: 系啊棉花糖机啊，哎呀屋企之前有棉花糖，系啊系啊嗰啲
0: 木嗰只，
1: 系啊系啊系啊嗰啲啊。系啊，跟住或者嗰啲咩烧烤炉啊，
0: 系啊，窝夫机啊嗰啲咧，
1: 系啊系啊，我有啊，仲有嗰啲咧多士炉，但系佢可以换唔同铁板，佢就会出唔同嘢咁样嘅，鲷鱼烧啊嗰啲咧，
0: 睇下你几多、
1: 啊、
0: 多，
1: 我好多噶，
0: 好多啦，
1: 家庭小电器我系超级多噶，一个唔食饭嘅人屋企有六个电饭煲噶，
0: 嗱点解咧？个个就系因为觉得咧呢一样嘢贪新鲜，同埋、
1: 啊、
0: 觉得我有用啊咁样，
1: 同埋会觉得咩咧？只要买咗、我就一定会煲噶啦，
0: 系啦、
1: 结果。我太睇小我自己嘅坚持，
0: 或者你嘅热情，你嘅热情只系得几日？
1: 得嗰个电单车嚟嘅时候，
0: 有冇咁过分啊？
1: 所以咧，我喺
0: 开完箱之后冇咗。
1: 系啦，所以我喺买电饭煲同叫外卖之间，我拣咗叫外卖。
0: 系咁，佢都有讲咧，就系话咧，因为咧入手嘅时候好热情啦，定咗可能一个礼拜之后啦，一个礼拜之后你就开始觉得啊个洗碗机洗到你怀疑人生啊，个果汁机你就发现就系我又要落街买果汁啊，唔系买生果啊，
1: 生果啊，
0: 不如我直接买果汁啦，咁即系又要洗好麻烦咯，即系有好多呢啲嘢嘅。
1: 系
0: 我想讲咧，其中一样咧，我本来想买嘅，系、啦，我忍咗手冇买嘅，但系而家最近我又好想买嘅，而家咧咪兴咧有个咧日本嘅一个连锁店咧就兴一个吸埋可以整一个窝夫或者
1: 有窝夫
0: 或者煎嘢嘅一个微波炉盒，佢堪称你用呢个微波炉盒入面嘅、
1: 我有啊。
0: 你買咗啊？
1: 我好耐之前買噶啦，你知唔知我買咗
0: 咩啊？佢新，
1: 我同你講
0: 呢個，
1: 以前已經有噶啦。我同你講，
0: 有冇用先？
1: 唔係，我同你講呢、這個除咗
0: 你睇你見，
1: 唔係因為呢個咧嗱，除咗呢個屋企嘅小家電之外，我發覺我自己咧真
0: 係我哋可以講 part two
1: 啦。我哋可以模範住，即係因為真係要嘥時間嘥太多啦。咁我就開始咧開啟咗我呢個微波爐系列嘅道路。
0: 是啊、
1: 我係買咗各樣微波爐，我係買咗咧可以用微波爐嚟焗番薯啦，微波爐嚟。煲饭啦、
0: 啊，跟住
1: 微波炉嚟整蛋啦、
0: 啊，
1: 微波炉嚟蒸
0: 整蛋卷啊，而家可以知唔知啊？
1: 蒸鱼啊，
0: 蒸鱼都得，
1: 蒸任何嘢、啊、
0: 炸嘢乜都得。
1: 系啊，跟住之后佢就系一个胶，跟住其实系用嗰、那个嗰、啊那个微波嘅原理，跟住好似焗佢焗到佢咁样，跟住、
0: 吸实噶嘛。
1: 系啊，跟住番薯嗰个咧就系佢有个袋嘅，跟住佢里面有啲唔知咩，跟住你就好似煨番薯咁样煨嘅，蒸嗰个系有用嘅，嗰阵时我蒸包系有蒸过嘅，
0: 蒸包定蒸蛋啊？
1: 蒸包系啦，即系嗰啲速冻
0: 水蛋，
1: 水蛋都可以嘅，但我冇整啫，我冇整啫，系啦，
0: 蒸包唔会硬过滑，
1: 唔会，
0: 但其实你冇谂过，你其实攞个。

0: 體驗咧，你自己未試過咧，你係唔知唔 work 噶，或者你好 work 啦，係咪先？
1: 你唔好咁啦。
0: 係啊，
1: 我真係想買嘅，但係唯一買一個咯，因為我上網睇過曬啲人綜合講嗰只得一張有用。
0: OK，
1: 好啦，咁啊之後咯，哇死啦！而家先講第八咋，第七名啦。
0: 嗯，
1: 高顏值但係有極度難用嘅嘢嘅鞋。
0: 鞋
1: 系啦，即系例如你望落去，哇，即系又系嗰啲图啦，望落去，十 cm， 但系佢劲舒服嘅，嗰个鞋垫又点样做？咩？根据你嘅鞋，咩脚嘅弧度嘅原理咁样，即系写就写到劲靓啦，影又影到劲靓啦，讲又讲到劲好啦，但系咧，你一着嘅时候磨脚嘅，损嘅，臭嘅，即系你会出到只脚臭嘅咁
0: 样，系咁就得啦，
1: 系啦，行100米到啦，你就已经淡啦，系啦嘅一啲嘅鞋，
0: 唔得咯，
1: 唔系真系会唔会买过都多
0: 买过，但系我唔系喺网上买噶，我系喺实体店买噶，嗰阵时买高踭鞋咯，系啊试过嘅，因为嗰啲高踭鞋以前系兴豆领踭噶嘛，咁豆领踭一定系唔会舒服噶啦，但系就为咗衬衫咯，嗰阵时系
1: 我网上都有噶，因为又系嗰句啦，见佢好似好靓咁啦，
0: 系，
1: 同埋我觉得凉鞋啊嘛，凉鞋几廿蚊啊，100蚊内啊咁买啦，跟住买到翻嚟嘅时候咧，我着咗唔够一日，只脚就已经断咗，嗰只唔系我只脚断，即系嗰对鞋带，即系譬如可能当凉鞋咪有个可能好似人字拖咁样夹住，跟住之后嗰条带断咗，跟住之后我就变咗好似鸭嘴咁样，即系拖住咁样，系、
0: 哦、
1: 啦，劲
0: 尴尬，好样衰咁样咯，
1: 系啦，劲，其实样衰已经后话系行唔到路，跟住我系要即刻去附近嘅商场嗰度，可能即刻买对鞋，买对鞋着咁样咯，呢个。都系尴尬嘅，
0: 系，
1: 但系系真系有试过嘅，
0: 系，我还好就系，因为以前咧系实体店买过啊，即系未有网上嘅时候已经买咗好多呢啲把鬼嘅鞋咧，跟住有网上嘅时候咧已经学精咗啦，所以喺鞋方面未有踩雷嘅，暂时
1: 你就好啦，我都多噶，系，好啦，咁之后啦，第六位，喂，而家先第六位啫，第六位就系咧，以为有用嘅手作或者 D I Y 嘅一啲材料包，呢、這个我真系有好多，
0: 系，
1: 我譬如买完一个襟章翻嚟，又见到啊，我好中意嗰只公仔啦，跟住我就哇好靓啊，好少我见到噶，得买几只翻嚟先咁样，跟住我摆一年，摆一两年，摆第三年，我最近啊，呢个执屋嘅时候我掉咗啦。
0: OK，
1: 又或者可能是那些 DIY 的珠片啊，或者可能有些东西就是给你可能贴啲公仔啊，或者可能穿珠仔啊，即是教晒你图一点样做，即是或者可能砌图啊。图
0: 二点样做咁样。
1: 是啦，一些精致的手工的嘢啦。但是啲手工的嘢你以为回到家就可以好疗愈去做啦。仲有咩你是没有拆开过的？我自己是咯。
0: 我做那些是有做到的。即是我买那些是有做到的。咁但是呢如果唔系咧，我就冇买类似嘅东西啦。系嘅，系有做到嘅，我相信有嘅。
1: 相信有即系有。
0: 唔系有嘅，我买过一个系嗰个叫做云灯啊，即系佢系有个棉花，跟住有啲灯条，跟住好似嚿云咁样黐喺个顶上面，跟住佢就好似一嚿云咁样着灯咯。
1: 系，
0: 我系有做到嘅，嗰个有做到嘅。
1: 系，好啦，我哋暂时就系讲到呢度啦。爆鬼嘢里面嚟讲，我哋已经头嗰几位已经爆晒灯啦。咁我哋抽一日讲埋最后五个啦。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至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有相当大的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是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话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和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計劃很成功，認為應該聚精會神在成功的項目，但強調不會完全摒棄這個計劃，因此房屋局會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會談。王毅表示，美伊戰事持續，不符合當事方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中方鼓勵伊朗和美國保持理性和克制，盡快回歸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就各自關切的問題進行實質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灣國家開展對話，敦促各方採取有效措施，早日開放霍爾木茲海峽。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道琼斯指数报52,113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6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49美元，卖出4,349.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

0: 港寻日大致天晴，但系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东北季候风同高空反气旋会喺本周余下时间持续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干燥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11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8: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好。
7: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10: 这是爱，
9: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

0: 音乐情人郑子诚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呢股神秘音乐力量。
1: 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6: Good night, city.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噶。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张敬轩有佢全新歌曲作品《放弃的界限》。

喺佢嘅作品或者佢嘅人身上面，总系带嚟一丝温暖，让人感觉好亲切嘅拥抱。人间缺陷美，佢系 J 凤冯允谦。

0: 我谂好多朋友认识佢咧，都系演员嘅身份啦。今次转一转嘅身份啦，同你介绍佢系胡定欣带嚟佢嘅第一首个人单曲《未知也好》。有时候尽管前路充满住未知嘅问号都好啦，但系只要你学到去享受，调整一下心态，哪管前面系搭空气，都可以过得好好嘅。今晚带嚟呢一位今年乐坛嘅女新人，要介绍俾你认识嘅，佢名字系 Vince 苏咏纯。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Vince 苏咏纯。
0: Hello, Vince.
1: Hello, Alex.
0: 今日系认识下新朋友嘅。
1: Hey, nice to meet you.
0: 一位今年乐坛嘅女新人 Vince 喺度，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咁就真系慢慢认识下你先啦，因为最近见你派咗你嘅第一首歌啦。咁第一首歌其实之前咧都有啲故仔系可以讲下嘅。因为其实你嘅我谂演出经验咧，都比好多新人咧喺大众眼中见到咧系为多噶。
1: 都好幸运地有好多机会可以俾到大家见到我出道前嘅样子咁样咯，好幸运地。
0: 嗱，我谂咧，我第一次见你咧就系喺陈柏嘅红馆舞台上面。
1: 系
0: 呢件事，我已经觉得系威威猪噶啦吓。系啊，哇！我未正式发表自己嘅作品，就已经喺红馆舞台上面有机会去唱歌俾大家听啦。而再数翻之前咧，我同好多朋友话：，有冇留意 Vince 呢个女仔啊？咁样，原来有唔少人咧就系由对 First Take 嘅时候。开始已经留意到你，
1: 感激感激，多谢。
0: 哇，应该从何说起呢？不如我问一个最老土的问题先，究竟你几时开始喜欢唱歌的？
1: 最早关于唱歌的记忆应该是幼稚园的时候。
0: 哦，幼稚园啊，哇 ，OMG！
1: 系有个很朦胧的记忆咧，系我在幼稚园嗰啲 talent show 的台上面，嗰个望住啲老师和同学，跟住我嗰阵时我好记得，唔知点解好记得就系唱《我的骄傲》啊。系啊，跟住之后就去到小学都一路中意唱歌，但系又冇特别玩啲咩合唱团咁样嘅，中学先至入合唱团，跟住同埋会玩。啲校內嘅星 con 咁樣咯，跟住就去到大學咧，就受到朋友嘅邀請，就加入咗隊 band， 咁啊開始作歌同埋夾 band 出 show， 跟住又玩一下啲大學嘅星 con 咁樣，跟住有一次膽粗粗就報咗電視台嘅唱歌比賽，跟住又碌到去決賽，跟住就突然之間。就去到 first take 啦，咁样咯。
0: 冇嘅，虽然讲出嚟好似好好彩咁样，但系唔系净系侥幸咁简单嘅呢单嘢。系我成日觉得娱乐圈咧运气系好紧要，但系当运气嚟到嘅时候，你嘅实力捉唔捉得住又系另一件事。咁而你嘅实力就好明显，大家点听到就系、过去咁多年一路累积以嚟。俾你可能大大小小歌唱比賽舞台啊，夾 band 嘅舞台啊，先至令到你行入對 first take 嘅時候，你唔會怯。
1: 嗰陣時都勁緊張，但係係咯，即係好多多得身邊朋友嘅支持，好多人嘅幫助。
0: 其實你係由頭先講咁細個開始中意唱歌，有個音樂夢啊，咁、到。歌手梦呢，我觉得两样嘢嚟嘅，即系我中意一样嘢，中意到我要成为我嘅职业，系咯，
1: 系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嘅，即系由细个当兴趣咁样随口唱几句咁样，跟住到我真系好想做歌手咧，我好记得对我好深影响嘅一条 YouTube 嘅片，就系中岛美嘉，佢就喺演唱会上面唱《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咁嗰阵时咧，中岛美嘉佢耳仔咧系听唔。咁佢就要赤脚企喺台上面，然后佢摸住个 M 望住摸住个台 mon 咁样唱歌，佢就咁佢 feel 住个拍子去唱。跟住嗰阵时又系我喺屋企睇啦，睇住条片，跟住我睇第一次听人唱歌，听到喊咯，即系我听到系喊到 free 咁样嘅。跟住我就觉得哇，好犀利！即系我嗰阵时仲未系日文好叻咁样啦，跟住我又。有唔同語言，又隔住個 mon， 仲要係唔同時空嘅一條片，竟然可以咁觸動到我，嗰個就覺得好大 感受，即係覺得哇，我都好想成為一個好似佢咁樣嘅人，我都好想成為一個可以靠唱歌去感動到人嘅一個人。咁由嗰刻開始，我就想嘗試向歌手呢一個方向邁進。
0: 嗱，咁中島美嘉當然係一個超級嘅 diva 啦。
1: 係啊。
0: 咁其實係咪甚至乎好多唔同嘅日本歌或者 J-pop 都會

0: 好影響到你嘅音樂創作呢？
1: 嗯，都係啊，好受到日文歌嘅影響嘅，喺我嘅創作上面，即係由小學開始就好中意聽 J-pop、J-rock 嗰類型嘅歌，咁所以喺夾 band 嘅時候都同同學咧係夾 J-rock 嘅嘢咯，而家跟住之後又寫歌都係會夾啲 J-rock 嘅歌啦，跟住而家《踏空氣的人》呢一首歌都係用一個比較 J-pop 嘅思路去創作個 melody 嘅嗰陣時，因為唱 demo 嘅時候我都係用日文去唱同埋諗歌詞咁樣，所以就好多音都會好連埋、好連貫，跟住有好多好多高高低低咁樣咯。
0: 咁學日文呢回事係關唔關你聽歌中意聽 J-pop 事㗎？
1: 絕對係有關嘅，因為嗰陣時好想睇，我好想唔睇字幕咁樣睇動漫，係啦。跟住之後就覺得，同埋我有啲好中意睇嘅日本嘅 YouTuber， 咁我就但係嗰陣時冇中文字幕，跟住我就焗住唔睇字幕咁樣去學日文，先至可以睇得明佢哋啲片咁樣。
0: 哦，咁呢個又真係幾好嘅一個原動力喎、哦。
1: 係啊，係
0: 啊，成為咗學咗一門技能，去到而家你係日文老師嚟噶嘛？
1: 係、
0: 啊，哇，勵志片嚟嘅呢個，
1: 都係要慢慢繼續進步啊，都要。
0: 嗱、啊，好啦，頭先既然你都講到咗自己第一首歌《踏空氣的人》啦，咁不如可以正式打開到大門講下進入歌手生涯之後嘅你啦。
1: 嗯。
0: 好多人成日话就系我自细可能有呢个梦想，同我真真正正而家要拥有到呢件事进行式啦吓，个谂法系会有啲唔同嘅。而家嘅你啱啱叫做开始咗新人呢条路啦，带自己第一首歌出嚟去做好多门宣传啦，接触唔同嘅人啦。同你想象中個歌手夢又似唔似嘅咧呢回事？
1: 嗯，其實我覺得都有啲似嘅，同想象中，即係想象中嘅歌手咧，嗰陣時就係、是、我好多好多 moment 咧，可能都會 focus 咗喺台上面嘅 moment 啦，即係我會想象自己喺台上面唱歌俾人聽，跟住可能收到好多 feedback 啊，或者係大家都好感動咁樣嘅一啲 moment。但係其實我諗背後有好多嘅努力都需要做啦，即係譬如由創作嘅時候開始，然後係咁練習，跟住之後出咗歌之後又要做唔同嘅 promotion 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必經嘅過程。而我覺得自己而家就係行緊喺呢個過程度，所以我覺得當我想像到我將來可以 achieve 到一啲我好希望 achieve 嘅嘢時候，我就可以繼續有好多動力去做呢、這、一個中間要經過一啲過程。
0: 而今年我會覺得是即作為我哋電台 DJ， 尤其會見住好多唔同嘅新人推出佢哋嘅作品啦，亦都真係見到好多嘅女新人。今年係一個超級爆炸嘅一年，自己有冇緊張或者哇，原來咁多人一起 battle 噶咁樣？
1: 係啊，我嗰陣時好，其實我好驚嘅，因為我其實本身對自己冇乜自信，即係我個人係對自己冇乜自信嘅一個人嚟嘅。跟住所以喺知道今年即係一路都有 check 住今年嗰、那個動向啦，大家嘅動向。跟住之後就見到哇，好大競爭啊咁樣。咁當然都好擔心自己嘅，即係好擔心自己會唔會可以做到一啲好嘅成績出嚟咁樣。咁但係调翻转谂就系我最初我嘅初衷其实都系想制作到一啲好嘅歌出嚟，或者可以整到一啲有共鸣嘅歌出嚟。咁所以当我谂翻呢一个目标嘅时候，我就会冇咁担心咯。即系我觉得首先要做好自己嘅作品先，至再谂呢一样嘢。
0: 咁但系个 year plan 上面嘅时候，当初有冇同公司嗰边去提出过，究竟我哋几时去录音，几时去发布作品？因为毕竟你推出嘅歌嘅時間已經下半年時間嚟㗎啦嘛，即可能對比有啲唔同嘅新人，哦上半年已經係一首兩首咁樣去嘅時候，會唔會有啲遲咗咧？有冇呢個擔心喺度啊？
1: 都有呢個擔心嘅，但係我覺得時機上嘅話，呢一個時機喺我。喺即对我嚟讲系一个几好嘅时机嚟嘅，因为我哋有同即我哋其实我同公司都有沟通，因为喺五月嘅时候我先至做完自己嘅 FYP， 咁嗰阵时就自己搞同朋友搞咗场音乐会咁样，跟住搞完 FYP 之后咧，先至开始正式去倾出道嘅东西，咁我嗰阵时就开始作歌咁样啦，跟住就筹备出道，咁所以我觉得个时机上其实都系好好嘅一个转折点，或者系俾自己去。 準備好一個心態，就是啊，我正式完結了大學這個階段，那我就現在要專心去做出道的事，因為我是一個不可以分心的人，因為我一分心就做得不好兩邊都，所以我就覺得都是專心做好一件事。
0: 那咪會很有趣咯，即係好多同學是由一路你以前參加歌唱比賽啊、夾 band 啊，已經睇住你喺舞台上面演出，到而家，哦，直情係成為咗新人咯，上紅館嗰台唱歌咯，佢哋俾你嘅 support 又係點樣？
1: 我真的覺得在他們身上獲得很多很多鼓勵和力量的，因為我的朋友他們全部都很 supportive 啦，跟著他們很多時候聽我唱歌都會聽到哭，為什麼
0: 的？是啊，就是很感動，
1: 是啊，他們好像媽媽看著兒子大過。
0: Oh my god， 已經有這種感覺。
1: 是啊，就是他說他有一個，我記得有一個朋友的形容很深刻的，就是他說好像看著隻蛋孵出來一樣，
0: 一個孵化過程。
1: 是啊是啊，跟著我就哇，即係好感動，即係我的朋友是咁為我開心，我就覺得哇，我都要努力啲，即係唔好背，即係我要背負住大家的期望，唔好令佢哋失望。
0: 咁自己而家見證住你的第一首作品啦，《踏空氣的人》的孵化過程又是怎樣的呢？
1: 這首歌的孵化過程，它最開始誕生的就是五月我做完 FIP 的時候，就開始跟 June 一起去作歌啦，跟著之後，跟著之後我們都作了好一段時間的，我好記得在作歌的時候有一個很清晰的畫面出來，就是我很想營造那個一級一級走樓梯的感覺。咁點解會喺呢個畫面呢？就係因為喺大學嘅時候咧，我嗰棟即係我嗰成日上堂嗰棟 building 有個天台，咁個天台係 open 嘅，咁就可以，我就嗰陣時好迷茫啦，對於將來自己要做啲乜嘢，咁所以就成日會行上去個天台度去思考人生咁樣。咁啱嗰個天台又可以望到日落，咁我就好想將嗰個 moment 去記錄，用歌去記錄低，因為我覺得佢嗰個 moment 就係一個尋找未來嘅一個過程。咁所以就將呢個一級一級嘅感覺放咗落去個 melody 度咯。
0: 喺創作過程用得耐唔耐時間啊？
1: 都 kick 咗好耐，因為其實個 chorus 一開始唔係而家聽到咁樣，嗰、那個。就完全不同的一開始的 chorus， 跟住我和 June 都磨了很久怎樣令它好聽一點呢，所以都搞了一段時間才正式找人填詞，找雷偉樂填詞，跟住找了 Perry 做編監，跟住才誕生這首歌出
0: 來。由第一首歌開始有份參與去創作部分，這個唱作同時兼備的才能，是不是希望未來的作品都會見到？
1: 希望自己可以繼續創作到一些好的 melody。
0: 有點壓力嘛？
1: 是啊，是有點緊張，但是我是期待的，就是因為是一直聽那麼多 J-pop 啊 J-rock 的歌，我都很想可以將它融入到落去廣東歌的作品裡面，所以有很多腦入面有很多 ideas 嘅，但係都好需要其他人嘅幫忙先可以將佢具現化，所以我都好期待可以整到。

0: 嗱，头先我哋讲咗一啲喺创作过程嘅时候嘅片段啦。咁而家嚟到歌名，我哋叫搭空气的人，有冇个咩嘅意思呢？
1: 嗯，有一个意思就系、是、因为搭空气咧，其实佢系一个魔法或者一个超能力咁样嚟嘅。咁点解会用呢一个超能力去做歌名呢？就因为我想将佢比喻成为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嘅能力或者才能。就即系搭空气呢一样嘢，对于每一个人其实都适用啦。即系我哋做紧我哋热爱嘅嘢嘅时候，可能其他人会反对啊，或者劝你，诶、哎、你唔好做啦。可能呢样嘢好唔现实咁、啊、样。咁亦都你喺寻找自己梦想或者寻找自己热爱嘅嘢嘅时候，中途都有好多质疑自己啊，或者好似就嚟跌亲啊，唔知道自己去紧边嘅一个感觉。咁我觉得搭空气就好似我哋踩住自己嘅信念，即系我哋靠就系、是、靠信念去支撑自己，去可以做到嗰样嘢，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嗰样嘢，咁就真系会一步一步咁样行到去天空，行到去自己想去嘅地方。
0: 但系毕竟系搭紧空气，即系有时候都会有一种好惊行错，好惊差错脚嘅感觉噶，会
1: 有啊，会有，即系好多 moment 都会。有好，我覺得好多好危險嘅 moment， 通常都係源自於對自己唔夠信心。即係有冇試過一個感覺咧？係你覺得自己做唔到，咁就真係炒粉。但係咧，你覺得自己做到咧，又真係做到喎。即係我覺得嗰個信念嘅力量其實好犀利嘅。
0: 你自己係咪一個有信心嘅人啊？
1: 自己其實唔係一個有信心嘅人，所以咧寫呢首歌其實都係想寫俾自己。
0: 係要鼓勵大家嘅時候，鼓勵自己先。
1: 係啦，我自己都要有啲信念先可以鼓勵到大家。
0: 啊，好搞笑啊呢件事！好，帶俾大家搭空氣啲人呢首歌係送俾我自己嘅。
1: 送俾我自己嘅，
0: 系冇错，
1: 系送俾大家嘅。
0: 大家感唔感动一件事，我感动到我自己啦。
1: 冇错，感动咗自己先。
0: 系嗱，其实呢一首歌亦都我谂对于你嚟讲咁深嘅意义啦。咁喺拍摄个 MV 嘅时候，有冇咩难忘事啊？
1: 啊，有好难忘嘅事情就系、是、有一两个 shot 咧。就係、是、佢播住歌咁樣拍嘅，咁嗰幾個 shot 咧都係一啲 end shot 啊，或者係一啲比較 sad 嘅 moment 嘅 shot 啦。嗰陣時同導演溝通，咁就佢就叫我諗翻起我唱呢一首歌嘅時候嘅心情啊，或者係我有啲咩過去嘅故事令到我會想寫呢一個 melody 出嚟。咁我開始回想翻一啲我以前經歷過嘅事情嘅時候咧，就拍到喊，即係一路拍到咁樣喊。系啊，跟住就好感触咯，那个 moment， 即系觉得哇，我一直以嚟都冇谂过可以将自己嘅歌变成现实啦，而家仲要拍埋 MV， 最高 MV 都系有魔法嘅元素喺度，即系我谂咗个魔法嘅世界嘅设定俾我一系列之后嘅歌嘅，咁呢个 MV 就系嗰个开始，好似一个序章咁样，我觉得哇。好感动啊！即系我竟然可以将自己脑海中一啲好天马行空嘅谂法变咗做实物啊！跟住仲有好多人帮紧我，好多人去好多人去花好多心机、好多时间去做呢一件事，我觉得好感动啊！嗰阵时就，
0: 我觉得呢份感动你嚟紧有排去享受啊！即系唔止系一个 M V 噶嘛，我谂嚟紧就算而家你每日工作其实都系啊，
1: 系啊，
0: 系啊！即系如果你自己一直都想成为一个歌手，而家成为到一个歌手，见住身边咁多团队为你紧张，为你安排咁多嘢嘅时候，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感动嚟噶。
1: 系啊，好感动啊！
0: 系咯，
1: 之前冇谂过自己，即系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唔 deserve 呢一样嘢，我觉得自己唔够叻咁样。咁但系而家真系实际地感受到大家嘅鼓励同埋帮助嘅时候，我就觉得哇，我自己都要对自己有信心啲，先至可以回馈翻大家咁样。
0: 咁有冇 set 一个目标俾自己噶？
1: 有嘅，有个目标嘅，暂时个小目标咧，就系、是、可以作多啲歌，然后想整多只碟咁样，咁整多只碟之后咧，就希望可以搞到一场属于自己嘅音乐会咁样，呢个系嘅小目标。
0: 系，我哋由少少地慢慢累积做起。咁但系讲到话即系踏上舞台啦。头先就系话啦，我第一次现场听到你唱歌嘅嗰个 magic moment 就喺阿陈百红馆嘅演唱会舞台上面。呢一次嘅经历带俾你嘅点样嘅体验呢？
1: 哇！呢一次嘅经历真系，因为红馆呢个地方咧，感觉系一个好传说级嘅地方。
0: 系
1: 陈百又系一个传说级嘅歌手，
0: 成为一个传说级嘅歌手。
1: 跟住真系 對我嚟講，好個重量個份量好重啊！我冇諗過。
0: 同埋就香港嘅演唱會好少有暖場嘉賓。
1: 係啊係啊。
0: 喺外地嘅演唱會或者音樂節就會有好多，但香港歌手嘅個人演唱會好少有暖場嘉賓。
1: 係啊，所以我真係覺得係一個好大好大嘅信任咯。
0: 係、啊，
1: 即係因為其實我只係一個妹妹仔咁樣，即係乜都唔識咁樣，又冇乜舞台經驗，跟住公司同埋 Jason 又好信任我，又肯即係佢願意將一個咁重要嘅場合嘅一個暖場嘉賓交俾我，跟住我嗰陣時就覺得哇！我真的一定要做好，即我絕對不可以有任何差錯，一定要做好，不可以即係唔可以做得不好咯。
0: 係噶，成晚觀眾的心情就睇你㗎。係
1: 啊，因為我係第一個出嚟。
0: 係啊，你整彎咗的時候，診百好難救㗎。係
1: 啊，嗰陣時就係咁同自己講唔會衰，唔會衰，唔會衰，唔會衰咁樣啦。
0: 咁好啦，順利完成咗，兼且贏得大家咁多嘅掌聲之後，你的感受又是點呢、其實。
1: 咁就覺得係好開心嘅嗰陣時，因為頭兩日咧都有好幸運地頭兩日都有呢個機會去做審發嘅暖場嘉賓。咁嗰陣時第一日咧其實係好緊張嘅，但係第二日就開始感覺同個舞台同個場地做咗朋友，即係就開始覺得慢慢熟悉咗呢個場地啦。一開始咧我係會好恐懼台下嘅景象嘅，即係我見到哇啲人多到咧一隻眼望唔曬。即我要零頭先望得曬全部人，即係多到好誇張，我從來冇對住咁多人唱歌。跟住之後就但係咧後屘我發現咧，我唔敢望觀眾嘅同時咧，佢哋都會唔敢望我，或者佢哋都會好擔心我佢哋。但係咧，只要我肯望佢哋，佢哋都會回饋翻俾我。即係我望住佢哋笑，佢哋又會對住我笑。有啲人好，有啲觀眾好 nice， 又會對住我揮手咁樣鼓勵我咧，我就覺得哇！即係原來我俾啲咩反應，俾啲咩態度出嚟，觀眾都會回饋翻同樣嘅 feedback 俾我，咁我就覺得哇，我唔，其實冇我想象中咁可怕咯件事。
0: 咁去到而家啦，即係帶住自己歌去啲唔同嘅舞台上面演出嘅時候，係咪都會攞翻到呢個定心丸喺度啊？
1: 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得著咯，即係喺呢一次經驗入邊學。一個好大學到一樣很好嘅事情啊，就是每次望住觀眾，其實我覺得近距離望觀眾仲緊張過遠距離望觀眾，因為可以好清楚咁睇到佢哋嘅表情。

0: 到他们没那么投入，只要我自信一点或者我真的望着他们唱呢，他们都会跟着投入咯，观众、
1: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难能可贵的一次体验、这个是、即是很难得的啦，即是在有自己歌之前、已经拥有到这么多是很多人哇梦寐以求的一些体验给到自己。咁嚟緊就希望帶住呢一個嘅信心啦，呢、個力量啦，我相信嚟緊都會好多唔同歌嘅作品都逐步逐步去慢慢現身帶俾大家㗎啦嘛。
0: 係，
1: 頭先你講係咪已經有曬唔同嘅計劃㗎啦？對於嚟緊嘅唔同作品主題。
0: 係、日諗諗開咗每首歌都有一個故事咁樣啦，而每首歌我都會諗一個新角色或者有一個超能力。嘅元素喺嗰首歌入边，咁啊每一首歌都系讲，咁一个超能力其实就代表我哋每个人都有缺失嘅一部分，就好似搭空气的人咁样咧，搭空气呢个能力其实系代表我哋有时候缺失咗信念，咁嗰首歌就讲我点样揾翻信念，下一首歌咧我暂时都要有一个都是描述一个人怎样去找回他缺失的一部分的一个故事，每首歌都会这样有一个魔法也都有一个新角色这样。
1: 好了，那我就会记住你是一个乐坛的超能力使者带着这个超能力去感染更加多人啦。
0: 多谢你。
1: 好啦，多谢你。 Thank you, Missy.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国务院港澳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引领香港加快由

0: 治及興，在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高質量發展。發言人表示，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定位高遠精準，舉措進取務實，實於富於前瞻性、科學性、系統性和創新性，緊扣國家所需、香港所長，提出強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設，以北部都會區建設為新引擎，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打造發展新格局。中聯辦表示，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是一個對接國家規劃、展望香港願景、彰顯戰略謀劃、體現前瞻設計以及匯聚主流民意、體現科學民主的好規劃，亦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重要標誌。對於加快香港由治及興，促進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意義。發言人指出，年度施政報告同步發布是落實首個五年規劃的第一張施工圖，主題格外鮮明，目標十分清晰。隨著政策逐一落地，專案逐一啟動，目標逐一達成，必將大幅提升香港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讓全體香港居民切實感到跨越的速度、發展的力度。一名53歲女子在杏花邨一個單位倒閉，警方拘捕女死者的52歲丈夫，並將案件改列作謀殺案處理。警方昨晚近八點接獲報案，破門進入杏花邨二座一個單位調查，發現那名女子倒閉在單位內，頸部有刀傷。警方其後在另一處拘捕死者丈夫。日本慈城縣南部地區當地凌晨發生 4.8 級地震，首都東京震感明顯。日本氣象廳說，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凌晨零時七分，震源深度大約70公里，地震並沒有引發海嘯風險。道瓊斯指數報52031點，跌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04點，升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5.13，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4， 人民幣 6.707， 英磅對美元 1.345， 歐元對美元 1.153， 澳元對美元 0.576， 新西澳元對美元是 0.71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4.57美元，賣出4345.37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昨日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預料該東北季候風和高空反氣旋會在本週餘下時間持續為華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和乾燥的天氣。預測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周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

0: 做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2: 二台话你知，
3: 你哋去食印尼菜嘅时候咧，有冇见过一碟金黄色堆到好似座小山咁嘅黄姜饭啊？
4: 哦，梗系有啦，佢系印尼嘅传统美食黄姜饭。之所以系黄色，系因为白米加咗新鲜黄姜汁同埋椰奶一齐煮，所以味道超香，仲有好浓嘅椰子味添。
5: 而且它製成圓錐形高塔咁嘅樣，其實是代表住聖山，象徵財富同福氣。所以印尼人每逢生日、婚禮或者大型慶典，都一定會有它。
3: 哇！原來呢一個飯有咁多傳統寓意噶，咁通常會配咩餸一齊食噶？
4: 好多噶，旁邊多數會圍滿炸雞、巴東牛肉、印尼炒面、炸豆餅，仲有煎蛋絲同埋炸蝦餅。
5: 簡單嚟講，黄姜饭就是印尼人表达感恩和祈求好运的意头菜，绝对是看得、吃得又够体面。
3: 不如下次我们有朋友生日，不要订蛋糕了，订个黄姜饭来庆祝吧。
4: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6: 声音演绎 Alex、 天怡、小白。
2: 二台话你知。
7: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8: 呢度有咩汁啊？
7: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8: 咁我要豉油啊？
7: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8: 点解啊？
7: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9: 我系有音乐有快乐嘅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由天怡、子豪、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4: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10: 你搵唔到我，你搵唔到我啊！
11: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10: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11: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10: 对唔住，我知错。
11: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2: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伯 Bradley。
13: 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会暗恋人嘅大概都系因为有呢份懦弱。

0: 住《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Eric Kwok 啊，嗱，你又 Eric， 我又 Eric， 播首好听嘅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欢迎晒你嚟到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啊！时间1:17，现时外面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77%嘅呢个晚上，艾力用呢两首轻松啲嘅作品同你开始第二个小时嘅音乐旅程。先有 Pandora 全新作品《灵光一千闪》，以及 Carina 李希彤《半夜跳进你行动》。

一年听咗两首新一代女团嘅作品，听翻两首旧作，同样出自女团嘅成员啊。先有 Super Girls 带嚟呢首旧作《镁光灯下》，以及 Twins《士多啤梨苹果橙》。

一新一旧嘅作品咧，先带嚟俾你叶明熙嘅《Bye Bye Bye》，以及 JW 嘅旧作《Feel the Bass》。

呢一个组合真系无论隔咗几多年都好啦，都系咁有力，都系咁劲嘅。由麦磊加埋 Kelly 嘅合作，全新作品《3秒一生》。

一连带嚟两首作品，先有马天佑嘅《有情人终成恶者》，以及 JFYT Syndicate。

带你一份摇滚嘅力量，佢系 Stephanie 何雁诗全新作品《悍马》。结束我哋今晚音乐说，最后揾你有 S.H.E Superstar， 约定你听晚12点再见啦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之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至到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和流动服务车，同时强化对照顾

0: 孤者的支援。施政報告亦建議促進居家安老，並會持續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物色更多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院，為長者提供更多院舍選擇。政府又會深化醫療衛生體系改革，強化基層醫療服務。全國政協前副主席、香港特區首兩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今個月8日逝世，享年89歲。民政事務總署由今個星期五起一連三日設置三個調研處，俾市民簽署調研冊，以表達深切悼念。簽署調研冊的時間是今個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上午九點到晚上九點，以及星期日的上午九點到中午十二點。調研處地點分別是銅鑼灣摩頓台活動中心、啟德社區會堂以及荃灣西樓閣花園多用途活動室。阿根廷外長基爾諾表示，阿中兩國關係目前處於非常好的時期。基爾諾當地星期二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出席中國駐阿根廷使館舉辦的國慶招待會時表示，阿根廷政府正是努力擴大市場和貿易開放，在這段期間，中國政府向阿根廷提供了續簽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等重要支持。基爾諾強調，阿根廷政府確守一個中國原則，感謝中方支持阿根廷對馬爾維納斯群島主權的正當要求。他說希望繼續深化兩國關係。道瓊斯指數報52076點，跌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07點，升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5，日元155.2，瑞士法郎0.82，加元1.395，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兌美元0.712，新西蘭元兌美元0.57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0.98美元，賣出4329.3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下週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9月17号凌晨的2点06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是凌晨两点钟去到朝头早六点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

喺依家一个物质咁丰富嘅社会，其实我哋嘅选择系真系非常之多。当我哋有好多嘅选择嘅时候，但系同时伴随住系好多嘅忧愁，因为我哋如果拣咗 A， 我哋就会觉得诶、死啦，冇拣到 B、C、D、E、F 添，嗰啲失去咗嘅嘢好似唔系几好咁样。越多嘅选择令到我哋越多嘅忧愁，而好多嘅选择令到我哋唔记得咗，其实我哋人生唔需要太多。可能同你嘅爱人去吹下风已经非常之足够。

无需要太多，只是想同你的爱人在海边吹下风，讲下心事，咁就非常之足够了。送俾大家嚟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之后揀嚟咗 YT 周恩廷想和你。想同你过啲好简单嘅日子。就算无所事事都其实冇所谓啦。

先有 Cloud 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跟住拣嚟林宥嘉嘅《兜圈》，两首歌曲讲紧嘅嘢都系非常相似，就系同爱人一齐，就算虚度光阴，就算只系去楼下兜下圈，喺屋企附近行下，已经系非常之幸福嘅事。同爱人一齐，就算真系去楼下公园坐下行下，去食餐好简单嘅饭，都好似一个好神奇嘅旅程一样，好似坐上咗飞毡咁样。我谂去边都好，最紧要都系身边嗰个人啦。

来自 Disney 阿拉丁的这一首歌曲，唱歌的有 Lea Salonga 加上 Brad Kane A Whole New World。 继续有迪士尼的歌曲，跟着这首歌曲来自 Toy Story。

0: 佢系 Randy Newman 啊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人生真系无需要太多，不过有一样嘢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我觉得就系身边嘅朋友啦。朋友好紧要，伴侣亦都好紧要，呢啲系人生最紧要嘅嘢，所以无需要太多，但系着紧紧要嘅嘢就可以啦。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2:3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非常之开心啊，因为睇到个天气嚟紧都会天晴啦，而听开我节目嘅人都知道我系十分之中意蓝天白云嘅。

今晚嘅节目以哥哥嘅歌曲开始，叫做冇需要太多。唔知听紧节目嘅你又觉得系咪人生真系冇需要太多呢？如果冇需要太多，咁人生最紧要嘅又系啲乜嘢呢？啱啱听到有陈百强嘅《一生何求》送俾大家。你亦都可以同我分享下，你觉得一生何求，人生究竟要追寻啲乜嘢呢？应该每个人都有少少唔同，亦都有啲相似嘅位嘅，不妨同我分享一下啦。

头嘅可能系遇到啲同你非常之夹嘅人啊。先有孙燕姿嘅遇见，跟住拣你 Mr 遇到了。

0: 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听到有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以及依家听到嘅郑伊健《一生爱你一个》。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聲明又指，地緣政局發展等因素帶來的不確定仍然高，但是國內開支仍維持硬性，經濟活動正穩步擴張，就業增長和勞動力供應基本同步，失業率變化不大。另外，根據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將加息一次。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電視論壇，被問到會否以行政長官的崗位落實五年規劃各項指標，他說任何出任行政長官的人都要落實指標，每年向國家領導人匯報。李家超說，五年規劃提出的指標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要，指標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點，過去是否曾經提及並非重要。舉例，以往多次提及有關北部都會區大學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個大學城的位置、定位和關聯發展，強調協同發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規劃的指標分為約束性和預期性，有相當大信心。

0: 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而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一个金矿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超过60人死亡。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事发在星期二，救援人员从坍塌的矿井中发现遇难者遗体，搜救仍然进行。目击者又说，涉事矿场大约有10座矿井，多座发生坍塌，井下被困人数可能超过300人。由于矿井结构复杂、深度较大同埋缺乏专业救援设备，搜救工作面临较大困难。苏丹一个民间机构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矿场坍塌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和失踪。道琼斯指数报51572点，跌5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82，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3美元，卖出4287.9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3:06，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你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今晚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揀嚟了哥哥的歌曲，叫做《无需要太多》，亦都想用这首歌曲作为头两个小时的节目主题。

开始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先有洪家豪嘅《穷小子》，跟住简妮蔚兰《街灯晚餐》。爱情同埋面包应该点样选择呢？有爱情系咪真可以唔理世俗嘅眼光，同你嘅爱人去挨穷？有爱情系咪真系咸鱼白菜都可以非常之好味呢？唔知大家又点睇啦？爱情同面包，你拣边一样呢？定系话两样我都要？

非常之喜欢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爱我吧，那一种很真诚的一个祈求，祈求对方爱我吧，那种心里面的渴望，心里面的祈求，希望对方喜欢我了。

0: 两首歌曲都是对爱情的一些祈求，先有古巨基《爱神》，跟住简尼杨千嬅《少女的祈祷》。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0: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17号凌晨的3点33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节目，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去到朝头早6点钟，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

嘅任何天气。我想这个世界上面其中一样最美丽的事情，就是遇到那个人，而那个人是你深爱住他，他亦深爱住你，而无论遇到任何的天气，遇到什么困难，你们都仍然在大家的身边陪住大家。这样的事情真是十分之美丽。送给大家来自侧田，美丽之最。

送俾大家嚟自 Chicago 嘅 You're the Inspiration。而呢首歌曲亦都系上个星期喺 Facebook 留言区有人点唱嘅歌曲嚟嘅。如果大家有咩歌曲想听，亦都欢迎喺 Facebook 留言点唱啦，又或者可以 message 我都可以嘅。继续有一首英文歌曲，亦都用呢首歌曲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佢系 Brian Adams。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表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指，地缘政治发展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仍然高，但是国内开支仍然维持韧性，经济活动正稳步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供应基本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另外，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后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等。在应对重大火灾事故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執法效能和阻嚇性，重點打擊圍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北京會見巴西總統首席特別顧問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為東西兩半球最大發展中國家，有必要加強戰略溝通，深化戰略合作。

0: 共同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穩定性，為人類和平發展作出新貢獻。他說中方讚賞巴西決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願意與巴西合作推動人工智能的發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類。新華社報導，阿莫林表示，在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下，巴中關係超越雙邊範疇，具有越發重要的意義。雙方應該加強在金磚國家等多邊平台的溝通協作，共同為推動世界和平發展作出貢獻。道瓊斯指數報51462點，跌6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2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56.16，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71.18美元，賣出4272.3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乾燥同埋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下週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姆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纳姆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累。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4:08，欢迎收听第三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到咗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每次呢一个环节咧，都拣咗一啲我好喜欢嘅歌曲，希望透过歌曲同埋歌词可以勾起大家嘅回忆。首先有 Gordon Flanders

嚟自 Gordon Flanders 嘅《让我一个人过》，出自于佢嘅专辑《Flanders》。唔知呢首你又有冇听过呢？

另外一首的翻唱歌曲，而这首歌曲亦都是之前在社交媒体收到听众的点唱，它是 Jam 邓紫棋有它版本的《喜欢你》。

0: 只要是深深地相爱过，纵使两个人的关系再不是情侣，但是他一定会在你心目中留下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深深爱过就永远都不会结束。拣嚟了林忆莲的歌曲《不会结束的故事》。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4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而凌晨的时分好适合啱啱呢一首歌曲的主题，嚟自 Carina 李希彤，亦都系 FIFA 的成员，佢嘅个人作品《半夜跳进你行动》，一首好有少女心事感觉的作品。

一连两首作品都是很温柔地帮大家打气的作品，先有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跟住拣你 Pandora 的《灵光一千闪》。

送俾大家嚟自梁咏琪嘅《花火》，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亦都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拣嚟咗郑秀文嘅歌曲，一阵新闻过后继续节目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日举行的选委会选举，同埋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及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话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及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的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和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計劃很成功，認為應該聚精會神在成功的項目，但他強調不會完全摒棄這個計劃，因此房屋局會研究。美國聯儲局超過三年來首次加息 0.25 厘，聯邦基金利率區間目標區間上調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場預期，加息決定獲得委員一致通過。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將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預測中位數升至 4.1 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會議以來，美國經濟正係增強，但通脹仍然過高，而且維持時間過長，

0: 加息屬於清晰、審慎、負責任的決定，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地回到 2% 的目標。沃什說基本實現充分就業，令聯儲局可以專注於穩定物價，又說不需要以損害就業市場為代價去壓抑通脹。道瓊斯指數報51461點，跌6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1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5，日元156.34，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60.75美元，賣出4261.62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的。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返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那段盛夏灿烂过，长过一整叶落，短过世间一甲子，如雾水

时间是9月17号清晨的5:10，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嚟到九月中嘅时间，气温都开始凉翻少少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而今个月嘅天气系真系比上个月8月嘅天气凉爽咗好多啊！所以呢排都有秋天嘅气氛啦，亦都拣嚟咗一啲秋天嘅歌曲送俾大家。啱啱呢一首嚟自麦浚龙嘅歌曲，非常之适合秋天嘅天气，叫做《秋分》。

好有辨识度嘅圣贤，佢系王妃，好温柔，亦都有一种空灵嘅感觉，带嚟佢嘅歌曲《天空》。提到王妃，提到空灵嘅感觉，就一定会谂起以下呢一对嘅乐队，一对王妃自己一听就爱上咗嘅乐队，他们是 Cocteau Twins。

歌曲名字是 Know Who You Are At Every Age， 来自乐队 Cocteau Twins， 亦都是当年王菲十分之喜欢的一对乐队。当年佢听到就即刻爱上啦，而佢自己亦都有好多歌曲系改编自 Cocteau Twins 嘅歌曲，而啱啱呢首亦都系王菲嘅知己知彼嘅原唱版本啦。佢鍾意到呢对乐队，鍾意到当年亦都请咗佢哋去合作，亦都一起写咗两首歌曲㗎。而王菲嘅分裂同埋扫兴就系由 Cocteau Twins 嘅成员为佢创作，一对十分之有影响力嘅乐队，而亦都系 Dream Pop 嘅一啲最早期嘅乐队嚟㗎。提到 Dream Pop， 提到空灵嘅声音，我亦都会谂起以下呢一队嘅乐队。

佢哋嘅名字系 The Marias， 带嚟歌曲 Hold It Together， 一对我好推荐嘅乐队啦。尤其是佢哋有一张专辑叫做 Submarine， 嗰只专辑名字就系潜水艇啦，但系佢只专辑听落去真系有一种喺水底嘅感觉，而亦都好中意主唱嘅声音，因为都系有嗰种好空灵嘅感觉，亦都有嗰种好温柔嘅感觉。

0: 揀嚟咗 Blackpink 成員 Jennie 嘅最新作品 Fallen Angel。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0: 爱情的学问究竟又可不可以用科学去解释呢？先有容祖儿的作品《心之科学》，跟住简尼陈雷《人类爱情学》。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9月17日清晨的5:37，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4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差唔多嚟到尾声，最后仲有大概20分钟多少少嘅时间，亦都继续拣嚟咗一啲我好喜欢嘅音乐作品。

0: 佢系 Jackie Fan 范卓妍，三尖八角。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朗 Matthew。

由 J 风冯允谦作曲，陈柏宇的演绎，送给大家来自陈柏宇《快照》，将时间带到你清晨的5:53。最后的这首歌曲，它的歌名是非常特别的，叫做《就在出口转悠》。诶，来自 Candy 孙的作品。而刚刚过去的16号，我们台的节目骚动音乐也都请来了 Candy 孙作为一个访问。这个访问充满着笑话，也都有他介绍这首的作品。如果大家有兴趣，也都可以去听一下刚刚过去16号的骚动音乐。好啦，最后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亦都同大家讲再见啦。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約束性指標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標時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較少，亦有信心能夠克服。預期性指標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並非只希望政府做。美國聯儲局超過三年來首次加息 0.25 厘，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場預期，加息決定獲得委員一致通過。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將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預測中位數升至 4.1 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會議以來，美國經濟正係增強，但通脹仍然過高，而且持續時間過長，加息屬於清晰、審慎、負責任的決定，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地回到 2% 的目標。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盟正敞開大門，推動加拿大成為歐盟首個準成員國，強調這個關係並不針對第三方。馮德萊恩說，歐盟希望將與加拿大的關係提升到盡可能高的水平，雙方將在智能製造領域開展合作，建立技術聯盟，整合國防工業基礎，並將北極打造成雙方合作的旗艦項目，又會在能源、關鍵礦產、電池和人工智能等領域深化合作。加拿大總理卡尼辦公室發表聲明，對馮德萊恩的提議表示歡迎，說加拿大和歐洲應該通過在全方位深度合作，確保戰略自主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10%。

0: 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461点，跌6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1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29，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09美元，卖出42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今日2026年嘅9月17日星期四嘅早上，咁啊，亦都系农历嘅8月初7，咁啊，仲有真系一个星期就已经系去到呢个中秋节啦吓，咁啊，大家系咪已经准？

0: 备好啲月饼啊，各样嘢准备定咧。咁啊，但系都要先留意翻啊。咁啊，今个星期都要做，继续加油努力啊！喺工作同埋学习上面都要做好自己先，跟住先至可以同屋企人咧好好地去到庆祝嘅上月团圆。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咁啊，收听紧咧就系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四的早上晨光第一线都会有白权老师伯陪住各位听众。晨光每日一格，在我们工作上、学习上，当我们一有一些新的点子，可能有很多人会跟你说你不得的，你做不到的。讲做不到的人，其实真的不应该去到骚扰一些正在努力向着自己目标进发的人。但你身边有些朋友是陪着你一起努力做的，他们就是你好的伙伴。

0: 早上6:13嘅时间啊，揾嚟妹姐 stand by me 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了，晨光 Coffee Time。咁相信咧，今日多份報章嘅都會聚焦喺尋日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咧，咁啊喺立法會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5年規劃噶。啊，規劃設定咗咧就係5個主要嘅目標，咁啊經濟發展取得新嘅突破，國際競爭力同埋影響力持續提升，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民生福祉顯著改善，以及就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昨日隨之發表就是2026年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的措施，開創香港發展機遇，提升民生福祉。特首更加表示，透過5年的規劃，香港的發展方向將會更加清晰，資源配置更加有效，社會預期更加穩定。更加話到咧，就係市民嘅福祉同埋各地嘅投資者利益嘅得到咧充分嘅保障，香港將會成為世界上更加具吸引力、更加具活力同埋更加充滿機遇嘅國際都會。咁啊，同一時間睇翻國務院港澳發言人就話到啦，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尋日就發布啦，呢個係香港特區今次咧就係首次對經濟同埋發展進行一個整體性的頂層設計，對於就是深入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必將就是引領香港加快由治及興，在更加好的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之中，就是實現高質量的發展的。咁所以今日咧聚焦都系呢类型嘅问题啦。今日寻日见到咧就系特首亦都有讲到咧就系公布埋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2026年嘅施政报告啦，讲过啦。今日其中咧就系提出啊加快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噶，咁啊推动就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啊，施政报告就提出啦，新田、洪水桥以及打鼓岭3个大学城将会按1乘5元素嘅布局噶。各有咧就系不同嘅发展定位，同时提出多项支持专上教育扩充嘅一啲嘅叫提质措施噶，以提升咧就香港整体嘅科研实力，进一步支持大学城嘅发展。咁啊，当然亦都有好多咧就系北都大学城嘅政策啊，到底边一年啊边一啲边个界别嘅可能要增加几多个名额，咁大家今日咧翻开报章嘅时间咧都好容易就可以见得到噶啦。另外要留意埋咧，就系北都建设啊，精简程序，咁啊节省时间同埋成本。咁啊，特首亦都表示啦，北都已经进入咧就系全速嘅建设阶段啦，9个新发展区全数开动，最早咧就将会喺年底喺粉岭北推出第二个嘅叫做片区开发试点项目噶。政府亦都咧就系将会持续精简程序，包括咧就系运用数码平台，缩短公务工程审批时间3至6个月等等。咁啊，以及咧就系采用框架采购模式，节省成本开支。今日政府争取咧就喺今年之内喺立法会通过咧就系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随后咧就会提交首批5条嘅附属法例嘅。咁啊，希望咧呢啲嘅建设都可以更加加快啊！吓，好啦，当然至于教育方面啦，今日既然有咁多唔同新嘅规划啦，咁都希望咧进一步打造咧就系留学香港嘅品牌，推进咧就系广策略，招生配套去到咧就系住宿支援方位，可以话吸引全球优秀嘅学生嚟到香港咧就升学噶。今日政府更加咧就会通过留学香港专班，推广香港学术以及咧就科研资源，并且就会支持国际学校嘅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咧就系协助直资学校 后制定学生宿舍守则。本财政年度咧之内就会推出咧就系首幅啊学生嘅用地，咁啊放宽资助院校非本地生收生上限至到五成等等嘅，咁啊又可以吸引到咧就系更加多专业嘅学生啦，都嚟到我哋香港咧就就读啦，同埋唔少得嘅就系香港亚洲盛事之都蓝图咧就全面升级啊。咁更加咧就會推出好多唔同咧，就係體育啦、普及化啊，推廣社區嘅體育，並且咧就係促進全民健康發展咧，就係體育精英化、盛事化、專業化、產業化。咁希望咧有更加多唔同嘅盛事都可以吸引到唔同嘅遊客，一同咧就嚟到香港，咁更加香港顯得我哋係一個咧就係繁榮穩定嘅地方。

正系嚟到早上嘅6:22，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以及炎热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啊，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系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香港既然咁多唔同嘅盛事，又有咁多精彩嘅音乐，嗱，梗系要多啲同唔同人分享啦。最近呢位朋友都开紧佢演唱会啊，反应非常之好。

0: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1: 在今天的晨光心灵鸡汤，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寓意都挺好的。有一只山羊，它很开心在自己一直以来的草原上面吃下草。这个山羊都是很厉害去攀爬的悬崖的。有一天，有一只山豹一跳就跳到上悬崖最高的地方，激到它呢就咋咋跳。他为了要表示俾佢族群知道，我才是攀悬崖的高手，于是乎咧，佢搞到自己伤痕累累，都爬到上去呢个悬崖顶。上到悬崖顶，他就同山炮讲啦：，你睇下，我同你一样咁犀利。呢只炮就同佢讲啦：，你上嚟做乜嘢啊？呢度咁高，净系得啲冰，我上嚟谂住睇下有冇嘢食啫，冇嘢食，我而家都走咯，拜拜咁样。山羊咧就好奇怪，吓、啊、你咁快就走？只豹咧临走之前都喺度话：系啊，其实你留翻喺自己嘅草原嗰度食草咪好咯。上到嚟咁高，一条草都冇，我就话会上嚟搵下嘢食啫。你上到嚟都冇嘢食，你应该落翻落去噶。山羊咧就望住好远好远已经翻唔到去嘅草原嗰度。都后悔自己上到咁高，搞到自己伤痕累累。原来我哋人都系一样，我哋好多时都应该要留翻喺自己一个啱嘅位置。呢、这个位置唔单止可以令到我哋发挥我哋嘅所长，仲可能会令到我哋表现得更加优胜。唔系话留翻喺舒适圈，而留翻喺一个可以发挥到自己所长嘅地方嘅话，咁样先至系一个明智之举啊！

一首作品咧嚟自郭富城嘅《无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转头6:30钟嘅时间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依家嚟到翻咗嚟啦，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提高到16,000等。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當局實事求是，按香港的情況推出生育友善措施，並會不時檢討。政府消息人士說，推行額外子女免稅額新措施的第一年，預計有4,000個納稅人受惠，政府收入將會減少1,500萬。至於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延續3年的措施，涉及開支23億。美國聯儲局超過3年以來第一次加息0.25厘，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到3.75至4厘，符合市場預期，加息決定符合是獲得委員一致通過。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然將會加息一次，今年年底的利率預測中位數升到4.1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說，自上次會議以來，美國經濟正是增強，但是通脹仍然過高，而且持續時間過長，加息屬於清晰、審慎、負責任的決定，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地回到2%的目標。沃什表示，基本實現充分就業，令聯儲局可以專注於穩定物價，又說不需要以損害就業市場為代價去壓抑通脹。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全球協同行動，為人工智能設立護欄。在下星期紐約聯合國大會召開前夕，古特雷斯說，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潛力，但是近來越來越多的人工智能開發者警告，它開發速度超出人類對風險的認知。有開發者呼籲暫停開發人工智能，亦都有呼籲設立護欄，各國必須要負起責任，不能夠無視這些擔憂。古特雷斯說，由於人工智能發展和他們所帶來的風險超越國界，全球協作不可或缺。他說需要對如何安全負責任地推進人工智能開發，以及何時需要強化監督，採取額外風險管控措施，形成共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

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翻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啦。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ana。
1: 今日咧想同你倾下一个有趣嘅话题，就系、是、旅行嘅时候，你试过去最远嘅地方系去边度咧？
2: 最远德国算唔算啦？
1: 都跟住欧洲搭飞机都要13个钟啦，起码。咁、你试过使费最贵几多钱咧？
2: 最贵旅行啊？
1: 系哦。
2: 我其实我都系啲悭家嘅人嚟嘅、我谂计埋机票嘅话，通常2万多-3万可以落到楼噶啦。
1: 都真系几好、实惠嘅价钱。
2: 系 啊，实惠价钱、
1: 欧洲都可以咩？
2: 欧洲都可以平一平嘛，因为可能我喺欧洲度，我有德国就真系有亲戚。
1: 都悭翻一大笔噶喎，酒店
2: 系啊，同埋可以体验得到即系当地嗰个民风啊。咁、我表弟啦，咁佢就真系喺德国由细到出世喺嗰度啦，咁样。咁佢哋住嗰个镇咧，就系格林童话嗰个嘅小镇嚟嘅。咁、所以佢嗰个格林童话、那个格林兄弟城堡咧就喺上边啦。跟住佢哋下低就系佢哋德国其中一个即系喺弗兰克福入边其中一个大学城嚟嘅。咁、入到去嘅时候咧就哇感受得到好多民风啊。跟住带我食下佢哋成日已经食到唔系好食嘅热狗啦。
1: 系啊，
2: 系啦，
1: 日食夜食可能
2: 系啦，都几有趣嘅。去下佢哋嗰啲clock tower 嗰啲中大楼嗰度地方嗰度睇下啊，原来咧够钟嘅时候会咁样叫嘅。
1: 同埋本地人好多时候都可以真系搵到一啲咧游客唔系好知道嘅地方。
2: 系啊，系啊，系、啊。有趣，呢、這个相当有趣。
1: 咁我琴日就发现咗一个好贵嘅旅行，就非常之远嘅，远到咧我哋暂时都去唔到噶啦，就系、是、上太空啦。
2: 哦，我都谂紧，
1: 唔知你有冇听到呢一个嘅，即系呢一个嘅旅行嘅 package，
2: 50万嗰个啊？
1: 冇错。
2: 哦，
1: 因为佢依家喺内地嘅一个旅游平台啦，即系蓝色嗰个大家都知噶啦，都有得卖啦。咁、然后我就揿咗入去睇咧。哇！真系555万港币左右，咁啊上咗价啦。然后咧，佢你估下几多人真系俾到钱买？
2: 我谂都多噶、大陆咁强。
1: 我哋分两个地方啦，因为佢个系统都有少少出错嘅，呢个系另外一样嘢啦。本身咧佢显示咗一个数字，然后修改咗，原来本身嗰个数字咧系嗰間公司得到嘅全球嘅總數量，咁、但係內地咧就少啲嘅。咁、我哋講咗全球嗰個總數量，你估下有幾多？
2: 我估一定係三位數，
1: 係
2: 一定三位數。
1: 好醒喎！啲答案全部都估到好近。
2: 我估應該係500-600咁樣嘅，
1: 差唔多，
2: 差唔多啊，
1: 都超過680份
2: 咯。
1: 哇！即係全球咧有680個人係。会俾呢个超过500万嘅钱去上太空旅
2: 游，咁有啲人可能佢会觉得我上太空系一个好难得嘅经历啦，一个机会。但系嗰啲钱其实我哋带唔走噶嘛，
1: 系有
2: 系咪？但系呢个体验系好难得噶。
1: 但首先你要有呢一笔嘅 extra 嘅钱可以用。
2: 哎呀，我未有本事嘅，
1: 我哋就应该唔得住啦。但可能等到唔知道有生之年可唔可以变成一个上太空都。比较普遍嘅事情咧，咁、但系我又望咗下呢一个行程究竟做啲咩啦，因为你上太空咧都系一件好值得要去准备嘅事情，你冇可能就咁上去噶嘛。
2: 中国人上太空可唔可以上月啊？嚟紧譬如中秋节嘅，我哋就特别啲，我哋就上呢个太空嗰度上月。哎呀，好呢、个，
1: 但系佢要2027年先可以飞到啊，等下年嘅时候。嗱、呢、這个听落嘅旅游咧，佢就唔系真系飞一转咁样啦，佢真系飞一转嘅。我意思唔系飞即系只有一次，但系佢系几日嘅。

0: 首先呢，我哋乘客呢就要自费去到美国嗰边，同埋要搞返啲签证等等嘅嘢。
1: 要去美国嗰边嘅。
0: 係啦，个太空基地。
1: 我以为喺酒泉嗰度升空添。
0: 唔係㗎，因为係英国公司嚟㗎、
1: 哦、
0: 但就要去美国嗰边升空囉。
1: OK。
0: 係啦，咁佢就分咗 total 係六日嘅时间。
1: 嗯。
0: 咁头嗰几日呢，你去做训练啦，你要上堂嘅、
1: 啊。
0: 因为有好多嘢要学啦，譬如係安全嘅演练啦、
1: 啊、
0: 重力嘅适应同埋离心力嘅训练。同、
1: 嗯、
0: 埋学下点样喺失重嘅状态之下你要懂得移动。如果唔系呢就好拗教㗎啦。
1: 係呀
0: 係呀。咁、
1: 啊、
0: 所以唔系淨係着咗太空衣就可以直接飞㗎啦。
1: 你諗下如果你喺个太空嗰度你冇嗰啲墙壁㗎即係个太空舱入面俾你弹嚟弹去。你唔小心浮咗喺度嘅话呢
0: 系啊，
1: 你就系浮咗喺度噶啦，
0: 要自救一下，所以要学一下啲基本技能。
1: 唔知可以点咁，我又唔系嗰啲咩蜘蛛人，可以揾掉啲嘢去到掹住
0: 嘅，弹唔走啊！可能都真系有一定嘅技巧，即系运用身体一啲唔同嘅肌肉部分咧，令到我哋识得系移动得好啲。
1: 同埋，我觉得一定要过呢个健康测试先。
0: 啱、哦，
1: 系啊，即系可能你有啲病，可能你连嗰、那个咁多个 G 咧，咩 G 就系你想脱离呢个地心吸力嘅时候啦，其实承受嗰个压力系好大嘅。系啦，咁你身体得唔得咧？咁样吓，
0: 冇错。咁所以呢几日咧就真系应该系做足准备嘅、
1: 嗯。
0: 好啦，去到第五日啦，气郁嚟啦，就真系咧会乘坐飞船。冲向大气层嘅边缘，去边度呢？去一条咧卡门线嗰边。咁卡门线咧，其实就被叫为系地球
1: 系啦，
0: 大气层同埋外太空嘅一个供应嘅分界线啦，即
1: 系
0: 最远嘅位置啦。咁嗰度咧就系海拔100公里嘅高度，非常之高啦。咁喺呢一度咧，我哋嘅乘客就可以体验几分钟嘅完全失重，俯瞰全球地球圆形嘅观感。
1: 哦、
0: 听落去都真系，哇、哦！一生人一次。嘅机会咯，咁呢个就系成个旅程嘅核心嘅价值。
1: 嗯，550万
0: 系
1: 就系为咗呢几分钟，
0: 冇错，吸唔吸引到你咧？
1: 吸引到啊！如果我有闲钱嘅话咧，我都会想上去，系、嗯，因为我觉得我哋身处地球谂嘅嘢嘅时候，同我哋身处外太空谂嘅，其实都会几不一样。
0: 系、
1: 嗯、啊，咁我哋即系正如好似科学实验都系一样咯。点解要喺地球做完之后，点解一定要上太空再做一次咧、
0: 嗯？
1: 明明数学都话俾我哋知道，有啲系咁噶咯。你上到太空都系咁咯。但喺个真实嘅情况上边咧，你个感觉同埋你嘅数值，我相信会系好不一样。
0: 啱、嗯，同埋你嘅心胸可能都会随住个太空放大咗。
1: 系啊，
0: 你望住地球咧，原来就系喺你嘅眼下面。嗯嘅一粒嘢，
1: 所有恩怨情仇都烟消云散、
0: 哎哦、所以有机会嘅话，啊、真系
1: 你会唔会想去啊？
0: 我梗系想去啦，但系有机会嘅，我哋要抱呢一个嘅信心同埋希望，总有一日我哋可以飞上太空。咁佢成个旅程咧就系、是、飞嘅时候咧就长达90分钟啦、
1: 嗯，
0: 随行嘅亲友咧。sorry 就冇得上去，如果係係、啊、你俾唔起錢嘅話，但係親友咧可以喺 VIP 區度睇你發射，
1: 咁都好啊，
0: 都可以一齊飛去美國嘅，
1: 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
0: 好開心啦，同你一齊激動開心啦，係、啊、啦，咁去到第六日啦，你就有一個太空人翅膀嘅勳章啦，代表住你完美結業，亦都成為咗你人生當中應該係最貴嘅一張嘅 shirt 啦。
1: 系啦，
0: 冇错。咁嚟紧就系2027年啦，唔知道你觉得抵唔抵啦？550万嘅港币，但我觉得呢个都算系一生人一次嘅梦想啦。咁、
1: 嗯、
0: 对于普通嚟讲咧，我哋可能暂时着细仔都系去下阳光与海滩啦，或者系望一望上面嘅星空啦。咁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中意嘅旅行方式。

0: 听过一首嘅作品 Beyond 嘅《太空》，虽然依家咧暂时就飞唔到去太空住啦，但系对于未来嚟讲咧，可能太空真系会好似去泰国、去台湾咁平常咧。好，时间嚟到6:46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系天晴，日间干燥，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1%。
1: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问下小白先，平时你中唔中意唱歌，同埋你唱歌好唔好听咧？
2: 唱歌极度难听
0: 啊！系啊，哇，你系肯认嘅，
2: 肯认。
0: 通常肯认嘅人唔系真系难听，
2: 真系难听噶。唔系，我已经唔止一次喺晨光嗰度讲
0: 嘅。系啊，
2: 系啊，
0: 我第一次听，咁就啱啦。你可以唱啦。
2: 欧瑞强都系话我唱得难听。
0: 但系你自己系知你觉得唱得难听系啲音准啦，定系？定系啲声啦，定系咩咧？
2: 音准咯，我谂做得唔好。
0: 哦，
2: 唔知点解讲又 OK 喎，但系去到唱嘅时候咧，就真系两码子嘅事。
0: 系，可能讲嘢咧系得九个声，都唔系啊，六个声啊。
2: 吓，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唱嘅时候又要啱个 key 啱 beat 啦，咁样
0: 吓，就加埋一齐难。
2: 可能冇特别受过啲即系正统嘅训练，都系以前细个上音乐堂嗰啲根基。就膽粗粗上咗上 Albert 個台咯，所以就、
0: 好嘢，犀利！你冇入過合唱團係嘛？都
2: 冇
0: 入選唔到。
2: 小學其實我諗一二年班有嘅
0: 、哦，入選到喎，咁都叫
2: 唔係啊？你合唱團你唱嘅時候一扎人一齊唱嘅啫嘛。
0: 係啊，但係你都要選拔噶嘛，即係佢唔係全部啊，你入嚟啦咁樣。
2: 最緊要係大家參與嚇。
0: 小學係。
2: 係，大家參與。
0: 中學就可能真係要揀啦。
2: 真係冇啦，冇再玩樂器嘅嘢啦。
0: 我記得我小學都有嘅，中學就轉咗玩第二樣嘢。咁、所以我細個開始都中意唱歌。
2: 你音準係 OK 噶？
0: 我覺得我音準
2: 你中意唱 K 嘅。
0: 以前細個中意啲，依家就少咗。我發現唱歌咧唔練咧係真係會生疏咯。容易咗走音，如果唔练嘅话，
2: 系嘛？
0: 系咁，我妈妈好有趣。我妈妈咧就60岁到啦，佢每日喺屋企都会唱歌啦。反而佢越唱越好听咯，我好欣赏佢。
2: 哦，咁 OK 喎。
0: 佢会喺屋企唱歌同跳舞噶，
2: 咁犀利，
0: 好犀利，
2: 真系精准咗咁佢啲歌喉都
0: 系，同埋佢系会连音噶，即系会啊 ，sorry， 唔想吓亲大家，唔讲啦。但系佢系好长啦，又可以系好有即好有共鸣啦，又好拉到好长我个音，所以我觉得好犀利，
2: 好够气喎。
0: 系，咁今日就想讲下点解有啲人唱歌特别好听，有啲人又好似可以再好啲。嗱，第一个原因咧就
2: 系
0: 直接将 negative 变咗再好啲系啦。咁首先第一个原因咧就系音准啦，有啲人听音准咧系真系听得出你唱嘅每一个音咧系弊准嘅，但有啲咧真系冇呢一个嘅能力，咁就因为佢哋系有失歌症啦，呢个现象叫做。我哋嘅世界上咧，大概有4% 嘅人系完全唔觉得自己唱歌咧，系就算唔准咧，佢都觉得冇问题嘅，系因为佢哋大脑处理高音嘅区域咧，同埋控制发声嘅区域之间咧，个信息嘅传递系有少少嘅偏差。
2: 咁我应该冇呢个问题。
0: 系啦，我就话你知道咯，
2: 我知
0: 道，所以你系冇呢个问题，
2: 即系我有自知之明咯。
0: 你犀利，好劲。咁所以证明你唔系真系唱得唔好听啦，因为有啲人走音
2: 系唔
0: 知
2: 噶。
0: OK， 好啦，有机会听下你唱 K。
2: 咁惊。
0: 好，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乐器，本身我哋嘅乐器啦，而我哋嘅乐器就系肌肉嘅声带结构啦。声带系一个好薄嘅肌肉结构，喺喉咙入面，当我哋呼气嘅时候咧，就会震动产生一啲嘅声音。但每个人嘅声带嘅长度啦、厚度同埋张力都好唔同嘅，咁所以呢一啲唔同嘅声带咧，就会影响咗你唱歌嘅时候究竟系尖啦、薄啦，定系低沉啲。有啲人嘅声带张力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啊代表你嘅音域系好广，可以轻松唱到高音、低音、中音，
2: 所以又真系可以练翻嚟嘅。
0: 冇错，声带系可以好似肌肉咁样练到阔啲，咁你唱歌咧个音域就可以去得广啲咯。
2: 哦，有冇啲 course 系声带掌上压啊？
0: 掌上压就系报一个老师叫。 叫佢教下我哋啦。系啦，咁好啦，第三个啦，就关我哋嘅共鸣腔字啦。咁我哋嘅身体入面有唔同嘅胸腔啦。咁呢个胸咧唔系心口嗰个胸啦，而系空间嘅胸，包括咗我哋嘅胸腔，即系心口嗰个啦，同埋口腔、鼻腔、头腔，去放大同埋去修饰我哋唱歌嘅声音。譬如我哋放喺胸腔咧，个声音就系口实啦，有力量啦；放喺鼻腔咧，就系穿透力。所以唱歌嘅时候咧，啲老师成日都话，你试下揾个振鸣喺个鼻或者头顶。头顶咧高音嘅时候咧就会穿透噶啦，系啦。咁当你低音啲咧，就可能系空腔发声，
2: 系。
0: 咁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即系
2: 唱烂玻璃系边只噶？
0: 我觉得就系、是、应该要全身噶啦，你鼻加头顶一齐发声先可以有嗰个效果啦。咁、呢个真当然系要加以训练下啦。好，最后就系当当然系我哋嘅呼吸啦。有啲人嘅呼吸咧系识得运用个腹式嘅呼吸去唱歌，而唔系净系用个喉咙。咁当你用咗腹式呼吸唱歌嘅时候啦，就会更加稳定啦。咁唱出嚟嘅声音咧，亦都会更加宏亮洪亮咯。咁所以唱歌咧真系有技巧噶。咁当然如果有个有啲人成日话我唔识得唱歌啦，可能分分钟咧佢唱歌咧系非常之好听啦。

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我。

0: 李克勤的《我不会唱歌》。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

0: 咧就系时装教喺度。早晨啊，海。
1: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0: 我发觉啲名牌子咧，好中意用几种唔同嘅 pattern 嘅。咁有啲名牌子，当然佢有格仔，有佢自己一套嘅格仔添啦。咁但係其實我見坊間都又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格仔喎，我應該點可以將個格仔發揮得更加好呢？阿海，
1: 我都覺得呢近排呢好想搵一啲格仔嘅 item， 咁點襯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啦，那個大細嘅格啦，佢嘅排列會有唔同啦，所以呢大家真係我覺得睇眼緣啦，你可以眼望落去，你覺得哦呢隻色嘅格仔恤衫我比較會多着嘅，譬如基本盤啦，你可能係啲黑白為主啦，呢啲會比較容易啲接受嘅。如果你話唔係，我想係 classic 啲嘅，譬如一啲紅帶紅色棗紅色嘅格仔啦，或者一啲藍色嘅格仔啦，灰黑啲嘅格仔啦，我覺得咧就會比較有啲秋天感啦。
0: 阿海，我想問一下咧，嗰啲格仔嘅大同埋細，即係個密集嘅程度啦，如果越密嘅，是不是会显得人会胀一点，是不是叫即是个格仔是大一点的，是不是会显得会瘦，会不会有这些效果的？
1: 有些人呢就有这种迷思的。有些人会觉得譬如波点也好格仔也好，这些 pattern 呢我听很多人的讲法呢都是说哇个波点这么大或者个格仔这么大会令到我的身很膨胀。
0: 因为呢你知不知道我经常见到那些格仔呢，如果穿了上身之后个格仔的、那个线呢会弯了。
1: 因为好密集、
0: 即系好似啲人 P 图咁嗰啲咧，明明条柱，但系变咗弯咗，咁咪即系知道你入边个西瓜肚喺度顶住咗，搞到佢弯咗咯咁样。
1: 因为其实系有阵时啲线条好细啊，咁所以你就会无论系间条又好，格仔都好，有阵时你个线条好细嘅话咧，咁你就会容易有呢啲错觉，好似会弯弯地啊。所以咧，真系我觉得头先咁讲啦，颜色又好，无论佢嗰个排列大细都好，好睇你自己嘅眼缘，你中意大格啲定系细格啲？至於你話會唔會穿大 pattern 穿上身，哇會好大隻啊咁樣呢、我覺得又唔會嘅、我哋成日都強調啦，就係話一件衫呢其實質料同埋嗰個剪裁先至係最緊要，令到你係咪顯瘦呢，我覺得係個材料物料同個 cutting 係相當之緊要囉。唔會話我你穿件大格仔跟住你會令到你好大隻咁樣。當然如果你心理上你有呢一個嘅恐懼嘅話，你咪收翻细啲咯，拣啲唔好咁大格嘅咯。
0: 咁格仔系有冇话边一种嘅颜色嘅配衬嘅格仔出嚟系容易啲 handle 到嘅？大家
1: 嗱，头先咁讲啦，我觉得譬如啲黑白嘅格仔啦，我觉得都容易 handle 嘅。甚至乎你想有啲秋天感咧，我觉得开始有啲蓝色啊，或者一啲棗红色啊、啡色嘅格仔咧，都会开始玩翻少少 earth tone 啦，入秋嘅感觉。咁你话哇，如果我着格仔衫透晒啲楼，会唔会好似变咗翻学生哥咁样咧？所以咧，我而家咧中意嗰种着法咧，就系或者韩国咧，我去到咧好多男男女女咧，佢哋都兴咁样着噶。入边咧，你可以衬件 T 恤，或者女士们可以衬件吊带背心底。
0: 普通 T 恤，即系普通
1: 系啦，普通 T 恤，你可能有啲字都冇问题嘅，正式或者有少少字都得噶。咁咧，跟住咧，女仔咧，好多时佢哋中意着啲吊带背心，外边咧就加件少少 oversize 啊呢啲咧嘅格仔恤衫啦，就做一件外套咁样啦。
0: 哦，
1: 又飘逸啦，又可以保暖啦，又有层次感啦，
0: 如果
1: 又有
0: 男仔咧，
1: 咁咯，
0: 男仔佢入边已经着咗 T， 咁出边点样用嗰个格仔嘅其他服饰去到配衬啊？
1: 都可以啊，你咪照着件格仔恤衫做一个嘅外套咁样咯。
0: 哦。
1: 好多韓星
0: 係咪都係要 oversize 定係點樣噶？嗰件格仔
1: 最好少少 oversize， 因為你做外套嘅話咧，你就唔好太 fit 身啦。同埋我覺得而家個 trend 咧都唔係話興啲啊啱啱好嘅恤衫，即係我哋唔係話細個著嗰啲好 fit 身嗰啲啦嘛。而家個潮流咧都興翻 loose 少少嘅，咁你可以帶點鬆弛感啊！我哋成日都係講緊呢一樣嘢咯。咁尤其是你做外套嘅時候啦，你出街有啲風啊吹起下，有啲飄逸感嘅時候咧，都幾有型嘅。咁你話喂晏晝出太陽啦，有啲熱又點辦呢？綁喺你嘅腰間咯，譬如你襯條牛仔褲咁綁喺腰間，我覺得都有型噶。咁你話如果而家咧恤衫都可以嘅，但係你除咗嗰個結咧，你可以擺正中間，即係我哋係綁塞得地。系啦，咁件即而歪少少佢，咁咧就会更加有型啦。
0: 系，直头而家系啲人都中意将嗰个譬如格仔恤衫去到咁样绑住喺条腰噶嘛，系咪噶？
1: 系啊，好多时都会将件恤衫咧绑喺个腰间咧做一个 layering 咧，都会系咁。
0: 使唔使
1: 见到啲
0: 吓？使唔使加嗰啲咩一条铁链就绑喺个裤窿？
1: 唔系，就咁一件恤衫，即一种好 casual 好轻松嘅感觉就得噶啦。好似头先咁讲，你话我凉嘅时候，我就将佢做一件外套。我当我热嘅时候，或者我唔需要着佢啦，我就将佢绑喺个腰间，好轻松。好

0: 輕㗎，咁你著一啲及膝少少，又係 loose A line cut 嗰啲短褲咁樣啦，跟住你就綁件恤衫喺個腰間。至於鞋方面啦，你可以襯翻波鞋又得啦，或者你可以襯啲chunky 少少嘅 boot 咧，因為而家入秋啦嘛，啲 boot 都開始出場啦。你襯一啲咧，譬如啲山系啲嘅 boot 咧，我覺得都可以。
1: 有好多配襯方法啦，我哋今日就講住呢個格仔線，下次仲有嗰啲咩線啊、波波啊，仲有其他花紋，我哋慢慢再講。一於下個星期再揾啊，嗬，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邦局是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嚟，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系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咁回到2%嘅目标。沃什话：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话唔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公屋輪候，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27年度下降到 4.5 年，並預期在2030-31年度進一步下降到4年以下。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有信心向三年的目標推進。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房等人，但是政府亦都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够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不会影响轮候人士等。他说绿置居计划很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是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所以房屋局会研究。一个53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拉了女死者的52岁丈夫，并将案件列作谋杀案处理。警方昨晚近8点接获报案，破门进入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调查，发现那个女子倒闭在单位内，颈部有刀伤。警方其后在另一处拉了死者的丈夫。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召见对方临时代办，就两国海军舰艇日前发生碰撞事件提出强烈抗议。根据印度方面的消息，一艘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当地星期二晚在北阿拉伯海海域高速接近一艘执行例行任务的印度海军舰艇，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印度外交部说，今次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虽然未造成重大损害，但是巴方行为不可接受和不专业，违反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条款。印方要求巴方确保所有军事单位谨慎行事，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就说，事发时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基斯坦海军舰艇举行两年一度的演习期间，在距离巴基斯坦海军舰艇极近的海域采取高度挑衅和不可接受的行动，导致舰艇碰撞。巴方召见印度驻伊斯兰堡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要求印度政府转达巴基斯坦强烈反对印方的行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10%。

0: 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碌咗成日，呢个世界系咪有啲太嘈杂呢？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嘅回忆对话。
8: 夜到难何再遇？
6: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是最明媚的阳光照亮你的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9: 二台话你知。
10: 你哋去食印尼菜嘅时候咧，有冇见过一碟金黄色堆到好似座小山咁嘅黄姜饭啊？
11: 哦，梗系有啦，佢系印尼嘅传统美食黄姜饭。之所以系黄色，系因为白米加咗新鲜黄姜汁同埋椰奶一齐煮，所以味道超香，仲有好浓嘅椰子味添。
12: 而且佢制成圆锥形高塔咁嘅样，其实系代表住圣山，象征财富同福气。所以印尼人每逢生日、婚礼或者大型庆典，都一定会有佢。
10: 哇，原来呢一个饭有咁多传统寓意噶，咁通常会配咩餸一齐食噶？
11: 好多噶，旁边多数会围满炸鸡、巴东牛肉、印尼炒面、炸豆饼，仲有煎蛋丝同埋炸虾饼。
12: 简单嚟讲，黄姜饭就系印尼人表达感恩同祈求好运嘅意头菜，绝对系睇得、食得又够体面啊！
10: 不如下次我哋有朋友生日，唔好订蛋糕啦，订个黄姜饭嚟庆祝啦！
1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3: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9: 二台话你知。
14: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嘅文化交流，
15: 大马人香港事
14: ，Malay in the Bay，
1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s us。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5: 大马人在湾区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8: 呢度有咩汁啊？
17: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8: 咁我要豉油啊！
17: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8: 点解啊？
17: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亲爱嘅听众，你哋好，早晨啊！喺直播室入边，除咗小白喺度之外，
1: 有 Yana 喺度，
2: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0: 早晨 Yana， 早晨 Jessica， 系啦。朝头早咧，咁啊，相信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啊，大家都好想快啲知道噶啦。今日到底星期四嘅早上系咪一切都顺利？系咪度度都系路路畅通咧 ？Jessica。
2: 咁現時咧，我就見到呢一個隧道情況方面咧，紅隧嘅九龍入口咧，近住理工灣位一段咧，已經開始車多噶啦。咁另外，獅隧即係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咧就去到紅梅谷路。而同時咧，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咧，一帶都係比較車多噶。現時龍尾咧就去到寶康公園。咁另外咧，有啲特別嘅交通安排咧，係要提醒大家噶，包括啦呢個粉嶺嘅新運路，由於有水管急收，咁現時咧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嶺中心嘅車輛咧係唔能夠右轉入長華村嘅。同時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咧需要改道行駛，而同一時間咧喺上水嘅馬會道咧仍然有水管急收。咁現時去文錦道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部分行車線繼續封閉緊。而另外咧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咧亦都有水務急收。咁現時羅湖方向近住顯發里嘅快線咧都係封閉咗嘅。大家經過上述路段嘅時候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
0: 係咁啊，當然亦都有啲路段啦，就因為要即係擴闊個空間啦，可能有唔同嘅道路工程啊，咁啊都進行緊嘅。咁啊，大家駕駛嘅時間咧都要睇清楚。其實即係永遠都係講呢句好好嘅，400米已經講啊，前面有工程啊咁樣。咁但係冇今日嘅工程咧，即係冇今日少少去到影響我哋嘅話，點會有第日可能條闊哇條路闊到咧？
2: 更加暢通啊！
0: 係啊，更加暢通。咁同埋即係尋日睇到特首亦都講咗啦，咁啊喺北都嘅位置啦，亦都會即係重點去到發展嘅，咁所以係譬如粉嶺嗰邊一帶，亦都會見到好多有唔同嘅工程啊，咁啊會做嘅，咁甚至乎可能近住感受附近一帶都會有嘅，咁就真係可以睇到哇！呢啲工程會嚟緊又加快咧去到進行嘅，咁可能都會有道路上面嘅唔同嘅改動，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咁但係呢個都係好事嚟嘅，你諗下喎，即係一諗翻起香港金融嘅。就會諗到中環啦，但係諗到可能創科嘅、教育嘅，亦都會諗起咧就係北都嘅位置或者唔同區份嘅位置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整體個發展咧都好好。以前大家就成日喺度話：哇，嗰啲地方即係難聽啲講，嗰度即係係咪得牛㗎？咁樣咁荒謬。我哋以前口中所講嘅呢啲地方咧，即係將來都會成為一啲黃金嘅地段。
2: 冇錯。
0: 哇！所以即係睇到嗰個發展即係勢頭相當之好。咁同埋又有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統計都喺度話到：哇，原來香港好多，譬如学业嘅成就都好好啦。喺香港大学入边好多嘅课程咧，个科目都系能够跻身即系世界头50名。
2: 系啊，
0: 真系点解我哋有能力去到吸引外国人都嚟到香港读书？因为我哋自己本身都系一嚿金啊。所以先吸引到咁多。其实而家有阵时行过唔同大学嗰度咧，可能系 canteen 食嘢啊，或者系点，入边真系好似联合国。
1: 系啊系啊，我哋嗰阵时读大学都系啦，同埋有系啦唔同 exchange 嘅 program。
0: 系啦，你读书年代都已经系咁啦。
1: 系啊，
0: 咁更甚就系，譬如而家有阵时我都去其他即系嗰啲学府嗰度咧，即系参观去搵人咩都好啦。你真系好多唔同国籍嘅朋友喺呢度。
2: 系啊，
0: 咁啊见到嗰个势头真系好强。点解人哋都会肯愿意嚟香港读书？其实大家就都要谂一谂呢一样嘢，就因为我哋值得人哋嚟呢度读咯，就系咁简单。咁我哋又所以唔使下就話我哋係咪去外國讀書？我覺得喺香港讀完之後，就喺其他地方咧做一啲交流，咁啊正啦！呢啲方法咧就先喺我哋呢邊咧就學曬啲嘢先，咁我哋可以將同我哋好嘅同人哋又交流，人哋好嘅又翻過嚟咁樣，咁所以咧又更加多去慢慢成為一個更加優秀嘅即係叫做教育都會我覺得真係香港真係絕對有呢一個嘅條件啊！好咁啊，呢啲就唔好講咁多住啦，咁啊要講翻啲交通先。咁啊有啲咩交通資訊咧 ，Jessica？
2: 就係之前咧見到有一個嘅新聞啊，就講有一名嘅登記車主咧，因為佢架車咧長期未攞牌啊，就達到呢個44個月，即係計翻咧就係3年0.8個月。都冇續牌，所以咧，佢喺之前咧就喺呢一個裁判法院咧就被判罰款3000蚊。
0: 哇！要去到法院噶呢啲事情。
2: 系啊，
0: 我谂住都系有告票，跟住就你搞掂就 OK 咁样。
2: 应该系因为个时间实在太

0: 长，3年零8个月喎。
1: 但系佢中间冇再 send 过任何嘅邮件俾佢话啊，你要做呢样嘢啦。
0: 其实咧，因为其实呢一个规定咧系2025年实施嘅，咁、其实佢实施嘅时候，同时咧都有向唔同嘅车主咧去发出一啲嘅通知咁样嘅，即系通知你架车已经太耐冇续牌咯，你记得要可能喺某一个时间段内，你就记得要续翻个牌啦。咁可能呢一个车主佢就冇留意到啦，又或者可能冇放喺心度啦，咁所以咧就最后尾就被罚款咁样咯。
2: 哎呀，
0: 系啦，咁呢一个亦都系新规定下嘅第一宗被定罪嘅个案嚟嘅，
1: 咁就真系要留意下啦。
2: 一定要留意啊！你无端俾人罚都唔好啦，有传票。都唔好啦，你法庭喎俾你喎，你仲要搞到上庭，
0: 系啦。因为呢个其实咧本身系每一年或者每4个月就要续领一次嘅。咁呢个新规定其实系点样咧？都详细啲同大家讲讲啦。就系要求喺两年或以上啦，未攞呢一个嘅牌嘅车辆嘅车主啦，必须要喺发出日嘅3个月内为架车咧去攞牌，或者如果你觉得呢架车其实我都唔用噶啦，系啦，咁你就记得要注销个牌照啦，同埋记得要拆毁佢咯。
2: 系咁啊，当然亦都有啲情况咧，就系譬如讲到违例泊车，咁佢有啲朋友就谂住可能我架车都唔揸啦，咁咪摆喺度咯。然后我又惊抄牌，我就拆咗我嗰个，譬如系AA 嘟嘟嘟嘟咁样啦，咁个车牌，咁啊拆咗佢咯，咁啊唔使惊俾人抄牌啦。每一架车咧，其实都有佢自己嘅车身编号嘅，系啊，其实系点样要抄就一定抄得到嘅，系啦、所以咧就唔好谂住抱住呢啲侥幸嘅心态
0: 吓，
2: 跟住就继续摆架车喺度就当系废铁咁样，就我又唔想去处理佢，咁就唔得嘅
0: 吓，
2: 随时又会好似头先个 case 咁样咧，就未必系执法人员揾你，可能系法庭嘅传票，咁就唔好啦。
0: 系，同埋其实依家咧去做呢一啲嘅手续，其实都好容易，因为佢哋运输署有一个叫做牌证仪嘅一个网上平台。
2: 而家所有政府部门都已经系有晒嗰啲咩仪咩仪噶啦，一定系。
0: 咁所以其实你上网或者可能利用佢哋嘅应用程式，其实都可以 check 到自己架车佢哋嗰个牌照嗰个届满日系去到几时，你都可以睇下有冇得去网上去办理呢啲嘅手续嘅，咁又唔使特登抽时间去嗰啲可能牌照中心啊，即系一啲相关嘅一啲政府机构嗰度去办理噶嘛。
2: 系
0: 系啊，
2: 咁所以都系非常之方便啦。我自己都有用类似即系政府嘅 app 啦，咁的而且确咧，一揿入去嘅时候啦，咁你自己个车个车牌仲有几时会到期呀、咁样，其实都系一目了然嘅，
0: 吓，
2: 亦都唔需要好嘥心神咧去到处理嘅，
0: 吓
2: 呢啲咁，所以大家。用嘅时候就可以用得更加节省时间啦，方便啦。
0: 冇错、
2: 千祈就唔好喺度又过晒期又唔搞啊，真系好麻烦。同埋你谂下，如果你架车有啲咩事嘅话，其实政府会帮你拖走佢嘅。咁拖车个钱，其实你都要俾翻政府。
1: 系咯，
2: 就唔好成日度埋啲缩数，越度得呢啲缩数咧，就越大问题。
1: 啱啊，同埋唔好懒惰，因为我觉得每个车主都有自己嘅责任啦，乘客有自己嘅责任啦。既然你自己本身有一架嘅车要揸嘅话咧，咁啊确保安全咧都要做翻应有嘅手续咯。
2: 系啦，唔好懒啊嘛，呢啲系啊。好，唔该晒 Jessica，
1: 唔该晒 Jessica，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都系天晴，日间干燥。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77%。
2: 系啦，咁啊 ，Yana 有冇谂住星期六日嘅时间咧，都有啲户外活动可以
1: 去下？都会、我想讲呢个星期真系好舒服、行出街就觉得秋意凉凉。
2: 我都见到你带住心爱嘅外犬，又即系行下啲山咯。
1: 行咗少少，因为我屋企附近咁啱咧有一座都几容易嘅山，半个钟就行完噶啦。
2: 啊，几好喎呢啲，
1: 系啦。不过行嘅时候发现都仲系有好多嘅杂草，同埋我咁啱去嘅时候有少少落雨啊。
2: 哎呀，
1: 所以可能都要等多，我谂2-3个星期咧，等多啲人行完，帮我清走啲杂草，咁我就可以继续行多啲。
2: 系啦，咁又或者如果即系之前都有落雨，但系晒咗一阵啦，又或者天气开始干燥嘅时候咧，行山的确舒服啲嘅。 因為我有陣時都試過咧，就算係曬咗幾日，但係之前嘅時候真係落得好多咧。其實山間林蔭嘅位置都有好多咧，就係曬唔到太陽嘅。咁嗰啲地方都仲有啲積水啊，
1: 都會有少少濕濕地。係
2: 學下 Sunny Sir 話齋嗰啲咪踩牛油。
1: 哦，系，之前
2: 佢真系形容得好好喎，踩牛咁跣亲又唔好啦，吓、啊，

0: 咁所以大家就算星期六日嘅时候呢，咁睇返九点天气预报啦，天气呢都係 ok 嘅，咁如果諗住有啲户外活动嘅话呢，都可以諗下啱唔啱自己去搞下啦吓。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係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係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晨光大學。
1: 好啦，继续返到嚟晨光大学啦。咁啊，今日呢喺星期四嘅早上，我哋亦都呢就会讲下啲营养嘅嘢嘅。咁所以呢喺电话旁边呢亦都邀请到呢就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2: 早晨 Mimi。
3: 早晨。
1: 早晨。咁啊，寻日同 Mimi 倾呢一个题目嘅时候，我都觉得呢就真係难咗少少嘅。咁我哋又唔系淨係讲话下个礼拜会都系讲下啲中秋节啦，食啲咩啦，咁简单啲啦。咁但系你话有啲关于我哋自己身体嘅或者一啲营养嘅一啲微妙嘅变化，其实可能我哋都未必认识嘅。咁今日就请 Mimi 就同我哋讲下喺我哋嘅饮食文化上面咧，同我哋自己身体会唔会有啲嘅冲撞啊，或者有啲相辅相成嘅嘢出现咧？讲紧嘅咧就系一种叫做饮食基因。咁啊，到底饮食基因呢个字咧，我唔系喺 Mimi 身上面学翻嚟咧，其实我都唔懂啊。啊，好彩有 Mimi 提一提我，饮食基因到底系啲乜嘢咧？咁可以喺呢个营养学嘅角度。讲解饮食文化同埋基因，其实系咪有一种嘅关系喺度嘅 Mimi？
3: 咁其实饮食基因呢个咧都已经我谂hit 咗啦，或者真系公认有呢样嘢咧都十几年噶啦 ，at least 吓，即系研究数据话认同咗有呢样嘢嘅存在嘅话，系啦，咁就其实有分两种嘅，第一种咧就系讲紧我哋即系来自系一个西方国家定系亚洲国家，或者自己个国家又会食啲乜嘢嘢嘅咧，咁呢个嘅种族嘅饮食文化咧系会有一个遗传落嚟嘅，系啦。咁而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因后天改变嘅。即係飲食文化而導致到我哋另外又有一個後天嘅飲食基因嘅改變嘅，咁呢個咧就係會譬如啦，再深入啲就係、是、你會唔會對鹽嚟講啊、蠟質嚟講會容易有高血壓啊？飲咖啡係對你健康定唔健康啊？或者其實你嘅脂肪中應該適合食邊類嘅脂肪？因為有好嘅都有分兩種啊，主要咁，咁又會邊只？啱你多啲啦，等等呢啲其实都系一啲嘅饮食嘅或者叫做营养基因嘅遗传啦。
2: 明白。咁如果系我哋去到其他地方住嘅话，系咪都会有影响嘅咧？因为可能每个地方食嘅食物啦，或者佢哋饮食文化都好唔同，会唔会令到我哋身体咧都会可能有机会啦，糖尿病等等嘅情况都会增加？
3: 会啊，因为其实喺嗰、那个有移民热潮呢样嘢啦，系咪？就是其实即系我哋香港都出现过有移民热潮啊，由我哋嘅即系香港移民到去可能欧洲啊、加拿大 啊，或者系即系美国等等呢啲嘅地方咁样样啦。咁其实咧系研究睇到嘅，咁西方嘅饮食文化系同我哋嘅即系香港人啦、
2: 啊，
3: 系特别好唔同嘅。咁系而家我哋即系越嚟越见我哋呢一代同下一代又係有啲飲食嘅唔同㗎啦，已經因為就係啲餐廳啊等等呢啲啦，咁而咧睇到嘅嗰啲移民嘅人咧，由我哋可能係一啲嘅中國嘅人嘅飲食法啦，食飯啊，食啲蔬菜啊，或者一啲嘅炒蒸餸等等呢啲啦。咁而去到西方嘅话变咗就多薄饼啊、薯条啊等等呢啲，咁就变咗个饮食文化跟咗一啲嘅西化咗呢，原来係发现会比西人嚟讲更加容易有糖尿病啊、心血管嘅疾病风险嘅，就係因为嗰个基因嘅问题啦。
1: 咁食物基因其实同呢一个食物敏感其实系咪都有少少关系呢？我好奇想知
3: 道。有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遗传方面而喺食物出现咯，所以都系有饮食基因呢样嘢，系啦，即系譬如屋企人有一啲嘅食物敏感嘅，如果爸爸妈妈都有嘅话，其实下一代系正常情况系一定会发生嘅。
2: 我自己感觉上咧，西方人嘅食物敏感咧，好似比我哋华

0: 人系多噶，因为每一次去西餐厅咧，第一句就会问你有冇 allergy 系啦，有冇食物敏感，但反而我哋就少啲问呢个问题咯。
1: 系咯，
2: 会真嘅真嘅，喺外国嚟讲，或者由我读书开始啦，我哋如果医院实习嘅话，接触嘅个案嘅复杂度啊，啲遗传基因喺饮食上嘅改变啊，引致嘅毛病系真系普遍过喺香港。咁但系亦都系因为香港亦都有中国文化，有时话哎呀食呢样嘢毒而有呢个嘅问题咁。咁但系如果真系去深入研究基因上可能系会睇到系基因问题，而唔系话哦饮食因为食海鲜而毒而出现湿疹啦咁咯。
1: 哦，咁更加即系数字上都睇得到啦吓。好啦，我又想知道咧，如果食材嗰个剂量需要达到啲咩程度，先至会对于我哋嗰个细胞或者我哋基因反应造成一啲真系实质睇得到嘅影响嘅咧？
2: 嗱，呢样嘢咧好难去讲嘅，咁但系咧只可以咁讲啦。如果已经有一个嘅基因遺傳，即係屋企人嘅嚇，咁樣去遺傳，或者係我哋嘅種族嘅飲食嘅文化嘅遺傳，令到我哋基因有一定嘅即係接受度啦。咁而如果你話可能由細到大再偏食啊，或者係可能啲食嘢份量係好亂嚟嘅，咁如果再一路路進步，好似我哋嘅即係點講咧，應該係文化嘅交流咧，即係各個城市啊等等，去令到香港再飲食多啲原化或者多啲好重锤出擊嘅煎煎炸炸嘢嘅話，咁嗰 group 嘅偏食啊，或者食無定時啊，或者係可能會即係食嘢，哇不嬲都好多噶啦，嗰啲人係會特別容易更加影響佢哋，更加容易出現健康問題咯。
1: 哎呀，我仔仔有時都偏食噶，聽完 Mimi 咁講之後，一飆咗冷汗添，
0: 就會影響我哋嘅飲食基因。
1: 係啦，係啦。
0: 咁如果係譬如我哋去旅行啦，去一個星期嘅連續一個星期去到歐洲或者係喺美國地方，都可能會食多咗高温煎炸嘅食物。咁究竟一啲單次咧，我哋叫短期嘅特定飲食咧，會唔會對我哋基因嘅表現都會有影響咧？而呢個影響咧係暫時性啊，定係都係可以逆轉嘅咧？
2: 这个影响的话，其实都是跟回刚才所说的，要看看你自己本身的体质或者食物的 pattern 已经去到什么程度，而再去旅行又更加哇 在短期内十日八日都是这样，再可能吃到很失调了，那个影响会大，但是呢即其实都会看到你有心去改变回个饮食，哦我回来了吃回清一点健康一点的话是可以扭转回的，就是因为刚才我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叫做表观遗传学，就是讲个人的环境啊、行为啊、压力啊、饮食模式是后天的，运动啊这些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基因的。咁因为好似譬如我哋读书嗰时候，我有读基因营养嘅，咁就係个导师会话俾我哋听，如果父母啦有想怀孕嘅话，但係父母係有肥胖嘅情况呢，咁其实佢哋係可以喺生 BB 计划生 BB 之前花3至12个月嘅时间啦，3到12个月时间，睇下你有几肥胖啦，係咪咁而去纠正返个饮食嘅话呢，係会令到下一代係减低有肥胖机会啦。咁、所以就改变咗个就係、是、一个后天嘅基因嘅饮食嘅基因而改变啦，係啦。
0: 有机会改变嘅。
1: 係啦，个 BB 出咗世之后多谢阿妈真
0: 係。
1: 係啦。自己唔使咁即係面对肥胖嘅问题。好啦，我想再了解一下呢，即係我哋而家即係讲咗咁多，譬如可能会影响个基因啊，或者烹调啊，或者各样嘅嘢啦。其实即係营养师嘅角度嚟讲呢，咁我哋真係食嘢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去到食先至会最好去令到我哋个基因係一个向好嘅方面发展嘅呢？
2: 如果问到嘅有好多时话，嘿，一讲营养师嘅叫嘢食，梗系最好系杂噶啦，蒸噶啦，咁样系啦。咁其实系有原因嘅，因为即系我哋所讲嘅全部都系真系有实质嘅数据啦。譬如好似话，你食好多煎炸高温嘢又窿啊，或者系好香口咁咧，其实系喺煮食嘅过程时候，首先系咩咧？破坏咗食物嘅基因先啊。咁而破坏咗食物嘅基因变咗咧，令到我哋食嘅时候去到肠胃嘅吸收就食咗啲啲嘅有基因变咗嘅一啲嘅物质喺入面咧，咁吸收咗啦，消化咗啦，咁跟住之后就会激活咗个身体咧，去改变咗一个我哋嘅自身嘅基因咯，即系变咗系一个破坏性嘅 基因在我们身体里面，所以逐渐

0: 续潜就会令到我哋身体会可能话，哎呀修复唔到，出现一啲疾病啊，或者会有发炎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其实系可大可小嘅食嘢嗰个嘅烹调方法。
1: 所以即系好似基因都会报仇咁啊！即系我哋破坏咗佢咧，我哋跟住食咗佢啦，掟咗佢啦，佢又破坏翻我哋咁样。
0: 呢个都楞埋肠道健康身态嘅改变，
2: 感受到
0: 一连串嘅嘢系咯。
2: 佢个报仇嘅方法就可能释放大量嘅气体。
1: 所以下次再找 Mimi 一起聊，不客气，先拜拜。
0: 好，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嚟，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系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咁回到2%嘅目标。沃什表示，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话唔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正是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强调这个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说，欧盟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会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为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在下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它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亦都有呼吁设立护栏，各国必须要负起责任，不能够无视这些担忧。古特雷斯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和它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他说需要对如何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几时需要强化监督，采取额外风险管控措施，形成共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咧，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咧就去到豪景花園。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車龍咧就去到豪景花園。而同時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欖口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樣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咧就接近洪天路。咁重複多次意外嘅位。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接近洪天路。而另外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罗回方向近住粉岭中心的车辆都是不能够进入长华村巴士总站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的时候请留意。就是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新运路罗回方向近住粉岭中心的车辆

0: 唔能够转入长华村巴士总站，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过咗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电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同时还有九龙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都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而同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啊，7:38啊，早晨我两位好拍档啊，早晨小白，早晨 Yan 啊，雨欣啊，喂，今日咧先同大家要讲下施政报告啦，咁啊，施政报告大家关心嘅嘢同埋着眼点都有所不一样嘅，咁啊，当然啦，喺晨光第一线，梗系讲下啲盛事。經濟再加旅遊先啦，咁啊嗱，預計咧旅遊業咧會增加價值咧，去到2030年咧增加到1260億元啊，同期咧嘅就業人數咧就會有所攀升喎，咁樣即係可以創造就業機會啦，可以拉動香港嘅 GDP 啦，咁啊有個 KPI 喺度都好嘅，因為咧結合埋首份咧5年規劃咧明確指出啊，

0: 預計咧旅遊業啊增加嘅價值咧係會與日俱增啦咁樣，咁啊分開幾個部件喎，文體旅同埋再加埋單純文藝都有一個 cat 喎，旅遊有一個 cat 喎，啊跟住咧就體育有另一個叫做欄目啦，咁啊我同小白梗係困下啲體育嘢先啦，嗱體育嘅發展資源投放咧就五年會累積增加 20% 啊，全職嘅精英運動員人數咧五年累計咧有機會增加 20% 咁樣，咁啊當然啦，我哋可以發掘到更加多精英運動員啊嚟緊嘅，譬如近好鬼近啊，就係講緊咧名古屋亞運啦，咁我哋中國香港隊咧都會啊有好多啊唔同嘅一啲運動員會出戰啦，到時攞咗獎牌咧啊，佢哋為香港爭光咧又係開心嘅，咁所以咧體育啊產業鏈咧就不可或缺，同埋咧其實今時今日好多香港市民咧都玩體育噶嘛。琴日先讲啦，跑步个运动场全部都系人嚟嘅，即系譬如玩呢个趴球，哇！依家啲趴球场就嚟多过啲餐厅，连啲商场中间咧都有趴球场俾你扑扑啪啪咁样喺度，有啲声响喺度，咁你听到啲扑扑啪啪嗰啲趴球嗰啲声音咧，你又会想。啊，不如同小白同埋 Yena 喺上面食住寿司或者食住拉面，唉，食得多啊，肥得滞，不如落去抽两板啊，咁样，好似件事又变得好 casual 同埋好简单咁样啦。你点睇咧？关于呢、這个体育产业链啊，
1: 喂，如果有多啲呢一类型嘅即系体育嘅发展，当然好啦。咁你话喺我哋香港好多都精英嚟嘅，咁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可以有发掘到佢出嚟，或者去到令到一啲本身有潜质嘅朋友可以投身于即系体育界嘅精英，因为有阵时未必系一个好嘅诱因，令到佢行体育呢条路线嘅。咁当然你见到香港其实喺体育方面亦都越做越好，无论系我哋最出名，譬如剑击啦、单车啦、游水啦呢啲嘅项目之余咧，仲有冇其他譬如乒乓波啦、羽毛球都系一样越做越好嘅，保龄球啊或者柔道啊、
0: 马术啊，有好多嘢玩嘅香港真系，
1: 真系可以越数越多嘅。咁我哋点样去到令到一啲有潜质嘅年轻一辈咧？去到投入呢個運動，去接受一啲嘅訓練啦。而嗰個訓練唔係單純興趣班嘅訓練，而嗰個訓練係一個培育精英嘅訓練嚟嘅。
0: 係啊，
1: 咁你其實背後你都有好多嘅 support 嘅。
0: 有啊，
1: 咁你背後 support 其實講緊可能需要，譬如頭先好似 Mimi 咁嘅營養師嘅 support 啦，你需要技術嘅 support 啦，嚇你需要一啲醫護嘅 medic 嘅 support 啦。咁呢啲好坦白講，其實又係錢嚟嘅，或者係一個策劃、一個計劃嚟嘅。
0: 係同埋點樣同國際接軌啦？呢個禮拜咧，如果你係 NBA 嘅球迷咧，好 happy 噶。星期一嘅时候，你又会见到Steph Curry 去咗屯门学校嗰度，
2: 好开心啊！
0: 系啊，
2: 我间学校喺佢隔篱。
0: 哦，我以为你就系嗰间学校嘅救生，
1: 喺佢隔篱。
0: 如果你系嗰间学嘅救生，我真系嬲你啊！我想话哇，你点解唔邀请我入去睇下传奇射手Steph Curry 啊？
2: 想啊！
0: 今个礼拜点解话 NBA 球迷幸福日咧？咁啊，你呢个礼拜会见到咖喱仔啦，跟住咧，琴日咧。阿伦艾弗逊咧又入咗马场，
1: 系啊，
0: 艾弗逊啊，我估同小华一齐成长嘅年代，艾弗逊就系 Crossover 嘅始祖嚟噶啦，当年打 Philadelphia 即系费城76人，基本上一个人打起半边天，同埋话俾你听 NBA 咧唔系高佬统治噶，矮少少嘅球员都可以咧好灵巧咁样插花再铲上篮咁样咯，哇！真系琴日见到阿伦艾弗逊我都好开心啊！嗱，除此之外咧，睇翻咧体院啊就会推出咧全新为期3年嘅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啦，咁呢啲都系体育部件方面啦，咁睇翻做 show 啦，做 show 都紧要啊！启德体育园咧就会举办啊更加多咧非本地 artist 嘅一啲表演啊，去到2030年咧，非本地 artist 咧。有機會個比例提升到 60%，
1: 哇！
0: 係啊，即係譬如嚟緊，即係 The Weeknd 又嚟啊，跟住哇 ，Big Bang 先緊要啊、！Big Bang 依家唔齊人咧，都可以賣飛賣到滿堂紅，睇下有冇機會其他喂真係傾到 Taylor Swift 啦，今次真係揾到個電話，
1: 等咗好耐啊，
0: 打俾 Taylor， 哇，係咪先？
2: 開心，同埋呢個又可以加強香港嘅經濟啦，因為好多時候咧，體育同埋商圈嘅模式咧，都可以帶嚟巨大嘅人流啊嘛，咁所以政府咧都推出一啲嘅盛事套票啊，就啲機票或者高鐵票啦，加酒店啦，同埋球賽門票，等我哋海外嘅或者內地嘅旅客啦，可以留喺香港多啲時間，可以組織。 之後咧，可以去唔同嘅地方
0: 玩幾日先啦、啊，聽下收音機先啦、
1: 啊。頭先阿歐除咗就係講話，譬如啟德體育園嗰度啦，有好多唔同嘅表演之外。

0: 外啦，咁啊，我哋香港两个即系政府都有份嘅主题乐园咧，咁啊，亦都会透过唔同类型嘅新嘅设施提升嗰个吸引力嘅，咁啊。可能大家都會知噶啦，就是、包括就以非常之著名嘅漫威為主題嘅新園區啦
1: ，Marvel Studio
0: 係啦，咁呢個都已經期待啦。咁你話我哋由細玩到大嘅嗰個公園喺南區嘅，咁佢哋亦都會成立咧，即係成為一個即係叫保育研學教育基地。即係發揮翻海洋公園喺教育保育工作嗰個嘅優勢。嗱，咁呢個係兩個唔同公園佢哋嗰個好特別嘅一個性質嚟嘅。咁話一個城市點解唔可以融合兩樣嘢？即係 why not both 咧？咁大家性質都不一樣嘛，係咪？咁你冇理由叫嗰個喺大嶼山嗰個咧，唔通即係叫佢講老鼠生物咩？
2: 係啊，冇可能嘅。一個頭先小白講得好啱啊，其實雙引擎咯，一個就係做外國 IP 嘢嘅，咁啊外國上市公司去揸裝啊，去玩啊，或者有啲劲嘅电影咁啊，联动到另一个就比较本地啲咯，睇下啲鱼龙生态嘢啊，熊猫啊，我哋啲国宝都好值得尊重噶。
0: 有熊猫咧，更加会提升咧园内嘅一啲娱乐设施嘅，包括咧就会再规划同埋兴建全新嘅山上历险主题区。嗱呢一样嘢咧，就嗱我哋都系老实讲系由细玩到大噶啦，呢啲园区咁去咗咁耐。我哋都好熟嘅，老實講，即係眯埋眼都識行。其實嗰啲牌係俾遊客，唔係俾本地人嘅。咁但係如果佢能夠喺入邊又再重新興建啲新嘅主題嘅話咧，即係就算我已經有家室啦，細路仔都讀小學啦，
2: 都會想有新鮮
0: 感咯，都會想一家人再去。
2: 係有新鮮感。
0: 係啦，因為我已經唔係變成一個好似大好似導遊咁帶佢嗱，你可以喺呢度玩咩，嗰度又玩咩咁樣。係我同佢一齊有一個新嘅探險嘅感覺，
2: 係同埋佢帶翻你行啊，到時
0: 係啊，
2: 亦都有提到即係夜奔分啦，即係講真嘅呢、這個就依家嗰個廣東打碟文化好盛啦。我見到琴日都有啲新聞片段都有剪翻啲 footage 訪問下我哋啲同事仔打碟嗰幾個啦，我就唔幫佢哋講啦。總之將個星期五就打嘅係啦，咁打佢打個星期五咁我見到喂佢哋接受訪問嘅時候都真係好，即係激活翻其實夜生活即係講緊酒吧嘅生意，依家真係唔會玩到通宵達旦。咩叫通宵達旦呢？你起碼三四點先收工啦。依家咧好多朋友仔其實聽廣東歌打碟啊，或者其他啊叫做兩杯到肚，其實12點1點都開始散場噶啦。咁有冇機會令到呢啲叫做夜生活嘅氣氛延續咧？咁夜生活嘅氣氛延續都唔代表一定係酒色財氣唔好噶，其實可以拆一波GDP 喺當中噶。你去到其他一啲好大嘅城市，其實佢哋嘅夜生活，譬如 clubbing 嘅文化啦、酒吧嘅文化啦，其實都令到好多旅客們都樂而忘返。日頭有好多嘢玩，好多 show 睇，好似小白話齋，入曬兩個唔同嘅主題公園。夜晚黑同啲三五知己飲幾杯，聽下廣東歌，了解翻個文化，其實都係一條龍嘅呢一個消費模式。
0: 喂，你講開夜經濟咧，其實夜經濟當然就包含食啦。咁你話講到係啦，夜市啊，甚至乎係會唔會譬如一啲食肆嘅牌照啊、大排檔啊等等咧？你諗下，如果佢哋都可以有用一個更加價廉物美嘅方式去到呈現佢哋以前一啲傳統嘅美食嘅話咧，我哋真係留港消費，甚至乎夜晚咧都未必想翻屋企食。你出邊咁多好嘢食，梗係出邊食啦。
3: 同埋呢啲地道嘅夜市同埋本地飲食體驗咧，可以令到遊客更加深入咁樣認識香港獨有嘅文化。
2: 其實嗰陣除咧，近排我都見到有啲車仔檔咧，即係喺 Fest 嗰度有啲朋友 po 翻啲車仔檔咧，嗰啲啊。芽菜炒面啊，豉油黄炒面咧，旧时咪一只好大嘅镬嘅，跟住咪有个车仔叔叔喺度推，跟住咪咁样唔知点样滗啲豉油落炒，跟住佢咪用张塑油纸咁样连埋个胶袋咁样包走俾你。其实呢一样咧就好好食嘅夜晚黑嘅夜宵嚟。嗱，当然你头先同完 Mimi 做访问，我依家咁样讲就好煞风景啦，
0: 摆低咗嗰啲先啦，
2: 就一定唔健康啊，一定油淋淋啊，一定夜晚黑消化唔到，系一定噶啦。咁但系。突然间，我觉得呢个呈现嘅景致，哦，其实都好正喎！有冇一两条街系唔系净系笃鱼蛋烧卖嘅咧？
0: 系啦，即系又会唔会喺一啲嘅区域入边啦？好似有唔同嘅，即系抛嗰啲 idea， 唔同嘅区域入边就专系做呢一类型嘅食物嘅，例如系宵夜嘅，或者做我哋成日都话话譬如小贩嘅食物嘅，咁令到佢可以更加合法喺一个安全亦都卫生嘅环境嗰度又再做，加埋一啲宣传啊，加埋一啲唔同嘅活动啊。激發咗嗰個夜晚，大家都好願意出街嘅感覺。
2: 係啊，舊時過年咧，咪有啲即係聞落去好臭，但食落去香嗰啲潮州魚蛋咧，即係佢成鍋油嘅，嗰啲潮州魚蛋一粒粒咁樣白色咁樣咧，唔知整咗落去炸咧，跟住就沾啲 淡啲。

0: 辣醬食啊，我估你都有食過。呢啲又係好似失傳咗，但係其實我哋成長嘅年代周街都係。咁當然嗰陣時，
1: 我真係冇
0: 見過呢個添。係啊，嗰陣時又冇無牌小販。咁但係依家我哋依家所有嘢都係守規合法㗎嘛，有規管。咁規管底下點樣可以即吸引到呢啲失傳咗嘅嘢係可以激活翻
1: 咧？呢啲係真係旅客好中意㗎。譬如依家見到就係啲雪糕車啦，都好多人排隊啦。咁啲旅客特登見到啲秋天嚟啦，冬天又係啦，就栗子同埋一啲番薯，煨番薯又會出翻嚟。咁呢就係大家會都中意嘅。而夜市夜生活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嘅產業都好中意，就係電影業啊。因為好多電影咧都會嚟香港取景啦，再加埋地道夜市同本地飲食體驗咧，我覺得係令到香港一個城市風貌咧可以藉住電影去再呈現出嚟。而政府亦都會全面檢視翻呢一個電影嘅發展基金啊，希望啦都可以吸引更加多個私人啦，可以令到我哋電影業啦有更加持續嘅發展咯。

0: 佢系 Constant 康泰，有呢首全新作品好中意啊！唉，我哋都好中意香港，因为我哋喺度成长噶嘛。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2: 嗱，頭先我分享咗施政報告一啲唔同嘅範疇啦，咁啊，跟住落嚟仲有一 part 咧，我諗大家都即係家長可能會留意嘅就係生育方面啦。咁啊，首先生育咧，真係依家啲可能年輕人都真係少咗意欲去想生小朋友啊，包括我啦。但我有機會咧。都覺得係呢個係人生嘅一個幸福之事嚟，都隨緣啦。咁但係我就睇咗呢啲嘅 policy， 咁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施政報告入面咧嘅鼓勵生育措施咧都幾多下，我覺得個力度咧都 OK 嘅，唔知會唔會吸引到你想生小朋友咧？
0: 琴日都覺得特首李家超先生最幽默就係呢一句，我都係爺爺嚟嘅，咁我都想。

0: 多抱几个孙，咁不过即系年轻人嘅意愿，我哋都要尊重啊！我觉得呢一句又好好舒服、啊，即系其实就好似每一年过年嘅时候，啲长辈都话：，诶、欸，依家几时生啊？咁样咁
1: 一早新年嘅时候就成日听呢一句。
0: 讲真，生依家呢个年代又唔系容易得咁紧要嘅，担子都重嘅。咁啊，睇下即系相关啦，施政报告有咩内容啦，可以帮忙到啲年轻人啦吓，交俾你讲啦、
1: 嗯。好啊，咁首先我哋香港2025年咧至2026年中咧，出生人数真系跌咗好多嘅，就跌咗15%到啦，即系得29,700人出世。咁纪录以嚟咧喺1960年代咧，纪录咧已经算系最低噶啦。咁面对呢个情况咧，政府都真系想推动多啲大家去生小朋友啦。咁啊，对比世界各地嘅生育率咧，其实香港咧都唔系一个嘅独有嘅例子嚟嘅。尤其亚洲咧，发现生育率咧都真系低咗好多。咁根据一个嘅网上 World Population 嘅一个数据咧，就讲话第一名低咧系澳门啦、
0: 嗯，
1: 一个女性咧就生0.67个小朋友，第二咧已经去到香港啦。
0: 咁、澳门个低基数效应嘅，即系人口嘅关系嘅呢个系。
1: 咁香港就0.73个小朋友啦。好，第三就系南韩。再落就係台灣、新加坡，仲有烏克蘭啊、西班牙啊、中國同日本等等。咁全球最全球平均嘅數字咧就係2.23个啦。咁當然非洲國家咧就係最高嘅，印度咧都有1.89喎。咁但係都有數據講到明，如果要維持人口嘅穩定咧，生育率咧係需要去到2.1嘅。咁但係我哋好多嘅經濟體咧都係低過呢一個水平啦。好啦，嚟翻香港啦，有啲咩措施咧？大概咧有11项措施，我哋就讲少少 general 啲啦。首先第一个咧就延续翻我哋新生 B B 咧咪有20,000蚊嘅奖励金，继续有呢一个 policy 啦，就延续3年嘅。好啦，加咗个新噶咯，如果你生第二胎啦，好啦，拎咗呢一个嘅20,000蚊啦，你想生第二个小朋友嘅话咧，你个奖励金咧会由20,000蚊啦升到去30,000蚊嘅。
2: 哦，第二胎就30,000啊，第二胎或者第二胎打后嗰啲
1: 啦，打后嗰啲咯都有30,000蚊嘅。好啦，咁第二个嘅或者打后嘅仔女啦，都有相关嘅免税额啦，就会由14,000咧升到去16,000。咁佢哋咧，第呢啲仔女咧，头两年嘅额外免税额咧，都会由本身嘅14,000去到16,000啊。咁呢啲就系生仔嘅一啲嘅鼓励奖励金方面啦。好啦，喺房屋方面都有嘅，这个咧反而对我好似有啲关系啦。咁如果啱啱买即系生完之后前一两年或者后两年内咧置业嘅话咧，系啦，你可以获得减少最多20,000蚊嘅印花税。咁、所以如果你买楼啦，又或者你啱啱生小朋友咧，就可以20,000+20,000。
0: 如果你
1: 买
0: 啲
1: 40,000啦，
0: 但系我要讲，如果你本身买啲楼个尺价个银码唔大嘅话，其实印花税又唔系贵啦，好紧要嘅。咁啲即系纯粹分享一下、讨论下啫。
1: 跟比例去减法。
0: 见你有冲动想生育，我系唔会制止啊，因为我睇到报章都形容政界同声赞好组合拳啊，有议员考虑再生育添、
2: 哦，恭喜恭喜！
0: 要啊，
1: 我
0: 觉得议员真系要领头羊嚟啦，
2: 以身作则，
0: 先生几个系咪先？系啊，系啊，咁样要去支持一下政府嘅呢个动议同埋措施啊嘛，系咪先？
1: 所以等我哋呢一班嘅议员可以先行去试下先。
0: 唔系，但我都系用翻头先引用特首嘅说话，我觉得即系生育呢个意愿咧就好个人嘅，咁大家就即系量力而为啦。好老实讲一句，即系如果你能力唔够，其实你都个生育计划都要谂好多咯，即系你生完出嚟，你都要教佢，都要养佢啊！你系咪有呢个能力咧？即系呢个绝对系做父母必须要谂，即系唔系个个好似小白咁能力者嚟噶嘛？系先？我真系真心欣赏小白啊，嘉明啊，系啊，呢啲真系呢啲劲人嚟啊嘛，系咪咧？
1: 劲谂好多咯，
0: 劲人嚟啊！呢啲系啊，
1: 系啊，
0: 佢个星期天真系玩噶，系啊，小白俾啲小朋友玩啊！因为你有两个小朋友，所以大嗰个玩你一次咧就玩星期天啫，细仔再玩埋咧 就玩玩星期天啊，玩兩次啊，係
2: 咪？
1: 但係佢哋兩個都可以自己一齊玩㗎，
2: 佢哋可以，
0: 所以就玩星期天㗎啦。到時
2: 又可以又嗌下交啊，咁樣
1: 啊。所以生兩個係有著數㗎喎。
0: 係嗱，你
2: 都帶有啊，
0: 你好有代表性啊！你講，你代表緊一個年輕嘅族群講話生你講多一次。
1: 九十後嘅族群咯。
0: 你話生兩個咩啊？你講多一次。
1: 生兩個有著數，佢。